0: 咱们终于到了。团长，医疗队跟伤员我都带回来了。
1: 好样的，实在，你真是个好样的。走吧，我们大规模的剿匪行动就要开始了。一会儿我告诉你们好消息。走，
2: 走，
3: 走，
4: 跟上了，快点。
5: 同志们，为了击溃对省城威胁最大的潘方侠部，潘参谋长亲自率领部队向潘方侠的大本营青岩发动了攻击，并且解放了青岩。
6: 潘方侠部已经基本上被消灭，潘方侠本人也被活捉了。
7: 同志们，我们部队这一仗打得很坚决，很彻底。潘方侠被歼灭之后，另一股土匪麻腰地部也被我军围剿了。现在我们可以说，省城周边的匪患已基本肃清了。
1: 这一下我们可以腾出手来追剿其余的土匪了。
5: 武宁同志说的对，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要乘胜追击，把被土匪占领的一些县城夺回来。现在是1950年7月，新中国都诞生快一年了，可我们这儿还有许许多多的老百姓遭受土匪的蹂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更严峻的是，土匪依据当地熟悉的环境，四处骚扰破坏，断绝交通，抢劫物资，攻城掠地，袭击我当地人民政府，伏击我们的车辆和部队，杀害当地工作人员，气焰十分的嚣张。
7: 我军目前已损失了3000余人，仅我军区就损失了6个连的兵力，真可谓是匪患不除，永无宁日啊！
5: 同志们，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使命，把被土匪占领的地区夺回来，还到人民手中。
8: 是的，快点
5: 歼灭吧！大家不要着急，剿匪不是打歼灭战，一口把敌人给吃掉。要把他们分开来，一口一口的吃。大家请坐下。在整个西南剿匪工作中，川东军区集中重兵，采用铁壁合围的方法剿匪，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们经过研究，决定学习川东军区剿匪的成功经验，在全省内展开铁壁合围，清剿土匪。具体的作战部署，由杨司令宣布。
7: 同志们，我参加铁壁合围的部队分为东西两大集团，东集团由潘参谋长指挥，具体的作战目标是湘黔地区，我们的主要对手是曹山豹、刘大马，在座的各位都是东集团的精锐。
1: 参谋长，司令员，我请求由我们团来攻打会合。
5: 好啊，刚才杨司令还说攻打会合非你武宁莫属，看看命令还没下达就找上门来了。
7: 哎，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嘛。武宁同志对会合县城比较熟悉，派他前去是最合适的人选。
8: 司令，那我们团呢？
9: 我可不能光看着武团长扬眉吐气，我们这个团憋气啊。
10: 好家伙，扣起帽子来了。是谁让你们团憋气了？
9: 参谋长、司令员，你们就行行好，给我个县城。
7: 坐下吧，金团长。仗是由你们打的，在座的各位每人都有份儿。
6: 我们在湘黔地区同时采取行动，这就叫湘黔地区铁壁合围嘛。
1: 铁壁合围，对刘大宝、曹山豹来个瓮中捉鳖。
6: 我们这次出动的兵力是3个主力团、4个营，还有一些地方武装，再加上民兵组织，绝对以优势的兵力歼灭土匪，把湘黔地区从土匪手中

0: 你们，世三，你怎么来了？
1: 听说要打仗了。嗯，你们，你说这次会不会打县城啊？
0: 我看有这个可能。哎，世三，我这次可先跟你说清楚了啊，我要跟你一块上前线，你得同意。
1: 我同意没用啊，跟你们领导答应了。再说了，我觉得医疗队上前线不合适吧？
0: 医疗队怎么了？医疗队的女兵就不能上前线打仗了？
1: 我就知道你瞧不起我，再说了，这次在省城我也没托你们的后腿啊。你怎么了？生气了？一梅，我不是那意思，你够资格，你是个合格的战士，这我都知道，我同意。
0: 行了。
1: 嗯？你怎么就笑了？
0: 你呀，我是没听过你夸人，你这么一说，我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1: 这次我来找你，有别的事儿？什么事儿？这件事搁在我心里很久，我越想越觉得奇怪。说呀。我记得跟你提过，就是在教堂被曹山堡包围的事儿。当时我们是把伤员转移出县城，他们是怎么发现的？还有，我们到了教堂，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0: 你什么意思？
1: 我认为，肯定是有人泄露了消息，或者是告密。
0: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不过，那个人是谁呢？
2: 石仔，首长好。
0: 首长好。
2: 你们两个嘀嘀咕咕在这说什么呢？
1: 报告首长，我们在谈。我们把伤员转移出会合城的时候，到了教堂，突然被曹山堡包围。我怀疑，
2: 你怀疑敌人掌握了你们的行踪，
1: 否则不可能这么准确这么快。
3: 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
4: 最近我们发现，国民党在各地潜伏的特务都在积极活动。
1: 首长，那教堂的事儿是不是特务所为啊？
2: 这样看来，教堂是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
3: 嗯，吴宁同志。你们以后在剿匪中也要注意反特，必须要把潜伏的特务挖出来。
2: 是。
3: 有什么任务你就给世代同志安排吧。
2: 世代，上级决定攻打会合县城了，派你带上侦察排先机进入会合城侦察。
5: 是。
0: 武团长，我也要去。
2: 我就知道你这个小家伙不好对付，你虽然不是侦察兵，但考虑到进入会合县城后可能会需要女同志，我破例批准你了。
0: 嗯，谢谢武团长。
3: 谢就不用了，等战斗胜利了，你们俩请我们吃喜糖啊。
1: 首长，我们两个真没什么。
6: 别瞄了，越瞄越黑。

0: 有两名岗哨，另有游动哨，估计有一个班的兵。
1: 城乡岗楼上有一挺轻机枪，兵力配置也是一个班。王庆，到前头看看。
2: 好的。

0: 在的时候最喜欢听戏了，每年都要请戏班子来家里，一演就是演上几天。台上唱戏的是洪翻天，省城的名角。我记得那时候他来我们家里，我都要向他学戏。
1: 这么说，洪翻天算你师父？
0: 也算是吧。反正他和黄班主对我都挺好的。
2: 快来不及了，快起来，你就别出来。
3: 黄班主，刘司令有令，让你们戏班子明天晚上去司令部唱戏。
2: 哎，是是是是。
4: 哎呦，来的是哪位老总啊？
3: 我是刘司令的副参谋长。
4: 刘司令，我知道，以前我们戏班子去提篮洞也演过的。
3: 所以啊，我们司令还记得你。洪翻天，我告诉你啊，明天晚上是我们刘司令过生日，你要唱几出好戏，让他开心，让他高兴，知道吗？
2: 大爷，这个你尽管放心，你就瞧好吧。
3: 好，那就这样啊。
2: 哎，回见啊。
5: 走。

0: 哎，你们这次进城收获不小啊！
1: 这次多亏一枚同志帮忙，他记得很详细啊。那是说明不认字难处，你知道了吧？以前穷，
0: 上不起学嘛，是吧？我以后要多向一枚同志学习文化知识。
2: 嗯，好啊。
0: 你们自己的事儿，回头你们自己慢慢商量吧。啊，来，我们讨论一下。 怎么攻打会合现场？好，敌人现在布置得很周密，刘大卯、曹山豹，还有罗斯寨的黄毛三支人马加在一起，兵力的确不少啊。如果我们强行攻城，伤亡必定不小，我们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奇袭会合城。
3: 团长，我倒有个主意。
0: 说，
3: 我跟一枚同志在城里侦查的时候，碰巧碰见了。
0: 整合戏班子在演戏，
4: 排长，演戏跟打会城河有什么关系啊？明天就是刘大卯的生日，刘大卯想请戏班子到他的司令部里祝寿。你的意思是，我们趁机混进刘大卯的司令部？对，一枚同志跟文情戏班子的红角洪翻天认识，过去还给一枚当过师傅。
1: 黄班主和洪翻天的情况我比较了解。
0: 他们虽然是戏子，但都是正派人。我认为他们完全有机会和我们合作。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关系，混进刘大卯的司令部，来个里应外合。
5: 团长，这么说你同意了？
0: 我记得我们撤出会合城的时候，就是从曹山豹的阵前突围的。 这个人心眼多，为了保存实力，对西门只是进行了佯攻，也正因为他攻城不利，我们才能顺利的撤了出来。
5: 团长，您是想主攻西门，从曹山豹这打开缺口？
0: 不，还是攻正门。你想，我们打刘大卯，曹山豹必定不肯支援，这样他就是孤军作战，再加上你们在刘大卯的司令部插上一刀，
5: 好主意啊！
0: 好主意呀！一梅，十载，你们现在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再设法混进城去。我带大部队，天黑以后进入阵地，晚上九点整向天空发射三颗信号弹，对会合城发起攻击。
6: 是。
0: 这个时候，刘大卯司令部一定是一片混乱，你们趁机动手，活捉刘大卯，正要位。是。
6: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木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0: 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0: 8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0: 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0: 8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洪文天，您看谁来了？
3: 一梅，师傅。师傅，你怎么来了？一言难尽。师傅，我们家的事你都听说了吗？
4: 我听说了。这个刘大毛也太狠了，老爷太太多好的人啊。
3: 是我的命太苦了。
4: 洛小姐，别哭了，来，先坐下。这帮土匪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
5: 是啊，你别看他们现在凶，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他们早晚得有报应。
3: 师父，您想捅我的对吗？要是我请您帮我一个忙，您肯吗？
4: 只要我能办到的，你尽管说。
3: 如果是打土匪呢？我是说打刘大某这样的土匪。
5: 洛小姐，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3: 不瞒黄班主和师父说，我就是解放军。
6: 司令，戏班子请过来了，
7: 当家的。
8: 啊，好，戏班子来了，我看看，我看看，谁呀、啊？来的是？哟，洪翻天，
9: 刘大当家荣升司令，恭贺呀！啊，
8: 好，好，好，好，好。今天呢，你们戏班子啊，一来是给我刘大某唱戏祝寿，二来呢，让我的弟兄们都高高兴兴的。第一，如果唱不好戏，男的杀头；第二，女的留下。
9: 哎呀，刘大当家的，这可使不得呀！
8: 哟，瞧你那个小熊样，你瞧瞧你吓的。行了，走走走走，进去。
10: 走走走走走。

0: 规定时间必须拍下，这是死命令。
1: 是。

0: 我就知道是你。
1: 你跟着我干嘛？
0: 我还想问你呢，你来这儿干什么？
2: 哎，司令来了。
3: 啊，哟，
2: 新来的，
3: 这模样挺俊嘛。啊，
2: 司令，新来的有点不懂事儿，您多担待。
3: 晚上好好唱，唱好了陪我的弟兄们喝点酒。
2: 司令您放心，晚上一定好好唱，您就瞧好吧。
3: 这脾气挺大呀。啊，
2: 多担待多担待。您请。
4: 您慢走啊。
0: 以前我受一点伤都不行，现在你拿枪对着我，恨不得我死是不是？
4: 我怎么能希望你死啊？我当初离开你参加解放军，就是还看见徐家变成匪窝，看见你变成女土匪，可后来我渐渐我知道了，我走对了。小美，你给我想清楚了，赶紧回头。
0: 你觉得我现在还能回头吗？
4: 你跟刘大茂是不一样的。
0: 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不也是土匪？
5: 哎，导演，哎呀，
0: 枪放下，赶快走吧。
4: 我既然来了，我就不走了。你快给我让开。
0: 谁呀？
6: 我是特派员。
0: 特派员，什么事儿啊？
6: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你开开门吧。
0: 门没锁，你进来吧。
6: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享清福啊？哎呀，
0: 头有点不舒服，想安静安静。
6: 我怎么觉得今天不太平啊？
0: 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不太平？
7: 幺妹，快点过来看戏。
6: 你听到吗？你老公在叫你呢。

0: 你不去陪陪他吗？
1: 好，走吧，咱们一起去。
0: 你先下去吧，我突然觉得我也有点不舒服，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上，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总有一天，我会向你报仇的。
1: 说，你们来了多少人？想干什么？
2: 哎呀！快打开城门！
1: 你想来剿灭刘大王？那你先过了我这关。
3: 肯定发现枪声，
4: 是在他们怎么提前行动了？
3: 那现在怎么办？
4: 把枪弹马上固守。
3: 是，
4: 走。
5: 大毛，你受伤了，是共军，赶快撤。
6: 我要杀了他。
7: 走啊，快走！
5: 掩护刘司令，

0: 司令，
1: 怎么回事？
0: 阵门失守。
1: 那刘大某的人呢？
0: 共军来的是主力，刘司令他盯不住啊，这城恐怕得丢。
1: 马上通知所有人从西门撤。
0: 是。那刘司令那边正在焦灼，
1: 他被共军打死才好呢。通知罗斯带着黄毛一起撤。
0: 是。

是你那个好娘家兄弟干的事儿。

杀了他们不可。

0: 给个说法吧。曹山豹呢？问你话呢。曹山豹呢？是不是他把我们卖了还要帮他数钱呀？
1: 他突围了。
0: 什么？突围了？是逃跑了吧？你看一看这一仗，我们提兰洞损失惨重，连刘司令都受伤了，我们怎么向地下的兄弟交代？
2: 算了，幺妹儿，别跟他一般见识。
0: 这没你的事儿，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就算我拼死，也要查个清楚。

0: 你为什么提前行动？你知道你这么做是违反纪律吗？
1: 我在台上看见刘大毛，我就忍不住想起我死去的爹娘，想起骆家大院死去的那几条人命，我要报仇。
0: 报仇？你心里只想着报仇，你还记着自己是名解放军战士吗？啊，我们干革命难道就是给自己报仇的吗？
1: 可是我……
0: 你就是个人恩怨在作怪，你这么一做实际上是打乱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让刘大毛给跑了，你要负责任。
1: 世仔，你不能这样说话。
2: 吵什么呢？这打了胜仗了怎么还吵啊？
1: 吴团长，世仔指责我说刘大毛溜走了，我有责任。
0: 他是有责任，要不是他提前行动，我们会配合得更好，刘大毛就不会跑了。
1: 世仔，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0: 接受批评，写检讨。
1: 世仔，我告诉你，我不再受你的气了，反正我也不是你侦察排的，我回我的医疗队去。
0: 你走就走。
1: 你，
2: 哎，一美，一美同志，这也是个犟丫头。
3: 下一步怎么办？
4: 什么怎么办？我回提篮洞，回家也不行啊。
3: 这次我们撤得太匆忙，电台也没带上，无法跟谷主席联络，也无法跟曹山豹联络了。
4: 你啊，别再跟我提那个曹山豹了。
3: 你受伤了还喝什么酒啊？
4: 你怎么像个母大虫啊？
3: 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我们现在还是派几个人去摸摸情况吧，最主要的是跟曹山豹联系上，恢复电台。
4: 你自己看着办吧。
3: 大毛，这一次你应该看明白了吧，不要再对共产党有什么幻想。
4: 我能有什么幻想？你们那个谷主席他给我背了那么多黑锅，我在共产党那儿血债累累啊，枪毙他们100个都还不够呢。
3: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已经是党国的英雄了，那就英雄到底吧。
4: 我认识你，真他娘的是命。
5: 哎呀，这什么地方啊？
6: 你哼哼个屁呀！啊，这回你知道在家打麻将的好处了吗？
5: 我想回去，你赶紧送我回去。
6: 你想回去就回去了，现在这是打仗，怎么送你回去？
5: 那
6: 能不能少说两句？
7: 司令，司令，您没事吧？这共军也真是厉害，会合场说丢就丢了。
6: 哎，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你说说，这老蒋的部队跟谷主席的部队这会儿都去哪了？啊，共军攻打会合城就像回自己家一样。
7: 司令，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不咱们部队撤得快，那就全让共军给吃掉了。
6: 这会儿啊，刘达某队部队一定是伤亡惨重啊，弄不好特派员又得在谷主席面前告我一状。
8: 报告司令。
6: 说，
8: 特派员在电台联系不上。
6: 什么？
8: 我无论怎么呼叫就是没有回应。
9: 难道特派员跟刘大某

0: 为党国尽忠了？
1: 不会吧。马上给我拟一份电文报告谷主席，共军攻打会合城，我军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不得已已撤出会城河。现在特派员跟刘大某的下落不明，我军被控在山上，断绝粮草，希望谷主席空中支援。去吧。
2: 是。
3: 司令，你这一招够命啊。
1: 这回啊，我先向谷主席告他一状，把这水给搅浑了，也让谷主席为咱这帮弟兄们吐点血。
4: 刘司令，我的别动队。
2: 站着睡吧。
4: 我跟你说正经的，别开玩笑了。
2: 这哪儿啊？嘎子，去让别动队的弟兄们睡到我们兄弟的房间。我们不是有些兄弟没回来吗？
5: 哎，好嘞。走吧，别动队兄弟们啊。啊？走啊！咦，特派员呢？
4: 去吧，都去睡吧。
5: 哎呦，别动队就是别动队啊！
2: 特派员说别动，哎，你们谁？这特派员说睡觉，
5: 都睡觉，这有组织有纪律嘛。
4: 啊？那我呢？
6: 啊？哦，你当然是跟我走了。

0: 娘们儿回来了，早点睡吧。
1: 你要困你就先睡嘛，叫我干什么？
0: 你怎么了？叫你睡觉吗？
1: 我说过多少次了，晚上不要看书，对眼睛不好，就是不听。睡觉。

0: 哎呀，忘了睡啊。
1: 你能不能说得好听一点？
0: 那就上床睡。
1: 你这个没心没肺的，我上辈子欠你的。
2: 蓝月，贺派员，我是知道的，你对我刘大卯是非常好的。
1: 好了好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嘛。
2: 我说的也是正经的，我非常正经的告诉你，你就睡在这儿，

0: 摩崖岭虽然是易守难攻，如果断了粮草，恐怕我们也守不了几天。
1: 唉，最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如果共军围山，我们不是被困死，也是饿死啊。
0: 是啊，谷主席怎么还没有消息？
2: 报告司令，谷主席回电。
0: 怎么说？
2: 今晚十一时派飞机、空投、军用物资支援我们，地点就在摩崖岭3里外的走马岗，让我们升起3堆火，给飞行员指明空投地点。
0: 好，参谋长，看来谷主席是舍不得丢下我们呀，你去准备一下。
1: 好吧，我马上派人去接应。
3: 汇合成丢了。

0: 夜都回到了从前，不，比从前还不如。从前提篮洞就是刘大某的天下，可现在全中国的天下都是共产党的，提篮洞还能姓刘吗？
1: 阿木，快醒醒，有事儿！什么声音啊？哎，是飞机！
2: 哎，
1: 是不是谷主前来给我们送东西了？
2: 哎。那为什么不往我们这儿投啊？你看都飞走了。
1: 那边什么地方？
2: 摩崖岭吧。
1: 二当家的
2: 啊，
1: 刘司令让你打听曹山豹有消息了吗？
2: 对了，曹山豹就在摩崖岭。
1: 这个老狐狸打仗开溜，要东西他想独吞。
3: 副司令，要不咱们上门去抢吧。
1: 刘大毛
3: 睡觉呢。
1: 这个时候还睡觉？
4: 要不我去叫醒他。
1: 快去快去！
5: 谁？敲门啊！
6: 司令，是我，飞机来了。
5: 什么？飞机？
6: 政府司令说让你快去看看，说是谷主席派飞机送物资来了。
5: 哎呦，这太好了！我们这提篮洞正缺吃的呢。
6: 可是飞机往曹山豹那边去了。
5: 什么？你马上集合人，我这就来。
6: 是。
5: 蓝月。飞机来了，跑曹山豹那边去了。
7: 那我们现在没有电台，跟谷主席也联系不上，他肯定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啊。
5: 妈的，打仗流血有我的份儿，吃肉吃粮没我的份儿吗？
7: 你想怎么样？
5: 抢啊！
7: 你不要乱来，我怕你跟曹山豹闹翻。
5: 我只要属于我的那一份儿，他要闹让他闹去。
7: 那我们去看看，走。
8: 这儿就是摩崖岭，曹山豹的部队就驻扎在这儿。这是左山，现在盘踞着罗斯寨的土匪。这是右山，后面就是提篮山、提篮洞。刘大宝的残兵败将又回到他的老巢去了。摩崖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是他的弱点在于不能安营扎寨，很难长期生存。
9: 团长，咱们可以困死他们呢，咱们先把左山的罗斯寨给灭了，然后再围摩崖岭。
8: 对，这就叫铁壁合围。我们先形成包围圈，一点一点的缩小，把土匪包围起来，关门打狗。
10: 报告，
6: 摩崖岭方向发现敌机。
8: 敌机？看来曹山豹的军粮要断了，国民党派飞机来给他们空投物资了。
9: 这是个好机会呀、啊！曹山豹现在弹尽粮绝了，这飞机一来空投，他们肯定出来哄抢啊！这几股人马只要一乱，我们形成包围进攻的态势，那他们就完蛋了啊！
8: 石仔啊，你现在已经作为一个指挥官来思考问题了。好，我们就提前对摩崖岭地区进行铁壁合围，行动一定要快。三营，
11: 到。
8: 你们营留守县城。
11: 是。
8: 一营二营
11: 到。
8: 还有十三，你们的侦察排马上行动，趁夜上摩崖岭，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11: 是
12: 是是。
13: 哎呀，谷主席呀、啊，谷主席，你总算是良心发现了，让你为本司令吐点血不容易啊。
14: 司令，要不要通知提篮洞的兄弟过来领袖物资？
15: 张团长，你怎么会提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自己的物资都还不够。
13: 让刘大某喝西北风去吧，他就是来十架飞机，老子也照单收。
16: 弟兄们，咱们找曹山豹要物资去，走。

0: 的，滚开！
1: 刘大某啊，你真有雅兴啊，深更半夜的爬山来干什么？
2: 曹司令，我是个大老粗，我可没那雅兴。我听到了有飞机声，一定是谷主席给我们送物资来了。
1: 怎么，你也想分一杯羹？
2: 不是分一杯羹的问题，我还想请教曹司令点事儿。
1: 说，
2: 共军攻城的时候，你和罗氏寨的人都哪儿去了？
3: 害得我死了那么多弟兄，这笔账怎么算
4: 啊？哎，刘司令，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是你自己打不过共军，关我们什么事啊？
1: 是啊是啊，打不过就跑呗，不跑的话，还不得被共军全给歼了？
5: 就是嘛。
6: 曹司令啊，这次你们没有多大损伤，我们可是差点全军覆没。我们不多要，就要三分之一，拿了我们就走人。以后你们吃你们的干饭，我们喝我们的稀粥。
3: 弟兄们，把属于我们的物资拿走，
0: 回提篮洞。快快快！
7: 排长，土匪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8: 不会，要是真的发现我们，肯定是枪声大作。
9: 师太，你埋伏在壕中，少盯口袋，别让土匪跑了。
8: 何龙口在哪儿？
9: 在牧羊那边，有个小山岗，叫左岸岗，就在左岸岗下面一里的地方。
8: 明白，
9: 走。
10: 曹山豹，吓唬我？
1: 这是你想反水，
11: 刘司令。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你们两个都是乱世好汉，不至于为这点军用物资闹翻了脸吧。既然同在一条船上，我看这事就先放一放，这批物资我们暂时存放起来，过一阵子再分也可以嘛。
10: 这他娘的是哪儿跑出来的屎壳郎啊，还给我愣充大铆钉，老子现在就要分。
1: 张团长，
12: 兄弟们上枪。
10: 我刘大某是最恨别人威胁我的。弟兄们，你们怕不怕？
13: 不怕。
14: 听听听听，曹司令，弟兄们可都说了不怕，赶快把你的枪收起来，否则没你好果子吃。
1: 嘿，这是哪来的傻小子，你以为你姓刘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我告诉你，这没你说话的份儿，滚。
10: 这是我弟弟刘二木，都听好了，谁要是对他不客气，就是对我刘大某不客气。
14: 姓曹的，刚才我叫你一声曹司令，现在我叫你姓曹的，赶快把你的枪收起来。别动！
10: 站！哟，李四海，你他娘的什么时候玩起鸡鸣狗盗的把式来了？
15: 刘大王，你听好了，我毕四海替曹司令做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6: 赶快把枪放下，给你一分钟反悔，不然对你们都不客气。
15: 死了也不反悔。弟兄们撑住，有曹司令在咱不怕。
16: 我毕四海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这条命早就该没了，能活到今天我知足了。
10: 他妈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1: 弟兄们，没有刘大某正腰妹，你们跟着本司令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刘大某，你没想到本司令还留着这一手吧？
3: 拿上东西我们走。
1: 你就这么走了？不要你弟弟了？
10: 弟弟我要，东西我也要。
15: 谁啊谁啊谁啊，
12: 本司令
15: 看谁敢动啊！
12: 都没来的
3: 放下，
12: 没来的
3: 把枪放下，
12: 准备着，都不许乱走。
8: 二木，你没事吧？
4: 没事。
9: 怎么样？
8: 特委员，你
6: 毕四海这种忘恩负义的人，该杀。
10: 哎，你特委员怎么你？快快快快！你怎么乱放枪啊？我弟弟还在。

0: 那儿呢。
1: 卡子兄弟，你要什么我都给。
2: 我要你命。
0: 他妈呀，不能撒草司令啊，你是谷主席派来的，你得替他说句话呀。
3: 要我说句公道话可以，不过曹司令临阵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带着自己的部队撤退，说出来都不像一个大男人该做的事情。不过现在大敌当前，如果我们再起内讧，岂不是帮了共军的忙了。刘司令，你发句话吧，让嘎子把刀撤了。
4: 那你得跟政府司令商量。
3: 你怎么什么都听这个女的？
4: 她是提兰洞的人吗？
3: 她是提兰洞的人，那我是你什么人啊？没想到你就是个白眼狼。你让嘎子把曹山豹的脖子给割了，我就一枪打死你。
4: 哎呀，弟兄们，大家都给我听好了，刘二木是我的弟弟，谁要是敢动他，老子就把他的命取了。
5: 进来喝罗，进来喝罗。
4: 大白猿，我刘大毛得谢谢你啊，你救了我弟弟一命。
6: 嘎子，咱们不得罪曹司令了，强拧的瓜不甜，人家不给咱非得要没意思。曹司令，我们提兰洞的人都大人有大量，今天的事就算过去了，这三分之一的物资我们也不要了。
7: 政府司令，你这真是识时务为俊杰啊。
6: 这四个是毕四海的人，我是为提兰洞清理门户，有谁鸣不平吗？站出来。没人站出来，那我们就走了啊，走，上山。
4: 哎，姚伟，就这么便宜了曹山豹啊？
6: 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4: 那可是我弟弟，差点死在他手上。
6: 那还是我丈夫呢。走了走了，上山了。
4: 哎，弟兄们，撤！
8: 走，撤撤撤！
7: 哎呀，这个郑幺妹儿，变化可真大。刘大某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郑幺妹儿啊！黄毛。你那三分之一物资还要不要了？
8: 哦，不要了，黄毛一切听从曹司令的。
7: 那你往后退什么？这样吧，从今以后你的队伍跟着本司令干。
3: 留下吧。
8: 是。
5: 上，快快跟上，
6: 快快把吃来劲都使出来，快跑。
4: 哎，姚妹，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6: 你没长耳朵了，自己听。
5: 比狼狠，你记住啊，对付这种狡猾的敌人，我们更要小心。
9: 团长，那现在怎么办？
5: 既然围住了曹山豹和罗石镇的人马，就全力歼灭他。
9: 是，同志们，众所包围圈，把曹山豹逼到摩崖岭。

0: 什么？
1: 我们不能再回二岭，如果到了我们二岭被共军包围，我们就完了。
2: 那可以在不就以空投物资到摩崖岭吗？
1: 他们他妈的空投物资，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我们没有粮草，

0: 让这个桃山豹抢物资去吧。
1: 我看他能撑多久。
2: 幺妹，得叫你挣半仙了啊。
3: 哎，特派员呢？
2: 啊，
3: 没跟着呀。
2: 我也不知道。哎，哪儿去了？
3: 你想他了？
2: 怎么了？我是想他了。
3: 狐狸精。
2: 哎，幺妹，你怎么能说人家是狐狸精呢？
3: 我就说他了，怎么了？
2: 我告诉你，他可比你会照顾人，会体贴人。还有
3: 还有什么呀？
2: 他皮肤比你好。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吵吵什么呀？很好玩是吗？
3: 谁跟他玩了？
2: 哎呀，二爷发火了啊！走。

0: 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反共救国没有那么简单。曹山豹和罗斯战已经被共军围住了，他们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1: 邹司令，你放心，谷主席一定不会忘了我们的。
2: 你怎么就那么相信那个谷主席呢？
0: 你等着瞧，这会合县城，我很快会再打进去的。
2: 你这是做梦。
3: 咱们提篮洞能不能不跟曹山豹他们搅和在一块儿？
0: 你是不是让共产党给吓怕了？要不然就是那个石仔那个小子说什么话，你听进去了？
2: 刘大鹏，你
0: 哥，
3: 幺妹儿，你别争了。大凡，你听我说两句，我就想问问你，咱们提篮洞总不能这么坐吃山空吧？要抢，那共军能让咱们抢啊？
0: 抢，那共军能让咱们抢啊？
3: 共产党不让你抢，你就不抢啊？
0: 吃什么？喝什么？起来。

0: 给。
1: 什么呀？
0: 你不是让我写检讨吗？拿着。
1: 你还真写了？
0: 谁跟你嬉皮笑脸的了？
1: 其实你不用给我写检讨，你现在也不归我管了，你都回医疗队了。
0: 实在，我太讨厌了。
1: 我怎么讨厌了？这是组织纪律。
0: 你一会儿又让人家写检讨，一会儿又说不要了，用这么欺负人的吗？再说了，人家已经知道错了。
1: 我也不好，问你要检讨的时候我态度特别差，我也该检讨。
0: 好啊，那你现在给我写份检讨书。
1: 我也得写啊。
0: 嗯，
1: 我不会写字。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之前他我就不要了。
6: 你不看可会后悔的，郑石仔同志。
7: 黄兄，
8: 到。什么事儿，排长？
7: 给我看看这检讨书上写的什么。
8: 石仔，经过上次战斗，我对你的美好印象更加深刻了。
9: 在这个深山里，我们要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反共根据地。生为党国生，死为党国死。
10: 生为党国生，死为党国死。
9: 到底有没有信心？起来！
11: 哎，陶伟啊，陶伟啊，我看还是算了吧，大伙都不容易。
9: 我问你，你有没有信心？
12: 有。
9: 你给我大声一点！没力气吗？没力气我就让你们吃子弹！
12: 有有。
9: 我再问一下，大家到底有没有信心？
13: 你他妈的也太过分了，老子的兵用得着你管吗？弟兄们都不容易，你何必这样呢？
9: 到底有没有信心？
11: 哎，特别特别的，不是大家没信心，是都饿着肚子呢，喊口号也得吃饱肚子吧。哎，正好我有事跟您说。来来，您过来一下。走走走走走，来来来，走走走，不要走走。
14: 阿木桑，没想到我们走了几天，一回来，惠城河都解放了。
11: 真解放了吗？
15: 啊、解放军！
11: 真的解放了？啊！哎，真的解放了！我走了，老哥。
14: 阿木桑，你去哪儿了？
16: 我去找部队。
17: 曹山豹部伤亡惨重，但还是逃走了不少。我们的铁壁合围，功亏一篑啊！
18: 曹山豹想重整旗鼓，我看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
17: 务必找到曹山豹的下落，再进行追剿。
18: 团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17: 不用，我向军区做了汇报，军区首长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提篮洞的刘大王，侦察曹山豹的任务，军区派侦察小分队去完成。
18: 好啊，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刘大卯了。嗯。
19: 报告，进来。
11: 团长，
19: 师仔，
18: 阿木桑，
14: 阿木桑，
19: 现在我就指望你快活着回来的。
14: 阿木桑，
19: 团长，
14: 来，坐下说，快坐，快坐。
19: 想死。
11: 团长，我被刘大宝抓住以后，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车夫，他呢还想杀我，我是被郑阳妹和豆花给救的，我也找不到同志们。
14: 来喝水。
11: 我就留在了马帮里，我一边赶车一边打听着部队的消息。
18: 慢点儿，
14: 可算找到你们了。你的运气不错呀，每到关键时刻还总有人救你。
11: 豆花是个好姑娘，她也是穷苦人家。

0: 家出身呢？
1: 我听十仔跟我说过，她是郑瑶妹的丫头，现在还替郑瑶妹带孩子吧。
0: 通过我的观察，我觉得郑瑶妹不像个女匪首，她和其他的土匪不一样。
1: 你说的这情况，十仔也跟我说过，上一次大参谋长来也曾提到过，对郑瑶妹这样的人，我们要努力争取。
2: 团长、排长，我请求归队。
1: 不，你还不能归队。
0: 为什么？
3: 你急什么？不让你归队，自有团长的道理。
0: 不是，我
3: 有新任务要给你。
0: 是什么任务？
1: 刘大卯又回到了提篮洞，要剿灭他很困难。我希望你利用和豆花的关系打入到提篮洞的内部，为部队提供情报。
2: 这
1: 怎么，阿玛桑有困难吗？
3: 哎，阿玛桑不要有顾虑，将来胜利了，豆花会理解你的。
0: 其实我心里明白，我只是担心豆花他对我，我也说不清楚。
1: 如果豆花喜欢你，你也喜欢豆花，那么你们就真诚的在一起吧。
0: 豆花，
4: 阿木桑，你可回来了，我都快急死了。
0: 你急什么呀？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4: 哎呦，我是说鸭蛋儿。
0: 怎么了？
4: 二少奶奶上提篮洞去了，我怕解放军的人来把鸭蛋儿给抓走。
3: 不会吧？鸭蛋还是个小女孩，解放军怎么会抓她呢？
4: 可是我还是放心不下啊。鸭蛋是二少奶奶的命根子，也是我的命根子，我得送她上提篮洞去。
0: 你要上提篮洞？
4: 我一个人上山有点害怕，我想请你跟我一块儿去。
0: 哎呀，这提篮洞的土匪可凶了，刘大宝非杀了我不可。
4: 你放心，有我在，有二少奶奶在，他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我不行不行，我还是不来。
4: 阿木桑，我求你了，你要是再不答应，我就给你跪下了。
0: 豆花，你这是干嘛？你
2: 豆花，我答应。
5: 二少奶奶，豆花来了。
6: 二少奶奶，你们怎么来了？
4: 我们来看你了。
6: 鸭蛋儿，我看看。哎呦，这么沉呀，是不是又长个了？
4: 鸭蛋现在都能吃一满碗饭了。现在它长得快，见风就长，我都在想是不是应该让它少吃点风呢。
6: 路上危险，没遇到什么坏人吧？
4: 是阿木桑送我来的，要不是他，我还真不敢来。
0: 二少奶奶，这鸡是豆花孝敬您的，让你煮汤补补身子。
6: 谭木匠，
7: 哎，
6: 拿去厨房炖上。
7: 哎，好好好。
6: 坐，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喜欢他？羞答答的，我可最讨厌别人扭捏啊。是不是想嫁给他？
4: 可是人家怎么想的，我还不知道呢。
6: 我就知道你动心思了，这事儿我给你做主。
4: 怎么做主啊？
6: 先别管这个，看看这个啊，这些呀、都是我从徐家带来的，到时候你嫁人的时候给你带上，风风光光的嫁人。
4: 可是人家愿不愿意还不知道呢。
6: 管他愿意不愿意，你愿意就行了。

0: 我哪儿都不好，也没打算谁看见。嘴还挺硬的，说说吧，心里怎么想的？
1: 二少奶奶，你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我打算给你跟豆花在提篮洞完婚。啊？不，这不成，这真的不成。
0: 二少奶奶，我就是一头牛，你也不能强按着牛头喝水吧？
2: 我今天就强按着你了，跪下，跟豆花说这辈子对他好。
0: 不成。
2: 还有你说不成的，我今天做主了，你是娶也得娶，不娶也得娶。
0: 二少奶奶，你不能强人所难，逼着我娶老婆吧？
3: 阿木桑，你不要不识好歹啊！
4: 豆花能嫁给你已经算不错了，哎，就你那熊样，还能找个皇帝的女儿啊？嘿，真是！
3: 住手！
5: 幺妹，你不能这样。
4: 我能哪样？嗯，
3: 这是提篮洞的规矩，知不知道？
4: 阿木桑他不识抬举，豆花那么喜欢他，他凭什么不喜欢人家？
6: 二少奶奶，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4: 豆花配不上人家，不是人家的错，是豆花没有好爹娘，豆花没有漂亮脸蛋。二少奶奶，你就不要强人所难了，求你了，二少奶奶。
3: 行，既然豆花这么说了，嘎子，
1: 哎，在，
4: 把这阿木桑拖到山上，腿打断，毙了。
1: 好嘞，
4: 不要，二少奶奶不要，你要打救他，我的腿吧。阿木桑他是个好人，他救过鸭蛋和我，你不要怪他。
3: 要怪，就怪豆花一时糊涂，做了个美梦。
1: 啊，不行不行，幺妹儿，这不能听你的，这还叫爱情吗？婚姻是很神圣的，这得由他们俩人做主。
3: 行行行，你别在这卖蒜了啊！我同意政府司令说的，把这家伙拉出去，把那腿砸断了，扔后山，后山狼多。
4: 大当家的，豆花求你了，你让他死，还不如让我死了。嗯。
1: 我愿意，我愿意，这就对了。豆花这么好的姑娘，为了你连死都愿意。你要是不愿意，你就是个傻子。我阿木桑不怕死，也不怕你们打断我双腿。我现在愿意，就是因为愿意。
7: 不为别的，
8: 阿木桑，你烦不烦啊？豆花那么喜欢你，你就得喜欢他。对，
7: 武司令，什么时候喝他们俩的喜酒啊？
9: 那就今天晚上吧。
7: 哎，好，就是嘛。晚上有酒喝了啊，弟兄们，走。
8: 走。
7: 哎呀，走。
9: 不对，刘司令啊，他没娶亲，怎么能当爹呢？二木，叫我呀！叫你呢，快过来！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
0: 豆花，这是给你的，将来呢置办点家业，跟阿木三好好过日子，给他生个胖小子。
1: 二少奶奶，这我们不能要啊。
0: 必须得要，你是我们徐家的人，今天你出嫁了，二少奶奶就是你的长辈，将来还给你做主呢。阿木桑可不许欺负他啊。
2: 来来来，咬一口好不好啊？
3: 好。
2: 来来来，咬一个。
0: 子明，咱们家的丫头豆花长大了，嫁人了，我真为她高兴。

0: 提篮洞里很热闹，可是我却在这热闹中想起了你。身上的日子越来越不安稳了，我有一种隐隐的后怕。解放军的枪声越来越近，我预感到一场大的变故就在眼前。
1: 想谁呢？又想那小妖精啊？
2: 人家是保密局堂堂的上校特派员，我想得着吗？

0: 哦，哎呦，我刚才酒喝多了，找个地方解手。
1: 解手要不你到这地方来？
0: 哎呦。

0: 叫我啊？
1: 不叫你叫他妈鬼呢？干什么呢？
0: 哎呀，我
2: 是这样的，天太黑，他陪我来找厕所，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0: 是
2: 这个洞就像个迷宫一样，
0: 是像迷宫似的。哼哼，
1: 洞里不能瞎转，滚蛋！
2: 哎，是我们这就走。哎，

0: 我看着天兰洞，迟早是要打仗，你还是带着丫蛋下山住比较安全。
1: 二少奶奶，我明白，不会好好照顾丫蛋的。再说，还有阿木桑帮忙呢。你也早点生一个，还能跟丫蛋做伴呢。
0: 二少奶奶，说什么呀？害羞了，有什么害羞的？
2: 二少奶奶，你回吧，我们先走了。
0: 好，路上小心，照顾好豆花和丫蛋。
1: 你放心吧。
3: 二少奶奶，你保重啊！走吧。
4: 妈，
3: 姚美，
4: 怎么了？
3: 这阿木桑得留下呀。阿木桑为什么不能走啊？我们现在提兰洞缺人呢，尤其是缺能打仗的人。
4: 司令，你要让阿木桑打仗？<笑>
3: 来了提兰洞，就是我刘某人的兵，士兵呢，他就得打仗。
4: 刘大某。
3: 豆花跟阿木桑刚刚结婚，你就让阿木桑留下。
5: 姚美，我知道，可是提兰洞的确缺人呐。这大战将至，你不希望看着提兰洞被共军给攻破吧？我已经派老二下山到村子里去找人去了。凡是男人，不分老幼，都得上提兰洞来。
3: 留下吧。
4: 豆花，委屈你了。 让阿木桑留下吧，
0: 二少奶奶，
4: 阿木桑，送豆花上山。

0: 门。
1: 哎，李师傅，
2: 杨梅，杨梅。
1: 朵花，你别担心，过两天我们会见面的啊。
0: 过几天我再上山来看你。
1: 哎，朵花，你看，你这衣服穿着都不合身了，我看这边都坏了。你呀，去城东头找那个姚裁缝，你说阿木桑让你去找他的，到那儿把衣服改一改啊。
0: 没关系的，我觉得穿着挺好。
1: 那怎么能成？你现在都是新娘子了。再说了，将来等我。
0: 哎呦，要死了！那种话你也说？
1: 那有什么不能说的？谁还不想当爹当妈呢？听我话，去城东头找那姚裁缝，把衣服改一改啊。
0: 行，我找他去。改好了，传回来给你看。
1: 你就跟他说，阿木桑让你去找他的，他就不会收钱的。别担心了，丫蛋，听阿姨话啊，走吧。
0: 那你当心啊。你是姚裁缝吗？
3: 是啊。
0: 你是月亮寨的吗？
3: 是啊。你是？
0: 你认识阿木桑吗？
3: 认识，
0: 是他让我来的。我想改件衣服。
3: 好，行。是不是要改大？
0: 是的，是要改大。
3: 好，来，行，我给你量个尺寸。哎，姑娘，你是他什么人啊？
0: 我们刚成亲。
3: 哎，我怎么没听说我这小老乡就结婚了？速度挺快的。
0: 是啊，是挺快的。
3: 您在哪结的婚？
0: 这个就不告诉你了，反正是成亲了。
3: 这小子，回头得让他请我喝酒。
0: 好，等他来了，请你到我们家来喝。
3: 他什么时候回来？
0: 这个也不告诉你了，等他来了就知道了。
3: 那衣服放这儿，明天来取。
0: 哎，好，那姚师傅，我先走了。
3: 好好好。

0: 大哥，我回来了。
1: 老二辛苦了，
2: 我劫了一批粮贩子啊。
0: 粮，
1: 哎呀，好，
0: 白花大米。哎，弟兄们，赶紧搬进去，快快快快快快快搬。
1: 老二，这些人每个人给他们发一杆枪啊，不想留下的就地枪毙。
3: 大哥你放心，
4: 一个也走不了。
0: 哎，阿木三呢？
5: 哎，
0: 这些粮贩子就交给你了啊。如果有人想走，你就一枪崩了他。
5: 哦，
1: 好，上山，
4: 快了快了，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快
4: 快
1: 快点儿。
6: 同志们，这是提篮洞的布防图，是我们的一位同志想办法从里面传出来的。提篮洞是湘黔地区一个比较大的土匪窝，我们想这一次一举把它端掉。同志们，你们有什么建议？
3: 团长，我对提篮洞一带比较熟悉，再加上我跟黄庆带着战士们已经把那儿的周边情况摸得很清楚了。提篮洞四通八达，在山腰上有一个侧洞，只要他们储备充足，这几十号人在里面活上几年都不成问题。如果强攻有难度，
6: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把土匪的山头一个一个的拔掉。提篮洞无疑是一枚钉子，我们一定要干掉他。
0: 实在
5: 到，
6: 你带你的排守在侧洞口怎么样？
5: 没问题。
6: 好，
0: 同志们，
6: 白天上山容易被发现，我们凌晨出发，通知伙房两点开饭，两点半准时出发，五点以前到达指定地点，五点半发起总攻。营长
7: 到。
6: 你们营从侧面报哨。
7: 是。
6: 好，大家分头准备吧。

0: 具又打上来了。
1: 什么？
0: 工具又打上来了？
2: 妈的，也不让人喘口气儿。
1: 弟兄们，抄家伙，跟我出去。
3: 快点，
4: 走。
5: 打起来，你们去投降。知道什么叫投降吗？就拿着枪，什么时候去过头啊？记住没有？
0: 把我一个人留洞里才危险呢！
4: 把枪缴了，跟着我身边。

0: 他们打进来了，你赶快带着二木从侧门出去。
1: 好，走。
0: 妈的，这些没用的东西，躲在这儿干什么？啊！阿木嫂，
2: 哎，
0: 这几个人救你，让他们打起点精神来。
2: 好，拿上精神来，快走。

0: 把枪给我放下。受点伤就要自杀啊？跟我走。
1: 跑，那边跑，快快快快快！
2: 是的，团长，刘大宝呢？
3: 刘大宝带着绕卫向这个方向跑了，
2: 马上追！
4: 是，
2: 把提篮弄得突围，跟我连根拔掉！
3: 陈大潘，跟我来！

0: 上吗？小梅，赶快去姑妈家吧。
1: 那你呢？
0: 别管我，我还有好多事情。
2: 哥，要不然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0: 我婆婆妈妈的了，我弟弟就交给你了。
1: 我姑妈家住在紫云乡丹桂寨，你要来找我。
0: 放心吧，你们先走，我一个人好脱身。
3: 刘大某走了，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跟这个男人是生离死别，但我不能说，因为我不知道以后等着我和刘二木的是什么，更不知道等着刘大某的是什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认命。刘二木，他腿受伤了，想在你这儿休养几天。
4: 他还养多久啊？
3: 他这伤可能要养个三五个月吧。
4: 娘们儿了，这四邻八舍的都传着你的事儿，街上还张贴着抓你的布告。我看着你们啊，不要离开这里半步。
3: 放心吧，姑妈，我们不会离开这半步的。姑妈，我们在这儿给你们添麻烦了，这是点银子，算是我们的搭伙费吧，也不知道够不够。
4: 够了，够了，够了。当当滴当滴当当滴当，
5: 当当当滴当滴当当滴当。你跳啊啊！来跳一个。丫头们，

0: 怎么可以骗我呢？我最恨的就是别人骗我了。我要是知道你是骗我的话，我不会嫁给你。
1: 我是为了革命。
0: 少拿革命来当借口了。你是为了立功吧？你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吧？你是不想当官啊？
1: 我，你以前不这么刻薄。我要是知道你这么刻薄，我就不娶你了。郑瑶妹是什么人？她是土匪，是土匪就得剿灭，不然老百姓就没有安生日子过，你知不知道啊？我说你，
0: 姑姑有点怪，爸爸当然不是坏人了。爸爸这几天忙，过些天就会来看鸭蛋了。爸爸说来的时候还要给鸭蛋带鸡蛋吃呢。
1: 好了好了。我也不跟你争了，我要去执行任务，明天爸爸才回来。朵花，你也别怪我，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
2: 刘大某他们手里命案不少，
1: 如果你能站在死者的家属立场去想的话，你就不会这么想了。如果你真的恨我，我也没办法。

0: 二木，你别怕啊。取出来了，嘘，我去看看。小花，
1: 二少奶奶，
0: 起来。
2: 妈妈，哎，
0: 老大。二木，你这腿伤，子弹挑出来就没事了，养几天就好了。来，多吃点肉，养伤口啊。
3: 哎，最近呢，这肉价又涨了。
0: 姑妈，我们在这儿已经给你添了很多的麻烦，要是需要钱就管我要，我们不会亏待你和姑父的。小花，明天一早啊，就带着鸭蛋回去吧。现在这外面这么乱，等过一过风头，我去找你们。万一我永远不能去找你们了，就帮我照顾好鸭蛋。
1: 你会永远不来找我们吗？
0: 现在这世道，谁说的准呀？
1: 记住了，如果二少奶奶永远不来找我们的话，豆花就是鸭蛋的妈。
2: 豆花妈妈不哭，妈妈不回来的话，你就是我的妈妈。
4: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8: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

0: 代相传。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不是傅母双亡，是在徐家大院长大的，你根本就没什么亲戚。
1: 你去见郑幺妹儿了，对不对？我跟你说话呢。
2: 阿木桑，不是我想骗你。可是你已经骗了我，
0: 你赶快把一切都告诉我，现在只有我能帮你，你知道吗？
1: 阿木桑，你一定不能杀二少奶奶，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你杀了她就等于杀了我。
0: 等会儿，我。
2: 丫头乖，丫头不哭啊，丫头乖乖。
0: 等会儿。
1: 你必须把你知道的一切原原本本的告诉我。
2: 那你要答应我不杀二少奶奶，
1: 这事儿不是我能说的算的。等会儿，如果你不把一切告诉我的话，你连你都会连累进去的。
2: 连累就连累吧，反正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我把命还给她。
1: 等会儿，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有了事情，家长怎么办？等会儿，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你相信阿木桑是好人，对不对？你相信我从来没做过坏事，对不对？既然我是好人，也是你的丈夫，你就应该把一切告诉我，然后我们一块想办法来解决，对不对？啊，你说呀，你快说呀！你，哎呀，
2: 好，我告诉你，二少奶奶和刘二木住在紫云香丹桂寨，刘二木受伤了，二少奶奶在照顾他。

阿木桑，二少奶奶也救过你的命，对不对？你我夫妻一场，这辈子我不会求你什么事儿，但是这件事儿你一定不能告诉首长，行不行？阿木桑，我求你了。

0: 现在整个西南就属湘黔地区的土匪活动最猖獗了，你马上给我花大力气肃清残匪。
1: 是，我马上落实人员，组织再次剿匪行动，
2: 要不惜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先把土匪问题给我解决掉。
3: 除了草船吗？不是还有刘大宝、郑幺妹没有归案吗？
2: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刚才大参谋长在电话里发火了，我今天把你们找来就是商量着消灭残匪的事情。
4: 团长，农会干部被杀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
1: 农会干部是曹山豹派人杀的，现在他的手上有罗斯寨的土匪，还有保密局的特派员和10多名别动队员，刘大宝和郑幺妹的人马基本上已经冲散了，但是刘大宝和郑幺妹这两个大匪首一定要抓起来，不然我们的剿匪工作就永远不能宣告结束。下面我宣布团部命令，抓捕小组在侦察排的基础上组建，由郑石仔同志负责，小组命名飞虎队。我希望你们就像老虎长出翅膀，飞到哪儿哪儿的土匪就归案，保证完成任务。哦，石仔，你等一下。刚才在会上我没说，形势很严峻了，你如果这根弦不绷紧，不尽快把这几个匪首给我逮回来，我们不仅对上级交代不了，对老百姓也无法交代啊。刘大宝在逃走圈的当天晚上又去还打妇女，这个匪首狡诈多变，你一定要小心呐。
2: 白毛巾，发生情况。

0: 长，302排5班班长木岛光带领战士执行巡山任务，全部牺牲。
1: 救援派，
2: 这些土匪现在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了。我怀疑这些战友在牺牲前就已经被俘了。
3: 班长，现在反叛横行，曹仁茂的人马不断的残害武藤会干，
2: 现在要开始盯梢我们巡山小队了。看，暗杀不会停止的。
4: 擒贼先擒王，师代。你们侦察排要尽快地掌握曹山豹、刘大宝还有郑瑶妹的行踪，我给你们侦察排10天的时间，不然时间上我们耗不齐。
5: 是。
6: 兄弟，我心里难受，我心里难受。咱们牺牲了那些战友。有爹有娘有兄弟姐妹呀，
7: 我对不起他们呐。
8: 师太，你不要太自责了，是敌人太凶残了，你知道吗？这也不是你的错。
9: 你们说什么呢？
7: 土匪又来杀人了，如果我们近期不赶快完成剿匪的工作，他们不知道会杀到什么时候去。
10: 团长给排长下了死命，让他近期一定要找到匪首的线索。
9: 你仇是得报，可是有恩也得报啊。
7: 小花，哥们儿最近来看过老大人。

0: 以前是来看鸭蛋，可是现在他还敢来看鸭蛋吗？
1: 我妈妈也学会来看我的。
2: 他要是再下山来看鸭蛋，你就好好劝劝他。他现在在跟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为敌，连你豆花都知道，这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你现在帮他，就是在救他。
0: 也许他是觉得走投无路了吧？
2: 是的。
3: 赶紧，来，
2: 这杯酒不能喝，这杯酒我们要进三营三连二排五班的穆大光全班。一场仗啊，一个班都打光了，最小的才16岁呀。
4: 这杯酒敬穆大光。

我们不可敬礼，这杯酒咱也不能喝。刘大莽还没抓住，他还会伤害咱们的乡亲们、战友们。咱们竟要被他即将害死的人。

0: 望着穆班长浑身血淋淋的冲着我喊，替我报仇，替我报仇。
1: 我知道让你为难了，可是咱们受过二少奶奶的恩呢。
0: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0: 说吧，什么事儿？一个大老爷们儿，你磨磨唧唧的说呀。
1: 郑瑶妹就在紫霞乡丹桂寨她姑妈家里。
0: 好样的。

0: 吗？
1: 哥，
0: 伤口怎么样了？
2: 子弹取出来了，现在就等着伤口愈合呢，放心吧。
0: 好，杨伟，你辛苦了。
3: 你就放心吧，每天都给他吃肉，伤口会很快就好了。
0: 好啊，吃肉长伤口啊，啊！
4: 走走走，发生什么事了？还抓人呢？
5: 怎么回事？哎，老乡，快回去，子弹不长眼了，快！

0: 哎呀，这咋回事啊？哎呀，早知道他不要来天津了，不让我安心。
1: 你们能不能从南口走出去，给我一个安心啊？
2: 我姑妈。
3: 什么姑妈呀，他们在这乱叫会暴露我们的。
4: 哥，你们赶紧走。
3: 二宝，你要干什么？
4: 别过来。哥，你听我说，你不是一直让我像一个男人一样活着吗？我现在就像一个男人一样让你们俩赶紧走。
3: 你给我把枪放下来。
4: 我不放。带着我是个拖累，我伤成这样了，咱们谁都走不了。
2: 二木，你别说傻话，赶快把枪放下，快把枪放下。
4: 杨文，听我说，哥，
3: 打

0: 我一定得抓住你。
1: 给我追！

0: 二木，
1: 我都找了，没找到。
2: 快，这边。
0: 放下武器，搜出来。
3: 枪枪不剩，
4: 双手抱头，走出来。

0: 我也不知道，就一直在我身边。突然间，他会去哪儿啊？郑十载，你从前是徐家大院的护院，可现在你是共产党的一个小官儿。我呢，从前是个大学生，而现在是个土匪。 你看咱俩是不是特别有缘呢？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耳目，你看。
1: 我想说的是，我是你从前东家的丈夫，我想郑幺妹儿也不希望她的丈夫被你们抓住，我也不会被你们抓住。我哥刘大某一直让我做一个男人，我今天就做一回男人，我把这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2: 幺妹，你不能去！
3: 阿诺，
2: 不要出声！
3: 阿诺哥，
2: 不能出声！出声，共军发现我们，我们俩都没命了！听见没有？不出声，听见没有？
4: 哭啊，二木，二木像个男人，二木死得像个男人啊！别哭。

0: 快给他手术。
1: 是不是土匪啊？那你急什么急啊？
0: 他不是我打伤的，
2: 他还活着，快救他！
0: 快快呀！哎，你们，来，救命！
3: 是谁？
0: 你们！
1: 你什么意思？你是让我来救我们家仇人的弟弟吗？
0: 刘大毛是刘大毛，刘二木是刘二木，他们俩是不一样的。你们
1: 赢了，别说了。世子，我以为你了解我，但是我错了，你从来没有了解过我一丁点儿。
0: 你给我站住！
1: 你是在命令我？世子，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呀？我不是你侦察派的。况且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用本来就不宽裕的药品去救治那个土匪啊？
0: 我告诉你，你现在不是骆家小姐了，我也不是徐家的护院了。
1: 你什么意思？
0: 你是军人，服从命令是你的天职。
1: 可是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
0: 我是没资格命令你，你的职业在无声地命令你。
4: 怡梅，琳娜，
1: 就在里面。
4: 走。
5: 啊！
6: 怎么了？
5: 啊！别腿！哎！
6: 啊！别动，我来。忍着啊，忍着。啊！哎呀！忍着啊！好，走脚。啊！
5: 啊！啊！完了，这回走不了路了。
6: 我看看。

0: 我们走不到头了，别瞎想啊！一会儿就到地方了。你说二木要活着该多好啊！他怎么就那么傻呢？他子云不在了，二木也不在了，你说我这活着，他不跟死差不多？
1: 别瞎想了啊！不活着，你怎么趴我背上？好了，你哭了啊！
0: 太没用了。

0: 怎么样？
1: 你等着吧，他以后啊会报答你的。

0: 办人，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对，咱俩是这样的，特派员也是我刚巧在那边路上碰到的，他想知道大当家在哪。
0: 我要知道大哥在哪儿，还会待在破庙里吗？
3: 哎呀，好好的日子不过，跟共军较什么劲儿？
0: 特派员啊，提篮洞算是完了，这么多弟兄都得散呐。
4: 提篮洞的弟兄不能散，一定要紧紧地绑在一起。我们一定要找到刘司令，按照他的做派，我想他也一定会来找你们的。
0: 请问特派员，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4: 斗争到底。

0: 刘二木，你要想清楚了，说出刘大莽正妖妹的藏身之处，对你是有好处的，对你哥、你妻子都有好处。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呗。
1: 好了，醒了就好啊！幸亏早一步把你送到了医院，要不然怎么抢救都来不及了。你先好好休息。
2: 所有的事情，等你把伤养好以后再说。一面同志，刘二木，我就交给你了。好，您放心吧。刘二木，
0: 听说你还是个大学生，可惜了。实在，我们走。
2: 等等，听说是你救的我呀？
0: 你想说什么呀？ 我想说，我很感激你救了我一命，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白救我了。为什么？因为我不会告诉你们任何的事情，虽然你救了我一命，那我也不会说。
3: 就算你们打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们。刘二木，你还是大学生呢，脑袋笨得可以啊！我要是想弄死你，我救你干嘛呀？
0: 别把自己想得太高了，
3: 你不值得我弄死你。

0: 你是刘大某的弟弟。
1: 啊？怎么你也要生？

0: 我呀？
1: 我审你啊！我告诉你，我抽的就是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你现在身上流的是十载排长的血，你就没有一点感觉吗？你就没有一点愧疚和感激之心吗？
2: 是我们飞虎队成立的日子，我先宣布团部任命，由郑十载同志任飞虎队队长，阿木桑同志、王庆同志任副队长。下面请西南军区李参谋长讲话。
3: 同志们，西南的剿匪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股的土匪已经被我们歼灭了。现在剩下的只是一些匪首和一些小股的残匪，这些土匪更加狡猾了，隐藏的也更深，抓捕起来就更加困难，所以我们专门组建了飞虎队，就是来围剿这些残匪和匪首的。匪患一日不除，老百姓就一天得不到安宁呢，我们的新中国也就时时刻刻会受到威胁。同志们，我们能不能完成任务？
4: 好的，完成任务。
3: 好，我相信你们，乡亲们在看着我们呢，我们是光荣的飞虎队员，我们一定能战胜困难，夺取最后的胜利。
4: 战胜困难，夺取胜利。
2: 请李参谋长为飞虎队升旗。
3: 军旗，
5: 是。

0: 累不累？
1: 还好。哎呀，也不知道关虎和嘎子他们怎么样了。
0: 你惦记他们了？
1: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啊，我能不惦记他们吗？
0: 我也惦记他们呀。
1: 二木要在就好了。这以后我到了那边，我爹我娘认不认我呀？二木怪不怪我呀？

0: 要问你说这仨字儿叫什么呀？
1: 不认识。
0: 我猜啊，是提篮洞。哎呀，别掐别掐，是桃花庵。
1: 你怎么知道的？
0: 那院子里有好多桃树嘛。
2: 不过，这马上就要变成妖媚庵了。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2: 我思前想后，我还得去找关虎和嘎子他们，我放不下他们。这正好你的腿受伤了，也需要一个安静安全的地方养伤。

0: 你怎么也不问我从哪儿来啊？
1: 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0: 这说话怎么阴阳怪气儿的？哎，我问你，这儿一共有多少人？
1: 凭你一人。
0: 这是不是桃花庵？
1: 正是。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0: 老尼姑，我跟你说，这个小菩萨从今天开始住在你这儿。当然了，你不需要教他念经，他也不想成什么仙，每天呢给他送点吃的就行了。知道刘大某吗？
1: 听说过，我猜可能你就是。听说大军正四处找你。
0: 我告诉你啊，小菩萨在你这儿，你要对他好一点。如果对他要不好的话，我会杀人。
1: 阿弥陀佛。
2: 咱们飞虎队刚刚成立啊，马上要展开行动。第一个任务是要找出刘大某跟郑幺妹的蛛丝马迹。
3: 这两个人很狡猾啊，而且还熟悉当地的地形，想找到他们还真不容易啊。
2: 我考虑的是，咱们以小分队的形式展开侦查工作。我们藏王将
4: 到，
2: 你们两个带两支小分队从南面跟西面山区开始搜查，一定要注意一些偏僻的村庄、房子、山洞等等地方，有什么情况立刻回来汇报。
4: 是
2: 是。

0: 表妹，还记得歌仙大会吗？哎呀，你往那儿一坐，艳光四射的。
1: 还说我呢，那个时候你就像一匹野狼，横冲直撞。哎呀，不过倒也挺好，像个男人。
0: 这世间的事儿，谁能说得清楚，道得明白？哎呀，阴差阳错呀！
1: 我这头发是不是挺好的？
0: 乌黑发亮的。
1: 哎呀，别梳了，剪吧。剪断了，还能再长出来。
0: 是啊，人就像树，头发呢就是树叶，树在，还怕叶子长不出来吗？

0: 他的法号是什么？
1: 他凡根未尽，要什么法号？他浑身充满杀气，不需要法号。

0: 给我吧。喂，
1: 你能行吗？真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么细腻的一面呢。
0: 你是不是以为我只会打打杀杀呀？如果不是供二木上大学，没准我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1: 哎呀，真的像做梦一样啊。你说我要是没被选上当歌仙，我的人生也不会这样的。
0: 你呀，在这儿好好养伤，等我下次来的时候，希望你能骑马打枪了。
1: 咱们不会一直都骑马打枪打打杀杀吧？

我不是没有后悔过。剃发的那一刻，我想起了十载跟我说的话，他说上了山就没有回头路了。我现在真的没有回头路了，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那我就在这个庵堂里面过下去吧，青灯相伴，不问世事。

0: 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3: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3: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的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3: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

0: 更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1: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

0: 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2: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4: 这鞋真是太好了！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6: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7: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3: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8: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着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8: 现在这个鲜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8: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它还能按摩脚底，
8: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2: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6: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6: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2: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

0: 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刘司令。
1: 哟，特派员，来的太是时候了，雪中送炭啊！
2: 谁啊？
0: 我是见了共军，牙就发痒，我在为党国尽忠呢。
1: 还党国呢？党国现在都姓共了。
3: 哎呀，队长，敌强我弱，不行了，咱们撤吧。
4: 妈的，给老子追！
0: 刘司令，现在到处都是共军，咱们赶紧撤吧，很危险的。
4: 让开，让开！
0: 刘司令，你疯了！
4: 我就是疯了，让开！
0: 别动队，把刘司令给我架回来！
4: 妈的，你们想要干什么？
0: 带回去，快点！
4: 放开我！
5: 司令，走吧！
4: 我追！撤！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哦，这个我今天不小心挨了一枪。
2: 哎呀，多亏了这个酒壶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就是当时麻了一下。说起来还是你救了我一命的。说吧，有什么要求？希望我给你抢点钱呢，还是抢点枪呢？
0: 你还是以前的刘大毛吗？
1: 我怎么不是以前的刘大毛啊？

0: 以前的刘大毛在五十里方圆里骑马驰骋，你现在还有以前这种雄风吗？
1: 我现在一样，不信我刘大毛吃给你看。嗯。

0: 我知道我该走了，现在我才明白什么叫做天地之大，无立足之地。这种日子真的不好过。我也在问自己，要是我没有做错事，我怕什么？我逃什么？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一想起老百姓们说起土匪们憎恨的目光，我就不寒而栗。
1: 各位兄弟，曹山豹的人马还在，我们必须要跟他连成一体，共同抗击共军。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蒋委员长一定会打回来的，到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先遣部队。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主动出击，一定要再杀几个共军，具体情况我到时候会再说的。
2: 弟兄们，咱们提兰洞的任务是去看政府司令。
1: 刘司令，你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要去看看政府司令？
2: 怎么了？弟兄们，你们说说看，要不要去看政府司令啊？
3: 要去。怎么不去啊？二少奶奶平常对我们都不薄啊。
2: 听见了吗？弟兄们，马上出发去看政府司令。特派员，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刘大毛，你真贱，我是完全看错人了。
2: 特派员，你是不会看错人的，我刘大毛欠每一个人的都会还的。出发。
4: 好，走走走走。
1: 刘大毛，你小心一点。

0: 老倪啊，正幺妹的。
1: 凭你不知。
0: 去什么地方了？
1: 凭你也不知。
0: 什么时间走的？
1: 一日清晨，忘了几时。凭你不记得日辰。
0: 好啊，一问三不知。哎呀，你要是不把真妖妹的消息告诉我，你会后悔的。哎呀，如果我把这个佛殿给烧了，我大哥刘大卯不知道会不会怪我。
1: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2: 队长，我们飞虎队已经成立了，你说这香田地区大大小小这么多土匪，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全部剿灭啊？
3: 一天剿不完就两天，一个月剿不完就两个月，一年剿不完就两年。
2: 哎，队长，我听人说桃花庵里来了一个尼姑，长得很不赖，那些到庵里去烧香的香客说起她，边说还边咽口。

0: 口水，
1: 说起一个尼姑长得漂亮会流口水，
0: 我真没胡说，据说那尼姑叫慧能，她不爱说话。
1: 你看让你们剿匪，你们跑去选美啊？新来的尼姑？
0: 新来的。
2: 黄青
3: 到，
2: 集合队伍跑步向桃花庵前进。
4: 你是告诉我打死也不说是吗？扫把
5: 上了。
6: 阿弥陀佛，罪过。

0: 错过了一次抓捕的好时机啊！郑耀妹的消息就此就中断了。哎呀，这叫泥牛沉入大海，太不容易找了。
1: 没这么严重吧？
0: 小二，我们一起长大的，他的信给我能没数吗？
1: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下一步深入偏远山寨，发动群众，要找出刘大宝和郑耀妹的消息。撤！
1: 撤！

0: 兄们，咱们一个寨子一个寨子的找，我就不信找不到政府司令。
1: 大哥，上地里！

0: 这提篮洞就剩下我们这几个弟兄了，那些早我们一步先走的兄弟，我刘大某对不起他们。
1: 大当家，你就别说了，这又不是你的错，你对咱们兄弟们已经够好了。
0: 等哪天我走了，我还找那帮兄弟喝酒。

0: 你叫慧能，是从哪个尼姑庵里出家的？
1: 桃花庵。
0: 你是怎么离开桃花庵的？
2: 桃花庵着大火了，我就跑出来了。老师太被火烧死了，我没地方去，就只能找别的庵堂。
0: 这我们都听说了，离这30里外的桃花庵是失火了，确实烧死了一个老师太。你能活着就好啊，你安心在这里住下去吧。
2: 你刚才说什么？
0: 怎么了？不对吗？你刚才不是也是这么说的吗？
2: 这我倒不知道。我出来的时候火光冲天，我什么也没看见。
0: 可怜的孩子啊，以后就把这儿当做你的家吧。
2: 对了，我的包裹呢？以后别动我的东西啊。

再给我弄一碗粥去。

你什么意思啊？嗯，你是嫌粮食太多了，还是嫌这粥不好喝呀？是不是救了你，还要把你当太爷一样伺候啊？你成天当土匪，吃鱼吃肉的，现在吃不习惯这些了，是不是？有本事你到山上再当土匪去啊！你去偷，去抢，去绑票啊！你给我吃了，把这些都吃了。我不允许你浪费一滴粮食，我吃。

0: 吃不吃？你吃了它，吃了它。
1: 鄂队长，这来了。
2: 哎，同志，你队长呢？
0: 麦克房。
1: 你给我喝了，
0: 喝了它。刘二木，我打死你！走，
3: 上！
0: 打死你！你住
3: 手！放开！放！
2: 你疯了？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啊！
0: 我就是砸死他，我也不后悔。姓刘的，你少在我面前装少爷！我打死你！
3: 你跟我走，回去，回去！
0: 姓刘的，你

0: 你笑够了吗？哎，二木，你干嘛这么做啊？我就愿意这么做。哎，我这么做，你管着吗？早知道你是个熊包蛋呢，我当初我就不救你了。我就是怂蛋子了。哎，我是怂蛋子怎么了？我还就告诉你了，你救我呀，你会后悔的。我什么都不告诉你，你让你把肠子都悔青了。
1: 你啥呀？哎呀，你小小兔子！
2: 哎，现在满意了吗？
3: 啊？
0: 哦，我知道了。
2: 知道什么呀？
0: 你喜欢那个女队长。

0: 一梅同志，我听武团长说你被关禁闭两天呢，因为刘二木这臭小子值吗？
1: 行了，别再跟我提姓刘的了，我现在看见姓刘的我就恨。再说了，你让你爹娘死在他们手里试试。
0: 我是孤儿，没爹娘啊，没法试啊。
1: 实在同志，我现在需要安静，请你走开。
0: 我不走，我软磨硬泡的求武团长，他才答应我见你半个小时。我不走，要走咱们俩一块儿走。
1: 行，那你就待着吧，看你能待多久。
0: 一梅同志，我听到了一个消息。不听啊，这可是关于你的。哎呀，训练去喽。
1: 说吧，关于我什么事儿？
0: 医疗队要重新在教堂驻扎，那附近有曹山豹、刘大卯的人马，为了剿匪便利啊，团部决定在教堂建立一个医疗站，我们又可以合作啦。
1: 臭美，谁和你合作呀？

0: 慧能啊，要不你和我儿子成婚好吗？他打光棍多年，一个人也不容易，你也一样不容易。你从桃花庵里出来，这就是天意。以后别当尼姑了。我儿子呢，啥都好，就是不会说话。不是我夸我自个儿子，他为人实诚，心眼又好。这你在我们家住了这么多天，你也看见了。要是愿意呢，你就留下来吧。
1: 我是出家人，不能嫁人。
0: 要不我帮你找一个尼姑庵，让那里的师太替你还俗。
1: 以后再说吧。
0: 回来就回来了嘛，傻笑个啥呀？你把娘忘了？这是从镇子上买来的点心，你吃吧。

哑巴？你要干什么呀？哑巴，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的好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报答的。可是，我真的不能嫁给你，你能听明白吗？

0: 神父，我又来打扰你了。
1: 哪里，欢迎欢迎，大军在教堂住下来，仁慈的主会保佑你们。
2: 石仔哥，你来啦。
0: 小吴呢？来，站好了，我看看你是胖了还是瘦了。胖了，马神父，你这教堂油水挺足啊。啊，
2: 石仔哥，我的礼物呢？
0: 对不起，我太忙了，给忘了。生气了？来，我能把你忘了吗？这是什么？
2: 哨子。
0: 好玩吗？不会玩吧？小笨蛋，来，我教你。

0: 小白，最后，
1: 哎，
2: 小心
0: 点，拿走了。
2: 我就知道你不会忘记我的。
3: 听话吗？最近啊？
2: 听话。
4: 小心点啊！
0: 慢点。
4: 慢点啊！哎，
0: 这下边这连着吗？
2: 这个。来来来，放下。

0: 想不到吧，咱们又回来了啊。
1: 世仔，我总觉得这个教堂有点神秘。
2: 这是有什么神秘的呀？
1: 我也说不清楚，就是一种感觉，不是直觉。
2: 哎，我听说女人的直觉特别灵，是吗？
1: 你还记得那时候曹山豹包围教堂的时候吗？马神父突然给咱们开了一条密道。
2: 马神父虽然是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我很佩服他。
1: 可是像马神父这么好的人还会有这么大的秘密，也不知道这个教堂里还会藏着多少秘密。
2: 哎呀，一梅啊，你再好好找找，找着了可别忘了告诉我。
1: 实在我想一个人待会儿，行吗？
2: 行啊，那你先凭直觉找着，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0: 刘玉啊，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出去了一下，
0: 出去也不打声招呼，把他急坏了。有什么好急的？我要是走，还不跟你们打招呼了？
1: 我也是这么给他说的，可他是个哑巴，他又不听，又不会讲话，你看你急成什么样子。

0: 看什么看？又打起来了。这几天大军在搜山，一座一座的搜，抓走了不少的土匪。有些土匪被抓的时候已经饿得不成样子了。我们花明寨的围袍子被抓的时候已经饿得剩一张皮了。这抓住了倒好，大军给吃的，他又把自己的胃给撑破了。
1: 这个世道真的变了，什么叫做共产党的

我看得越来越清楚。谷主席以前说国军要打回来，那真是做梦。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我只想隐姓埋名，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一直待下去，直到老死。

0: 慧能，你想什么呢？
1: 北妈妈，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2: 说吧。
1: 如果我要是跟哑巴结婚，你们家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

我们围家的人了，我们一家子团团圆圆，快快快！

出情况。听，虫子在叫，再听，嘟嘟的声音。

0: 去干嘛呀？我们
1: 十载哥，怎么会是你呀？
0: 当然是我了。
1: 这么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
0: 我什么时候鬼鬼祟祟了啊？我是想来看你，这一进门你拿棒子招呼我。
1: 刚才我在窗户那看到一个黑影，是你吧，坏蛋？
0: 我怎么成坏蛋了？哎，天太晚了，赶紧睡觉吧。
1: 我不，我还不想睡呢，我想让你再多陪我玩会
0: 儿。哎呀，我太晚了。
1: 再陪我玩会儿嘛。
0: 睡肚子太累了。

0: 这是治伤的药。
1: 慧能啊，你总有个俗家名字吧？
2: 我忘了，只记得这个名字了。
1: 那以后我们叫你什么名儿啊？
2: 就叫慧能吧。
1: 也行，过些时候我替你和哑巴张部长把婚事办了。
2: 不用了。

0: 29.8。
1: 我还没完，
0: 只要加一块钱，
1: 我再送大家两罐。
0: 只要加一块钱，
1: 我再送大家两罐。
2: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了。
3: 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它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十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2: 对，
3: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0: 只要29.8，而且只要加一块钱，
1: 我再送大家两罐。
3: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哇，
4: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能不好吗？每天吃个两勺，
7: 滋补营养特别好。
8: 鹿血人参黄金膏，
9: 喝了你就知道了。
8: 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两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3: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它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营养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2: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1: 69.8一罐，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直降40元，只要29.8。
1: 我还没完，
0: 只要加一块钱，
1: 我再送大家两罐。
0: 只要加一块钱，
1: 我再送大家两罐。哇，
4: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2: 妈妈，如果爸，我们的稻树你先躲会儿吧。
13: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稻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4: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15: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6: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7: 数字军工复合体强势崛起，将如何改写美国战争形态呢？当科技寡头深度绑定政治权力，资本算法操控影响无处不在，新型利益联盟会如何反噬美国？内部矛盾凸显与数字军备扩张并行，美国霸权体系正面临哪些深层挑战？敬请关注5月23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1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哎呦，
10: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5: 长期处于一个高血糖的状态，逐渐就出现中风、心梗、冠心病。糖尿病患者的心梗死亡率是非糖尿病患者的6倍。

0: 的好搭子。
1: 海中人参，
2: 特别是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增加机体的抵抗力啊，提高抗病能力，都是很有好处的。
3: 警惕血糖伤了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12点健康有道。

0: 康有道，本周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警惕伤心的血糖。首先欢迎今天做客健康有道的专家，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赵琳，欢迎赵主任。
1: 大家好。
0: 当然也要欢迎我们的三位健康情报员，欢迎。本节目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在看节目的同时啊，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健康加二维码，健康指南、名医挂号，还有我们的权威科普，我们的健康小助手呢，会随时为您提供。今天呢，我们还特意为大家准备了100份的控糖健康礼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参与抽奖。每期节目中奖名单呢，将会在健康有道公众号发布，也可以找我们的健康小助手查询哦。很多朋友也说哈，这个糖尿病呢，它是一个慢性病，早发现早治疗也不会致死。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位糖友惊心动魄的故事。
2: 葛大爷今年60岁，是一位10年糖龄的老糖友。葛大爷一直觉得自己平时饮食控制得当，药物也使用及时，控糖控得还不错。但最近总觉得自己浑身没劲儿，但又说不上来是哪里不舒服。孩子知道后赶紧带他去医院检查，全套常规体检后，诊断结果把门诊大夫也吓了一跳，竟然是急性心肌梗死。医院立刻通过绿色通道让老人入院治疗。
3: 哎，糖尿病怎么又跟心血管给搭上了呢？
4: 我也听说，就是大家有一种说法，说如果你已经是糖尿病的话，就等同于是冠心病了。
5: 对，我们经常说呢，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等位症，那就是糖尿病长期的高血糖，除了损害微血管之外，大血管的损害也不可避免的，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中风啊、心梗啊、冠心病啊，它往往跟高血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一个关系的。
4: 那也就是说，就是有糖尿病的人跟正常人对比，他们患这个就是心梗的这个几率非常高。
5: 对对，糖尿病患者的心梗死亡率是非糖尿病患者的6倍。
4: 六倍，
5: 对，而且呢，得了心梗之后，它再发率是40%，就是不只是得一次心梗，它还有反反复复的，这次这个血管堵了，下次可能其他血管又不断的在，
4: 就不断的堵那些血管。
5: 对，那么糖尿病合并心衰的患者是非糖尿病的4倍，而且如果糖尿病患者得了心梗，他的寿命缩短20%-30%。那么有70%的糖尿病病人是死于心血管疾病。哇，
4: 所以有糖尿病的人要小心啊，药不能停啊。
6: 那可是如果怎么样区分一个糖尿病患者他的一个心血管病和普通人患上的冠心病有什么区别吗？
5: 区别很大。普通人呢，比如说如果有心肌缺血，他疼痛往往比较敏感的，典型的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它是胸骨后一个压榨性疼痛，比如说心梗，它就剧烈疼痛，喘不上气来，甚至有濒死感。但是糖尿病患者呢，因为他长期的高血糖，它导致神经支配心脏的神经啊，它不敏感了，所以它对疼痛也不敏感。往往呢，它表现不出疼痛，只是表现为胸闷气短呐、头晕呐、心慌啊，这些症状不典型的症状，所以往往更容易误诊。
6: 那反而这个糖尿病患者的这个心血管病是更难被发现的。
5: 对对，所以死亡率更高。
7: 控好血糖，这样做更健康。新版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第25条提醒大家，体重关联多种疾病，要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长期持续肥胖者，糖尿病发病率明显增高，可高达普通人群的4倍之多。除此以外，由于糖尿病所引发的各种健康问题也随之而来。
0: 如何 科学有效的控血糖，关于血糖的哪些坑你一定要知道。那么上周天娜呢，我们带来的苦瓜成功的获得了主任的认可，恭喜天娜。那么今天新航哥和子晴又会带来怎样的控糖方法呢？
3: 我今天呢就不再带下大家在做运动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样好吃的东西，关键是有用。哎，这个东西可有用了，你拿来炒吧可以，切断炒啊，拿来蒸水蛋吧它也可以啊，还可以炖呢、啊、还可以凉拌。
4: 那你说的不就是我那个苦瓜吗？
3: 关键它能降血糖哦，非常厉害。来，请看短片。
2: 在海洋中存在着这么一种食物，它是世界上少有的高蛋白、低糖、无胆固醇的天然食材。它含有可以降低人体血糖的关键物质酸性粘多糖。这种物质具有非常好的活性作用，不仅可以降血糖，还可以有效地去修复陈旧性心肌梗死，帮助人们保护心脑血管健康，避免动脉粥样硬化等问题发生。对糖友来说，可谓是一举两得的好物。您能猜到这种能降糖护心的海中人参是什么吗？
4: 因为到夏季的时候啊，天热，很多时候很多朋友会吃那个海蜇皮，
6: 拿来凉拌也好呀，
4: 对对对，
3: 那个也好吃，
6: 很清爽。
4: 然后呢，你放一点醋啊之类的拌一拌，又很开胃消食的感觉。
6: 对，
4: 然后呢，吃下去又没有什么压力，因为它不含太多的什么脂肪那些东西。
3: 我觉得这个可以，我蒸蛋也行哦。
4: 我觉得这个应该海蜇皮也可以适合拿来就是控糖吧。
5: 海蜇皮呢，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其实还是一个食材为主吧。中医讲呢，它有清肺化痰、软坚散解，又能润肠通便的一个功效。那么海蜇皮里边呢，它含有类似于乙酰胆碱一样的物质，它可以扩张血管，有一定的降压，还有这个防止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作用。但是降糖作用呢，如果是说从中医清热的角度来讲，清热药它多数有一点降糖效果，但不是特别强。
4: 反正也可以，至少降压嘛。
6: 好，那我就猜这个新航哥说的海中人参是裙带菜，因为你刚刚说的嘛，啊，又能够凉拌，又可以煲汤。至于你说的那个蒸蛋，我今晚就尝试一下裙带菜蒸蛋，我就尝试一下新菜系。我就觉得可能这个裙带菜说不定也有用啊，对不对？
4: 哎，我家也有裙带菜，拿来凉拌也好，
6: 是吧？凉拌也好吃。
5: 裙带菜呢，也是一种海洋植物，它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特别是含碘较多，所以可以用来呢预防缺碘性甲状腺肿，也就是俗称的大粗脖病。
4: 明白了。
5: 而且呢，它还有很多的膳食纤维，所以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对于预防便秘有一定的效果。
3: 就算你蒸蛋，
6: 这个不计分，没有关系。
3: 我给大家带来的今天这个就是海中人参，
6: 好惊喜哦！
5: 增加机体的抵抗力啊，提高抗病能力，都是很有好处的。
3: 我给大家带来的今天这个就是海中人参，简称海参。
0: 来，请我们的赵老师举牌啦！
3: 意料之中。
5: 海参呢，它是七性温补，足底人参，所以有海中人参之称，简称海参。它有益肾添精、养血润燥的功能的。所以如果有些老年人呢，即使年轻人，如果感觉到身体虚弱呀，头晕呐、腰酸腰痛啊，夜尿频多呀，都可以经常食用一下海参。特别是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因为它不含糖，所以不会引起血糖的波动，也就是不会升糖。第二个呢，它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和维生素，但是呢它又不含脂肪，所以对增加机体的抵抗力啊，

0: 提高抗病能力都是很有好处的。还有呢，它含有丰富的钙质，可以预防骨质疏松，
1: 而且海参还有很好的修复能力，你知道吧？
2: 我们也需要修复一下，可以？
1: 哎呀，可以可以，
2: 就拿去新航家吃一
1: 顿。不但只准备了这个，没有，还准备了那个。今天请大家喝个海参炖汤。哇，
3: 谢谢新航哥。哎呀，真请大家喝啊！
1: 这个要补一下。
2: 那有没有人不能吃呢？我想问一下老师。
0: 海参中呢，它含有胰体蛋白，所以对海参过敏的人，或者是有高敏体质的人，就尽量要避免。
4: 小朋友能多吃吗？
3: 对呀，
0: 小朋友也可以吃啊。但是呢，如果说吃新鲜的海参的话，小朋友一天最多不超过15克。而且呢，有容易过敏的儿童也不要吃，比如说过敏性哮喘的这些儿童啊，就尽量不要去吃这个海参。
1: 而且我听说海参其实它每天的摄入量有一定就可以，哪怕成年人，就你不要以为你吃5-6条就很好，好像都像鸡蛋一样，你吃多少条基本上就是固定的一条子差不多的量就够了，
0: 就是每天1到2条就可以了。
1: 而且现在不是研发了那个，因为海参它其实不容易吸收的，是现在研究了那个叫海参肽的一个什么东西吗？
2: 而且我们国家地大物博，说句实在话，这个海参或者是海参相关的类似的参有很多种，大家可以在现在的生活当中都可以买得到，也能消费得起。如果身体虚的人或者糖尿病的人，倒是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
1: 对，而且现在的海参呢，已经就有，因为泡海参是最麻烦的一个事情，基本上泡6-7天嘛，所以现在即食海参就泡好的那种的就更好，
3: 很方便
1: 买回来了。
3: 对，
1: 请来我直播间。
3: 好的，想要了解更多的健康信息呢，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健康家二维码，找我们的健康小助手，免费领取本期健康知识以及专家的权威建议。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100分的控糖健康礼包，扫码即可参与抽奖哦。
2: 现在我们每期节目可是有100份礼品的，既可以收到礼物，同时还可以增加自己的有用的保健知识，所以赶快扫码参与抽奖吧。
3: 谢谢。那么吃饱喝足了，咱们得动一动，对不对？保持一个好的这个体能状态也是很重要的。那么今天呢，主任呢还给我们带来了防治手臂麻疼的一个上肢运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好不好？
0: 病人呢，经常容易合并一些神经病变，表现为这个手足的麻木。那比如说手麻了，我们怎么办？那可以经常做一些运动，来增加这个手指关节呀、肌肉的活动。还有带动这个肩肘关节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今天呢，就带来两个简单的运动。第一个呢，十指相扣运动。那么我们把这个十指交叉，进行相握、相扣，用力的握紧。然后呢，拉伸，就是相拉，用力的拉伸，这样的话把肩、肘就是在一个平面
3: 平
0: 啊，用力的拉，然后再相握，再用力的拉，那么
3: 十指相扣运动，
0: 对，
3: 好，
1: 一定要自己拉自己是吧？我找个人拉行不？这样子拉，
2: 太难了。
0: 好，第二个运动呢，也叫肩肘关节运动，就讲手掌向上，两臂平举，迅速握拳，紧努力使拳达肩部。再迅速伸掌和伸肘，然后两臂向两侧平放，那么这个方法反复的呢，做个5-6次，
1: 就广播体操嘛，
2: 对，好像广播体操。
0: 这个呢，就对老年人，即使你坐在轮椅上，它也是可以运动的嘛，
3: 非常的简便哈，大家在一起，生命在于运动，还能收收手臂，
1: 那主任，如果就糖尿病的病人，就让他们多运动，对他们有帮助吗？
0: 糖尿病我们讲有5驾马车，饮食运动是基础，然后糖尿病教育啊，血糖自我监测呀，还有药物治疗，所以运动对糖尿病病人帮助是非常大的。那运动呢，一个是可以增加新陈代谢，可以增加减重的一个效果。第二个呢，运动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有利于降低血糖。第三个呢，运动。

0: 的力量，使脂肪的这个含量减少啊，那对于控糖啊，对于预防骨质疏松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还有很多人说哈，就是得了糖尿病一定要适当的减重，那这个数据大概是什么样的？
0: 比如说对新发的糖尿病病人或新诊断的糖尿病病人，
1: 对，
0: 如果是肥胖或超重的，
1: 嗯，
0: 有数据研究表明呢，如果减重15%，就是现有的体重减重15%，它有86%的病人可以停掉所有的降糖的中西药物，只是在生活方式的干预下就可以使血糖达标。
1: 哦，这么好啊，减重就可以了，那这个方法还很简单。
2: 就他老师说了，初期嘛，就非常早期就发现，
1: 对对对，
2: 发现的比较早的，而不是那种已经造成了，已经消瘦啊或者严重型的糖尿病的状态了。
1: 所以早期发现很重要，然后呢，哪怕发现了数据不好，咱们也别惊慌，用科学的方法来帮助你解决。
0: 就是说糖尿病呢，它是一个综合管理。用我们的术语来讲，不单关注血糖，还要关注体重，关注它的并发症。
1: 对，对啊，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糖友哈，就是天天测数据，但其实咱们也不能够以偏概全了，不光只是数据，就其实还有很多种方式，也许可以帮你更好的控糖和降糖，比如说心情，比如说刚才徐老师说的运动，
2: 对，
1: 比如说还有一些喝汤汤水水，
2: 对，
1: 也可以，然后当然还有一些药物辅助，我觉得有各种方式可以让大家的心情释怀，然后保持一个很好的健康的指数，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好的，接下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情报员的情报了，来，有请子晴。
3: 压轴的肯定是最厉害的，
4: 哎呀
3: 刚苦瓜海参质量好像都很好，那我就从数量上取胜，我带来的是一对的本草，而且他们两个搭档起来呢，是一个降血糖的好搭子，降糖效果呢将会翻倍的。
5: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代谢性疾病，患者常常会出现小病不断的情况，这些小病的发生与糖尿病患者的身体健康状况密切相关，所以调理好肝脾肾三脏，补全身气血，是一种对糖友非常友好的方法。有这么两味本草，他们合体做搭档，滋养气血，调节血糖的效果拉满，对于气血双亏的人群可谓是个宝。您能猜到这对能帮助气血双补的降糖本草是什么吗？
4: 带组合的吗？
3: 是吧？
4: 不一向就是单飞的吗？
2: 还得猜两个，这个准确率就有点低了。
4: 对呀，他只要错一个就错了。
3: 没关系，我给你们一个提示，又能补气，一个能补血的是什么呢？
2: 我猜一个，你猜一个，加起来一对。
4: 好，你先猜，我配你。
2: 我猜一个，这个补气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人生嘛，要吊一口气哈。以前这个所有的那些医生急救一个病人的时候，先给他切个人参片含着。啊，
4: 人参炖他呗，配桂圆。
2: 啊，有血了。
4: 啊，对啊。
1: 哎，是我，好像是不错的搭档。
0: 人参呢，它是有降糖作用的。那么在中医里边呢，人参又能补五脏气，所以呢，对一些糖尿病患者啊，经常出现疲倦乏力啊、头晕呐、这些气虚症状的时候，可以用人参作为一个食疗的食物。那桂圆呢，它是可以补血的，但是呢，确实它是一个很甜的食物，它能升糖的，所以不建议糖尿病病人吃这个新鲜的桂圆。
2: 对，
3: 你们两个的答案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跟我的答案是毫不相关。好，那我就揭秘了，我带来的是一对组合，
0: 阴阳阴阳相合，共同促进，共同呢就达到健脾补肺补肾，又可以养阴生津的一个功效。
3: 好，那我就揭秘了，我带来的是一对组合。

0: 黄芪和山药。
1: 便宜多了，
2: 对啊，
0: 不一定贵就是对的嘛。
2: 经常拿来煲汤的嘛。
3: 那我们听老师看，
4: 是的，是的，来，那么赵老师，这个是否能够降糖？一对最佳的 CP。
5: 黄芪呢，它清性甘温，它有健脾益气、收汗固表、生阳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常于补脾阳。山药呢，它补肺脾肾，又能养阴生津，常于补脾阴，所以一阴一阳啊，阴阳相合，共同促进，共同呢就达到健脾补肺补肾，又可以养阴生津的一个功效。那么用它来降低血糖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疗效的。
4: 哦，明白了，又便宜，
5: 对，还可以作为食疗啊，你可以黄芪山药煮瘦肉啊，也可以黄芪山药配一些粗粮煮粥都可以。哦，
1: 代茶饮啊都行，
5: 还可以代茶饮。
0: 那我就说嘛，双倍靠谱，数量取胜。可是主任啊，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样将这两个结合起来，怎么样真的可以气血双补呢？
5: 这个剂量呢，你可以是等份的，也可以根据个人不同的体质或者是症状来酌情配比不同的剂量。比如说我这个气虚比较明显，非常疲倦乏力又怕冷的，我可以黄芪稍稍多一点。那比如说我这个经常容易腹泻拉肚子，那山药就可以多一点。
1: 只要是山药都行，就大的那种山药也好，或者说铁棍山药都行，是吧？
5: 都可以的。
4: 哦，明白了。
2: 我在这里要再次提醒啊，那些爱吃雪糕的朋友们和我自己，我也非常爱吃雪糕。其实一块雪糕里面呢含有27块的方糖，这是很多很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血糖情况。
4: 关于糖尿病，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吗？哎，没关系啊，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健康加二维码，我们的健康小助手呢会为大家发布更多权威的科普信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100份的控糖健康礼包，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参与抽奖。每期节目中奖的名单呢会在健康有道公众号发布，大家也可以找我们的健康小助手查询哦。
0: 今天将会有100份的控糖礼包，快点扫码参与抽奖吧。
5: 那在这里呢还给大家推荐一个补气的重剂，人参、黄芪还有甘草。那在中医里边呢，黄芪是补表气，人参呢是补里气，也就是补五脏气，甘草呢是补中气，所以三个药配伍呢就可以补一身之气啊，尤其使用于糖尿病患者气虚症非常明显的。一般推荐呢人参和黄芪各等份，甘草呢就做了1/2的量，比较合适一些，
4: 这样的口感也不错，疗效也不错。好了，大家呢不妨在家里可以试一试。
6: 降糖妙招不止于此，穴位按摩也可降糖哦。
5: 这三个穴位呢，地基、三阴交、软骨都可以降糖。找好穴位之后，用我们的拇指来按压两侧的穴位。那如果想补的话，就是顺时针方向这样按压；如果要泻时的话，就逆时针的一个方向。那么用力的按压，直到感到酸麻胀的一个感觉，一般持续3到5分钟，一天可以做2-3次，有很好一个保健作用。
4: 好的，非常感谢赵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控糖小妙招。其实现在很多人哈都习惯用食疗，特别是加一些中药的这种成分进去。那其实这种方法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日常控糖啊、降糖啊、固心的一种好方法？起的这种作用是什么？
5: 中医药治疗糖尿病的切入点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糖尿病前期和新诊断的糖尿病。

0: 病病人血糖轻中度升高的时候，那如果血糖特别高，比如说都测不到了20几，30几，那这时候呢，一定要积极配合西药的治疗，特别是有急性并发症的时候，都出现酮症酸中毒了、乳酸酸中毒了，你还在这边煮中药，那就是耽误病情了。那第二个呢，就对一些有肥胖的新诊断的糖尿病病人。那么中药呢也能起到很好的一个降糖和减重的一个功效。那么第三个，中药最大的长处、最大的优势在治疗糖尿病一些慢性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胃轻瘫、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这都是中药的优势。
1: 好的，想要了解更多的糖尿病的科普知识以及专家的权威推荐，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健康加二维码，找我们的健康小助手免费领取。那么到底今天谁会获得勋章呢？马上进入我们的颁奖环节。

0: 非常难得，当然也是可喜可贺。我们三位情报员今天情报全部绿灯通过，但是最佳情报员只有一个，究竟花落谁家？来，赵老师，颁奖时刻。
1: 蔬果菜，我非常喜欢它，我经常很爱吃。广东有很多很好吃的菜，也是由他做的。哇哦，一看就知道苦瓜。
2: 我也爱，我也爱。
0: 耶，恭喜 Tina，
1: 旗开得胜。
3: 苦瓜它有潜在的一个降血糖的一个疗效的，特别是苦瓜提取物，它降糖效果更明显一些。
2: 今天这个就是海中人参，简称海参，
3: 因为它不含糖，所以不会引起血糖的波动，也就是不会升糖。
1: 带来的是一对组合，黄芪和山药，
3: 一阴一阳啊，阴阳相合，共同促进，共同呢就达到健脾补肺补肾，又可以养阴生津的一个功效。确实很难选择，
4: 对啊，
3: 都是很好，有物美价廉的，
4: 对，
3: 有虽然贵但是很健康的，
4: 对啊，
3: 也有药用价值非常高的。
0: 对，虽然三个都有用，但是呢，就是说按照大数据来说，哪种用的东西最广谱、最实用啊？办法这个也可以，
3: 最实用
0: 参考。
3: 天哪啊，物美价廉的苦瓜，哎
2: 呀，最便宜了。
1: 吃不太广，
3: 这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1: 对，要为老百姓的菜篮子和健康考虑，对不对？苦瓜在现在的这个季节又很新鲜，我们现在这个农民伯伯们种着苦瓜，种的又新鲜又好吃，不管是凉拌炒鸡蛋还是拿来煲汤，
2: 这是命啊，吃点好的。
1: 吃点苦的了要。好，谢谢老师，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希望苦瓜吃起来哈。
0: 对，谢谢，也恭喜我们的 Tina， 虽然吃进去苦，但是希望大家看完我们健康有道能过的日子
1: 是甜的，
0: 是甜的。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健康有道，我们下期再会啦，拜拜
1: 拜拜拜。
5: 稍后继续。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我总觉得佐藤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他们让工厂赶工，肯定也跟被服厂的生产没什么关系。他们提到了军船，我想让你帮我查一查。
7: 你不是牺牲了吗？
6: 有人救了我。
7: 谁救了你？
6: 他驰骋出手这么大方，这种名贵收藏说送就送，那么他跟佐藤的关系应该不一般啊。那为什么佐藤会如此不给他面子？
8: 野少佐这么晚过来找我做什么？
6: 本你如果还想活着离开香港，你最好跟我合作。
9: 如果这个人可以轻而易举的

0: 我们要是能够掌握到佐布恩的消息，那就证明他可以随意掌控香港一半以上的信息资源。如果他跟宫本联手，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1: 明白了，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给自己做一个选择。
2: 别说了，
0: 你可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学生薛平。
2: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净，二十九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三六零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哎呦！疼了，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到底是高估了老蒋的抗日决心呢、啊、退退退，他要退到什么时候才能稳住他的脚跟呢、啊、武汉可放弃，长沙不能放弃，难道这个道理国防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不清楚吗？他竟然要放弃长沙，他还可气地做出了大火焚城的狗屁决定啊！抗日抗日，还没和日寇交上火，就把自己给打垮了，还找出了一个战术撤退的理由，来掩盖他的真实面目啊！而他的真实面目，就是要保存他在黄埔的几个王牌军的实力，这是国家民族存亡之际，而他这个生意人还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令天下人心寒呐。
1: 恩来，
2: 吴连长，
1: 哎呀，让你久等了，来坐下谈。
2: 好，请坐。吴连长日理万机，本不该冒昧进谒，但此次闻悉大火，事关大局，不得不代表本党前来谏言。
1: 古人云，众人为为，不如一人恶恶。恩来请讲。
2: 本党认为灾祸已经铸成，指责谩骂无济于事啊，而且大敌当前，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而耽误了大局，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我们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采取有力措施善后，使人心尽快地安定下来。
1: 贵党能把意思表达得更具体一点吗？
2: 好，我拟了三条。第一，拨款救济灾民，使灾民无饥饿之余，有窝棚可以避身。第二，以工代赈，招募民工，清理废墟，搭建窝棚，

0: 第三，查明真相，并公之于众，严惩肇事者。
1: 老成谋政啊，恩来，你这才是忠心为国。如果我党同志都能像你这样为我分忧，何愁他日寇不灭呢？
0: 共同抗战，共度时艰，本是贵我两党的宗旨嘛。
1: 好，好啊。本来，在这个时候，贵党能如此开明打理，真的令我感动。请你替我向润之先生问候，并向他转达，统一战线是你我两党达成的共识，中正一定会践行的。
0: 委员长，我一定转达到。

0: 有何吩咐？
1: 立即准备飞机，我要去长沙。
2: 这个时候去长沙，恐怕
1: 现在就飞。
0: 是。

0: 延安来电，只是我们通讯处，不要因为国民党的失误所酿成的大祸，便坐在戏台底下看戏。我们要从大局出发，要积极主动地配合好当局，做好目前的善后工作。这样，我到省政府去见张主席，你组织一些同志到街道上去赈灾。
1: 明白了，主任。

0: 系大火的真相已经厘清，明天各大报纸披露全部真相。焚城的命令是我下的，不需要为我闻过是非。
1: 没错，
0: 可你张志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少用人视察，防范疏忽。
1: 是，我有责任。
0: 那三个肇事者，你打算如何处置呢？
1: 卫所直下正要请示卫所呢，
0: 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卫所，封替和文仲福都是黄埔生，大敌当前，这是需要用人之际。我建议杀一人以儆效尤，平民愤，留二人至阵前效命。
2: 由于大敌当前的紧张而酿成的惨剧，最终在枪毙肇事祸首封替、徐坤和文仲福的三声枪响后归于平静。

0: 将，淞沪会战的前敌总指挥，原本有你坐镇长沙，我很放心。可是这场大火，你伤了湖南民众的心。湖南已是抗敌前线，最关键的是要军民一心，上下同欲。所以今天我让你来，是想提前告诉你，我要换将。
1: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薛伯陵将军为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
2: 步行进城。
3: 是。

0: 夫人到了。
1: 哎呀，夫人来了，欢迎欢迎，来来来，来了。
2: 嗯。笑什么？
1: 没有亲自去接你，不会怪罪我吧？
2: 看看，一向唯我独尊的薛大将军，今天变成谦谦君子了，难得。
1: 什么唯我独尊呢？整个军界都知道我惧内，家里是夫人当道，人都知道。去老家没几天就把你接回长沙，不会有怨言吧？
2: 有怨言又怎么样？我敢违抗你的军令吗？
1: 什么军令啊？儿子睡着了，下来吧。
2: 我把儿子留在老家了。
1: 我不是让你们母子同来吗？你怎么擅自做主把他留在老家呢？
2: 看看露馅了不是？刚才还说呢，咱们家是夫人当道，转眼间就指责夫人擅自做主了。
1: 关我电报里没说清楚，我让你们母子同来是
2: 什么？是别有用心吧？

0: 等一等。
1: 怎么了，妈？
2: 柏林，我刚到这儿，我真的是不想跟你吵架。但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点过分吗？

0: 老爷子喜欢孙子，但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关键是你这个当母亲的，他不会强求你把孩子留下吧？
1: 是，最后是我同意儿子留在老家的。可是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0: 什么原因？
1: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0: 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你不就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吗？
1: 我希望我的儿子安全，有错吗？
0: 没说你有错，但你是军人的家属，大战在即，要顾全大局。
1: 我顾全大局，所以我来了。
0: 不是叫你跟儿子一起来吗？
1: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呢？
0: 你是战区司令长官的太太，司令长官想率领三军打胜仗，希望得到他家人的支持。
1: 我本来是怕你分心，就没敢告诉你。但既然你今天态度这么坚决，我也只好实话实说。
0: 怎么了？你说。
1: 老爷子已经卧病好几

0: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
1: 柏林，作为儿子，你为了报效祖国而失效于自己的父亲，这无可指责。可是作为儿媳，我把我们儿子留在老太爷身边，真的有错吗？
0: 没错，这种情况你一点错都没有。
1: 我是想，这长沙战事一开，你肯定是指望不上了。这万一老爷子有个三长两短，
0: 老爷子病重，他儿子因为忙于战事不能守在床前，他儿子的儿子替他守在床前，完全应该。那我刚才错怪你了，你是一家之长，心胸开阔些，别跟我计较。
1: 谁跟你计较过？

0: 请坐。
1: 薛长官，五十七师师长龚伟军还没到会。
0: 还有人没到。今天我有足够的耐心等，明天就不行了。作为军人，战时的开会通知就等于是军令，你迟到一分钟很可能就会贻误战机，丧失主动权。你要是迟到十分钟，那就意味着你所带的部队被敌人包了饺子，全军覆没了，这怎么可以呢？对表。
2: 这边
3: 是来报给我吧。

0: 欺负我堂堂少将，
1: 带走。
2: 是。
0: 走，我到军事法庭控告你。
3: 各位长官好，我有几句话要说，不当之处请各位指正。对付日寇的陆军，我们可以用血肉之躯去拼，用大刀片把他们砍趴下，可是要对付日寇的海军、空军，我们怕是想拼都没得拼。所以卑职认为，南越会议这次弃守长沙是有其道理的，因为日寇的海军可以顺着湘江直取长沙。
4: 你这也叫理由吗？放弃长沙就是向日本人示弱，在座的可都是有懒子的人，能这么一枪不开就把长沙城让给小鬼子吗？
5: 我们的战略是以空间换时间，保存实力是当务之急，因此我认为应该审时度势，避敌锋芒。
3: 委座已经明明白白地说了，长沙是无论如何都保不住了，既然这样，我们还在这里讨论个啥子嘛，还不如早点撤离长沙，免得拿鸡蛋去碰人家石子。
5: 杨局长，你这话说的也太丧失志气了吧，即便是放弃长沙，那也是战术上的撤退，而绝不是逃跑。
3: 是逃是撤还不都是一个样子，我们不是刚刚从武汉逃到湖南吗？
4: 你这是仗日本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纯属放屁。
3: 我灭自己的威风？我们还有威风吗？这场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还不是被日本鬼子吓的吗？
4: 你再敢在这放屁，老子一枪我崩了你！我
3: 薛长官都让我们说真话，你有啥资格不让我说话？
4: 老子就是不想听你这样的屁话。
3: 谁在说屁话？
6: 好好说嘛，
4: 听明白了吗？
3: 老子就这么说，
4: 说废话，
6: 听到没有？
3: 怎么的？
6: 少司令，别激动，
5: 都别说了，
4: 行了，
5: 都别说了。
4: 行了，快坐下。
5: 成何体统？

0: 学长，工卫军被抓到了，大家跟我来。
1: 报告薛长官，只怪我一时糊涂。起来说话。听说你不肯去军法处，一定要见我一面。薛长官，你我是同乡，我还受过薛老太爷的恩惠。
0: 大敌当前，大战在即。你身为少将师长，却脱掉军装擅自外逃。你是我军中第一可耻的逃兵啊！军令中对逃兵的惩治条例，你不会不知道吧？
1: 薛长官，看在同乡的份上。
0: 你再给我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你就是我的同胞亲兄弟，我也不能饶了一个逃兵啊！这次我要是放你生路，那我如何坐镇长沙，与日寇决一死战？
1: 薛长官，你不能这样，太无情了！饶了我！ 让我死在战场上。
0: 参谋长，给他一把枪。

0: 死了我，也许你还能逃出去，要不就冲自己的脑袋开一枪。以绝我第九战区24万将士中再出现第二个像你这样的逃兵。放开他，放开。
1: 薛长官，对不起你，各位同仁，我给你们丢脸了，我是个孬种。
2: 抬走。
0: 今后有再言弃战、动摇军心者，无论他的官衔有多高，以此为例。我宣布，所有的军政机关还没有撤离长沙的，一律不再撤。有关湖南军政事务的机关已经撤离长沙的，限期返回。第三，从军家属一律不得送往后方，违令者军法从事。至此大敌当前之际，所有将领要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告诉士兵弟兄，我们要与长沙共存亡，明白了吗？

现在我站在你的面前，你手里有一把上了子弹的枪，你要么朝我开一枪，

0: 主任。
1: 小李啊，有事吗？
0: 我来向您汇报。我听说新战区司令薛岳将军一上任就处置了一名逃兵少将，这件事儿估计在国军中有很大的震慑作用。我知道以后特想去采访一下这位薛将军。
1: 你想要采访薛岳？
0: 嗯。
1: 现在不妥吧？
0: 这什么不妥呀？

0: 我原来还采访过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呢。
1: 啊，陈诚是陈诚，这个薛岳可不是陈诚啊。
0: 彭主任，您之前跟薛将军打过交道？
1: 我们之间可不仅仅像你所说只是打过交道，可以说是打过生死大仗。
2: 报告。
3: 进来。
2: 薛长官，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彭中华求见。
3: 八路军？不见。
2: 薛长官，不想见见我这个老朋友吗？

0: 我纠正你一下，不是老朋友，是老对手，而且是手下败将。
1: 薛将军，这话说的不对啊。古人讲不打不相识嘛，你我虽然以前是敌手，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侵略者。难道我现在叫你一声老朋友啊，不应该吗？
0: 可以可以，坐，
1: 请坐。还有啊，薛将军说我是你的手下败将，这可有失公允啊。
0: 不承认？
1: 那倒不是，当年薛长官率领装备精良的几十万大军，我们区区两万人，利用游击战术四渡赤水，也把薛将军折腾得够呛吧。啊，
0: 好了，大敌当前，我没心情叙旧。既然吴参谋长把你领来了，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1: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彭中华向薛将军报告。
0: 请坐。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这是个什么级别？
2: 这说不清楚。
0: 你说你连个军衔都没有，就直接向我报道来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训示。看样子是我的前任张治中主席没有立好规矩啊。什么事儿？
1: 薛长官，我今天来是有一事要进言。
0: 进言？这有点越级吧。
2: 薛长官，你就让彭主任说嘛。啊，
0: 说。
1: 那我就直言不讳了。薛长官，要想保住长沙，我觉得首先要破解日寇的快、硬、锐、藏。所谓的快，就是指日军的机械化部队。
0: 接着说。
1: 我们要充分地利用我们的地形，号召民众离路为田，从新墙河到捞刀河中间的几百公里路要把它变成泥地，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不但动不了，而且还要成为累赘，这样就破解了他们这个所谓的快。这个第二就是
0: 等等，贵党是不是就知道发动民众把老百姓推向战场啊？仗都让老百姓去打，那还要我们这些军人干什么？
1: 薛长官，您不能忽视老百姓的力量，没有了老百姓。
0: 好了，我也直言不讳，对于所谓的国共第二次合作，我本人是持保留态度的。没有共产党，我们就抗不了日了，就不能打败日寇。你来得正好，作为我是湖南省政府主席，我有一条政令要向你宣布，就是希望你们驻湘通讯处尽早的撤离长沙。
1: 薛长官，
0: 如果不撤也行，但有一条，要停止一切党派的活动。

0: 方先觉，
1: 到。
0: 这个公事是哪个团修的？
1: 三五八团。
0: 好，叫他们团长来。
1: 是。袁绍武，袁绍武，
2: 哎，到，
1: 快过来。
2: 包长官，第八军运十师三五八团团长袁绍武，请长官训话。
0: 我不是来训话的，但我要表扬你，公事修得不错。
2: 多谢长官夸奖。
0: 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你看，坑道工事的入口不能太大，最好只能容一个人进出，而且工事的入口最好能跟一个走廊连在一起，走廊里头每隔2米就挂一个沾了水的厚帘子，这样可以有效地吸收和阻止爆炸冲击波，以免爆炸冲击波从入口处杀伤我们的士兵。
2: 我们立即改进。
0: 去吧。
2: 是。
0: 参谋长，
3: 在。
0: 从新乡河到汨罗江，这样的防线咱们有多少道？
3: 8道。
0: 8道？不行，我们的战术是逐节设防，消耗敌人。8道远远不够，我们至少要设15道这样的防线。
3: 是，我马上布置下去。
0: 这就是我们的乙型战壕，这种战壕我在万家岭战役中屡试不爽。大家都听说过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吗？咱们这个可以称作是东方的马奇诺。
3: 徐长官，我觉得叫柏林防线更好。说得好，柏林防线。
0: 好，横贯800里，纵深15道，这就是咱们的柏林防线。
4: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6: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5: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7: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8: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9: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4: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将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洗菜做饭呢，不带老花镜的话，那菜上的泥啊、小虫啊都看不清楚。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1: 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哎呦，
3: 痛啊！活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管他们也是强弩之末。只要我政府不与日寇言和，则日寇无法亡我中国。
1: 谢公，纵观一年多来的抗战，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为了保存国家的元气，我愿承受骂名，做今日之秦桧。
0: 我绝不允许政府中出一个卖国求荣的秦桧而遭天下之千古骂名，不能，绝不能。
1: 谢公，我的意思是，
0: 我曾经说过，与其屈膝而生，不如抗战而亡，这是我的心里话。一旦屈膝求和，中国就会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你想成为溥仪第二，把他所谓天照大神的神物请回到中国来，当作列祖列宗在膜拜吗？
1: 谢公，请听我说。
0: 你听我说，你也是革命的元老，你应该更加知道，此次抗战是为了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应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生命。
1: 谢公，请听我说一句，听我说一句行吗？我之所以和日本议和，为的正是保存我们民族和国家。今天人人骂秦桧，可其实当时秦桧为南宋赢得了20年的太平日子。
0: 我再说一遍，我国民政府中不允许有一个秦桧出现。如果有人敢效仿秦桧投身卖国，那么他就是全党全民族之公敌，而人人可以得而诛之。
2: 你怎么了？
0: 我再说一遍，我国民政府中不允许有一个秦桧出现。如果有人敢效仿秦桧投身卖国，那么他就是全党全民族之公敌，而人人可以得而诛之。
2: 赵明，你怎么了？
1: 这个蒋介石啊，像打足了气的皮球，蹦得3尺高啊！我从没见过他如此暴跳如雷的样子。我敢说，如果我再多说一句话，他那根手杖就会砸在我的脑袋上。
2: 所以说呀，我们还能跟他在一个屋檐下。他老蒋心狠手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赶紧走，等他对你痛下杀手就来不及了。
1: 我一个堂堂的党国副总裁，却落得惶惶如丧家之犬。
2: 你也不必这么悲观，他老蒋不肯跟日本人谈和，正好把机会全让给了你。日本人又蒋不成，会全力扶持你的，以后谁是贼谁是王还说不定呢。
1: 可以后我就要背上一个卖国的骂名了。我今天选择的这条路，将来究竟是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呢？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优柔寡断。那北平的王一堂，南京的梁鸿志，更早的殷如庚，那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身后事就留待后人来评说吧。
1: 好，应该给周凤海打个电话吧。
2: 那老蒋跟你一翻脸，恐怕早就让戴笠监听了你的电话，我已经安排好了，等我们上了飞机就会有人通知你的信徒的。
1: 老蒋不会在机场埋下暗桩了吧？
2: 我想不会，他老蒋做梦也没想到你汪兆明会半夜出走。
3: 汪公，汽车已经在楼下了。

1938年12月18日，就在长沙保卫战开战前夕，汪精卫夫妇匆匆逃离重庆，从昆明取到河内，开始了他们的卖国生涯。

0: 校长，汪精卫接到昆明，他往河内，这是属下的失职。他王昭明还是当了秦桧，我中华民国政府出现如此叛逆，奇耻大辱，我全体国民党必须与他划清界限。丁卫，
1: 回座。
0: 立即召集中外宣传机构，我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1: 是。
0: 这个汪逆，自绝于民族，自绝于党，可对其采取断然措施。

0: 你是神经过于紧张了吧？这里是越南河内，蒋介石的黑手再长也伸不到这儿。
1: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总感觉这里不是很安全。走，咱们马上换个酒店。

0: 校长，河内行动的失败是学生的失职，学生请求校长处分。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学生知罪，学生知罪。你应该知道，汪逆叛国已经给抗战大业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后果。如果汪逆在日寇的扶持下， 再成立伪中央政府，与我中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1: 学生明白，你明白，你明白，你还犯错？你是缺人缺枪，还是缺美金呢？学生无能，学生请求校长处分。
0: 处分？处分你就能除了汪逆吗？
1: 校长，我一定
0: 再做安排，事出汪逆，此事从长计议吧。除汪逆计划永远不变，此贼不灭，天下不宁。
2: 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已经投降我们大日本帝国，我们要借此事件
3: 编造出一个合乎想象力的谣言。哎，各位记者啊，这是我们现在正在修的工事。赶紧，赶紧，好好干啊，兄弟们！哎，走嘞。咱们到那边休息休息。哎，政府都已经准备投降了，我们还在这日晒雨淋的修什么工事？不干了。
4: 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主任，我刚从前线回来，由于汪精卫的叛逃，前方国军将士的战斗意志非常低落。是啊，现在民众中谣言四起，刚刚被动员起来的民众抗日热情，也因为这件事被浇了盆冷水。
5: 要想办法扼住这种低落情绪的蔓延，不然长沙保卫战难有胜算。虽说国民党中央已经做出了开除汪精卫的决定，但好像并没有消除民众对国民政府抗日决心的疑虑。军中虽有薛将军这样坚定的抗日将领，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战与不战、打与不打的决定权不是在战区，而是在中央。
4: 你说的有道理，看来啊，我还得上薛长官那儿祭奠。哎，
6: 主任，啊，薛坚持他的反攻立场，恐怕很难改变。啊，
4: 国共两党刚刚结成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党中央要求以大局为重，我们有责任去向他真诚献言。
3: 行，
4: 这稿子我看了，你就这么发吧。啊，
3: 哎，
6: 报告，
1: 进来。
6: 薛长官，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彭中华求见。他又来了。
1: 不见。
6: 是。
1: 彭主任，您请回吧。长官不见。
6: 薛长官，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我彭中华对你也有成见。你对我的成见不就是因为我是个共产党吗？好，你现在不要把我当成共产党。 你就把我当成长沙普通的市民。我现在就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身份，请你这个湖南省政府的主席，对当前纷纷传来的谣言，给我答疑解惑。难道也要被你拒之门外吗？

0: 娘，衣服都脱了，大冬天的，别着了凉。
1: 谢谢。
0: 你说你是湖南什么地方人？

0: 长沙以北的金井。
1: 嗯，那可以算是长沙人。我现在就答疑解惑，你问吧。
0: 薛长官，民众对国民政府还抗不抗日表示疑惑。
1: 这个你放心，我会告诉民众我们坚强的抗战决心。
0: 可是民众认为国民政府要投降日本人，我想将军不会没有耳闻吧？
1: 我一向不听信谣言。
0: 我也一向不听信谣言，可是贵政府有个汪精卫啊。
1: 伪作已经发表公开声明，与汪逆划清界限了。
0: 可民众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贵党这是在演大戏，蒙蔽民众。
1: 这不是你们共产党煽动的吧？
0: 长官多心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抗战。
1: 接着说。
0: 薛长官，我觉得你应该走出这间房子到外面看看去，看看你的士兵们现在还有没有斗志了。
1: 这个不用你操心，只要我站在这儿，我的士兵就绝不会后退半步。
0: 薛长官，这话说得好啊，我希望你把这句话说给全国人民听，说给你的士兵们听。作为战功卓著的将军，您的表态作用对全国人民抗战那是巨大的鼓舞啊。
1: 不用给我戴高帽。还有什么？
0: 薛将军，我从内心里边一直认为您是真正的军人，我也非常的尊敬你，所以我想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希望您
1: 说。
0: 我希望你能联合你战区的所有将军们发一个联名通电，对汪精卫叛国的行为公开谴责，以振士气。
1: 不行，委员长严戒，军人不得过问政治，这是政治，我不能掺和。
0: 这不是政治，长沙市民想看到你的态度，你的士兵们也想看到你的态度。
1: 不行，我是党国军人，我不能违逆委员长的训令。
0: 好吧。将军，没准蒋委员长也希望你这么做。告辞了。
1: 何副官，
2: 坐。
1: 你还希望他找个理由来跟我进言吗？
2: 不希望。
1: 那还不把衣服给他送去。
2: 是。
3: 柏林啊，哎呀，你一到长沙就振奋了军心民意，好，我很是欣慰。你是想通过联络军中的高级将领联名通电谴责汪精卫誓死保卫国家的决心？很好，看来你不仅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将军，而且还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军人。冈村宁次差你甚远。你们的联名通电将是对汪逆叛国行径的迎头痛击，我完全赞同。
4: 别抢啊！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
5: 大家快来看报纸，快来看报纸，我一张，快来看报纸啊！给我一张，
4: 给我一份。
3: 声讨汪逆，照明通电，日寇犯我中华，灭我种族，全国人民同仇敌忾。
6: 我等铁血军人应奋而斗志，战而割毛，扑杀此辽，遏绝祸乱，抗战必胜，汪逆必亡。
7: 将军们这份联名通电啊，听了真让人感到心里痛。

0: 现在我们心里就踏踏实实一个字：打，把小鬼子打出中国。弟兄们，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2: 打出中国！打出中国！
0: 薛长官，你发起的这份将军联名通电真的是振奋人心呐！从赣北鄂南到湘北。 800公里的战线上，战士们读了以后，人人振奋，个个争先，是一日寇决一死战呐！将有必死之心，是我偷生之念。所以，咱们这些带兵的，不能有丝毫怯敌表现。说句实在话，你打电话给陈诚、龙云这些长官，商量联名通电的时候，我真为你捏一把汗，怕委员长不高兴。 后来我才知道，你们已经通好气儿了。还别说，共产党人鬼点的还真不少。是彭中华这家伙，鬼点子不少。既然薛长官这么说，那我就多说两句。彭中华以前跟你对过阵，当然是你手下败将啊。但是应了那句话，不打不相识。
2: 共产党人有他们的强项，比方说发动群众、搞搞宣传，他们都很有一手。现在大战在即，连委员长都让我们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看那个彭中华，你就给他留点面子。你以为伪造让咱们读毛泽东的文章就跟延安没界限了？别忘了，咱们党制定的是。 荣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大战在即，你我跟共产党不能走得太近，以免非议。

0: 在离这里几百公里的新墙河北岸，日本鬼子的铁蹄正在焚烧着我们一座座的村庄。日本鬼子的骑兵挥舞着他们的马刀，以屠杀我们的国民而取乐。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恢复我们往日的宁静，还有平静的课堂和幸福的生活。有热血的青年们，拿起你们的刀枪，到战场上去，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赶出我们的家园。
1: 高飞日寇！
2: 高飞日寇！
3: 还我河山！
4: 还我河山！
5: 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6: 王立功，20岁。
7: 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8: 张铁军，21。
7: 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9: 王建业，23。
7: 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10: 王三牙，18岁。
7: 去吧，叫什么名字？
11: 行，
12: 行，
11: 小
12: 卡青。
11: 谢谢客，请勿走。
13: 这是我的，是陈家的。
14: 老乡台。 捐现金50000块，谢谢。
15: 谢谢我的吧？哎呀，大白日寇！
14: 谢谢啊！好。香木海捐现金50000块，
15: 手势往这边来。谢谢啊！浏阳河捐现金100000块，谢谢啊！谢谢。
14: 李小姐，
15: 周大姐。
14: 我也没有别的，就有这些，你们收下吧。

0: 有这份心意，我们很感动。
1: 哦，我还有别的事情，我先走了。
0: 哎，谢谢您啊。

0: 薛长官，前面只能步行了。
1: 好，走吧。

0: 经是一片泽国了，这将会有力地迟滞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进攻速度，
1: 敌人的重炮和坦克将寸步难行。
0: 是啊，这民众的力量和智慧不可小觑啊。
1: 嗯，当然他们也需要有人组织才行啊。
0: 谁组织的？
1: 你看，彭主任，彭主任，哎，徐长官，徐长官，现在从新墙河到汨罗江一线，方圆几十公里的乡亲们都行动起来了。你看，他们往田里灌水，遍路围田。战事一起，我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迟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进攻速度的。
0: 我们看见了，冯中华，你不是个靠卖嘴皮子吃饭的。你不但向我建议，还真干起来了。
1: 不是我干，是老乡们在干。只是可惜了，乡亲们这一年的心血都牺牲了。
0: 我们会用打胜仗来报答百姓的。
1: 是啊，乡亲们都盼着国军打胜仗，早点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2: 叫什么名字？
3: 是
2: 赵启柱，十九。
4: 行，行，
2: 叫什么名字？
4: 王
2: 雅。
5: 我带我儿子来参军。
4: 十八岁。
2: 叫什么名字？
6: 马维元。
2: 多大了？
6: 我装。
2: 十六。
6: 老子。
2: 大姐，您儿子还没到参军的年龄，我们不能收他。
5: 长官，您是怕我儿子拖你们后腿吗？长官，您别看我儿子年纪小，一般壮汉近不了他身，不信你们就试一下。
2: 李班长，
7: 够！
2: 现在掰掰手腕，

0: 场上可不比掰手腕，你敢跟我玩点真的吗？
1: 怎么玩？这刀枪都不长眼，我不跟你比。
0: 你小子还挺狂，那我就要试试你有没有点真本事。
1: 那行，我让你三枪。

0: 这位小哥得罪了，我儿子从小习练武术，对不起。
1: 大姐啊，
0: 哦，长官，对不起。
1: 您儿子有特殊技能，我们可以破例，来，登记吧。
2: 你小子不错，
1: 得罪了大哥，走，登记去吧。
0: 啊，好，
1: 来来，排队了，排队了。

0: 长官，我也要参军。
1: 你？
0: 我是一名中学教师，平日里常鼓励学生以身报国，岂能自己不以身作则呢？
1: 好，你去吧。
2: 是，
1: 向前看。走吧。你听我解释一下，第一呢，我们不招女兵；第二，您年龄已经超过了。
0: 你也听我说一句，第一，我答应我儿子一起参军的；第二，我心中充满了对日寇的仇恨。
1: 对不起，真的不可以，我们政策是有规定的，真的不可以啊，大姐。
0: 长官，考虑我的要求吧。
1: 您别说了。真的不可以啊。
0: 长官，你
3: 怎么回事？
1: 报告军长，这位女士执意要从军。
4: 你以前从事什么职业？
0: 中学教师。
4: 好啊，我军就缺像你这样有文化的人，给他办理入伍手续。
1: 是。
0: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1: 大姐，登记吧。哦。
4: 这个掩体谁挖的？
3: 团长，这是我挖的。
4: 这一下雨这么多水，怎么也淋。薛长官那天怎么说的？要多挖一些土方，做好防水措施。这里啊，还要挂上水帘子。
5: 是，团长，我们一定改进。
6: 报告。
5: 连长，我把新兵给您带来了。
4: 好。
7: 连长。
4: 怎么，这没断奶的也来当兵了？把战场当花果山玩呢？
5: 报告团长，这位小兄弟是以特殊技能应征入伍的。
4: 特殊技能？你有什么特殊技能啊？
7: 报告长官，我叫马文元，我会祖传的马家拳术。
4: 马家拳术？
7: 是。
4: 来，都看看。
7: 是。

0: 小伙子，啊，不错，刘团部，给我当通讯员吧。
1: 不，团长，我不当通讯员，我当兵就是为了打鬼子。
0: 你见了小鬼子不会尿裤子吧？
1: 不会，长官，我妈说了，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尿裤子了。
0: 会不会尿裤子，上战场就知道了。给他发工具，干活吧。
2: 是。
0: 走，跟我去领工具。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1: 昨天，德国以闪电式进攻入侵波兰，英法向德国宣战，欧洲战争爆发了。

各位，敌军将攻取南昌，并且很快将会对长沙发起攻击。日寇武器先进，但是战术死板。我料定冈村宁次必定会采用他的老战术，正面强攻，两侧包抄，三路进攻的战术。

0: 所以我守南昌的罗卓英部，在南昌给予敌人有效杀伤之后，应退到高安一线，利用山地层层设防，阻击赣北这一路敌人。杨森所部在通城一线设防，阻击鄂南的进攻之敌。关林征的十五集团军和李玉堂的第八军就在湘北阻击正面的敌人。
1: 徐长官，我有一个疑问。
0: 你说。
1: 南昌是要地，为什么不在南昌与敌人决一死战？
0: 啊，南昌是要地，正因为是要地，所以不可守。南昌是在武汉和南京的中间，是卡在敌人喉咙上的一根刺。就目前中国战场而言，南北铁路不通，长江航运就成了日本人的生命线，所以他们必将倾全力来攻南昌。可是我们现在的兵力还无法与日寇全军相抗，
1: 看来南昌真的不可守。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2: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4: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

0: 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

0: 温馨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哎呦，
6: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弯动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等等，
14: 成绩怎么样了？
15: 报完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南昌市在武汉和南京的中间，是卡在敌人喉咙上的一根刺。就目前中国战场而言，南北铁路不通，长江航运就成了日本人的生命线，所以他们必将倾全力来攻南昌。可是我们现在的兵力还无法与日寇全军相抗，
6: 看来南昌真的不可守。
5: 要想守住南昌，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武汉或者南京有一处在我们手里。上次我们守住了南昌，并且取得了万家岭大捷，就是因为武汉还在我们手里。可是这次不同了，我军要守南昌，敌军必将倾巢来攻，会给我军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我选择的主战场是在湘北。大家还有什么疑虑吗？
7: 没有。
6: 请薛长官下令。
5: 参谋长。
8: 是。
9: 命令。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

0: 命令，今天守备团严加戒备，谨防日寇从水路偷袭。
1: 是。
0: 现在几点了？
2: 上午10:11。
0: 怎么那么黑啊？
2: 气象兵报道，今天日食。
0: 日食？
2: 对。
0: 日食之后，往往有大雨。
2: 有科学依据吗？
0: 我们家老爷子告诉我的。

0: 失守高安被围，照这么打下去，不用一个星期，柏林防线将全线崩溃。
1: 阵地不该丢失的这么快。命令，各部严守阵地，也各自预备队，增援危急区域，不得期待总预备队，失去的阵地自行夺回。令，各军组织预备队到前沿阵地督战，有临阵脱逃、贪生怕死者，格杀勿论。
2: 是。
1: 命令各前沿指挥部向前推进20公里。
0: 薛长官，指挥部向前推进20公里太危险了，请你再做考虑。
1: 考虑什么？现在敌我双方比的就是战斗意志。
3: 蘇軍、三軍とも破竹の勢いで敵軍は撤退しております。
4: 攻撃は甘いぞ、さらに急げ。

0: 我们坚守草鲜岭三天三夜，丢了阵地也天都来见。
1: 请师座放心，只要袁绍武还活着，三五八团不会向草鲜岭后退。

0: 既然你学过武功，那就当心点，别让炸弹炸到，明白吗？
1: 是，
0: 快去！

在自己人手里。

0: 贫嘴了得，其实啊就是个怂包蛋。
1: 你让我回家。

0: 那边，快！哎，那小大兵呢？
1: 进里面去了。
0: 啊！
2: 团长！
3: 接头部。
4: 是。
3: 团长，我们的弹药快用完了，赶紧送弹药上来。
2: 我不是团长，团长不见了。
3: 你是谁？
2: 我是团部的通讯兵。
3: 我不管你是谁，赶紧送弹药上来。
2: 哎，喂，我不是团长。
0: 现在必须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哎，
5: 上面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放这就行啊！
0: 哎，大哥，我求求你了，现在必须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我求求你了。
5: 兄弟，我们是拖家带口的，我给你磕个头。我替我父母再给你磕个头。

0: 啥意思，兄弟？啊！不能走！现在必须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
1: 小屁孩，
0: 你凭什么命令我们？你们知道战地上死了多少人吗？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们不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他们就全完了！你们还？

0: 连口水都没喝，
1: 吃个槟榔
0: 提提神。
2: 还拿枪对着我？

你有的本事吧，那么多人都上不了，你就能上喽。

0: 我先回去了，保重，兄弟，走吧，走吧。哎，哎，兄弟，这儿还一活的，你快来看看。
1: 可大了，一个战士，只要打出第一枪，就不会再害怕了。是，
2: 团长，我现在不害怕，不害怕了。
1: 团长，我们是来给你送弹药的，送完了我们就回去了啊。你们留下，我命令你们，和我们一起坚守这个阵地。
2: 我们都是拖家带口的人，和你们不一样。都是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什么？你们我们，这里是前线，我不是和你商量，是给你下命令，你们必须执行，否则我有权按战场逃兵，枪毙了你。

0: 你还乱跑，你知道多危险吗？
1: 谢谢兄弟，救我一命，有时间我一定报答你。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0: 0010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

0: 2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脚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5: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冲锋的时候啊，你喊的可以比别人响，可冲的一定别比别人快。你知道最救命的一招是什么吗？就是躺在战壕里装死。
1: 而且你还得给我守住阵地，
2: 军座，
1: 丢了阵地，我拿你吃完。军座，你怎么来了？
3: 我把军部搬到你这儿来了。
1: 军座，这炮火太猛，您还是回去吧。
3: 薛长官命令，所有集团军的指挥部都要前移20公里，所以我只好搬到这儿来了。情况怎么样？
1: 军座，

0: 前方取得联系。是。稳定。师座，人已经全没了，但是电话线完好无损，和曹先灵取得联系。
1: 军旗还在，人怎么可能没有？接着联系。
2: 是。
1: 我的任务是来送弹药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当然可以走了。 可弟兄们都死在这儿了，我怎么能一个人回去呢？

0: 喂，
1: 哎，局座，有人接电话了。
2: 老袁，袁探长，我是发现局。
0: 团长已经阵亡了。
2: 你再说一遍。
0: 团长阵亡了。
2: 那营长呢？
0: 营长和连长都阵亡了。
2: 你们还有多少人？
0: 都死光了。
2: 放屁！你们就是活着的吗？
0: 我是活着。
2: 喂，喂，说话呀！
0: 还有几个伤病号。
2: 你是谁？叫什么？
0: 我是警察。
2: 警察？
0: 我是来送弹药的，我叫李本忠。
2: 好，警察李本忠，我记住你了。
0: 我们弹药送完了，我们可以回去了。
2: 不行，你不能下山。
0: 为什么呀？
3: 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2: 李本忠，你给我听好了，我是御史室室长方先觉，我现在任命你为连长。
0: 啊，我是连长？我没当过兵。
2: 我不管你是警察还是军人，首先你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男人。
3: 一个中国男人在阵地上
2: 就应该打仗。你在阵地上给我守住了，等到我的援兵上去，你要是敢跑，我就亲手毙了你。
0: 可我，喂，喂，我怎么就当连长了？哎，我怎么就成连长了？
4: 连长，
5: 连长，
6: 连长，
7: 连长，连长，
0: 谁是连长啊？
2: 好像领上就剩下十几个喘气的了。
1: 师长，要不要从师预备队派一个连上去增援？
2: 天快黑了，鬼子也需要休整补给。这样吧，你让预备队好好休息一个晚上，明天拂晓运动到曹县岭。
1: 是。

0: 様らの上官は玉砕された。攻撃様を中隊長に任ずる。
1: 必ずや総火令を落とし、死んだ兵士からの敵を取ります。
0: まずは休憩させ、戦に備え夜明けとともに進行を続ける。
1: はい、はい、
2: エラー、
3: はい、
2: 来るな、
3: はい、
2: 这是少年，任命的新连长。
4: 连长
2: 啊，
4: 这不是警察吗？怎么还连长了？
2: 新任命的，咱也得听啊。
4: 哦，是呀，
2: 得听指挥。
4: 哎呀，你们好了，
5: 你们好，你们好。
6: 连长好，
4: 连长。
5: 我在警局里边啊，就是个小所长，没想到就一个电话就成你们国军连长了。
7: 连长，你可是临危受命的。
5: 临危受命？我出来的时候连个招呼都没跟我媳妇儿打。老哥，我不瞒跟你说，我刚结婚没几天。
7: 你可别叫老哥，你可是连长啊。这打了一天，肚子饿得呱呱叫啊。连长，你吃点东西吧。
8: 是啊，连长。
4: 连长，连长，快坐下吧。来。
8: 是啊，连长，坐
4: 坐吧。对，坐，坐。
5: 哎，老哥，兄弟，咱们先把死去的弟兄埋了再吃饭吧。
7: 哎呀，那要等到天黑才能干呀。现在出战壕，坏鬼子的喝枪的。
5: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那赶紧坐。刚才带我们上来那个小兄弟，他在哪儿呢？
4: 可能已经牺牲了吧。
7: 哎呀，太可惜了。他还是嘴上没长毛的小鬼呢。
5: 他刚才救了我一命，我说有机会报答他，你这说走就走了。

0: 缴获了一挺鬼子的机枪。
1: 小兄弟，你没死啊？
0: 你才死了呢。你看，哎，这枪真漂亮。
2: 啊，是啊。
0: 哎，连长呢？
3: 连长阵亡了，现在啊，他是连长了。
0: 他是连长？
4: 怎么了？你们这也太不讲理了！我接个电话就成连长了。你以为我愿当？我这叫临什么？
3: 临危受命。
4: 临危受命。
0: 临危受命。嗯。
4: 拿过来我看看。拿过来。嘿，挺沉啊！
0: 我拿着，我拿着。

0: 哎，刘营长，要不要把桌子挪一挪？
1: 对面的李指挥官叫什么名字？
0: 道爷四郎，南京屠城的主力啊，就是这个道爷四郎指挥的第60团。
1: 道爷四郎，名字都不像个人名。

0: 连长，你想哭就哭吧，别憋着。昨天我也哭过了，我们团长把我骂了一顿。
1: 他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还没结婚。小吕，哥身上什么也没带，就剩块槟榔。你留在路上吃吧。走好，兄弟。

0: 老兵，这小鬼子不戴帽子，一个人扎个袋子，什么意思？
1: 这是鬼子的敢死队。
0: 敢死队，这是要跟咱们拼命啊！
1: 对。
0: 哎，咱们弹药那么少，怎么办？
1: 拼呐！轻一点再打，

0: 了吗？
1: 没了。
0: 怎么办，老兵？
2: 把刺刀，藏刺刀。
0: 哎，我没刺刀啊。谢谢。

0: 连长，你看，援军来了。副部长官，这是我们的新任连长。
1: 长官好。
2: 你怎么穿警察衣服？
1: 我是警察李本忠，接了一个电话，就当连长了。
0: 是。
2: 跟我说说你们连的情况。
1: 我不知道啊。
2: 不知道什么情况？那你还当什么连长？
1: 我是临危受命。
0: 是。
2: 临危受命。李本忠，
3: 到，
2: 跟我走。
3: 是。
0: 真威风。
1: 威风什么威风？没礼貌啊！哎，你是有手榴弹吗？
0: 我忘了，
1: 忘了你当什么兵？

0: 李班长，到！你带几个人去阵地前50米处设预警地雷，注意，不要被敌人的狙击手打了黑枪。
1: 是，
0: 你们跟我走。
2: 我明白了，埋设预警地雷，咱们就可以躲在猫耳洞里边，地雷一响，咱就不必要被第二次轰炸。
0: 连长，我问你一下，像我这当连长的，能挣多少钱？你问这干什么呀？我得养家糊口啊。
2: 肯定比你当警察拿得多。啊，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哎呀，
0: 哎，
2: 李连长，
0: 哎，这敌人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攻？
2: 那可能是被你打怂了呗。
0: 不对，敌人肯定是在憋什么坏主意。
2: 憋什么坏主意呢？

0: 高营长，高营长刚刚牺牲，小鬼子放毒气弹了。你是谁？我是李本忠。
1: 李本忠，又是你！你给我听好了，我现在任命你为营长，我可是把一个营的人都交给你了。
0: 啊！我又成营长了。
1: 长官，我们在这块阵地还要守多长时间啊？我心里好有个数。
0: 你们打得很好，守得很英勇。
1: 李本忠，拜托你了，把间谍给我守住。喂，怎么没声了？来，我听。喂，喂，
0: 营长，电话线好像断了吧？
1: 接了个电话，我又成营长了。哎呀，营长。 长官，什么命令？
0: 让咱们守住阵地，
1: 没得搜的，营长。这阵地上死了我们那么多的敌兽，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绝不放弃。
0: 老兵，咱们还有多少人？
1: 还有16个。
0: 弟兄们，不管我是连长也好，营长也好，这是现在我说的算。
1: 守住阵地，跟小鬼子拼了！拼了！走！走！走！有检查弹药，
0: 营长，
1: 换身服装吧，穿得像个长官样。哪儿来的？这就别管了，裙上吧。
0: 死了也算个军人为国捐躯了，谢谢老兵。

鬼子上来了，我们顶不住了。

0: 营长，你没事吧？营长，
1: 我没事。你现在还能跑吗？能。怎么了？
0: 你去指挥部，跟方先云师长说，请求支援，这顶不住了。
1: 不行，一会儿鬼子又上来了，我得跟你一起守着阵地。小鬼子上来。
0: 就咱们俩，就算守住阵地，啊！死了那么多弟兄，就为了守住这块阵地。阵地丢了，他们不都玩死了吗？
1: 不行，你一个人守得住吗？
0: 这是命令。
2: 这是命令！
1: 我不去。你一定得活着等我回来。
2: 哎，
0: 给我找点槟榔回来。

0: 我是三五八团突击员，营长让我从草县岭高地下来请求援兵。
1: 刚刚派上去一个营吗？
0: 是，鬼子用了突击弹，现在阵地上只剩下营长一个人了。
1: 王八蛋！明天天亮之前，阵地不能丢，把我的警卫连派上去。
0: 是。
2: 学长官，我们的柏林防线成功的阻挡住了敌人第六师团的进攻。伤亡如何？
1: 平光的几个营。罗长官那儿情况怎么样？也不乐观。
2: 罗长官来电话，高安防线已经被日军突破，第幺零六师团向前推进了三十公里。
1: 命令罗卓营部就地构筑工事。
2: 不能让日军再向前推进了。
3: 恐怕罗长官还要往后撤。
1: 为什么？
3: 配合幺零六师团进攻的左支支队正在向罗振英背后移动。如果罗长官现在不撤下来，很可能遭到幺零六师团和左支支队的前后夹击。

是，我马上发电报。

0: 先在这儿隐蔽，我先上去看一下。
1: 我们先在这儿等等。

0: 喊什么喊？这儿呢，营长，营长，营长，我可找着你了。
1: 怎么样？增援部队来了吗？
0: 来了，方师长派了一个警卫连，还有一部分之前民工，都在那儿等着呢。
1: 太好了，
0: 营长，你哪来这么多弹药啊？
1: 你一走以后啊，我就翻，小鬼子尸体底下，你看，嘿，一箱手榴弹，
0: 就是手榴弹，
1: 这一排全是子弹。
0: 哇，
1: 就这轻机枪，我不会上子弹。
0: 我会啊，
2: 进入阵地，走。

0: 香兰，香兰，没事吧？香兰，香兰，咱必须坚持一下。来，我帮你拿着。走，走，玉慧姐。
1: 那之前部队里边还来了两个女的，其中有一个长得个儿又高，皮肤又白，还穿着旗袍，可漂亮了。
0: 兄弟，你多长时间没见着女的了啊？一会儿我给你说媒去，让她给你当媳妇儿。快到了，休息一下。
1: 江兰，潘忠哥，哎，潘忠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哭什么呀？别哭，别哭！哎呀，这全连带雨的，你跑这儿干嘛来呀？啊！
0: 我担心死你了，我以为你死了。
1: 我这不挺好的吗？让我看看，你看看，
0: 你没有受伤吧？
1: 没有。
2: 你听我跟你说，这到处都是预警地雷，啊，一会儿小鬼子就发起进攻，太危险了，你快回去吧。我不回去，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
1: 一会儿这小鬼子上来，砰的一枪就能打死人，你知道吗？多危险呢！回去。
0: 不，
2: 你怎么不听话呢？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益某益柔汉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益某益柔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益某益柔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益某益柔对症。
10: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益某益柔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

0: 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

0: 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哎呦，
8: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哎呦，
15: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

0: 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听话，你回去，这太危险了，赶紧回去。
3: 哎，小警察，你怎么和向兰说话呢？她一个女孩容易吗？哎呀，在家里吃不下睡不着的，听说我们来前线采访，非跟着要过来。你不要这么凶他。
2: 行，等我打完这仗我就回去啊。你把他带回去，这太危险了。
3: 这大老远都来了，让香兰跟你说两句话。香兰，一会儿咱们山坡下集合，你抓紧点时间，别耽误他作战啊。小警察，你为了香兰也得照顾好自己，别老那么凶。
2: 走，这儿不安全。

0: 这事儿我说了，你都不信。我送完弹药以后，就接了个电话，让我当连长。
1: 连长啊，
0: 后来啊，我又接了个电话，命令我当营长。
1: 营长啊，
0: 我跟你讲，现在电话响了，我都不敢接。两颗星。对，这是中校，营长，是吧？你说人家都说我李本忠。
1: 是扶不上墙的烂泥，没想到我摇身一变成国军营长了。你不要这么说你自己，在我眼里，你从来就不是扶不上墙的烂泥，你就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哎，
0: 我给你看看这个，这叫望远镜。
1: 我看看。
0: 看得可远了。
1: 哎，
0: 反了反了。
1: 啊，
0: 我当时也这么看的。
1: 怎么看啊？
0: 那边那边，这只眼睛闭上。 那个不用闭，
1: 往下看，看见了，
0: 看见没？看见没？

0: 一定要活着回来，我还要跟你一起好好过日子，再给你生个大胖儿子。
1: 嗯，放心吧，我命大。
2: 营长
3: 啊，
2: 鬼子要进攻了，
3: 快走。跟他们一块走，千万别走散了。去吧。
0: 文忠哥，我等你回来。
1: 好，快走吧。
3: 千万别走散了啊。
4: 放心吧。文忠哥。
3: 哎。
4: 你看。
3: 什么？

0: 长沙会战已经进行到第四天了，就现在的情况看，战场的形势基本上是按照我们的预期发展。敌军分三路向我军发起进攻，鄂南方面的第33师团被我27集团军杨三部阻击在浮石岭一线，没有任何进展。敌军主力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从湘北发起进攻，被我柏林防线阻挡，到现在为止只推进了50公里。河南和湘北两条防线，如果说是比较乐观的话，那么东面的防线就令我们担忧了。东面敌人的106师团和左支支队30000人进攻速度很快，在不到4天的时间里，他们3次突破我们设在高安的3道防线。我19集团军罗卓英部抵挡不住，正全面溃退。如果东线的106师团和左支支队的进攻势态不能得到遏制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从赣北直插到我们的湘北，对我们正面防御部队实行侧面攻击以后，和第6师团会合，以雷霆万钧之势直取长沙。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整个形势就不容乐观了。
1: 各位有什么高见，请畅所欲言，大家都来帮薛伯陵想想办法，出出主意。
2: 按照剑生兄的分析，如果无法遏制东线敌人的进攻，那整个第9战区就会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我建议第9战区应当考虑退路。
3: 现在就考虑退路，为时过早了吧。依我看，只要是罗卓英部能够坚守住高安，那么这仗还有的打。
0: 可根据现在的情况，罗卓英部对106师团和左支支队的强势进攻怕是抵挡不住。如果我们现在不考虑退路的话，那么我第9战区24万将士有可能全军覆没。
3: 我认为情况不像你说那么复杂。没错，现在罗卓英部已经退到了

0: 茅坪一线，在茅坪一线重新构筑了工事，而茅坪一线的地势对我军十分有利。我认为罗卓英部应该接受得住。
1: 刺绣，你有什么想法？
2: 我以为目前战局的态势还并不十分明朗，我不赞成现在就让薛伯陵打算退路的观点。我觉得虽然东线的形势不容乐观，但是罗卓英部并没有全线溃退，第106师团和左支支队能否在短时间内直插到赣北侧击我军，这个还很难断定。况且战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逆转，而且仗只打了4天，我们不能因为一时一地的得失就对整个战局失去信心。我相信薛伯陵一定能够看到东线的危机，我也相信薛伯陵一定能够调整他的策略，适时地应对目前的不利局面。
1: 伟作，
2: 我以为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

0: 崔长官，
1: 怎么了？
0: 你们家老爷子人呢？
1: 下雨了？
0: 刚下。

0: 天助我也。
1: 薛长官，东线吃紧，得赶紧想办法。
0: 办法有了，吃掉106师团和佐治支队。

0: 你看，这是罗卓英部坚守的大秃岭同武山一线，第106师团和佐治支队如果继续深入的话，势必进入这片地区。如果这时候我派出一支部队增援罗卓英部，他就能转防御为进攻，把这支孤军深入的日寇团团围住，一口吃了他。
1: 罗长官手上只有9个师，这几天防御战打下来伤亡惨重，只有6师的兵力可以用，我们拿6师的兵力来啃那么大一个堤坝，结果只有2个，要不撑死，要不噎死。
0: 我要是给罗长官派去一个军呢？
1: 一个军？你上哪儿弄一个军去？
0: 第八军在新祥河已经顽强地阻击了3天，完成了既定的作战计划，完全可以撤下来。
1: 你不会是想让李玉堂的第八军来支援罗长官吧？
0: 我就是这么想的。
1: 这不可能，新墙河到铜鼓山200公里的路程，他们就是插了翅膀也飞不过来。
0: 当年的红军有一天一夜急行军240里路，从我们大军合围的缝隙中逃跑的先例，48小时走200公里，我看他们可以办到。
1: 我看他们办不到，那么大的雨会大大影响行军速度的。
0: 参谋长，你怎么就不想想，这大雨对敌军更加不利，道路被老百姓挖断，稻田里灌满了水，这大雨一下，整个战场一片泽国，敌军的重炮坦克深陷泥潭寸步难行，我们的2条腿反而比敌人的车轮子有了更大的优势，你说对不对？要不怎么说老天助我呀。
1: 你那么一说我明白了，乃是薛长官
0: 告诉李玉堂，这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让他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跟日寇跑赢这48小时。

0: 我们需要一些负担和辎重，
1: 不行，部队里就这么点甲底儿，我要是扔了，不成了搬家走了吗？绝对不行，加快速度。
2: 諸君殿、戦車に大砲がぬかるみで立ち往生し、行軍が遅れている。

0: 第八军到哪儿了？
1: 最新战报，第八军已经行进到了九岭山附近。
0: 太慢了，三个小时刚到九岭山。告诉李军长，叫他加快速度。
1: 赶到铜鼓山，全速前进。
2: 知道了。看来我李玉堂只好当个溃败家了。参谋长，
3: 到。
2: 命令部队除了枪支弹药，其余东西全部扔掉。
3: 是，
2: 跑步前进。
3: 是。

0: 雪子号がこの雨を利用して速さで我々と競うつもりだ。
1: あ、その点はご安心を。今の106師団は以前と違い

0: に当てましょう。
1: いや、百六師団と最多したいの方位を解くには、百六師団を餌として節学に食いつかせ、その間に我が軍が直進し調査へ入る。
2: 木を囲んで蝶を。ああよし、こうすれば包囲の緩んだ百六師団は官房区より小北を指し、百六師団は正面より奈良師団と合流、敵陣の包囲をなすのか。
1: 命令を下す。第六師団奈良師隊、軽装備で毎日50キロ調査へ進行。天気が回復次第、第三飛行隊は百六師団の援護に回れ。
3: 他一定会了解。我第八军撤出正面阵地去围歼敌幺零六师团的企图，他也一定不会从正面攻击的部队里抽出兵力去解幺零六师团之围，而会将计就计，以凶狠的正面进攻来牵制我军。他玩的是围魏救赵的伎俩。
4: 这样一来，我军正面第二道防线压力会非常大。
3: 可冈村宁次会忽视我民众的力量，他不会想到我湖南民众已经破坏了他前进路上的道路和桥梁，使他的机械化部队根本无从施展。
4: 要想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关键还在于速度。
3: 对，围歼敌幺零六师团的战役一打响，冈村宁次就不会不有所顾忌。我湘北的部队不求全歼，只要能迟滞敌人的正面进攻，他的围魏救赵计划就会破产。命令罗卓英部加强向高安方向的移动，对敌幺零六师团形成合围的态势。命令李玉堂部加快行军速度，尽快与罗卓英部会合。围歼幺零六师团和佐治支队的战斗务必在二十一日天黑之前打响。
5: 是。
6: 敵略を超え調査へ向かう。戦車連隊、装甲大隊、機長連隊は人を集め砲を運べ。必ず切れずに間に合わせよ。進撃なさい。抵抗に遭えば迷わず殺せ。
7: はい、はい、
6: いや、
4: 先生官、李玉堂部已经抵达了幺零六师团的外围了。
3: 好，命令李玉堂原地隐蔽，休整待命。
4: 好的。
3: 等等，再给罗副司令长官发一份电报，从现在开始由他全权指挥东线作战，告诉他东线作战的目标是全歼敌幺零六师团和佐治支队，只有这样才能阻止第三路大军在湘北会师，减少我军正面的压力。
4: 好的。
8: 由于天气的原因，日军在攻占了高安镇以后就避雨不进了，这样就给我们提供了围而歼之的大好机会。可目前的状况是，日军的幺零六师团和佐治支队两兵合在了一处，形成了一块大铁坨，这样我们想要一口吃掉他们不容易了。
9: 整整一个

0: 半师团，要真能一举歼灭他，罗长官，那可是大捷呀！自开战以来，我们还从未有过这样辉煌的战果。
1: 宋军长，不是我长敌人志气，就以我们的兵员素质和装备，能够啃下敌人整整一个师团，就已经使劲吃奶的劲儿喽。
2: 没错，打仗就是要知己知彼。虽然我们目前有四个军，但就火炮而言，还比不上敌军的一个半师团。再加上天上我们没有飞机，地上没有坦克，所以这个仗打起来就更为艰难。
0: 哎，罗长官，我们哪有四个军啊？
2: 李玉堂的第八军奉了薛长官的命令，正在冒雨赶来。
1: 哦，
2: 这个战役怎么打，诸位有什么高论，请讲。
0: 敌自17日发起攻击，深入我腹地已经有7天，因山路崎岖，加上大雨滂沱，所以一直未能得到后方的补给。所攻占之处，我方已经实行坚壁清野，因此我敢断定，敌人的粮秣补给应该极感困难。我们可以投其所好。
1: 对，我们可以在铜谷这个地方，让敌人发现我们有一个大的粮库，这样的话，敌人必定会分兵来攻取。
3: 为什么选在铜谷呢？这里离高安镇是不是太近了？
2: 正因为近，才会给日军有遥相呼应的感觉，所以他就敢分兵。可铜谷的地形是易进不易出，这就是谷的含义。诸位请看，从高安到铜谷之间有一条长长的峡谷铜陵道，只要我们拦腰把这条峡谷截断，那么进入到铜谷的敌军就很难再回援高安。
4: 有道理。
2: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想办法让鬼子上当了。
5: 报告。
2: 李军长。
5: 罗长官，
2: 辛苦了。这么大的雨，只有贵军才能有如此的神速及时赶到。说，有什么需要，我一定满足你。
5: 谢罗长官。
6: 才だよ。今いまし雨のせいで、我々はこの村に3日も足止めよく、司令官殿の先日では即刻昭和県向かい第6師団に合流すべきなのに。
7: 将軍殿、おそらくはここでしばらく足止めです。
6: なぜだ。
7: 本師隊が傾向した領末はすでにつき、ひな人の奴らどもは旅客の防衛をしている。故に後方へ領末の支援要請が必要です。
6: 兵士の上は知っている。故に我々は速やかに攻め、奴らの食料を奪うんだ。
7: 敵から奪うのは当然上策でしょう。ですが計画にない行動するのは。
6: 行く手を阻む品軍は数軍あり、その数万を数える。奴らとて飯を食らう大量の糧物を供給する倉庫があるはずだ。命令だ。情報部は試算して食料庫を探せ、飛行部隊は偵察の強化を。

0: 第三十二军第九十八师师长王家本，
1: 到。
0: 命令你部监视左支支队进入铜鼓城以后，在铜陵道的前段埋设大量的地雷，在中段堆积大量的山石巨木，一定要在此阻敌回高安三天。我会把集团军的总部工兵团配属给你。
1: 是。
0: 第八军军长李玉堂，
2: 到。
0: 命令你部隐蔽接敌，从东面发起进攻，此战一定要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1: 是。
0: 李军长，你部担当的是本次战役的主攻，战役能否顺利展开就看你部能不能撕开敌人的防线，直插纵深。
3: 请罗长官放心，我部一定不辱使命，保证完成任务。
0: 第四十九军军长刘多全，
1: 到。
0: 命令你部从西面发起进攻。
1: 是。
0: 第六军军长甘礼初，
1: 到。
0: 命令你部从南面发起进攻，一定要打得准，打得猛，攻得狠。
1: 是。
0: 第三十二军军长宋肯堂，
4: 到。
0: 你部的两个师作为本次战役的总预备队，随时增援各个战场。
1: 是。
0: 薛长官命令天黑以前发起进攻，我把总攻的时间定为傍晚六点，请大家对表。
5: 薛长官，如果罗卓英部能在六时左右向幺零六师团发起进攻，一切就将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
6: 知道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吗？
5: 老天。
6: 对，如果天一放晴，冈村宁次必定会派空军支援幺零六师团，这样一来罗卓英他们的压力就大了。
5: 我们和幺零六师团的武器装备相差太大了，这是一场硬仗。
6: 从高安一带的地形来看，决定这场战斗胜负的不是武器的优劣和战斗力的强弱，而是看谁能打得更巧。第八军是我打万家岭战役的主力，我相信李玉堂深谙兵道，他知道如何才能出奇制胜。
7: 我ら106師団偵察隊の者だ。
8: 早く報告を。

0: まさに天に守られているな、皇軍は。車両に寄せよ、港湾へと送る。
1: はっ。

0: 狡猾なやつだめ。町中のすべてのシナ人を捕らえてこい。はい。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

0: 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呦，
6: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从这地上撤下去，为什么撤？为什么？为什么？你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1: 把我从战场撤下来，我还不能问为什么？
0: 李本忠啊，我看你就没有从失去媳妇这悲痛中走出来。
1: 师长，能走出来吗？一个大活人呢！
0: 你小子就不配做一个合格的军人。你失去媳妇儿，你的悲痛我知道，你这儿怎么想的？我知道。可是你知道吗？从开战以来，我们整团整营的官兵被敌人的炮火炸得血肉横飞，连一个完整的尸体都收集不起来。别的不说。 曹协令，曹协令总是你亲身经历的吧？你们358团三天三夜的防御战，那是我们的兄弟在有血肉之躯。 抵抗敌人的飞机坦克，500多条生命就留在了那座山岭上。原来老天爷下了三天三夜的雨，从山上流下来的雨水都是红的。
2: 是老天爷在下雨，那是老天爷在哭。李本忠，我说这些是想让你明白，你不要老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这会迷失你的心智，你就当不了一个合格的军人。
0: 做不了一个合格的指挥官，你怎么替你媳妇报仇？你把我从战场上撤下来，我怎么报仇？你又喊是吧？军长给了我一个任务，战役打响以后，我们不和鬼子做过多的纠缠，在第一时间派出一个尖刀营，直刺敌人的心脏。
1: 那就是10604团的指挥部，活捉或歼灭10604团指挥官中井良太郎。这可是个尖刀的活。师长，把这个尖刀营的任务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任务。那你来看看。
3: 我让迫击炮连配合你的行动，不过既然是尖刀，就要快，要准，不要在镇子里和敌人做过多的纠缠。好好看看地图，这样才能出奇制胜。我希望我的男人是个能干大事的男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

0: 警长，听东京东边打起来了。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的任务是端掉小鬼子的指挥部。这样，咱们分头行动，分成两个小组，在棉纺厂集合。
0: 是。
1: 哎，你们几个跟我走。

方丈了，这是咱们的必经之路，小鬼子在这设卡，我们必须先把他拿下。嗯，来，我告诉你们，去吧。

0: 敌人的炮火在西方炸响了，
1: 他们向西突围了。
0: 对，
1: 编列部队，避开敌人进攻，迂回攻击，向镇子里穿插，分割消灭日军。是。
0: 营长，怎么样？弟兄们都到了吗？到了。有没有伤亡？没有。我们绕开了鬼子，没有跟他们正面冲突。不错，
1: 这怎么回事？
0: 我抓了个鬼子的通讯兵。
1: 会说中国话吗？
0: 不会。
1: 那不是个废物。
0: 带我从他身上发现了这个。大家去。是。
1: 这个图还是有用的，
0: 营长，你看出什么了？
1: 你看啊，这上面就是电话线，所有的电话线都通线一个房间，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就是他们的指挥部，就打这儿。
0: 营长，你说怎么打？
1: 这样，这边是正北，这是侧面，你带领一部分人在正面吸引敌人，你那边一打响，我从侧面进攻。 这场仗能不能打好，关键取决于你能不能吸引住敌人，知道吗？
2: 是，保证完成任务。敌人攻击が激しい。俺の危険があるぞ。陣地を敷き、三個連隊で一陣を守備、一陣を持ちこたえさせろ。

0: 日寇吃什么？
1: 日寇吃饭。
0: 我知道他们吃饭，还有菜，或许是干粮。我问的是，他们长途跋涉，十万大军每天得吃掉十几万斤粮食。
1: 没错。
0: 如果是你，会在哪儿建立补给仓储呢？
1: 日寇的陆路补给线已经彻底被我们打断了，
0: 但是他们有军舰，可以从长江进入洞庭湖，建立水上的补给线。营田，
1: 营田，
0: 对，他们肯定要进攻营田，在营田建立他们的补给仓储。
1: 柏林兄，你放心吧，在营田我们驻守一个加强警备团，有十几个钢筋混凝土的暗堡，有几十挺轻重机枪，还有充足的弹药。再说，就算是日军进攻营田，他们也只是后勤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我们一个加强团对付他们绰绰有余。柏林兄，你已经好几天没睡了，去休息一会儿吧，一有新情况，我马上向你汇报。

0: 面。
1: 哦，面。
2: 報告します。上村死体がエーターを落としました。
0: 什么事儿？
1: 进攻营田的不是后勤部队，而是极具战斗力的上村支队。
0: 可我们有那么坚固的工事，还有一个加强的守备团，怎么可能不到两小时阵地就丢失了呢？
1: 日寇违背日内瓦公约，使用了毒气弹。守备团全军覆没。

0: 营田失守，我正面迎敌的第十五军团就有被日寇夹击之嫌呢。薛伯宁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在这儿布置重兵呢？这个虎仔还是欠火候啊！立即给我接通薛伯宁。
1: 是。

0: 坐，我是薛远。
1: 柏林兄，营田对整个长沙战役的重要性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现在营田失守，你有何相应措施？
0: 魏佐，营田一线确实是直下布防路渡，营田失守，
2: 直下难辞其咎，
0: 但直下一定会想出对策以补此事。
1: 柏林兄，营田恰巧是你苦心构筑的柏林防线背后，营田失守，正面迎敌的第十五军团将是腹背受敌，其后果你想过吗？
0: 魏总放心，之下一定不会将此恶果

0: 变成事实。
1: 愿意听听我的建议吗？
0: 请委座示下。
1: 我的意思是，希望你能根据战场情况审时度势，不必执着于一城一池之得失，当机立断，敢于做出舍弃长沙之决定，
2: 撤离到衡阳一线，
1: 构筑新的防线，以使我第十五军团免遭全歼的恶果。
0: 委座的意见，之下不敢苟同，之下一直坚持死守长沙的战略。再说此时万万不能撤军。
1: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
0: 其一，我军士气正盛，绝不会重蹈闻听后路被包抄就张皇失措之覆辙。第二，两军正在焦灼状态，此时贸然撤军，敌人尾随追击，我军必遭受重大之损失。其三，长沙乃西南之屏障，长沙失守，衡阳必将不保，则整个西南为矣。
1: 看来你是不愿意接受我的意见了。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薛伯陵拿着我的王牌家底去赌博呢？
0: 委座此言谬也。
1: 他的谱还真大，竟敢挂了我的电话了。

0: 心只想保住自己的嫡系，还抗什么日，打什么仗，这简直是军阀作风。
1: 柏林兄，你息怒啊！
0: 他是最高统帅，可是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我拿他的王牌家底。
1: 柏林兄，看什么？都看什么？我告诉你们，谁要把今天的话说出去，我对他不客气。各就各位。
2: 维佐，你千万不要在意，薛伯灵他就是这个臭脾气。
3: 维佐，
2: 喂，我是陈诚。
1: 陈长官，我是吴一志。柏林兄要给委员长道歉。
2: 维佐，薛伯灵来给你请罪了。
3: 算了，我不用接了。
2: 维佐，大敌当前，你还是给薛伯灵一点面子吧。
3: 明天一早，我让剑生辞休飞抵前线，聆讯战况，传达命令。
0: 他也摔了我一回，
1: 没事儿了。

0: 刺绣建成，只能辛苦二位跑一趟前线，务必要使薛伯宁保持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要因为高安一地局部的小胜而犯了冒进之过，一定要审时度势，保存实力，适时的撤兵衡阳，依仗衡山的地形再注意到他的柏林防线，与日寇一决死战。二位一定要和他说清一个道理，要是把我们这点家底都拼光的话，我们如何再坚持持久的抗战呢？二位此行是任重道远，
1: 请委座放心，
2: 之下一定不辱使命。
3: 司令兄，
1: 柏林兄，好久没见呐！
3: 好久没见呐！
4: 薛长官辛苦了，
3: 白长官。战事繁忙，没到机场亲自迎接，见谅啊！
4: 哎，没有没有，这次我和慈修到你这儿来啊，第一是聆讯战况，第二是传达委座的指令。
3: 好，

0: 日寇集结了10万重兵，兵分4路，从赣北、鄂南、湘北，还有水路，从营田登陆，直逼长沙。别的你都不用多说了，你就重点介绍日军上村支队登陆营田以后，你们所出的对应之策。
1: 参谋长，你坐吧，我来说。好。 敌人进攻营田的意图很明显，企图围歼我正面防守的第15集团军，所以，我让第15集团军的主力向两侧转进，避敌锋芒。
2: 你撤掉正面防守的部队，那不就等于是把正面打开？如果敌人乘虚而入，你拿什么守长沙？这一点。
0: 我正在谋划之中，也就是说，你现在对营田失守，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对策，我可以这么理解吧？我说了，
2: 关于这一点，我正在谋划之中。可是，
0: 日军的上村支队已经像一把钢刀，直插入我15集团军的后背，而15集团军。
2: 是委员长的王牌主力，你难道能置其生死于不顾？白长官，这有点危言耸听了。敌人的主力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还被我阻击在汨罗江以北。在营田登陆的上村支队，不过是一支孤军，虽然在我侧背。
0: 但是不会有太大的作为，我15集团军尚无被围歼之忧，而且我也正在谋划下一步的应敌之策。哼，我并不怀疑你薛长官在战场上的指挥能力，但是你别忘了，以我战力的悬殊，这并不是凭你一个指挥官的脑袋就能决定胜负的。 委员长决定弃守长沙，退至衡阳防御，正是知己知彼而做出的明智决策。
2: 你接着说，白长官。
0: 经过数次会战，我们得出一个经验：敌人的装备和单兵素质上的差距，使得我们必须以5倍的兵力去和敌人抗衡。这点。 薛长官，同意吧？同意。好，那么现在咱们就说到长沙战场，敌人现在有重兵10万，而你薛长官，你手上满打满算，也就是24万兵力，2:1，这能和强敌抗衡吗？
2: 白长官。 论兵不能如此机械啊！从整个长沙战场来说，敌军是优于我军的，但是敌军是分了4路进攻，我军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打其1路，那我军是占着绝对优势的，而且东面战场已经做出了表率，
0: 薛长官。 你不要以东面战线一时得利而冲昏头脑，迷失大局。要知道，日寇是机械化部队，你集中兵力于一路，你还没有歼敌，敌人可能就蜂拥汇集。今天战场上拼的是什么？啊，拼的是钢铁实力。
2: 可在我湘北战场上。
3: 日军机械化未受其力，反遭其累，这也是事实啊。
4: 柏林兄，我想仔细的听听你这方面的解释。
2: 这不是我的本事，这是三湘民众之伟力。为了抵御日寇，湖南百姓牺牲了一季春花的收成，他们把稻田灌满了水，破坏了道路，从新墙河到劳道河一线。 全都变成了泥沼，这也是日军的主力第6师团至今没有渡过汨罗。

0: 江的原因。敌人的重武器现在泥沼里动弹不得，而日军失去了重武器，战力就大打折扣，反而
1: 这都是一时之力。最终长沙总不可守。
0: 白长官，你什么意思？
1: 自古荆楚长沙，武昌南昌鼎足而立，现在武昌失守，南昌相继沦陷，陷于孤立的长沙根本不可能打这样的防御战，希望薛长官还是遵照委座的指示撤守到衡阳，以免遭受不必要的牺牲。
0: 你对湘北的地形人文没有进行过细致的研究，纸上谈兵，不顾实际，太令人失望了。
2: 伯烈兄，
3: 我长沙背靠大西南，上接湖北的第六战区，下接两广的第四战区，怎么能是孤城呢？反观日寇，既要守武汉，又要守南昌，他们进攻长沙的除了空中支持得不到任何支援，这才实实在在是孤军呢。这也是我把决战地点放在长沙的根本原因。
0: 两年多来，我们上海丢掉了，南京沦陷了，现在南昌也没了，退退退，一退再退，我们还要退到哪儿去？打仗打的就是士气，如果败退都成了习惯，那重庆也终将守不住。如此这般，那国家民族还要我们这些军人干什么？
1: 伯令兄真的一点也不理解委员长的战略意图吗？
3: 湘北的洞庭湖是米粮之仓，守住了长沙，我们就能足兵足食坚持抗战，反之这一大好资源如果被日寇得了去，他们就能以战养战，此消彼长之势，
0: 白长官就看不出来？
2: 薛长官，我这次和慈修到你这儿来，不是来和你争辩是非的，是来传达委座军令的，你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0: 那就请二位长官转告委座，胜乃国家及委座之福，败则我薛岳自杀以谢天下。
2: 伯令兄，你忘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
3: 但军人更有守土保国之天职，就是砍了薛岳的脑袋，长沙我也绝不放弃。

0: 薛长官，应天失守。如果第十五集团军关林征部被日寇前后夹击而溃败，长沙就危险了。敌人突袭营田，朝我后路。我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命令前面防御的第三十七军七十九军脱离正面战场，进幕府山，出大云山，绕到第六师团的后背，去截击他的辎重补给。
1: 这就等于打开了第二道防线，日寇可以直取长沙。
0: 我们不是还有八个预备师吗？届时敌人到了浏阳河，我们也有余力再次与敌人决战。
1: 这是一招险棋，万一点不中，整个战局将无法挽回。
0: 我知道这是险棋，可事到如今，只能险中求胜了。时间，关键是时间。只要赢得时间，罗卓英部。 就能击溃他们前面的106师团，我就能从赣北抽兵，从侧面攻击敌人正面的第六师团，这样，后退决战，争取外溢的战略构想。

0: 就能实现，我们整盘棋就活了。命令七十三军彭卫仁军长利用有利地形坚决阻敌于汨罗江北岸，要不惜一切代价打出湘军的威风来，多阻击一天我们就多一份胜算。还站着干什么？快去下命令。
1: 是。
2: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3: 52度浓香，
2: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4: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4: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5: 欢迎大家来到白水杜康
6: 10瓶9.9
5: 大型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7: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白水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5: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7: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8: 2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2句诗：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盒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8: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5: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8: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5: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7: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9: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7: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10: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9: 事。没错，
10: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7: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5: 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是个价格究竟几何？
7: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1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这是 峰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飘香浓郁，曲香绵稠，
4: 52度浓香，
2: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4: 九块九十。

0: 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2: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4: 真的太给力了！
1: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1: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2: 9.9元10瓶，
1: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5: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窖香浓郁，曲香绵稠，
0: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0: 9.9元10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4: 真的太给力了！
1: 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6: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1: 对，
6: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
1: 面子了。你说的那个，除了割颈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元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2: 9.9元10瓶，
1: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2: 9.9元10瓶，
4: 真的太给力了！
6: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2: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4: 真的太给力了！
1: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1: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6: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

0: 现在薛长官命令你的第七十九军和三十七军入幕府山出大云山，去截击第六师团的尾部和重武器部队，就是想让第六师团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以减轻正面防守的压力。
1: 那他有没有想过，幕府山和大云山都是一千多米的大山，部队是那么好翻越的吗？
2: 只怕等我两个军翻越大山，日寇早在长沙城里庆功了。这个责任由谁来负？
3: 关司令，你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薛长官下达了命令，你就服从吧。
1: 不，
2: 你告诉薛岳，
1: 我关某人拒绝执行这样的命令。
3: 你敢不执行我的命令，马上给你安排个去处。
1: 去哪里？
3: 军事法庭。

0: 喂，军总。
1: 关司令，我彭为人。
2: 我要撤走37和79两个军出大云山，去截击敌人第六师团的尾部辎重部队。
1: 这他妈下的什么命令啊？这个节骨眼上还从前线撤下两个军，这开什么玩笑啊？这是向小鬼子投降。
3: 这是薛长官下的军令，想通了执行，想不通也要执行。
2: 我现在担心的是，
3: 等37军和79军撤下来之后，你就真的孤军奋战了。
1: 好，关司令别说了，既然这样，我彭卫人顶着就是了。人在阵地在，你放心吧。
3: 我虽然不得不执行薛长官的军令，但我也打了点折扣。我从撤下来的两个军中留下来战斗力最强的105师和99师归你指挥。
1: 谢谢关司令。不过薛长官要是秋后找你算账的话，够你喝一壶的了。
3: 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要你给我坚守3天，等37军和79军如期翻过大山赶到敌后，你的压力就会减轻很多。
1: 没问题，我马上把指挥部推向前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喘着，小鬼子就休想前进一步。
3: 等等，你没有必要这么做。
1: 我必须这么做，我只有这样做才能鼓励我的士兵奋勇杀敌。参谋长，指挥部向前推进10里。
0: 军总，
1: 执行命令。

0: 二位长官，前面的道路已经彻底破坏了，都已经离路为田了，呵呵，所有车辆都无法通行，只好请二位长官骑马吧。
1: 好，
0: 先生，你看，这样泥泞的道路，日寇的机械化部队肯定是寸步难行啊。看来三乡的民气确实可用场。

0: 我们应该向你们致崇高的敬礼。今天我和白长官代表委员长来慰问弟兄们。
1: 好，大家继续干活吧。

0: 哎，这位小兄弟，你是哪里人呐？
1: 报告长官，我是益阳人。
0: 是第一次上前线作战吗？
1: 是的。
0: 害怕吗？
1: 开始害怕，可是打过第一仗以后，我就不害怕了。
0: 为什么？
1: 我以前知道我们湖南人吃槟榔会上瘾，现在我发现我们打鬼子一样会上瘾。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打退鬼子十几次强度了。
0: 日本鬼子的飞机，你们怕不怕？
1: 不害怕，我们挖了很深的猫耳洞，您看。
0: 三乡抗战。
1: 第八军的兄弟，我们用手榴弹炸了敌人的坦克，守住了阵地，我们也能，而且我们一定会比他们打得更好。
2: 都是老同学，我不是为了私事求你，我求你是为了战士。
3: 我刘兄，我今天在前线视察了一圈，感触颇深，三乡的民心和士气确实可用啊。
2: 白长官得出什么结论？
3: 他好像没说什么。
2: 咱们这位小诸葛谨慎有余，胆量不足，而且一味的看委座的脸色行事，毫无主见，这样的人可以当官？
3: 伯良兄，你不能这样说剑生，他也是为了贯彻委座的意图。
2: 哎，委座真的是执意要弃守长沙吗？
3: 委座要真的决心已定，还派我们两个来长沙干什么？直接下令就是了。
2: 哦，这么说委座也在犹豫斟酌之中啊。
3: 委座认为中日战争其实质就是世界战争，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应当以保存实力为主，静待国际局势的变化。
2: 正是因为国际时局如此，才更应该打一场胜仗，胜利者才能赢得盟友。委座怎么说的？弱国无外交吗？
3: 伯林兄啊，你已经有世界眼光了。哎，那你告诉我，你真的有把握在长沙打败日军吗？
2: 你看啊，咱们都保定军校出来的，都看过蒋伯礼校长的国防论。
3: 当然，
2: 先生说湖南将是与日寇的折冲之地，我当时读的时候不过寥寥，到了长沙仔细观察，才发现湘北的山岳湖沼纵横交错，地形复杂，完全可以在这里与日寇缠斗。
3: 缠斗？
2: 对，缠斗。
3: 你这两个字用得颇有深意啊。
2: 白长官说，敌我两军战斗力是5-1，这确实是无数鲜血凝成的结论，所以我不敢说大败日军，但是我敢断言能守住长沙，使日军败走。
3: 既然敌我悬殊如此之大，你的必胜之信心又是从何而来呢？
2: 因为敌人是没有援助的孤军，而这场仗拼的就是战斗意志，只要我坚持与敌缠斗，耗到他们弹尽粮绝，他们能不败退吗？
3: 伯灵兄，你的意图我是明白了，我一定把你的想法报告给委座。
2: 那我在这儿就谢过了。
3: 你我还用谢字？哎，伯良兄，这是什么茶？味道很好啊。
2: 本地的黑茶。
3: 黑茶？
2: 对。

0: 非常，哦，方便弄几块给我带走吗？几块，两块足矣。我给你三块。哈哈，我这多的是，我天天喝。好，剑生和慈修的报告，大家刚才都看了，长沙是手还是气？你们各抒己见。
1: 我不是军人，只是从政治上着眼，长沙绝不可放弃。那么就说说你不可弃的理由。闻西大火之后，长沙已成为全国人民的瞩目之地，其政治影响远超一般的省会城市。不战而弃守，其政治影响将对国民政府极为不利。两位的报告。
2: 有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三湘的民心士气可用。薛岳将军关于进犯之敌是孤军之言也极为精确，所以我认为足可以在长沙一带与敌一战到底。我还是坚持放弃长沙。第一是因为敌强我弱，第二，长沙第九战区拥有国军四分之一的精锐部队。
1: 万一战败溃散，将是全局动摇，所以我们绝不能在长沙和敌人孤注一掷的决战，而是应该依照既定的战略放弃长沙。我刚才说过，我不是军人，当然更不是军事家，我只是想从逻辑上请教一下白纵长。 战争无非是胜败两途，在长沙与敌作战是孤注一掷，败不得。那么，难道到了衡阳就不是孤注一掷了？我看也败不得。衡阳一失，国土更多的沦陷了数百公里，离重庆更进一步。那么，按此逻辑，什么地方才能与敌决战呢？
3: 诸位，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薛伯陵认为，长沙之战其实并不是决战，而是要与敌缠斗，并不要求大胜，只是想破敌败退。这个想法倒是符合实际，一场缠斗不求大捷，能使敌无功而返，那就是胜利。 诸位想想，自抗战以来，敌人攻一城，我们弃一城，还从来没有迫使过敌人无功而返。要是长沙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首胜。
0: 今天的会议就议到此，散会。

0: 之百执行薛长官的命令。
1: 我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呢。
0: 嗯，
1: 手下将士和薛某一个毛病，这仗就好打了。
2: 报告赣北急电。
1: 念。
2: 我部已将敌106师团左支支队20000人马包围于粉白岭一隅，准备天亮后发起总攻，一举歼灭敌人。罗卓英。
1: 粉白岭
0: 在这儿。粉白岭是敌洼地，敌人这时无路可走了。
1: 粉白岭易攻难守，我完全可以从这儿抽出一个军来。
0: 嗯，你不会又想从东线调一部回向北吧？
1: 我就是这么想的。命令第八经李玉堂部立刻撤出东线战场，快速向湘北方向移动。
0: 8天前李玉堂刚刚从湘北运动回赣西北，你这又让他从赣西北运动回湘北，
1: 这就叫运动战。
0: 李玉堂心里还不知道怎么骂你呢。
1: 知道，他又要骂我神经病了。告诉李玉堂，打完仗给他的士兵每人多发2双鞋。
0: 是。

0: 州，李军长。
1: 罗长官啊，据我所知，你的32军从右翼，49军从左翼，正在向粉白岭发起攻击。尤其是你的第6军呐，已经突破左支支队的防线，正在向纵深穿插。
0: 是啊，打得乱成了一锅粥，热闹吧？
1: 热闹，是很热闹。唯独我李玉堂在这儿当看客，你老先生亲疏有别。
0: 李军长，我真没有亲疏有别，我是没那个胆量指挥王牌军呐。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哎，李军长，啊，薛长官的电令啊，自己看。
1: 这个薛伯陵，你是个神经病！哎，
0: 李军长，
1: 罗长官
0: 啊，
1: 你是知道的。前几天我刚从湘北冒着大雨跋涉200多公里赶到赣西北，今天又让我从赣西北返回湘北，你说这是不是神经病？狗屁命令，我拒绝执行。
0: 啊，李军长息怒啊！我跟你讲啊，依我看，那薛长官一定是在试用毛泽东最擅长的运动战术，所以你还是服从吧。
1: 他要真有毛泽东那两下子还真行。他这是什么？黔驴技穷。
2: 报告，战区长官司令部急电。
0: 好，下去吧。圣旨又到了，要不我给你念一遍？
1: 可以啊，念。
0: 好。命令第8军军长李玉堂部立即启程西进，限3天之内赶到上山一线。若有延误，军法从事。命令所有部队吹起冲锋号，向粉白岭发起冲锋。

我们在汝州的军营里面，听到了敌人在汝州的军营里面，我们在汝州的军营里面，听到了敌人在汝州的军营里面，听到了敌人在汝州的军营里面，听到了敌人在汝州的军营里面，听到了敌人在汝州的军营里面，听到了敌人在汝州的军营里面，听到了敌人在汝州的军营里面，听到了敌人在汝州的军营里面，听到了敌人在汝州的军营里面，听到了敌人在汝州的军营里面，听到了敌人在汝州的军营里面，听到了敌人在汝州的军营里面，听到了敌人在汝州的军营里面，听到了敌人在汝州的军营里面，听到了敌人在汝州的军营里面，听到了敌人在汝州的军营里面，听到了敌人在汝州的军营里面，听到了敌人在汝州的军营里面，听到了敌人在汝州的军营里面，听到了敌人在汝州的军营里面，听到了敌人在汝州的军营里面，听到了敌人在汝州的军营里面，听到
告诉关将军，我们东线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仗打到现在，拼的就是战斗意志，一定要严防死守，不能让日寇突破汨罗江防线。

0: 林征将见急电，汨罗江防线失守。
1: 汨罗江失守，要是这么打下去，

薛老爷子，谢世人。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5: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是一副

0: 就解决了问题。
1: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妈妈，有广告，我们在稻树底下躲会儿吧。
7: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稻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6: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7: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6: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7: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伤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8: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9: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10: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2: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1: 数字军工复合体强势崛起，将如何改写美国战争形态呢？当科技寡头深度绑定政治权力，资本算法操控影响无处不在，新型利益联盟会如何反噬美国？内部矛盾凸显与数字军备扩张并行，美国霸权体系正面临哪些深层挑战呢？敬请关注5月23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领导。

电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黄坤明致辞。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黄坤明主持会议。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专家学者等分享真知灼见，筑牢文化自信根基。
0: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文脉更续与文化创新创造，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15/5规划纲要对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

0: 社会主义文化作出部署，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与会嘉宾表示，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中央有关部委、部分文化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智库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5月22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之际，总书记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就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出新要求，充分彰显了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切实抓好贯彻落实，努力开创广东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强化思想引领，筑牢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理论根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社科理论界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理论学习，不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持续推出兼具学理深度和学术厚度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打造党的创新理论研究的学术高地。要强化问题意识，激发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时俱进优化学科体系布局，持续推进学术原创突破，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和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注重对岭南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化挖掘、整理、提炼，强化话语创新表达，以学术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要服务中心大局，彰显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时代价值，支持社科理论界围绕广东现代化建设系统梳理总结我省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在各领域的生动实践，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聚焦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调研，积极献策，持续推进研究成果转化，更好服务党委和政府决策。全省各级党委要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党管社科工作不动摇，强化政治引领，省委宣传部要加强工作统筹，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合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鼓励广大社科工作者潜心治学，多出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报道。5月18号至2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率调研组在广东开展预算执行监督、政府债务管理监督和预算法修改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史耀斌，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有关活动。在月期间，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分别听取省人大和省政府、潮州和汕头市人大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到有关单位和项目现场进行实地调研。 调研组对广东今年以来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预算执行实现良好开局表示充分肯定。肖捷强调，要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券、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充分释放政策效能，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资金统筹，提高地区间财力均衡性，

0: 多措并举解决困难问题。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财政预算科学管理需要，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及时将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希望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继续在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财政制度方面积极探索实践，为全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省领导冯中华参加有关活动。广东台报道。
1: 5月21号至22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及相关从业者汇聚一堂，交流研讨，建言献策，共话文化强国建设发展之路。
0: 本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共有11个分论坛，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分论坛紧扣传承与创新的文化主题，凝聚起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不少专家在交流中达成共识，在这样一个人工智能蓬勃发展、信息快速更迭的时代，普通民众在全社会文化创造活力迸发中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生力军，展现着新时代的万千气象。
2: 这篇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一个湾区，同样在新大众文艺方面也是走在时代前沿。我们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在我们整个的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中，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基础。向着全球呈现出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
0: 冷门绝学传承与创新分论坛格外引人注目，这也是中国首次就冷门绝学专门举办的全国性高规格论坛。敦煌学、西夏学、甲骨学等这些极高深又极容易断绝的学问，承载了中华文明基因。
3: 我们也把这个学科带入这个新的时代，跟那相关部门合作研制这个西夏文的这个数字化平台，形成了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
0: 近年来粤产影视量质齐升，就在昨晚，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获得2026年亚洲艺术电影节最佳艺术电影。在电影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导演蓝鸿春回顾了团队10年来深耕广东本土创作的历程，并向广东的政策扶持致谢。
4: 可以说我们整个团队是被大家托举起来的，这里很包容的创作生态也滋养了我们的整个创作。那未来我们的团队将继续打磨小而美、真而美、有温度、有底蕴的本土作品。我们也相信通过持续的本土的创作，会让我们的潮汕故事、岭南文化走出广东，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0: 如今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正推动文化供给从有限走向海量，引发了一场深刻的产业革命。在人工智能驱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共建数字人文湾区人工智能与媒体变革分论坛上，一场关于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文化的讨论火热展开。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坚守，学者们深入探讨数字技术如何落地，推动文化产业在技术浪潮中行稳致远。
5: AI 的出现，通过 AI 的赋能活化文化产品，充分挖掘中华文化资源所具有的这种宝贵的这样一些素材，并且把这些素材用 AI 进行赋能，对于中国来说是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华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有效传播，至关重要的一个全新的赛道，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契机。
6: 像以前的传播的这种记者的话，他有差不多80%的时间是花在一些流程性工作上面的啊，但现在有 AI 的发展的话，就可以让大家把这个时间从以前流程性的工作当中更好的释放出来。
7: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是产业发展的高效工具，但技术工具的属性并没有发生改变。尤其对文化产业来说，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的思想和创意，生产出好的精神文化产品，关键依然是人的创造思维、审美能力和学识水平。
0: 广东台报道。
1: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推动文化创新创造，当下是最好的时代。
8: 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在意料之外吗？回望近年，如此精品并非孤品。从舞剧咏春、莺歌醒狮到粤剧电影《白蛇传情》，还有

0: 动画《西虹市少年》哪一个不是口碑热度双丰收，甚至在全球出圈。借用本次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一位嘉宾的话说，海外潮剧团、粤剧团、潮客商会、明星艺人等等，还有开餐馆做生意的普通华人，每个机构每个人都是中华文化传播的节点。显然，新时代岭南文化的自我唤醒正在发生，传承文脉，推动文化创新创造，当下就是最好的时代。而这件事不仅关乎软实力，一部成本仅1400万元的潮汕方言电影能在一个月内狂揽超7亿票房，广东发布一系列政策包，短短一年，影视、动漫、游戏等六大领域便迅速做大。某种程度上，文化产业硬核的经济价值丝毫不逊色于潜力无限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正因如此，我们要为文化作品、文化企业、文化人才提供比肩孕育创新成果的真金厚土。在电影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专门感谢了广东包容的生态滋养。从他拍第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开始，深圳就已经给予他精准有力扶持。这座科创之城建立起一套持续7年的小成本电影孵化机制，贯穿剧本、路演、拍摄、后期、送审等各环节。毫无疑问，岭南这片热土上近半个世纪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领域积累的宝贵经验，既是繁荣发展文化产业的强大支撑，本身也正是富有魅力的中国故事。
1: 今天是第22届文博会开展的第二天，本届展会不仅国际化水平再上新台阶，市场化组展的质量和规模也取得了新突破，展区策划理念、交易时效全面升级，已成为观察文化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沿窗口。
2: 作为本届文博会的一大创新亮点，今天上午广东展团在15号馆首次推出湾区 T 台文博首秀活动，专门为国内外文化与科创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服务打造专属的首展首发首秀展示平台。近百件兼具文化底蕴与科创实力的产品登上 T 台，让观众直观感受文化加科技的鲜活温度。
3: 科技对于广东、对于深圳来说，就是一种文化的名片。湾区 T 台呢，是把我们这个科技的名片进行了更闪亮的一个展现。我认为，对于科技企业来说，我是很期待有更多这样子的曝光的机会。
2: 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 APEC 峰会举办之年。作为适配这场重大主场外交的特色功能展区 ，APEC 经济体展区今年在文博会首次设立。展区汇聚多个亚太经济体的文旅精华，以文化加旅游、文化加创意、文化加美食为核心主题，集中展示各经济体的非遗文创、特色美食与智慧文旅成果，从单纯的产品展销升级为价值共创，搭建起了常态化、专业化的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平台。
4: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亚太各国最具特色的文旅产品，更将单向的展示转变为双向的奔赴。借助 APEC 经济体展区，我们不仅能在家门口就感受到亚太文化的魅力，亚太的伙伴也能在这里精准地实现中国的文旅资源和文化市场的对接，真正地实现文化的互相看见、双向滋养。
2: 本届文博会共组织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及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其中线下参展主体达3306家，现场展品与特色项目品类愈发丰富，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实现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覆盖参展，多款重磅文创产品首发亮相。
5: 这一次我们湖南团来了60多家企业，结合我们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来进行我们全方位的展示。这里是长沙，是我们平台的首发，平台也集聚了我们所有的文创企业的产品，欢迎所有的朋友来我们湖南团来打卡。
2: 广东台报道。
1: 人工智能正深度重构内容生产逻辑，成为全民终身学习的重要载体。今天，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广东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6全民 AI 创作大赛在文博会上正式启幕，旨在推动 AI 从专业工具走向大众创作伙伴。
6: 让我
2: 大赛以全民 AI 创作为核心，构建一加五加一百加 N 赛事体系，开设了五大创作赛道，并联动 N 场行业沙龙、创作分享及成果转化活动，打通创作传播孵化全链条，推动普通民众从文化内容的旁观者转变为

0: 参与者与创造者。
1: 本次大赛呢，不限年龄、学历、职业和技术背景，学生、教师、研发群体等各类群体均可参与。我们为了进一步推进全民终身学习，在赛事期间还将举办 AI 超创分享会，帮助参赛者从会用进阶到会表达、会叙事、会传播。
0: 赛事设置了丰厚奖项与奖金，优秀作品将在粤 TV、 广东卫视新媒体矩阵等平台集中展播，并落地高校校园、公共交通屏幕等线下场景。为降低参与门槛，大赛联合多家头部 AI 企业提供资源支持。赛事期间还将配套开展 AI 超创高校分享会、爆款案例拆解、工具实操培训等活动。
2: 首先呢，我们官方是有这个培训课程，同时呢，针对这个优秀的创作者我们也会提供定向的这个扶持，所有的来参赛的选手我们会提供专业的会员权益。
0: 当前 AIGC、 XR、 5G 加 4K、 8K 等技术正加速重塑内容生产与传播链条，而广东数字经济规模已连续九年位居全国首位，在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领域积累了扎实的技术与产业基础。在今天活动现场，广东广播电视台正式发布国内首个省级卫视 AI 内容全链路生态体系，构建起覆盖 AI 内容生产、数字人 IP 运营、全媒体分发等环节的完整闭环，为大赛及后续 AI 创作提供可持续的生态保障。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突破式的一个活动。我觉得很多的人可能已经知道 AI 是一个趋势，但是如何去使用、接入，还是需要一些有政府影响力的、公信力的这样一些活动去多组织，让这些 AI 的一些方方面面去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对，在应用层面会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正向的引导。
0: 广东台记者黄耀敏报道。5月2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3批群众举报件197件，来电68件，来信129件，列为重点件11件，涉及大气57件、水46件、噪声43件、固废22件、生态17件、其他污染12件，其中广州52件、深�圳19件、珠海4件、汕头6件、佛山14件、韶关2件、河源6件、梅州9件、惠州4件、汕尾2件、东莞5件、中山2件、江门7件、阳江5件、湛江18件、茂名7件、肇庆8件、清远7件、潮州5件、揭阳10件、云浮4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5月2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4批12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2件，阶段性办结50件，正在办理中2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4: 今天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食品粮食加工专场促销暨2026广东吃货季启动活动在江门举行。
0: 活动以广货行天下为牵引，聚焦食品工业和粮食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集中展示广东特色食品、优质粮食加工产品和地方美食品牌。启动仪式现场为11个第三批广东省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域授牌，36个省级培育试点携特色产品亮相参展，充分彰显广东食品产业多元品类与鲜明地域特色。
5: 我们借助省的平台，并发动了李锦记、君乐宝、阿麦斯等34家江门的食品企业参加活动，推荐产品超100件。
6: 依托广货行天下和吃货季的一个宣传平台，开展系列的这个主题的活动，然后助力我们广东的食品企业拓市场、树品牌、强实力，推动我省食品产业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广东加快建设万亿级食品产业集群，着力打造世界级食品制造和贸易高地。2025年，全省规上食品工业营业收入近9000亿元，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其中，粮食加工是广东食品工业的重要支撑。2025年，全省粮食加工产业规上企业营业收入近4300亿元。
7: 我们还将常态化的组织向粮食加工产业链、供应链的供需对接的活动，推动我们高校、科研机构跟我们的大米加工、调味品、米粉

0: 等粮食加工企业开展协同创新，共同来开发具有市场潜力的新产品。
1: 活动现场，广东省食品供应链采购对接活动同步举行，省内重点食品生产企业以及36个省级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代表与全球采购商面对面交流洽谈，围绕产品特色、供应能力、采购需求、合作模式等进行深入交流。
2: 制定了蔗业企业与批发商、零售商产销对接工作方案。二季度呢，我们打算组织5场左右的供应链采购对接活动，聚焦绿色食品、纺织服装等等吧，就咱们广东省传统的优势制造业，然后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更好地开拓市场，促进销售。
1: 广东台报道。
3: 近日，广东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市出现内涝积水、道路中断等险情。各地有关部门闻讯而动，抓实抓细防汛防灾、隐患排查、交通疏导等工作，全力防范应对汛期险情。
1: 5月20号下午，江门开平市一辆载有10余名幼儿园小朋友的校车在途经积水路段时突然熄火，被困路中。开平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迅速赶到现场，一边设置警戒线疏导交通，一边安抚车内幼儿情绪，最终合力将校车缓缓推离深水区，成功转移至安全地段。
4: 车里面大概有7、8名小朋友，我感到他们明显受到了惊吓。
5: 警察过来了，那时候我的心就一下子就定了，孩子们也非常的听话。
1: 连日暴雨中，公安民警与各方救援力量通力协作，在夜色中与时间赛跑，在能见度极低的条件下挨家挨户排查险情。截至21号20:30，成功救援转移被困群众14人。
6: 谢谢公安消防叔叔，保护我们的安全。
1: 昨天，河源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灾害风险较大。当地各部门闻汛而动，在和平县林寨镇，镇村干部实地前往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消坡建防户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拉网式排查巡查，确保不留死角、不漏盲区。
7: 接下来的话，我们又同时的话进行，雨前去排查、雨中巡查，还有雨后的话去复查，严格执行那个治本治守工作，就做好那个动态型的实时监测工作。
1: 连日来，受上游来水和持续降雨影响，西江高腰段水位也明显上涨，预计今明两天水位仍将持续上涨。为有效防范应对汛期各类水患灾害，全面提升队伍水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肇庆高腰区消防救援局立足辖区气候特点与西江流域防汛实际，组织消防指战员开展水域救援专项训练和实战演练。
8: 针对西江流域可能出现的汛情和城区积涝，已在大队组建了2支水域救援专业队，并在下辖了乡镇政府专职消防队储备了足量的防汛物资。
1: 广东台综合报道。全国数据标准周活动正在广州举行，在21号举行的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南沙专题活动上，跨境贸易可信数据空间及联合实验室跨境数据流通平台共建等4个项目集中签约。会议期间，全国首个由广州互联网法院、广州市政数局、广州数据交易所3方共建的广州数据纠纷调解驿站也正式揭牌。
9: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 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在西部雨水呢还是比较明显，不过副热带高压正在加强西伸，今晚雨水就会明显减弱，强降水过程趋于结束之后啊，天气就会逐渐转为高温炎热。明天阳光会增多，不过呢在粤北和珠三角北部仍然会有些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在这一带活动雨伞记得随身携带。后天大后天阳光继续占据主场，雨水呢会更加的局部高温发展，预计我省大部最高气温会有33度以上，其中湛江、云浮、肇庆、广州、佛山、梅州等地

0: 可以达到35到36度，局地37度。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防晒。值得留意的是，雨后出行仍然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这个周末山区要谨慎前往。持续的雨水也导致江河水位上涨，也要尽量避免靠近水边。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4到33摄氏度。佛山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中山多云，25到32度。东莞多云，26到32度。深圳多云，26到31度。珠海多云，26到31度。韶关雷阵雨，25到30度。河源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梅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惠州多云，25到32度。汕尾多云，26到31度。揭阳多云，26到33度。汕头多云，26到33度。潮州多云，24到32度。清远雷阵雨，25到30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云浮雷阵雨，25到33度。江门多云，25到33度。阳江多云，26到32度。茂名多云，26到33度。湛江多云，27到33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数字军工复合体强势崛起，将如何改写美国战争形态呢？当科技寡头深度绑定政治权力，资本算法操控影响无处不在，新型利益联盟会如何反噬美国？内部矛盾凸显与数字军备扩张并行，美国霸权体系正面临哪些深层挑战？敬请关注5月23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6: 这个痛跟别的痛有不同，是吧？
7: 时间持续长，而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血糖还是有关系来的。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它都会得的。大概5个人里面有1个。
8: 到底要如何预防？
9: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营养的方法哦。
7: 可以活血通络，改善灼热疼痛，
4: 痛到睡不着，竟是糖惹的祸。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8日21:40《健康有道》。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张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

0: 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1: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十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1: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3: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1: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1: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壮，逐步恢复国家2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5: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

0: 好，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1: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15/5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2: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5: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

0: 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48个，查百问题268条。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23个，查百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百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5: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6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15-5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6: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5: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7: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体检，这2项工作是并行的。
5: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

0: 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1: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0: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2: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3: 近期面对刺激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4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

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

0: 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

0: 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高兴高兴，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马上播出。
10: 一会儿你一直往前跑，不要回头，和你快走，公办我杀你！啊！
11: 啊！过来人，小子！
12: 我再最后一次提醒你，你以后如果再敢动我跟何英的话，下一枪我就不能保证打在你身上什么位置了。
13: 现在大部分的兵力不都扎在大遣返计划里吗？怎么还能去大屿山发动袭击呢？
12: 这都是宫本的圈套。
11: 怎么了？
13: 三个小时前，宫本的人突袭了港角大队，老刘牺牲了，副队长卢铁被捕。
7: 你不觉得失社的事情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12: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
7: 我

0: 什么都不知道，我的同学死了我都不知道，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傻子一样。
1: 他想来问你任何问题，你都要说不知道。
2: 好，
1: 然后把这个交给他。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啦！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哇，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
11: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温和护眼，长堤海路，
2: 快跟上了。
3: 就腿软，
2: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说起这背后的人呢，我自然要甘白下风了。看看你身旁这忠心耿耿的小岛介，再加上昨天晚上心甘情愿为你前去赴死的前田，你的身前身后可都是精兵强将啊，他们真不应该让你受这么重的伤。
1: 叶冲，看在将军阁下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

0: 但是我们的账还没有算清楚。等我把香岛的地下党一举歼灭，你的日子就到头了。
1: 秀你这伤，别影响了你的发挥。

0: 怎么样了？人已经成功救出来了。你那两枪打得很准，都是贯穿伤。卢铁现在随时会醒，等他醒了，就能带我们找到其他同志了。
1: 我们不能再接触他了。
0: 为什么？
1: 你不知道，现在的情况非常糟糕。佐藤已经明确了态度，站到了宫本那边。而且佐藤对我的怀疑已经开始明确了。这次我救人的举动完全就是铤而走险。我根本不知道我们背后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我们。而且我们不能再给敌人任何的指引了。
0: 你怎么能断定佐藤的态度已经倒向宫本了？
1: 佐藤下令，只有宫本一个人可以过问港九大队的事情。而且大羽山的事也都全部交给宫本一个人负责了。以后所有的行动都可以先斩后奏，完全不用提供任何的报告。
0: 这就是免死金牌啊！他佐藤想干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了。好了，说说你知道的情况吧。
0: 现在还在凤山，同志们都被困在山里。虽然日本人已经没有继续搜查了，但同志们在山里需要药品和食物这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1: 加上海防那一战，他们的枪支弹药应该也不多了吧？
0: 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尽快的给他们提供补给。
1: 去一趟黑市吧，我觉得有人已经开始行动了。还有一件事啊，佐藤让贝副长在一周内赶出第一批订单，我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0: 什么意思啊？
1: 说不上来，我总觉得佐藤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他们让工厂赶工，肯定也跟贝副长的生产没什么关系。他们提到了军船，我想让你帮我查一查。
0: 这没问题，不过我不明白，池城被服厂生产的被服由军船运输，这有什么问题吗？
1: 军船使用的频率频繁吗？
0: 不算频繁，香港没有战事，一般情况商船就能解决。
1: 既然不频繁，佐藤为什么要逼着池城完成这笔订单呢？
0: 明白了，我去查一下近期出海的船只，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0: 听说你从被服厂悄悄地跑出来了，为什么？
1: 我想先听你的解释，为什么你和蓝豹要替日本人做事？
0: 你听谁说的？没错，是我。
1: 为什么？
2: 现实的选择，现实逼得我考虑，这时候我必

0: 须要做出一些抉择。
1: 你所谓的抉择，就是叛国吗？
0: 叛国？
2: 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
1: 原来你一直在利用我。
0: 不，我不是在利用你，我一直在帮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吗？战争期间什么最重要？活着，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命为什么一定要拿去和那些你根本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些所谓的人命拿去交换呢？我们也要活下去呀。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自己，替我们自己找一次机会呀。
1: 老师，如果你所谓的机会就是这些英镑，就是这些金条，那我宁可不要。
0: 雪萍啊，雪萍，你怎么到现在都还不明白呢？战争是什么？战争就是一场豪赌啊！赌赢了，啊，千秋万代；赌输了，那万劫不复啊！你怎么还不明白呢，雪萍？日本人已经到香港两年了，他们已经站稳脚跟了。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给自己做一个选择。
1: 别说了。
0: 你拿枪指着我，你可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学生雪萍。雪萍，我向天发誓，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就说赵玉夫，好，慢点，陆大哥，坐这边。 港九大队第三支队副队长卢铁，你不是牺牲了吗？有人救了我。谁救了你？我还记得清的是，我下了车，摘下头套之后，一个年轻的日本军官朝我开了两枪，我倒下。当时在下雨，不知过了多久。 又有一个人把我从泥里拉了出来，等我醒来之后就得救了。哎，你的枪伤呢？没事吧？不碍事，都是贯穿伤，没有伤到要害。卢铁同志，你能给我描述一下那个日军军官的长相吗？我在报纸上见过他，他就是叶冲。姐夫。 把你从泥潭里拉出来那个人，你还记得他是谁吗？我当时不太清醒，但我敢肯定，那个人不是叶冲。哎，姐夫，你说会是谁救了卢大哥？不清楚，先别想那么多了。 大屿山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比你们预计的还。

0: 糟糕，之前的海防行动，我们已经损失了不少人手。现在的日本人虎视眈眈，剩下的同志想要逃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粮食和弹药也快用完了，恐怕很难坚持到下一次开战。
1: 大遣返现在结束了，日本人一定会集结更多的兵力，再次向大屿山发动进攻。
2: 好在老刘同志连夜为我们派送了很多药品。
3: 我们有很多伤员，一定能派上用场。卢铁雄是这样，你们现在除了枪和药品以外，还需要什么？告诉我，我尽我的全力来满足你们。小哥，你要照顾我们生意了。
4: 我是来找你们老大喝酒的，我要是听到不该听的，你们老大第一个收拾你，管好你的嘴。少爷，你找什么呀？
5: 我银行保险柜的钥匙放哪儿了？这儿也没有，家里也没有。
4: 佐藤又向你要东西了？我现在急需一笔钱，去购买一批粮食和军火送到大屿山。
5: 需要多少？这两样可是市面上最紧俏的东西了，这些钱买不了多少东西，更何况你也没这么多钱了。
4: 什么意思？自从你当上日本人的金山大使以后，池家的账目就是只出不进。为了开办这家工厂，我们支出的账已经落了一抽屉了，还不算你送给佐藤的古董啊、金条啊什么的。池家的家底再殷实，也经不起这样。
0: 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同志们需要。
6: 你这样，你去帮我把房契拿过来。你要干什么呀，少爷？那可是你的祖宅呀！
0: 我知道是祖宅，正因为它是祖宅，所以在黑市上还能卖点价钱。你快去，还能赶得上黑市开张。去呀！
2: 你猜的没错。 最近黑市上的确有不止一个人在询问黑火和粮食的购买渠道，这其中就有星河会的小哥唐风。而且，还有一件更奇怪的事情：这个唐风在黑市上挂了一所房子，急着出售，价格压得很低。什么房子？职工馆。黑火价格一路走高，堪比黄金。但即便如此。
7: 假设池城想要援助大屿山，他也不至于去卖房子吧？他堂堂池氏企业的老板，怎么会如此潦倒？
8: 池城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要不是因为佐藤太过分，他怎么可能沦落到这个地步？
2: 我想起来了，你上次跟我说过，佐藤吹嘘的那只汝窑天青釉瓷碗，应该就是池城的手笔吧？
8: 他池城出手这么大方，这种名贵收藏说送就送，那么他跟佐藤的关系应该不一般啊？那为什么佐藤会如此不给他面子？佐藤对于池公馆觊觎已久了，他也不是不知道，与其低价出手，在岛上买回什么其他的古董，还不如直接将房子送给佐藤呢。况且。
2: 佐藤一直都是明着暗示的，不会让池城拐弯抹角的去考虑他对自己的心思。哎，对了，我查了这一周的株式会社船运记录，这一周确实有几批军船要出港，不过船上装的都是一些军需品，也没有什么异样啊。
8: 你确定吗？每艘船上都有军需品，什么时候出发？
2: 如果你确定问题出在船上，我再回去检查一遍。

0: 我只是想不到究竟是什么事情让日本人这么着急，非要将这批被俘一起送出去。
1: 你到底在怀疑些什么？
0: 我想到了一个人。

0: 回来了，姐夫。哎，对了，刚才我在路上碰到薛平了。哎，他非要问我港九大队的事情，我给他搪塞过去了。
1: 他现在什么情况？
0: 他现在在星河会帮香姐照应着呢，我觉得啊，他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1: 非常时期加倍小心。
0: 好，知道了。哦，对了，那个房子的事情我已经托了一个非常靠谱的朋友，他答应帮我找个好买家，但是他也把丑话说在了前面，现在这个时局想要这么快的出手，价格可能还得压一压。
1: 压就压吧，最主要就是快。
0: 好。哦，对了，过几天会有一艘从东南亚来的船靠岸，现在黑市上已经有人开始在预售这批船上的军火了，消息十分可靠，但就是价格高得离谱。
1: 那粮食呢？
0: 粮食我已经联系好了，就等钱到位。
1: 我知道了。
0: 姐夫，你最近花了这么多钱，连叔叔留给你的祖宅都要拿去卖了，你以后住哪儿啊？
1: 这么大个香港，难道还没有我驰骋的容身之地吗？放心，我有地方住。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的池少爷是个实实在在的穷光蛋了。
0: 姐夫，你花这么多钱，你后悔过吗？

1: 野少佐这么晚过来找我做什么？不然你如果还想活着离开香港，你最好跟我合作。我后悔当初没有预想到这个结果。
0: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池城居然会被钱给难住。
2: 姐夫，你真的尽力了，是那帮日本人，他们贪得无厌。就算是他们贪得无厌，我们也要坚持。
0: 小峰，这样，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2: 嗯，还记得我上回跟你说的那批白鳞吗？我记得，你不是说那事不着急吗？
0: 现在十万火急。
2: 好，那我知道了，姐夫这事交给我，你放心，
0: 辛苦你了。
2: 哎，姐夫，你看啊，今天都已经这么晚了，你还回贝府厂吗？我觉得要不然你就在新会会里住下得了，你说呢？
0: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笑>
2: 我真的没别的意思，我是为你着想，真的。
0: 你姐最近好吗？她，
2: 说实在的呀，我最近几天也没怎么见着她。你要是想知道她过得好不好，你去问问她吧。

0: 不去了。刚才跟你说的事情一定要抓紧，不管花多少钱我都给。
1: 好，
0: 走了。
2: 我查了近期出港的六艘军船，其余的五艘船上确实装的都是一些日常的军需用品，只有这最后一艘记录内容显示是绝密。
3: 川崎丸最大的一艘，
2: 没错，川崎丸是唯一一艘大型货轮。
3: 三天后出发呀，目的地是大连港。
2: 我去了九号码头，根据我对船身现在吃水情况的判断，符合现在承重规模的货物，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
3: 军工军备，
2: 而且数量还不少。
3: 原来东北方面要求南北调配，全都是因为这个呀。
2: 什么？之前从没有通过香港向内地战场输送军备的先例，日本人突然这次这么做，是不是说明东北地区马上就会有大规模的作战计划？
3: 我觉得这应该是东北方面的日本高层向大本营申请的结果。他们在所谓的满洲长期实施鸦片战略，用来供给日本本土还有东南亚驻军的一些高额的开支，再加上填补自己的各种亏损，我估计关东军在配置方面已经难以为继了。
2: 可是毕竟他们离本土更近，东京的军库总不至于空了吧？为什么要大费周折从香港调东西过去？

0: 日本人的战场铺得太广泛了，其实早已经出事了。我从军部那儿得到消息，关东军多次南下未遂，我们各方根据地的游击队经常会对他们实行梯队攻击，所以我猜他们想反攻。现在东北已经是一片焦土了，如果这批军备被送到了大连港，那就证明日本人都会穿着我们亲手做出来的民衣，拿枪对着我们自己的同志，所以我绝不能让这船离开香港。
1: 你想干什么？你现在可是佐藤和宫本眼中的敏感人物，他们会一直盯着你的。
0: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作战，你在担心什么呀？
1: 可这次不一样，你不能再冒险了。要不还是我去吧。
0: 你只需要帮我准备好关于这艘军船的详细信息，舱位结构图、截面图，还有结构构成。至于到底由谁来出面解决，到底怎么解决，我们都还可以再商量。而且我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交给你去完成。
1: 什么？
0: 上一次宫本清剿失社袭击大屿山的事情，这个消息我是从伯恩那儿得到的。伯恩也承认了，他曾经与宫本做过生意，但都是通过蓝报。我刚刚说的大屿山还有失社的事情，伯恩说他从来没有出手过，他怀疑有人窃取了他的消息送给了日本人。
1: 这宫本怎么可能花钱向别人买情报呢？
0: 我也觉得不可能啊，但怎么可能仅凭蓝豹一个人就可以跟这件事扯上关系呢？
1: 你是觉得蓝豹背后还有其他人？
0: 没错，我们必须要找出这个人。如果这个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盗走伯恩的消息，那就证明他可以随意掌控香港一半以上的信息资源。如果他跟宫本联手，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1: 明白了，我去查一查蓝豹背后跟谁有联系。
0: 藏了这么久，藏得这么深，这个人一定不简单，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
1: 小冲，军船的事无论你有任何计划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不许你自己擅自做主。
0: 好，我会通知你的。

0: 少爷，这是全部的库存吗？是的，你这么着急让我统计这些，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日本人等不及了，他让我们这周之内按时按量交出第一批货。
1: 你不是去找佐藤商量延期的事儿了吗？收了我们这么多东西，总不能翻脸无情吧？
0: 他能给我们留出来两天的时间，他已经认为他做的仁至义尽了。
2: 那我们怎么办？全部销毁。听说了你的好消息，恭喜你啊！这里面有你的功劳。我只是把情报给了你，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成功与否。 在于你呀。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说吧，你到底想在我这里得到什么？我想得到安全感。什么意思？知道我为什么能活到现在吗？我信奉的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 弱肉强食，我只追随强者，他们能给我安全感。强者有很多，为什么选择我呢？军统如日中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一心想回上海的愿望也彻底落空了。 我的很多同事啊，都离开了军统。他们依附在七十六号，狐假虎威，但实际上都是一群酒囊饭袋。但是我不同啊，我靠我自己的能力赢得了你的信任。如果你能帮我在香岛建立一个独立的情报机构，我可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香岛最有话语权的人。 宫本先生，共产党是会抓完的，战争呢，也迟早会结束。但是记住啊，情报永远都有用。陶先生的这番话显得格外真诚。在我刚刚赢回尊重和权力的时候提出你的要求，你果然很聪明。 但是，我对你的考察还没有结束。既然你提出了你的要求，那我也提出我的要求。请讲。帮我把香岛的抗日武装力量全部清除，捣毁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点。我就答应你，在香岛为你建一个属于你的76号。 我相信你的能力，这件事情不难。这么说来，我们之间真诚的合作就此开始了。希望我们合作愉快。既然是真诚的合作。 那我以后会事无巨细地向你汇报。今天我就有个小新闻告诉你，池城已经在黑市上卖他的池公馆了。希望这点消息能够帮你打开思路。好，宫本先生，我告辞了。

0: 这个陶宗博的胃口可还真不小，想在香岛成立自己的情报组织机构。
1: 有欲望的人才更好控制。
2: 你的意思是，有一种化学物质，一旦接触了空气就可以自燃，我们也就摆脱了纵火的嫌疑。
3: 白磷的燃点只有40度，我们可以从厨房入手，因为那块离仓库很近。
2: 40度就能燃烧，听起来很危险啊。可是，我们去哪儿找白磷呢？
3: 我已经让小哥去黑市上找了，应该很快就能找得到。
2: 日本人看得这么严，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3: 这件事情很仓促，但是也很危险，我必须经过准确的计算才能够执行。
2: 让我来执行吧。
3: 不是谁来执行的问题，我怕日本人找不到纵火犯，会把这个矛头指向工厂的工人，到时候咱们就得不偿失了。
2: 是啊，可是这么多被俘送给日本人，让他们穿着去前线打我们的人，想想我就难受。
3: 我绝对不会把这些东西送给他们的，即便是这个办法不成，我也会想出其他的办法。总而言之，我绝对不会让这些东西落到日本人。

0: 你说什么？池城，他在卖他的房子吗？
1: 是，我担心他会逃跑。
0: 啊，他跑不掉。更大的可能是，他遇到了什么大麻烦，需要钱。宫本，你不要再注重池城了。大屿山的顽匪调查的怎么样了？
1: 我跟小岛亲自去了大屿山，进行了观察跟分析。可以确定那些余党还藏在山里。
0: 太好了，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1: 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
0: 什么意思？这不像你的风格吧？
1: 将军阁下，我们现在对大屿山的地形的了解跟那些抗日分子相比还差了很多，我担心我们贸然的追击会给他们逃跑的机会。
0: 不，上一次行动你可不是这样缩手缩脚的。
1: 但是上一次行动之前我有确切的情报，但这一次没有。

0: 如果问题出在情报上，那你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电讯科可是情报的天堂啊，也许在那儿会为你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1: 将军阁下。
0: 电讯科是香岛军政厅的下属独立单位，不属于任何人。拱本，收起你的懦弱，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去争夺你想征服的东西啊！如果情报科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那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会有强大的帮助的。嗯，行动吧。
2: 这么晚还没有睡啊？你一天一夜没回来，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那个同志他怎么样了？被捕的
1: 那个同志已经没事了，被我们成功的救出来。真的吗？那太好了。他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呢。
2: 那我能做什么？
1: 我需要你去帮我多多接触一下市政。
2: 池先生，他有什么问题吗？我认为，他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同志。虽然池先生他人很好，对工人也很好，可是他不是一直在帮日本人做事情吗？你忘了，我们也一直在帮日本人做事情。嗯，你说的对。
1: 贝府上最近要出一批货，以池城的风格来讲，他不可能轻易的将这批货交到日本人的手上。所以啊，我要了解他最近所有的行动。

0: 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们现在需要白灵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0: 需要多少？
1: 不是多少的问题。如果把整个被服厂的仓库全部烧掉的话，面积实在太大。我们现在必须缩小空间。
0: 你找什么？
1: 我记得有张天星小轮的截面图，是带比例尺的那种。天星小轮是客轮，太小。我现在必须需要一张货轮的截面图。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心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隔夜油子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温和护眼，长堤海陆，德国海陆地眼液提醒您下集更精彩。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脚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小心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你也可以选择不跟我交易，但我恐怕你这批货是出不了手了。
8: 知道怎么保管吗？这东西见不了空气。
7: 不知道池先生的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呢？
9: 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我告诉你，静香病了，我去看他。
7: 池先生真是关心则乱啊，急着见靳会长，连这抽屉都没有关好。
10: 他疯了吗？自己的工厂起火，他就算不在场，难道能脱得了干系吗？日本人一旦追究起来，整个被服厂的工人都要跟着遭殃。
7: 我认识的师长，做事可不会这么莽撞。
9: 正是因为帝国没有给我结清被服厂剩下的余款，
11: 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有契约在先，帝国要先拿到物资，才能够付你钱的，不是吗？
10: 佐藤那个王八蛋霸占你那么大个房子，就跟你这么一堆废纸，这跟墙有什么区别啊？

0: 他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得体的方式抢罢了。
1: 秋蝉今晚播出。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

0: 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头试力架。
3: 我先走啦！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更新更新，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试一下。
8: 我先走啦。
2: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
12: 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流行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长滨海路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找什么？
1: 我记得有张天仙小轮的截面图是在比利尺的那种。天仙小轮是客轮太小，我现在必须需要一张货轮的截面图。我去趟先后会。
0: 现在啊。
2: 这么晚了，明天再去吧。我去下面看看。少爷，你去哪儿啊？吃饭。小峰，喏。
3: 拿去吧。哎，某些人呢，每天都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想让你陪我吃个早饭都没有时间。
2: 对不起啊，雪萍，我真的时间真的是太忙了。你这样，
3: 等忙完这段时间，我天天陪你吃早饭，行吗？哦，不只是早饭。
2: 行了，大忙人，你赶紧去工作吧。好吧，
3: 那我走了。
2: 嗯，拜拜。嗯。

0: 丢了！除了吃饭睡觉，你还会干什么呀？把它给我找出来。
1: 是。

0: 见到钱，我才能让你看东西。不行，价钱是咱们事先谈好的。
1: 我只能给你这么多，我盯你很久了，你手上那批东西也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我之所以能给你这些钱，是想让你管好你的嘴。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跟我交易，那我恐怕你这批货是出不了手了。

0: 陈老板，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家里有点事情，让我去处理一下。
0: 如果不是什么要紧的私事，现在被服厂物资运输10万火急，池先生不知道能不能和我一起去库房清点一下库存，我急着向将军阁下汇报呢。
1: 叶少佐这么做有点多余了吧？
0: 别多想，职责所在。
1: 好，没问题，库存我都帮你清理完了，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去找老魏。
0: 不知道池先生的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呢？
1: 好，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我告诉你，金香病了，我去看他。
0: 季会长病了？严重吗？需不需要我请个军医给他看看？现在这香岛啊，有一技之长的人能躲的都躲起来了，想找一个好大夫并不容易。
1: 这点小事情就不劳烦叶少佐了，我相信我还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办成的。还有什么事情需要问我吗？
0: 池先生，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像了，都是可以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人的。

0: 叶少佐，
1: 实际上还没回来啊？
0: 没有，
1: 我等不了他了。你先带我去一下库房，我要清点一下库存。
0: 好的。

石先生真是关心则乱啊，急着见靳会长，连这抽屉都没有关好。现在被服厂人多眼杂的，像这样放贵重物品的地方，一定要更加谨慎才行。

0: 小峰，
1: 姐夫，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吃早饭了吗？
0: 吃过了。
1: 你今天这么早过来，日本人那边会不会有怀疑啊？
0: 怀疑就怀疑吧，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1: 他们那边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情况？
0: 我现在的感觉很不好，叶冲、佐藤他们对我的态度全都变了，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1: 那会不会有危险啊？
0: 没事。我交给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还顺利吗？
1: 顺利。你让我准备好的东西我都弄好了，放在安全的地方。但就是房子的事情，可能还是要缓一缓。
0: 是啊，现在这个时局，大家纷纷都往外跑，谁还愿意花这么一大笔钱在香港买房子呢？实在不行，再把价钱压压。
1: 姐夫，不能再压了，再压的话，咱们的钱就不够了。
0: 但是时间不等人啊，
1: 真不能再压了。你是不知道，现在东南亚的那批枪越炒越火，价格翻了一倍。我黑市上那个朋友现在已经开始担心了，他跟我说可能是有人在背后打你那个房子的主意，现在连个出价的人都没了。怎么了？
0: 我大概知道这个人是谁了。你这样，你还记得星河会原来有个货船吗？
1: 有印象。
0: 你能不能把这个货船的构造图给我找出来？
1: 图应该是在香姐那儿，你要这个干嘛？
0: 你先别管这么多了，你先帮我找出来，我回头再给你解释。
1: 好。
2: 萍姐，
3: 怎么了？这是
2: 刚刚门口有位先生。

0: 找你，他说他姓陶，你认识吗？
1: 他还跟你说了什么吗？
0: 他说让我把这个交给你，是之前欠你的。
1: 辛苦你了，先去忙吧。

0: よし。
1: 哎呀，池先生，处理的怎么样了？啊？叶冲原本说，今天你要过来给我报一个数字，啊，实在是等不及了。
2: 既然您答应了叶冲的办法，他也说了三天之内肯定会解决，我相信应该肯定没有问题的。
1: 嗯，
2: 将军阁下，我今天过来找你，其实是有别的事情。
1: 哦，就凭你我的交情，不妨有话直说。
2: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需要一笔钱。

0: 石先生，这个话向来都是我们跟你提出来的，请你帮忙的，怎么？哈哈哈哈哈！啊，不敢开玩笑啊，你可是我们的商业奇才哦。
1: 什么样的奇才都有失手的时候，我也不例外。贝府厂是我提出来的，但是我现在觉得我有点高估自己了。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要向我借钱？没有错，而且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将军阁下可以替我在帝国银行做保。我会拿出我的持世公馆来做抵押。当然，作为替我担保的担保人，我不会让您白白替我帮忙的。
2: 池先生，有事情我愿意帮忙，何必要把酬谢挂在嘴上呢？<笑>我是生意人，我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只是希望这次危机快点过去。啊，
0: 谈不上危机吧？你有那么好的一套房子。 你要贷多少？害怕帝国银行不给你吗？啊！不过，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你看，帝国银行在战时利息高得离谱，尤其。 像你这种中国的商人，不如这样，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借你一笔钱，把你的房子拿出来给我担保，如何？哈哈，这也省去了我要去担保，啊，省去了很多的麻烦，你说呢？
1: 我知道帝国银行利息高，
0: 好高，
1: 但是我现在出现这样的困难，正是因为帝国没有给我结清贝府厂剩下的余款啊。
0: 是，不是。

0: 我们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有契约在先，帝国要先拿到物资，才能够付你钱的，不是吗？您说的没有错，但是我没有想到帝国对于被俘的需求这么的大。如果我要不扩大生产的话，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完成以后的订单。
1: 那也没有办法，我们要按照帝国的契约做事，所以我才一直催你要加快快快的生产嘛。啊，要不然的话，池先生，再想想别的办法。 不过，我认为我这个办法是最好的。想想你我的利益，想一想啊。
2: 池城去了军政厅，
3: 而且我等了他很久，他都没有出来，我又没有合适的借口能够进去。啊，哦，对了，他回去的路上还去了星河会，可是香姐她身体很好，并没有生病啊，这说明他在骗你。可是这个池先生，他到底要做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 我只知道，他肯定有自己的一份计划。你帮我尽可能的多留意他的动作吧。
3: 好。

0: 找什么呢？
1: 姐，你别这么看着我嘛，搞得我像做贼一样。我就是过来找之前靳伯伯留下的一张轮船图而已。
0: 什么轮船图啊？
1: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姐夫带有。
0: 他要来做什么？
1: 他……
0: 来来来，你坐着。你跟我说清楚。哎，
1: 他当时走的也特别急，我没来得及问。我记得之前靳伯伯不是在房间里老放着一张那个轮船内部结构图吗？应该就是那个。
0: 你别应该啊。
1: 具体的我真不太清楚，要不然你就去问问姐夫。
0: 他最近忙什么呢？
1: 他，姐，你看啊，你跟姐夫那么长时间都没见面了，这是个机会啊，你就借着这个机会去问问他要什么图，你们俩好好聊一聊嘛，你说呢？
0: 这臭小子，什么时候学会察言观色了？谁说我想他？
1: 卢大哥，你找我有急事吗？嗯，姐，那我先过去了。
0: 好。
1: 哎，姐，千万别忘了轮船图。

0: 姐夫，左藤那个王八蛋霸占你那么大个房子，就跟你这么一堆废纸，这跟抢有什么区别啊？
1: 他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得体的方式抢罢了。没关系，有总比没有强，起码咱们还有这两项。
0: 就这些军票啊，市面上根本就不流通，你更别说黑市上了。就这两项东西，你买粮食都买不了多少，别说是买军火了。
1: 先应应急吧。

0: 别让大家伙饿肚子。
1: 赤城同志，我代表刚救的兄弟们谢谢你。日本人在大屿山跟我们进行消耗战，能用这些换来的粮食能保住我们再多坚持一段时间，最起码能让日本人对我们的判断失准。
0: 你说的这个很对，要让他们判断失准，这个很重要。其余的钱我再想办法。卢铁同志，我今天晚上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购买粮食的事情那可能就要麻烦你自己亲自去一下了。
1: 放心吧，天一黑我就去办，兴许连夜就能用绳索送进山里，大伙儿今晚就不用挨饿了。

0: 这是你要的川崎丸的详细资料。
1: 我去了一趟石城的办公室，看到一些东西，整理了一下，你也来看一看吧。
0: 这是什么？白磷不溶于水，且密度大于水，接触空气后最低温度到达40度会发生自燃。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种化学物质的状态极不稳定，燃点很低，如果接触到空气，不需要任何的人为，就可以营造一场大规模的火灾。
0: 你是说池城打算纵火烧了那批被服？
1: 如果是白磷的话，很有可能。
0: 他疯了吗？自己的工厂起火，他就算不在场，难道能脱得了干系吗？日本人一旦追究起来，整个被服厂的工人都要跟着遭殃。
1: 我认识的池城，做事可不会这么莽撞。
0: 可再怎么说，这也是事故，他打算怎么跟日本人解释？他太异想天开了吧。你不会觉得他这个办法可行吧？
1: 我没觉得这个办法可行。这两天池城一直借着静香生病的幌子天天去星河会，我觉得他是去找人商量对策了。
0: 你是说那个唐风？
1: 你不是说他在黑市场一直帮池城卖房子吗？我觉得这个唐风啊，就是池城在被服场外的一个帮手。所以啊，
0: 明白了，又多了一个需要监视的对象。
1: 辛苦你了。
0: 不辛苦啊。哎，你要这个川崎丸的详细资料干嘛？
1: 我也不知道要来干什么，只是想先拿回去研究研究吧。川哥，你别紧张啊。
0: 你可别叫我哥，一叫我哥准没好事儿。
1: 哎，啊，
0: 这什么呀？
1: 我需要你帮我买点东西。
0: 我就知道准没好事儿。买什么？
1: 我还没想好让你买什么，过两天吧，等我想好了一定告诉你。庄哥辛苦啊。
0: 别叫我哥，年轻着呢。

0: 索通白白捡了这么大一个便宜，你也就答应他了？我需要这笔钱。可是你以后住哪儿？现在家里只有两套房子了，一套在石澳，一套在新海，离得那么远，你来来回回的，大家都担心你。
1: 没关系，我可以搬到这儿来住。
2: 这儿？
1: 非常时期吗？我得和大家在一起啊。叶冲今天找了你没有？
0: 应该说，是我在这儿见到了他。
1: 什么意思？
0: 少爷。

0: 我觉得咱们那个白磷计划行不通了。
1: 怎么了？
0: 叶冲把这个抽屉的锁打开了，他可能看到了你昨天晚上写的东西。
1: 东西呢？
0: 我把东西烧了。
1: 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咱们得抓紧。我跟佐藤说好了，咱们今天就搬家。

0: 老魏，你来的正好，那个一会儿你再找点大的箱子，把这些模型全都装起来。
1: 好，
0: 快去吧。

0: 着吗？
1: 少爷，我们都商量好了，我们不想离开这里，我们想跟着您。
2: 是啊，我们不想走。
3: 对啊，少爷，我们不想走。
4: 对啊，少爷，对啊，我们不想走。

0: 拿着。张妈，这是您的。
1: 少爷，这钱我们不能要啊。
0: 拿着吧，兵荒马乱的，身上有钱我也踏实。我下面会去备服厂，你们愿意跟我去呢就去，不愿意跟我去的，拿着钱回家做点小本生意。
1: 少爷，我跟您去备服厂吧，我在池家都干了一辈子了。
0: 好，那您去备服厂继续给我做饭。
1: 好。可惜这么好的房子要让日

0: 池城的房子已经从黑市上下架了，他从里面搬了出来，仆人也遣散了，然后佐藤大藏搬了进去，就在今晚。看来佐藤已经把池城吃干抹净了，接下来这个池少爷的日子恐怕要更难过了。
1: 先解决眼前的困难吧，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了。我跟何英已经成功地找出了怎样阻止军船去到东北的办法了。池城想要在被服厂销毁这些物资实在是太危险了，而且他白磷的数量远远不够。明天我会将军船的线索故意透露给他，引导他，让他把白磷的事情放到军船上去做，这样我们就可以一举两得了。
0: 可是军备和被俘毕竟不同，把池城牵扯进来会不会有问题？
1: 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了。好在我跟何英已经进行了多次的演算，这船上的火药剂量一旦爆炸，一切都会灰飞烟灭，到时候所有的证据和线索都会消失的。
0: 唉，但愿吧，要是被俘的事能成了，也算是给他一点安慰。

0: 小峰，
1: 姐夫，卢大哥已经买到粮食了，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他说够撑上一阵的。
0: 好，这个拿着，找个当铺或者去黑市把它卖了。
1: 姐夫，佐藤那个王八蛋是不是又管你要钱了？你不是刚把房子给他吗？
0: 非常时期用钱的地方很多，听我的吧。
1: 你是真打算什么都不给自己留下吗？
0: 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如果真的要把自己搭在这场战争里面，只要能赢，我什么都不在乎。
1: 姐，
2: 你下午找的是这个吧？你看一下。
1: 应该是。
2: 行，那你收好了，用完了记得还回来。
1: 哎，哎，姐，你去哪儿啊？
2: 明天澳门来几个朋友，我去厨房安排一下。
1: 姐夫，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0: 没错，就是他。
1: 姐夫，你看姐亲自过来送图纸，我觉得他应该想跟你聊聊天，要不你就过去陪陪他呗。
0: 我就不去了，我们还有重要的任务，这个别忘了
1: 啊。
0: 我先走了。

0: 姐，姐夫他已经走了。
1: 他走了？
0: 啊。
1: 我刚才去厨房安排完事情之后，本来想找你，但又怕耽误你们聊正事儿。
0: 姐，其实姐夫他最近真的挺忙的，你看啊，贝弗城里有那么多事情需要他去处理，他压力真的很大，而且
1: 我没事儿啊，我知道，你们忙的都是正事儿吗？我知道的。
2: 进来。

0: 这一大早可以在办公室看到你，真不容易。
1: 一大早叶少佐过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0: 昨天晚上佐藤将军约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地点约在了池公馆。我当时还纳闷呢，既然约在了池公馆，为什么不是池先生发出的邀请呢？后来我才知道，池先生把家送人了。
1: 他喜欢我就给他，你们喜欢我就给你们。一向以来我们的合作不都是这样子吗？
0: 是啊，可您住在这儿肯定不习惯吧。其实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池公馆一定是你从小生长到大的地方，里面肯定有你很多的回忆。就像我到现在也忘不了我当时在上海弄堂里奔跑的感觉。
1: 我不需要你的理解，谢谢。
0: 池先生对我的敌意我同样可以理解，我们可以不聊这个话题了，但工作的事情不能耽搁。
1: 好，没问题，那就来聊工作。聊吧。
0: 仓库里的货物必须全部重新打包，按照我的要求进行编号，否则无法上船。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打包的规格不符合我的要求。
1: 那我想知道什么样的规格符合叶少佐的要求。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没有更多的时间了？
0: 时间再紧也必须要重新打包。军船的结构跟市面上普通的船只相差甚远，留给你货仓的位置本来就不大，除了被服务还有很多的军用物资要放。这份图纸就留给池先生做参考了，重新编号的事情一定要尽快，毕竟我们没有多少时间。
1: 你在哪家当铺当的？
2: 原记典当行啊。是不是我当少了？
1: 我给你那个东西根本就值不了这么多钱
2: 啊。
1: 你知道吗，直觉总在把我拉向叶冲，可是这个叶冲又一次次证明我的直觉是错误的。我现在开始混乱了。
3: 我堂堂星河会的会长，区这几根金条我都拿不出来，岂不是笑话？
1: 星河会现在什么状况你以为我不清楚吗？你不要骗我。
3: 你真的以为你很了解我和我的星河会吗？所以无论如何请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
2: 我答应你。
3: 还有一件事，不要相信任何人。
2: 任何人也包括你吗？
3: 包括我。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2: 哇！

0: 更新更新，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宗。
13: 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数字军工复合体强势崛起，将如何改写美国战争形态呢？当科技寡头深度绑定政治权力，资本算法操控影响无处不在，新型利益联盟会如何反噬美国？内部矛盾凸显与数字军备扩张并行，美国霸权。

0: 现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2: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3: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0: 以文化之名赴时代之约，文化盛世荟萃，我们如何共绘文化强国崭新图景？
1: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们如何守护多样生命，彰显生态担当？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5月21号至22号在深圳举行的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15五开局之年，这场盛会紧扣时代主题，搭建交流平台，引领文化风向。
1: 与会嘉宾们围绕着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这一主题，交流真知灼见，碰撞思想火花，凝聚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根基所在。论坛上，与会嘉宾立足文明演进规律，深挖文化传承密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提供深层思考。
2: 当前急需将聚落遗产和文化景观作为不可缺失的遗产类型纳入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体系，我们唯有与时俱进，更新观念，健全体系，推行系统性全面保护，才能践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神圣使命。
3: 文化与经济的融合，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近年来新国潮品牌崛起，可见文化不仅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还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
1: 本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共有11个分论坛，其中中国首次就敦煌学、西夏学、甲骨学等冷门绝学专门举办全国性高规格论坛。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唯有以现代学术方法激活古老文本，以数字技术留存濒危资料，以跨学科视野重构知识体系，方能在守正创新中筑牢文化自信的根基。
4: 我们经常说西夏是11到13世纪在河西走廊建立的这么一个王朝，我们也把这个学科带入这个新的时代，跟那相关部门合作研制这个西夏文的这个数字化平台，形成了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
1: 近年来粤产影视量质齐升，正在热映的深圳原创出品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也成为了嘉宾们热议的焦点。大家表示，电影深刻反映了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律动，也体悟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
5: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

卖日影的潮汕话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种对祖先的尊重、对故土的深情、对家庭的责任和对子孙未来的重视，

0: 和可持续性发展。
1: 如今，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正推动文化供给从有限走向海量，引发了一场深刻的产业革命。学者们深入探讨数字技术如何落地，推动文化产业在技术浪潮中行稳致远。
0: 截至2025年5月，互联网上 AI 生成的内容比例已攀升至52%，超过了人类撰写的48%。在知识产生及传播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人和机器的关系，毋庸置疑，在这个过程中，人始终应占据主导地位。生成式人工智能应成为人类的好助手，甚至好伙伴，但绝不能反客为主。
2: 充分挖掘中华文化资源所具有的这种宝贵的这样一些素材，并且把这些素材用 AI 进行赋能，对于中国来说是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华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有效传播，至关重要的一个全新的赛道，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契机。
3: 的确，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始终是时代发展的重要命题，而文博会就是观察中华文化新生的绝佳窗口。
1: 没错，第22届文博会步入了第二天，展会上首发首秀精彩纷呈，赶紧去现场看一看。本届文博会上，多领域的文化加科技新业态大放异彩。今年4月，在北京夺得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冠军的机器人闪电，华强北 AI 八骏、机器人乐队等科技产品逐一亮相。眼前的机器人乐队正在为现场的观众热情表演，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观演热潮。他们演奏时配合默契，达到100%无延时，不仅能够熟练操作电钢琴、架子鼓等乐器，还能够随着音乐自由舞动。
4: Well, I think it's very, very amazing. It's my first time here. The technology is very amazing. I love it.
5: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乐队，其实它背后是一个强大的一个技术做支撑，也是为我们机器人进入家庭、进入特种行业做准备。
1: 在 APEC 经济体展区，越南咖啡香飘四溢，印尼色彩斑斓的蜡染布与韩国爆笑虫子 IP 相映成趣，不同语言的洽谈声此起彼伏。展区以文化加旅游、文化加创意、文化加美食为主题，奉上了一场跨越山海的亚太文化嘉年华。
6: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亚太各国最具特色的文旅产品，更将单向的展示转变为双向的奔赴。借助 APEC 经济体展区，我们不仅能在家门口就感受到亚太文化的魅力，亚太的伙伴也能在这里精准地实现中国的文旅资源和文化市场的对接，真正地实现文化的互相看见，双向滋养。
1: 展会上，广东各地市纷纷发力，结合当下潮流与城市文化推出首发商品。其中，汕头展团推出许多潮汕文化加 IP 创新加科技制造的相关产品，给阿妈的情书巨型积木墙、全球唯一可售积木钢琴，无不彰显着中国制造向中国文化制造的融合创新成果。
7: 把积木结合潮汕的一些在地文化，我们拼的只是一套普通的一套传统的积木，但是呢，拼完了之后，我们的互动的功能，我们结合了 AI， 会让你眼前一亮。
3: 长三角和大湾区是我国两个核心城市群，两地双擎共振，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重要支撑。
1: 恰逢 APEC 中国年和文博会的召开，长三角和大湾区会在文化领域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坐落于大运河畔宝带桥旁的吴文化博物馆，以6800件套馆藏为基石，搭建起吴文化传承展示的核心阵地。同时，博物馆还立足本土，放眼国际，创新策划江南文化、地域文明、匠艺等系列特展，透过文物风物与先贤故事，让吴文化在新时代可感可知，得以更好传承。
8: 我们展览里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系列叫新九州，今年跟四川跟山东的两个展览马上开始，跟广州的这个其实从去年已经开始在做筹备了。那包括我们的文物还有从湾区过来的，香港也有很多就是对我们的捐赠，所以这个当中应该说两地的这个人文包括各方面的这个交流其实是很多的。
3: 昆山是百戏之师昆曲的发源地，而粤剧中也融合了昆曲、弋阳腔等戏曲元素。在昆山的戏曲百戏博物馆内，中国戏曲的发展历程和348个剧种的独特风貌跃

0: 然眼前。透过采访，我们看到长三角与大湾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比人们想象中更加深远深厚。
1: 我每年都去香港的，在下个月去香港那边要去巡演，也是演出昆曲、游园、茶生店。我觉得这种文化交流就是很好，就自己就是作为一个传播者，就是很有成就感嘛。
0: 提到改革开放，如今的人们都对敢为人先的广东竖起大拇指，但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这里却打响了我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如今的小岗村又因获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红色研学游非遗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今天的小岗村正向全世界讲述着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的崭新故事。
2: 其实像爷爷辈的精神的话呢，一直引领着我们要改革创新，敢为人先。我们也是不断提升服务品质，以红色基因加非遗文化加农旅体验为核心，构建了现代农业发展体系。像在2025年，我们接待游客达到了6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了1.68亿元。
3: 来的。
0: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有关情况。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4: 据介绍，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日至6月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共设置6链1展区。
5: 截至目前啊，已经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的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4: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去年创立的创新链专区也将进一步优化提质。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5: 会有115家中外企业作为连续4届参展的全勤生继续参展，澳大利亚将担任主宾国，这是澳大利亚首次以官方国家级身份正式参与链博会。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外国的主宾省，分别由法国奥弗涅罗纳阿尔卑斯大区、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来担任，国内的主宾省分别是安徽省和海南省。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
4: 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珍惜濒危物种的保护成果丰硕，越来越多的野生物种种群稳步复苏，生动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0: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当前，中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群保护率达到80%以上。北京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麋鹿是北京城的土著居民。1900年前后，中国最后一批麋鹿灭绝前，北京南海子公园便是它们最后的栖息之所。
6: 麋鹿是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它对于区域生物多样性有一定的散户作用，扮演着生态系统工程师的角色，它们会重塑地形。

0: 为鸟类提供浅滩等适宜栖息地。
1: 位于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十年最盛蝴蝶大爆发值，这里拥有全国12个蝴蝶科中的11个科、320余个品种，是世界上蝴蝶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2: 我从昆明过来的，前天就出发了为看蝴蝶，它的森林的植被也好，那个绿配的这个环衬得很漂亮。
3: 中国最大的蝴蝶金蝉凤蝶，最小的蝴蝶，最多的蝴蝶，最珍惜的蝴蝶，最有文化的，最古老的蝴蝶，在蝴蝶谷都有。
1: 广东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之一，成功创建了50个生态文明示范区和2山实践创新基地。近日，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广东省主场活动在清远市举行。活动发布了广东省生态质量样地2025年度生物多样性监测报告。报告基于697个覆盖21地市的监测点位，监测记录到多种珍稀濒危物种，并显示其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
4: 高标准推进南岭国家公园清远片区的建设，2025年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0.1%，森林蓄积量增长了4.57%，为各类野生动植物提供了优良环境。
1: 梅州地处岭南生态屏障延伸地带，是粤东重要的生态枢纽和物种栖息地。今天，梅州市举办“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主题宣传活动。数据显示，全省中华穿山甲种群数量预估达1778只，其中梅州区域近1000只，数量稳居全省第一，成为全国中华穿山甲核心保护区域。
5: 穿山甲作为一个一级保护动物呢，它是一个指示性的一个物种，那么它的数量种群数量的一个恢复呢，其实就是说明了我们这个保护成效是有在提升的。
1: 我们继续来看，初夏时节，广东各类特色农货、美食好物集中抢先上市，绽放市场活力。
6: 当前各地通过技术赋能、品牌展销、采购对接等一系列的应招实招，助力优质广货加速走向全国。一起来看。
1: 今天，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食品粮食加工专场促销暨2026广东吃货节启动活动在江门举行。活动现场，广东特色食品、优质粮食加工产品和地方美食品牌好物琳琅满目，省内重点食品加工企业以及36个省级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代表，还与全球采购商围绕产品特色、供应能力、采购需求、合作模式等进行深入交流。
7: 聚焦绿色食品、纺织服装等等吧，就咱们广东省传统的优势制造业，然后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更好地开拓市场，促进销售。
1: 茂名市2026年荔枝嘉年华系列活动也于近日火热开幕，以利为媒，以结会友，全方位展示蕉农文旅商微短剧加三农融合发展成果，搭建起产销对接文化交流平台，打造出产业兴、农村美、农民富的茂名荔枝甜蜜经济。
8: 我们这次荔枝季呢，也迎来了10多个剧组在我们探里村取景拍摄，通过这个微短剧加电商，把我们探里村的一些农土特产以及我们全茂名吧所有的农产品都可以通过这个微短剧去传播、去推广。
1: 近日，在清远市清新区三塘镇，40000斤桂花鱼集中起塘。当地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钻研技术创新，充分利用北江活水循环、溶氧量高的特点进行养殖，把原本11月份上市的桂花鱼提前到5月上市，一斤多赚10块钱。
9: 今年初夏上市的桂花鱼每斤多赚7块钱左右，全区上市量约4600多吨，直接为养殖户征收6400多万元。
6: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21日，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广州推介会举行。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投资盛会之一，投洽会秉持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的宗旨，为全球投资者搭建合作桥梁。广东将担任本届投洽会主宾省，全方位展现坚实产业根基。

0: 与广阔投资前景。
1: 今天西藏林芝文旅专场推介会在广州举行，当前林芝入选中国国家旅游首批宝藏小城，是西藏唯一入选城市。推介会上发布了四大惠民惠企举措，推出极致越野、轻奢人文、隐士之路、生物多样性探索四条宝藏路线，面向全国旅行商推出鲁朗团队套票与生态专线。2026届全国高考生暑期免景区首档门票，首次发布高原宝文旅畅享版，为游客提供旅途安全保障。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2: 晚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3: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4: 来，大家一起帮忙。出来了
2: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3: 来不及了！
2: 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数字军工复合体强势崛起，将如何改写美国战争形态呢？当科技寡头深度绑定政治权力，资本算法操控影响无处不在，新型利益联盟会如何反噬美国？内部矛盾凸显与数字军备扩张并行，美国霸权体系正面临哪些深层挑战呢？敬请关注5月23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2: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3: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4: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5: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6: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快跟上了！
12: 啊，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
14: 来条试一下。
15: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6: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

0: 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祝你们中州大学代表队能夺冠。
1: 哎呀，我说你这人都已经来了，干嘛非得把那评委辞了呀？
0: 回避的原则呀。
2: 这又不是法庭审案，没必要回避他。
0: 决赛如同审判，回避是重要的原则。
1: 哎呀，我有点和你说对不起了。嗯，我这一来还是有些评委也做不了。
0: 那我做了法官，你也做成律师了，一报还一报吧。哼，
1: 我明白了，合着您这是投桃报李啊。嗯，不对，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吃亏了。
0: 你吃什么亏啊？你好好比赛，夫妻的账算得清吗？
1: 我这算账。

0: 季老师，我们研究生案例大赛其实就是一个模拟法庭，小规模的比赛，您完全不必辞掉评委的工作。
1: 算了，我还是辞了吧，这样对各方面都公平。
0: 季老师，我们都相信您的操守，您也不必这么谨慎，真的。
1: 法律上的回避原则是排除个人主观操守的，是不以个人人品为保障的，所以这次我就作为中州大学曲教授的粉丝，在现场为所有的选手加油。
0: 好，

0: 行。谢谢姐姐。
1: 你是球球吧？
0: 您是？
1: 我是你妈的朋友，你就叫我向阿姨吧。
0: 向阿姨你好。
1: 球球，你妈呢？
0: 我爸妈都不在家。
1: 她去哪儿了？
0: 我妈妈去云山了。你找她有事吗？
1: 哦，没事，我正好来这儿，顺道来看看她。你还打比赛呢吧？快去吧。
0: 好，阿姨再见。

0: 自己有这么多隐私，整别人的时候下手就别那么狠了。难道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做鱼死网破，两败俱伤吗？就不怕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吗？
1: 我以为你叫我出来是把欠我的赔偿费给我，看来我还是把你想得太好。
0: 对呀，还有赔偿费呢。接下来该聊聊你该给我多少赔偿费，乡镇公司该支付我多少赔偿费的问题。阮小红，你要是想跟我和解的话，我得看看你能承诺给我什么。
1: 跟你还要怎么和解？自愿放弃你答应过的赔偿费？
0: 去找那个姓谢的，让他恢复我在乡镇公司的公职，继续按照部门级的待遇给我恢复工作。如果你要是做不到的话，你和这个男人的照片就会被发到审计委的邮箱里边。孰轻孰重你自己掂量着吧。
1: 夏佳佳，你还真是恶习不改啊！我真后悔当初跟你签了谅解书，不然你现在在监狱里吃牢饭呢。
0: 可惜我没有进监狱啊，而且我还拿到了让你身败名裂的证据。我想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阻挡。
1: 这几张证据够吗？我再给你加一点吧。

0: 吃饭了，姐。吃饭了。
1: 我不饿，你先吃。我报司法函授的。
0: 你又不是学法律的，报这个干嘛？
1: 我要给自己啊，考一个律师证。等我考上了，我就可以自己为自己辩护，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权益。这样啊，我谁都不用求。
0: 你就算是找到最好的律师，人家也不能保证你官司一定能赢，你还自己来。打官司可比仲裁复杂多了，你真的不找一个专业的吗？
2: 找专业律师有什么用啊？赢靠的是律师吗？赢靠的是关系。
0: 既然是靠哪一方的关系硬，那你学法律干嘛呢？
2: 现在打官司，台面上台面下都得做到位了，有人打招呼，这官司才能赢。

0: 喂
1: 喂，佳佳啊，
0: 晚上一块吃饭吧。
1: 吃饭呢？哎，要不这样，
2: 周末来我家吃吧。
0: 好啊。
1: 嗯，行，那这样啊。
3: 你先喝点茶。嗯。

0: 纪元，你现在都是襄州高院的庭长了，怎么还住这么小的地儿？怎么着也应该换个别墅啊。
1: 别墅？我哪有别墅啊，我现在就是挺知足常乐的。襄州的房价不高，但我觉得我这个房子挺好的。
0: 以你现在的实力，买个别墅都跟买菜一样。
1: 你真是高估我了，我跟曲黄阳的工资加起来，有老人有孩子，还得给老人找阿姨，每个月剩不了多少。
0: 我又不管你借钱，怎么还哭起穷来了？哎，你这一年的工资加上你的灰色收入，怎么也得几百万吧？
2: 哪有什么灰色收入啊，这违法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干。
0: 曲老师，曲老师回来了。
1: 你打完球了？啊，球球，叫向阿姨来。
3: 向阿姨好。前天
0: 一看就是聪明孩子啊，这么多年还记得我是谁。
1: 倔着呢，你没看他气人的时候。
0: 这球球得上高中了吧？在哪个学校读书呢？
1: 一中，读高三。
0: 一中？那可是襄州前三名的学校啊，上这个学校得托不少关系吧。
2: 是他自己考上的，我们家球球很优秀，不需要找关系。啊，
0: 是是是，你们俩一个博士一个硕士，就你俩这优良的基因啊，培养出来的孩子肯定优秀。这么优秀啊，上学肯定比别的孩子容易。
2: 孩子就得靠自己。再说了，我们俩都是工薪族，想靠也靠不上，你说是吧？
1: 要不咱先吃饭。妞妞走。
0: 来
1: 秋红阳，啊，一会儿拿那个洗洁精把这些盘子都洗洗，洗干净了啊，别弄着这都是油啊。哎，球球，一会儿监督你爸啊，把那灶台擦干净。
2: 哪有儿子监督老子的？
4: 球球，一会儿你刷碗，老爸监督你啊。哎，
5: 妈，他又欺压我。
1: 有欺压，有反抗，你赶紧干活，干活去啊。
5: 干活去。
0: 季大厅长啊。看出来了，你在家里面也是大领导。
1: 我那是不放心他俩干活。
0: 我原来也这么管着我们家那口子，可能管得太严了吧。管着管着，人都管跑

0: 你不跟妈妈告个别吗？都有点什么？夏佳佳，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
1: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人总是要往前看。我能不能往前看，最重要的就是现在这个官司。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打赢这个官司。

0: 你想起诉员公司，恐怕不太现实。我们法院的规定，刚才吃饭的时候我也跟你说了，作为法官，不是自己主审的案子，不能进行点评。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让我给你建议的话，我还是建议你把重点放在争取赔偿上。
1: 你能不能别跟我说这么官方的话呀？其实我们都明白。
0: 关系靠的是关系，季云，我唯一的关系就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你能不能帮我打听几下办案法官的具体情况？如果你愿意帮我跟他再打声招呼，那就再好不过了。接下来我这个案子会在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中级人民法院是你的下级，你一个上级跟下级打一声招呼，作用肯定不一样啊。 你就帮我这一回，帮帮我，我会感激你一辈子的。佳佳，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作为法官，一定要遵守法院的三个规定。你刚才说的这些，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这些规定。 要是别人的话，肯定会觉得我说话冠冕堂皇的。但是你了解我，我没法去给你打这个招呼。这个事情上我帮不了你。我的确是越来越了解你，真是自取其辱。

0: 纪元，我们这一届的不包分配了，你有什么打算呀？
1: 我想先找个工作，然后边工作边考研。
0: 没错，赚钱养活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1: 佳佳，你有什么打算？
0: 我呀，我都已经找到工作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呀。
1: 你没骗我吧？
0: 我骗你干嘛呀？同学我都没告诉，就告诉你一个人。
1: 什么工作？什么工作？
0: 是省里的大国企，说会给我迁户口，还给我分宿舍呢。
1: 这也太好了吧？那你是不是就可以留在省城了？
0: 嗯，等到时候我在单位扎稳脚跟，我就想办法把你也弄到我们单位去。放心吧。
1: 不用，咱们俩专业又不对口，我呢还是要靠自己多努力一点。
0: 瞧你那傻劲儿，现在什么事儿不靠关系啊？都是老乡帮老乡，朋友帮朋友，亲戚帮亲戚的。咱们中学同学那么多，就考出来咱们两个人，以后呢我的关系就是你的关系。放心吧，等我以后混出来了，肯定会带着你的。

0: 霍振华，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电话你还没删呢。
1: 是儿子要跟你说话。

0: 妈，生日快乐。
1: 东东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0: 妈，今天是你的生日，你一个人在家吗？
1: 是霍振华让你打的电话，还是你自己想给妈妈打电话呀？
0: 不是爸爸让我打的，是我想祝你生日快乐，我怕你一个人在家过生日难过。
1: 我一个人有什么可过的？你觉得妈妈会快乐？
2: 向佳佳，今天是你生日，儿子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你说一句让儿子开心的话，很难吗？
3: 霍振华，少跟我来这一套！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3: 你给我打电话不就是想看我的笑话吗？
1: 儿子被你抢走了，你让儿子跟你学点好。
3: 你说的对，
1: 我就是一个人在家，
3: 我在给自己过生日。我可太开心了，我跟你说这全世界没人了，我一个人我都会很开心的。
1: 你想看我的笑话，这辈子都没机会。
2: 我不知道你又哪来这么大的火，但是你总不能撒在儿子身上。还有东东以后不会再联系你了，也请你不要再打搅我们的生活了。
3: 喂。

0: 佳佳，你托我的事儿，我没帮到你，不好意思啊。我给你发了几个案例，是跟你的案子相似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好吧？
1: 一直没回信息啊。
0: 佳佳，你刚从我家走，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应该给你准备生日蛋糕啊！祝你生日快乐！
2: 我要吃蛋糕，我要吃蛋糕，我要吃蛋糕！
3: 给你买蛋糕，我们也要吃蛋糕，哥哥也要吃蛋糕。
0: 妞妞，
3: 哥哥带你吃蛋糕，走，
0: 去吧，
3: 哥哥带你吃蛋糕，吃蛋糕，吃蛋糕喽！<笑>
0: 佳佳，你托我帮的忙，我没帮上，不好意思啊。我给你发了几个案例，是跟你的案子相似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好吧？佳佳，你刚从我们家走了，我才想起来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我应该给你准备生日蛋糕啊！祝你生日快乐。想佳佳就是很难从他的想法里退出来，其实退一步。
1: 海阔天空。<笑>我敬爱的季大法官，人和人的差别很大，有时候大到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呢，两个完全不能互相理解的人，就要保持距离。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4: 你在大学的时候就不喜欢向佳佳。向佳佳
1: 以前漂亮。
0: 喜欢他为人他的人就很多，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他现在这个个性，谁还能喜欢他？他现在因为不顺，心情不好，所以
1: 谁都有不顺的时候，谁也都有烦躁的时候。可向佳佳呢？他是因为脑子出了问题。你看他今天说了什么？问你一年能挣几百万，就你那万八块钱的工资，还问你什么时候买别墅，这不明里暗里说你有灰色收入吗？还说咱们家球球是走后门。
5: 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只是跟很多人一样，带着有色眼镜看法官这个群体。
1: 要不然他也不会三番五次找我，让我跟人打招呼。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好多人都有他这样的想法，这不能理解吗？我提醒你啊，当法官的。 心不能软。
6: 这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案子已经很长时间了，再拖下去对你们保险公司也都不好。你们为什么不能接受调解呢？
7: 我们也想调解呀。

0: 但是原告要求的赔偿数额他没有道理，要不然一审的时候我们早就跟他和解了。
1: 根据案卷显示，肇事车在你们公司投保了50万元的三责险，原告提出了20万元的赔偿请求，完全在理赔范围之内，而且相关的医疗费用票据齐全，为什么不能赔偿？
2: 金领导，
1: 嗯，
2: 就是因为这票据凭证上的问题，
0: 我们认为他票据不真实。他说他住了100多天的院，
1: 嗯，
0: 可是一查下来呢，才一个星期就出院了。
1: 一个星期就出院了，
0: 他也是真有本事，能搞了这么多的假票据。我们正准备报警呢，这应该构成诈赔了吧？
3: 我们再去了解一下情况。
4: 我有一个问题啊，对你们保险公司来说，不管原告要多少钱，你们都愿意按照他的实际花费来赔偿。如果他的要求能够达到这一点，你们愿意接受调解，对吗？
5: 对，保险公司可不能做冤大头啊。
1: 季朗朗，别的不用说那么多，你就再叙述一下当天车祸的情况。
6: 那天确实怪我，那天我跟我女朋友吵架，心情不好。
5: 不好意思啊，哥们儿，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7: 你会不会开车啊？
5: 我就不是故意的，你动什么手啊？
7: 我动什么手？你把我车撞了，你跟你客气是吧？
5: 我告诉你啊，有什么事有交警，你别动手啊！
7: 我怎么不动手了？
5: 你把手给我放
7: 了，没动手，
5: 你给我松开，听见没有？
7: 松。
6: 后来交警就来了，我也认了，是我全责，把人家送到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说就是轻微脑震荡，没什么大毛病。一个礼拜以后，我说去医院看看人家吧，嘿，哥们儿已经出院了。但是后来他拿了一堆的票据让我给他赔医药费，我一开始不想赔，但是人家那票据明明白白的摆在那儿，我想不认，他就没完没了的跟我杠下去。我就是一普通老百姓，哪应付得了这个呀？我就心想，那就让保险公司去谈呗，反正我是没辙了。谁知道这保险公司一上来，这事越闹越可怕。
4: 季朗朗，你说的这些过程都有证据吗？
6: 我是真不知道什么东西能当做证据，我只知道我是真没办法了，我要工作还得照顾家里，我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二位法官，要不你们就判他赢吧成吗？我听说哥们儿又住院了，这要是医药费超过他投保的50万，我是真赔不起啊。
7: 哎呀，疼死了。哎呀，哎，自从我被车撞了以后，我这脑袋3天2头疼，就算他们赔了钱，我这身体也好不了了。丢三落四不说，我干什么事都没有精神，我这就算是半个残疾人了，我都这样了，我要点赔偿过分吗？他们还不依不饶，我真的服了。哎，
1: 龚瑞瑞，医生跟我们说你这次住院输盐水是你自己硬要求的，你身体本身没什么大问题。
7: 我这是撞车后遗症，就算现在没事，那谁能保证以后没事？再说了，我这看伤也确实花了不少钱，再加上误工费、精神损失费，我要20万不多吧？
1: 这不，这是你所有的请假条，还有你单位的出勤表，我这儿都有。你这次撞车只住了一个星期的院，没错，对方是把你撞伤了，还跟你动了手，可你也不能把后头所有的毛病都算在撞车上头吧？
7: 是，我就只住了一星期，其他的钱我都拿去买药了。不信你去问问他们，他们都知道的。
1: 我们跟医生了解过，你买的那些药跟你这次受的伤没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你是把那些药拿去卖钱了还是干什么了。我们希望你能坦诚一点，因为法院只会支持你合理的诉求，跟法院撒谎是要承担后果的。按照实际的数额来提赔偿要求，这样对你们双方都公平。你也有你自己的生活，再搭进去时间精力没完没了的打官司，值不值得？你好好想想吧。
7: 那也不能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吧。哎，我好好的停在路边，你被人撞被人打，还好几天不能正常上班，那保险公司就想给我点医疗费把我打发走了，他们也太过分了吧。他们总得给点人道主义关怀吧。
4: 龚瑞瑞，我劝你尽快达成和解。你的那些药品发票虽然不是假发票，但是你拿事故之前的发票要求赔偿，这个是不是构成诈赔犯罪？

0: 我还没法下结论。但如果保险公司告你诈赔，你要是愿意体会一下被告人的感受，也不是不可以。
1: 啊！哎呀，我这头开始疼了！哎呀，哎呀，哎，
2: 季队长，你刚才说的这条啊，我可以同意。除了要考虑原告的身体状况，我们也可以考虑他的心理状况。这毕竟是被撞车了，心理上有阴影，我们也愿意给予一定限度的精神补偿。
3: 既然你们表现出诚意了，那医疗费跟误工费就按你们说的来。看在季厅长的面子上，这件事儿我就不较真了。
4: 姐，考得怎么样？
0: 考试我从来就没有输过。
4: 这函授大学的入学考试应该不难吧？
0: 不难你试试。自从为了打这场官司学了不少知识，以后谁想糊弄我就没那么容易了。
4: 喂，
5: 喂，你好，是向佳佳吗？
4: 啊，
0: 你起诉香站公司一案，
5: 我愿意立案受理，现依法向你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0: 权利义务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5: 请你按照规定期限提交证据材料，否则将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0: 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准时去法院，谢谢。
4: 姐，你的案子要开庭了？
0: 不是开庭，是提交证据。嗨，跟你这个法盲说了也不知道。
4: 反正我也懒得听，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走吧，送你回家。
0: 陪我去银行。
4: 去银行干嘛？
0: 去银行能干嘛？
4: 存钱吗？
0: 取钱。韩法官，所有的证据啊都在这里面了，您看看齐不齐？我希望法院可以给我一个公道。
6: 嗯，好的，证据啊我们先看看，有需要补充的我们联系你，你就等候法庭的通知。
0: 韩法官，我这个官司啊全靠你了，你看看还缺什么，随时打电话跟我说。
6: 嗯，好。
0: 哎，你辛苦，我先走了啊。辛苦辛苦。
6: 好。

0: 四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自古以来，县官判案失言认笔，不给钱，先打你30大板。现在公检法都管得严了，这送礼啊，一定要有技巧，送得巧，送得不露声色，人家才敢收。你要是太明目张胆的话，万一送出娄子，人家得打你50大板。
1: 那这要送礼，你得往认识的人手里送吧。不认识的法官谁敢收呀？摸不清你的底，也摸不着你的路子呀。
0: 谁跟钱有仇啊？你以为都跟纪云一样啊？哼，他就是想看我的笑话。从小到大，我成绩比他好，长得比他漂亮，他在我身边就是一陪衬的，他心里能舒服吗？哎呦，现在啊，人家可了不起了，当上大法官了，在我面前整天装出一副高风亮节的样子，他心里想什么？太清楚，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
1: 怎么又扯到纪云了呀？我觉得他就是胆子小，人家一步一步混到今天这个位置挺不容易的，现在就想明哲保身嘛。你对人家再好，那都20多年前了，谁还记得呀？你犯不上较这个劲儿。
0: 我反正不会这样，我最看不上这种见死不救还天天口口声声说是朋友的人。哼，整天一套一套的大道理，然后再出点小主意打发我。他这种人最虚伪，最自私。
2: 哎，喂，韩法官，证据你都看到了吧？

0: 还需要补充什么你随时跟我说。
1: 向佳佳，你是不是在证据材料里放了10000块钱？你赶紧来一趟法院把钱拿回去，这是涉嫌行贿，性质非常恶劣。
0: 喂喂。

0: 纪云，肖战公司是大公司，他们肯定是强势的那一方。我是怕呀，法院会向着他们，所以我才给那个法官送了钱。结果法院给我打了电话，一呢说是要退钱，二呢说我是行贿，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要不然你帮我打听打听，别到时候这官司没打成，再给我抓进去了。再说我也不是故意的，你说你们法官办案挺辛苦的。
1: 我给的那点钱啊，顶多就算是一个感谢费。应该不至于抓你，个人行贿3万以上才能达到立案标准。哦，
0: 这样的呀。哎，那个江州中院的韩法官，你熟悉吗？听他那口气可怪厉害的。
1: 韩法官不太熟悉，但是你向司法人员行贿这件事情挺严重的，向司法人员行贿达到10000元以上。
0: 可以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了。刑事责任，纪云，你可得帮帮我呀！我要是知道这是行贿，我肯定不会给他送钱的呀。
1: 好在你跟肖战集团的官司属于民事案件，法庭会本着不激化矛盾的原则下，把钱还给你，或者是充公，对当事人主要是进行批评和教育。
0: 哎呦，吓死我了！我这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1: 佳佳，我不管你是一时糊涂还是有意送钱，作为朋友和老同学，我必须劝告你，你这样做对你和法官都风险太大了。这个钱法官要是没有看到或者真的收了，这会对他构成重大污点，这麻烦就大了。你的官司本身没问题，也会变得有问题，害人害己。
0: 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我现在是骑虎难下，这个案子我必须得赢。
1: 你现在能做的就是积极应诉，在法庭上拿出你的证据，提出你的合理诉求，跟法官搞关系这种事情不要再做了。你必须记住这一点。
0: 司法这一行，水真是太深了。

0: 喂，佳佳。
1: 哎，季云，你跟那个姓韩的法官真的不认识啊？那你知不知道
2: 他跟香洲中院的哪个领导比较熟？我这马上就要开庭了，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0: 佳佳，你要相信法律，法律会维护你合理的诉求。
2: 行了，我也不问你了。
1: 我现在学法律了，我可以自己为自己辩护。
2: 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
3: 原告方向佳佳，你聘请代理律师了没有？
1: 我不需要代理律师，我自己为自己辩护。
4: 季莲，厂里出了点事儿，刚处理完，怎么样？判了吗？赔偿你49000块钱啊！姐，你可太厉害了，这官司咱不是赢了吗？
5: 现在你给我闭嘴，赢什么赢啊？我要的是这几万块钱吗？我要的是撤销我工作的决定，恢复我的工作。我要的是尊严。

小雅，录音笔给你拿回来了。你想什么呢，不理人？

0: 我觉得你真的应该换一个新环境，对你的心情也能好一点。
1: 咱爸妈不在了，老公也滚蛋了，现在轮到你来管我了，是吧？

0: 大家。
1: 哎，小爷来了。
2: 我又迟到了。
1: 哎，没有，快坐快坐。
2: 等多久了？
1: 刚到一会儿。
2: 这么大包间就咱们俩。
1: 哎呀，大包间啊，说话敞亮。
2: 你看看你喜欢吃什么，随便点啊。
3: 我觉得都差不多了。
1: 那哪能行啊？我可不能怠慢了我们的晋大厅长。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啦。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成绩怎么样了？
10: 报完了。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力架。
4: 我先走啦。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数字军工复合体强势崛起，将如何改写美国战争形态呢？当科技寡头深度绑定政治权力，资本算法操控影响无处不在，新型利益联盟会如何反噬美国？内部矛盾凸显与数字军备扩张并行，美国霸权体系正面临哪些深层挑战呢？敬请关注5月23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7: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8: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9: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5: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0: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1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1: 出来了，
1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能？
1: 毕老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0: 小鱼，来家，哎，小鱼来了，我就知道了，没有没有，快坐。
1: 等多久了？
2: 刚到一会儿。
0: 这么大包间就咱们俩。哎呀，
2: 大包间啊，说话敞亮。我点点凉菜。
0: 你看看你喜欢吃什么，随便点。
2: 行，
0: 我觉得都差不多了。
2: 那哪能行啊？我可不能怠慢了我们的季大厅长。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2: 我已经上诉了，我要跟香站科技把官司打到底。自从我学习了法律，有很多事情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依据法律，香站科技根本无权开除我，他们是知法犯法。
0: 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2: 我和香站科技签的是无固定期限合同。 无固定期限就是不确定合同什么时候终止，我可以一直跟他退休，他们是没有权利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1条明确规定，如果要单方面解除，必须提前一个月向企业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征得企业工会和全体职工的意见之后，再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这样才能够解除。
0: 佳佳。 你说的这些是用人单位在进行经济性裁员的时候所触及的条款，你跟香站科技解除合同是因为你的过失，这一点在劳动合同法第39条有体现，属于过失性辞退。劳动合同法条款你都看了？
2: 季宇，法律的条款有很多条，有对他们有利的，也有对我有利的。小鱼，我今天把你请出来。 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有什么条款是对我有利的，我不就是打人了吗？根据第39条第6款明确说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可以单方面解约，可是我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啊，我只是行政处罚，而且我们双方都已经和解了，对不对？你是可以通过这一点为自己辩论。
0: 但是以我的经验啊，我不是很乐观。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2款，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可以被单方面解除。你把人打伤了，虽然和解了，但是
2: 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什么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啊？上面根本就没有明确的表述，这一条条款它的解释权就完全掌握在你们法官手里。

0: 季月，这是二审法官所有人的名单，你帮我看看，你跟谁比较熟，跟谁能够说得上话。你不能看，我看了就违规了。我只给你看，你不用说话，你跟谁熟，点点头就行了。
1: 不行，我做不到。

0: 我不为难你，我想在合议庭给三位法官送钱。你觉得送多少比较合适啊？你一般行规是多少？
1: 佳佳，你不是跟我保证过不再托人送钱吗？
0: 这样老弄得歪门邪道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说你。
1: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
0: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了，你应该知道。

乡站科技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有多重要？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你就不能帮帮我吗？你就愿意让所有人都看我的笑话吗？乔江，以你的能力，你换一个地方，你一个月可以赚到10000多块钱，而且你打领导在先，你想跟他恢复合同，这个事不太可能。你能不能？ 不钻这个牛角尖，我在争取我的权益。你觉得我这是在钻牛角尖是吗？季远，算是看明白了，在你心里，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朋友了。当然了，季大庭长高高在上，你捧着金饭碗。 跟我这种讨饭的人，当然不是朋友。不好意思啊。

0: 这是二审法官的名单，你看看，你跟谁比较熟，跟谁能够说得上话。
1: 你不能看，我看了就违规了。
0: 不用看，我看，我指给你看，你不能说话。
2: 你这录的是你跟静茹的谈话，
3: 录了也白录，一句有用的都没有，根本就没有办法威胁他。
2: 你这么做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3: 你一个法盲，你还跟我普及起知识了？我违什么法了？哪条规定说不能录音啊？我这是收集证。
2: 你这叫强词夺理！我真的不明白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你找人家帮忙，你是不是态度得真诚一点啊？就算是人家帮不了，你也不能害人吧？
3: 说的太对了，二审都要结束了，找他帮忙，一切都完了。睡觉。

姐，我求求你了，真的不能这么做。再这样下去是要出事儿的。要不然这样，咱放低姿态，好好求求他。多求几次，他要是真能帮，不是就帮了吗？姐。

0: 判决书给撕了呀！你在法院门口，你怎么能这样呀？
1: 别跟我提法院。

0: 季云。
1: 哎，
0: 季云。
1: 哎，老史，真是有空到高院了。哎，
0: 我来开个会，顺便找你谈点事儿。
1: 找我？
0: 我刚接手一个案子，原告向佳佳。说是你的同学。
1: 是，向佳佳是我同学。他那案子怎么样呢？
0: 他这个人呢，打着你的旗号跟我们套关系，想让我们支持他的诉求。
1: 他怎么说的？
0: 怎么说不重要，关键呢，他还偷偷的塞给我钱，钱我及时退给他了，这不是跟我找麻烦吗？
1: 你好。
2: 你的案子已经受理了，你回去等消息吧。
3: 请问我的这个案子分到高院的哪个审判庭了？
2: 你的案子属于一个暂时案件，会分配到我们的审判监督庭。
3: 会是一庭吗？
2: 这个我暂时没办法回答你，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0: 他的案子二审已经结束了，他不服，被向

0: 高院提出再说。季宇，我们不知道你们同学的关系怎么样，但是这个人你得小心点，他跟谁同学，跟谁认识，喜欢到处说，你这么多年的好名声别让他给败了。
1: 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0: 不用谢，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姐，你要不然哪天去我厂里看看，规模是小了点，但是肯定有你能干的事儿。
1: 干嘛去啊？给你当马仔啊？
0: 那你当老板，我当马仔行了吧？
1: 嗯，
2: 行。喂，哦，我是。分到一厅了。好，谢谢，我会及时上交证据。
0: 姐，你的案子怎么了？
2: 我的案子分到纪云那一厅了，我还是得去找他。
3: 一定要放低姿态哦！
4: 季云，

0: 佳佳，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等你呢，太晚了，我不好意思上去。
0: 你上来吧，
1: 没事。
0: 别，
1: 就在这儿说吧。我今天来是专门跟你道歉的，之前我对你的态度不好，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原谅我。
0: 佳佳，我当然原谅你，我们是好朋友。
1: 纪元，你说的对，我们是好朋友。我来是为了告诉你，我的案子分到你的厅里了。你是厅长，我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你。
0: 佳佳，谢谢你告诉我，我一定会避嫌。
1: 我要的不是你避嫌，我想让你给主审的法官打声招呼。原来我的案子一审二审都不在你的厅里，让你帮忙的确是太强人所难了。你看他就是这么巧，现在分到了你的厅里。纪元，无论如何你得帮帮我，你可不能再袖手旁观了啊。
0: 佳佳，我还是那个态度，这个事情我帮不了你。
2: 纪元，你就可怜可怜我吧，我现在没工作没收入没家，我老公也不要我了，我孩子也没了，你真的帮帮我，求求你了。
3: 你起来，
2: 要不是走投无路，我也想求你的。纪元，真的，我真的走投无路了。纪元，
4: 佳佳，你听我讲，
0: 你冷静一下。

0: 喂，
1: 喂，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妈妈马上回家啊，妈妈马上回家。

0: 季云，我是佳佳。
1: 哎，佳佳，
2: 听说妞妞快要过生日了，今天是周末，我想去看看妞妞。
1: 小孩不用过生日，佳佳，你不用麻烦。
2: 你放心，我不会跟你再提官司的事。

0: 我就想去看看你，看看妞妞。
1: 你不会
0: 不再把我当朋友了吧？
1: 行，好吧，佳佳，你过来吧。哎，来呀、啊，不用换鞋，来来，
2: 还是给我拿双拖鞋吧。
1: 行，

0: 大家，你来把钱和手镯拿走。
1: 佳佳，佳佳，我知道你在，我们聊聊好不好？

0: 2万现金，1个金镯子。
1: 向佳佳向司法人员行贿，其行为已经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
2: 我不想举报向佳佳，我不想让他坐牢。所以你还是想给他送回去？对。于晴他是我的朋友，于法他是我民事案件的当事人。我不想把事情处理成这样。可是这些东西万一退不回去？
0: 就成了烫手的山芋，万一向佳佳把这些东西和购买发票发往上去，再添油加醋，会不会引起一场针对咱们法院的舆论风波啊？是啊，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小柳说的这一情况不能不考虑啊。你和向佳佳既是同学，又是老乡，有了这层关系，她要是真想黑你，你就是想解释都解释不清啊。季婷。
2: 我这么说并不是想给你制造压力，而是咱们这个职业本身就比较敏感，万一向佳佳把这事儿捅出去，网上的人肯定宁愿相信向佳佳的谎言，也不会相信我们的解释。所以我想在最短的时间把东西还给他，并且要他当面签收。可是怎么才能给他送回去呢？法官看上去风光体面，但要是有人想黑我们的话，我们就是弱势群体。季云。
1: 我们法官是被广泛监督下的职业，容易有是非，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要谨慎处置。
2: 向佳佳不接电话、不开门，要是退不回去，就直接上交，这样既免了季云姐的麻烦，向佳佳也不会受到处罚。
1: 手镯和现金加起来有3万块钱，她现在失业了，如果没收了，对她来说也是一笔经济损失。我还是想退还给她本人。季婷。
2: 你就是太善良了，对于向佳佳这种人完全不必。
0: 要不这样，咱们就用送快递的方式把这些钱物给他退回去。
2: 您是说找快递？
0: 就找你，你亲自给向佳佳送快递。
2: 我？
0: 嗯。

0: 什么快递啊？哎，麻烦你给我送一下。
1: 我也不知道什么快递啊，
2: 放这都好几天了，你再不来我们就要收费了啊，你赶紧取一下好吧。
0: 哎，什么态度？

0: 听，我这有5000块钱，我自己的，我想一会儿一起给向佳佳作为朋友的一点心意，所以我想趁她下楼之前过去一下。
1: 这钱你可不能给她，你想啊，这个向佳佳用20000块钱来贿赂你，可当你还回去的时候却变成了25000，她要是拿这个再生出什么话来，你怎么解释？就算你能够解释清楚，可又有多少人能够相信？作为朋友也好，老乡也罢，你已经尽力了。对这种行数不正的人，你不用考虑他的感受。
2: 哎，来了。
3: 我快递在哪儿呢？你就不能给我送一趟？
4: 向佳佳吧，法院的人找你呢。
0: 你是向佳佳吧？我叫何柳，是省高法审监一庭的法官。这是我的证件。
3: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今天来是要把你故意放在季云家里的东西当面还给你。
3: 你说什么呢？我根本就听不懂。
0: 你把东西清点一下，拿走。
3: 哎，我告诉你啊，你作为法官，这是限制老百姓的自由。行，你举着，你有本事你一直举着，我现在就给你录下来，发网上。来，
0: 你可以用手机拍摄，这是你的权利。我的执法记录仪在全程录像，如果你掐头去尾、断章取义，要承担法律责任。
3: 不是，你到底要给我什么？
0: 向佳佳，这是你放在季云家里的20000块钱现金和一只金手镯，请你检查签收。
3: 你别胡说八道，我从来都没给他送过东西。
0: 请你确认物品，签字接收。

0: 我得过去一下。
1: 行，我跟你说啊，这件事儿到此为止，你听着，以后你别再搭理他，免得节外生枝，再生出什么新的麻烦。
2: 这件事儿就这么了结了？
0: 但愿吧。
2: 以后啊，少跟这个向佳佳打交道。谁呀？
3: 你好，季云的快递。
2: 哦，谢谢啊。
3: 哎，
2: 你的？
0: 啊、哦。
2: 哎，
0: 你打开呀。
2: 小云。
0: 嗯。
4: 季云，我想给法官送点钱，你觉得好不好？
5: 可以。
2: 这个向佳佳太卑鄙了，
0: 去找他说去。
2: 哎，你干什么去啊？他这明显的是在陷害，你找他有什么用？
0: 我去跟他说清楚。

0: 佳佳，作为朋友，我本该信任你。你说你要去看妞妞，但我们家一句话也不说，留下钱和手镯就走了，这已经超出了友情的范围，也触犯了法律。我没有追究你，你现在又变本加厉的编造这些，向佳佳，你是真的想坐牢啊？
1: 这些聊天记录都是你说过的话呀，你确实暗示过我要给法官送钱，干嘛这么恼羞成怒啊？向佳佳，我知道你在录音，你随便录。 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都能放在阳光下。你就说现在怎么办吧，是我把录音材料送到你的单位，还是你跟我好好聊聊？佳佳。
2: 我把你当朋友，你把我当敌人。你把我当朋友？你从头到尾把我当过朋友吗，季云？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朋友的？你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卑鄙小人！你眼睁睁的看着你20多年的朋友站在悬崖边上，你不管不顾，你说你把我当朋友？

好，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是朋友了。现在，我以公职人员的身份提醒你，警告你，如果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触犯了法律，将由法律来制裁你。

警告我，季云，有本事你现在就让人来抓我呀！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0: 你帮我已经够多了，我不能要你的钱。
1: 花店里资金周转不过来，能拿的只有这么多了，都给你了。
0: 你给我的这点钱根本就打不赢官司，上面没有关系的话，你就是给我50万块钱那也没有用。
1: 姐，你不觉得你现在精神状态不太正常吗？你考虑问题太极端了。
0: 我怎么极端？

0: 怎么不正常了？我以前对他哪件事不够意思？我的这个案子分到他庭里了，他是庭长，他顺手就可以帮忙，那是他不帮忙，置之不管，是我不正常还是他不正常？
1: 绕来绕去还是纪云，人家一步一步混到现在这个位置，不想因为你影响自己的前途，有什么不正常的？你告诉我，你对他好是多少年了？20多年前了。20多年前的事儿，你指望人家记一辈子？你就是不正常。姐，我一点都不可怜你现在的处境，你现在的处境都是你自己做的。我可怜你什么你知道吗？我可怜你把自己逼到一个牛角尖里，好好的一个人被你自己逼成一个神经病。

0: 你也觉得我是神经病。我现在混到这个处境，没有人是真的同情我、可怜我。你也觉得我是神经病，你也在嘲笑我。看我的笑话，
1: 你听你自己说的是什么话？我怎么能是来嘲笑你呢？我只能拿出这么多现金，我全都给你了。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没想过你会伤我的心吗？

0: 你从头到尾把我当我朋友吗，季云？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朋友的？
1: 你眼睁睁地看着你几十年的朋友站在悬崖边上，你不管不顾，你说你把我当朋友？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是朋友了。我以公职人员的身份提醒你，警告你，如果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触犯了法律，将由法律来制裁你。
0: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老实人被你们欺负了，是。

0: 我叫何柳，是省高法审监一庭的法官。
1: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今天来是要把你故意放到纪元家里的东西当面还给你。
1: 你说什么呢？我根本就听不懂。
0: 这是你放在纪元家的20000块钱现金和一只金手镯，请你检查签收。
1: 你别胡说八道，我从来都没给他送过东西。
0: 请你确认物品，签字接收。

0: 还在抢救，抢救！韩小姐，我只有刘亮一个人啊，没事的啊。阿姨，警察来了吗？来了，已经走了。怎么说的呀？
1: 作案现场是个监控盲区，目前没找到嫌疑人，初步推断是抢劫。
0: 抢劫？

0: 你醒了，伤口还疼吗？麻药过了，有点疼。没事儿。
1: 医生说没伤到骨头，应该没什么大事儿，不会有后遗症。看你干的这工作，得得罪多少人呢？你不害怕？我害怕呀。
2: 我真没事，我领导还在这儿呢，你就先别哭了。你妈妈都担心死了，别说你妈了，我们刚才都吓死了。没事。喂。
3: 哎，赵院长，哦，上次说老陈那个事情，就是停车场那个工作，其实挺适合他的，他就是按一个升降杆。季厅长，您放心吧，老陈的工作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好的，好的，
2: 赵院长，真是太感谢了。
4: 美女，
3: 这家怎么样？
4: 服务员，
5: 你好。 8000，
3: 是有点贵啊。哎，不过没关系，我给你买，算我送你的礼物。
5: 你花的钱都是咱家的钱，都是我的钱。我自己
3: 有钱？哪来的小金库啊？哎，我跟你坦白啊，最近呢刚拿了一笔稿费，12000。哎，我拿我自己的钱给我老婆买件漂亮衣服，不违法吧？
5: 那不行，我要稿费。
3: 还不如给我稿费，彩礼，要不这样，等买完这件衣服呢，剩下钱都归你。哎呀，不光是为了你，我不是想让你穿上这好看的衣服，在电视上展现咱们司法工作者的光辉形象吗？对，
5: 上电视能穿这个？啊？
3: 看得见，也是啊。 那咱就买之前你看过哪样？
5: 嗯，
3: 这件便宜。
6: 爸，
3: 嗯，小舅回来了。
6: 啊。

0: 2000块钱，这么贵？妈不是说家里钱紧吗？怎么又买这么贵的衣服？那个不是你妈妈买的，哎，是爸爸花钱买的。
1: 钱不都是妈妈管着吗？她不同意，你怎么有钱买？你妈同意了。再说，这钱是爸爸……妈妈太偏心了。你要什么就能买，她要什么就能买。
0: 妞妞要什么也给买，姥姥要什么也给买，我要什么就是不给买。哎，乔乔，怎么说话呢？你要什么东西家里不给买了？哎，只要合理的，学习上、生活上，什么东西亏待过你？
1: 我是说妈妈，妈妈太偏心了。
0: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妈妈怎么偏心了？偏心谁了？
1: 妈妈不是偏心，就是太自私了。 你们大人都太自私了，别人家的妈妈对孩子都比他强。
0: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你的妈妈。
1: 我在这个家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0: 我知道了，你们都不喜欢我，妈妈老是说话不算话，你们从来都不关心我，你还有妈妈，你们都自私透了！
1: 你个臭小子！
2: 哎呀，
0: 你打孩子干什么？乔乔，快去追回来！
2: 不哭啊，玲玲不哭，
0: 不哭，
2: 不哭，
0: 看把孩子给吓的。

0: 上次驳回了，这下该踏实了吧？别再较劲儿了，这次可是终审。
1: 终审不是终结，我还可以继续申诉。
0: 终审一判，这案子不就是终结了吗？
1: 我告诉你，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可以成为我的终结者。

1937年10月，延安的沿河边发生了一件令人瞩目的情杀案。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逼婚未遂，开枪打死了陕北公学的女学生刘倩。一位革命功臣竟然变成了杀人犯，对黄克功如何处置？有人主张杀人者偿命，有人认为黄克功革命有功不可杀。黄克功在狱中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宽恕，将功赎罪。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审判长的雷惊天举棋不定，难以决断，于是不得不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指示。毛泽东接到信后回复道：雷惊天同志，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接着毛泽东将目光投向如何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这个更普遍更迫切的时代课题上面。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未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功事件的教训是沉痛而深刻的。延安岁月里，毛泽东书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如何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作风上，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1938年11月20日，日军对延安进行第一次大规模轰炸。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中共中央由凤凰山搬到延安城北的杨家岭村。这间窑洞便是当时毛泽东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他白天指挥八路军、新四军与日作战，处理党内军内繁重工作。晚上，他还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经常读书写作到深夜，并用书信等方式与延安的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思齐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意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艾思齐，时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哲学与生活是艾思齐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写的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党的建设首先是思想理论建设，当时毛泽东正集中精力研究哲学，准备从理论的高度概括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艾思齐接到信后十分激动，这封信中毛泽东的字迹刚健有力，运笔自然流畅。复信寄来的还有这份毛泽东亲笔抄录的哲学与生活，共有19页之多。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便是艾思齐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的说法。毛泽东在批注中写道，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艾思齐仔细阅读后，在当晚拜访了毛泽东，两人促膝长谈。此后，毛泽东就一直把艾思齐视为可以交谈哲学的学者。不仅是哲学家艾思齐，这一时期毛泽东与历史学家何干之、范文澜等人都有着密切的来往与书信交流。干之同志，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你又在想做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的作曲，我则有志未待。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已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做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你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你的两本新书如出版时，盼各附我一本。范文澜当时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毛泽东读了范文澜撰写的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后，致信范文澜。文澜同志，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意，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

0: 一点，身为姓氏。
1: 这些信呢，我觉得呢，反映了毛泽东认真的、谦逊的治学态度。他认为啊，这个中国共产党人啊，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坚持呢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0: 毛泽东有着深厚的哲学和文史学养支撑，能洞察幽微，及时而敏感地发现问题，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后来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这样充满哲学智慧的文章。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时期。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敌后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毛泽东后来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写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人家用停发经费与封锁经济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制定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雍正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实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十大政策，巩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1941年7、8月间，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发生争论，其中之一是盐的产运销问题。在此期间，谢觉哉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讲述自己对盐产运销的主张。毛泽东也多次通过书信的方式交换意见。谢老，你的各信我都转给毕石、王明、高岗、陈正仁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无义无弊，无故无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注意，各据所偏，就会归于一事。事情只求其事，嫌弃都是浮云。我因听得多了，故愿语文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同时，毛泽东对盐的产运销问题有深入的思考。他认为现采用的官督民运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但他也吸收了林伯渠、谢觉哉的意见，运盐要不为农时，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劳动力。觉哉同志，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30万坨出境，换取3000万元棉布进来，则情况更好了。短短几天，毛泽东给谢觉哉连续写了多封信，内容详细中肯，言辞诚恳谦敬，解决问题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他还多次登门拜访，常常谈至深夜。凡是林伯渠、谢觉哉提出的问题，他都要请边区中央局去核实情况，做出答复。

0: 毛泽东给谢觉斋的写信啊，在1941年的7、8月份，有数万字，不断的交流思想。
1: 在经过反复调查和认真沟通后，中共中央在8月13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采用组织人民运言的官督民运的办法，这场分歧

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开荒的开荒，纺线的纺线，种菜的种菜，边区经济开始逐步好转，居民生活得到

0: 在解决经济困难的同时，毛泽东在延安还着力推进全党的思想整风运动。思想整风是从理论学习开始的。这封毛泽东在1941年9月写给中央研究所及高级研究所各同志的信，被视为中共中央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发起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中央研究所及高级研究所各同志，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一、左派幼稚病；二、爱意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三、礼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四、和尚照经济学大纲的叙说。
1: 这封信当中，毛泽东特别注明这些材料的具体版本等信息，显示出毛泽东对理论研究的高度重视。整理会议后，党的路线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是在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认识上进行认真清理，这就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0: 全党普遍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松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1943年10月，中共中央由杨家岭搬到了枣园。在这期间，毛泽东写了很多封信，其中有两封信都提到了同一个历史人物李自成。鼎铭先生所右，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义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2000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2000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建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1944年，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送给毛泽东一本《永昌演义》手抄本。《永昌演义》是一部反映李自成起义兴衰始末、大明王朝的灭亡等内容的历史小说。毛泽东阅读后给予高度评价，让秘书手抄一本，并给李鼎铭写了这封信。在信中，毛泽东既坚持真理，又含蓄委婉地指出，《永昌演义》的局限性是肯定了农民起义领袖的个人成就，但否定了农民起义整个运动的作用。

0: 在这一时期，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郭沫若的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记》。这篇文章总结了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篇文章，认为文章内容对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意义。他只是延安解放日报转载这篇文章，还列为党内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希望同志们将李自成的失败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4年，周恩来托人给郭沫若捎去延安出版的《甲申三百年记》，郭沫若收到后非常激动，立即致函毛泽东、周恩来，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了一封回信：“沫若兄，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记》，我们把它当作整封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之。你的史论史据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绝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1: 李自成在他的心目当中既是一个历史人物、悲剧人物，也是照着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一面镜子。毛泽东他特别重视我们党的建设，延安时期我们党肩负着民族民主双重的革命任务，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毛泽东这一时期他书信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0: 在延安，毛泽东和诸多共产党领导人积累着治党治军的宝贵经验，为抗战的胜利、人民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反映人民的要求，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种种努力。然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心通过战争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在完成内战准备后，于1946年6月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其起点是国民党军22万人围攻中原解放区。6月26日晚，中原区主力分两路突围。北路突围部队李先念等率部与陕南地方武装合编，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王震率第359旅和干部旅杀出一条血路，攻占镇安县城后，遭到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重兵围追。远在延安的党中央毛泽东时刻牵挂这支战功卓绝部队的安危。7月26日，党中原部队冲破5道防线，行程近2000里，到达陕南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的习仲勋，接到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仲勋同志，陕南来报五份，请查阅。李王两部决定分散，李部分为7股，均在陕东南。王震率部正向柞水、镇安前进，将分散于柞水、镇安及其以西地区。这一带西北局是否可派干部前去协助？因该区尚无如像巩德芳那样的地方部队，如不多派熟悉

平行的干部，恐立脚困难。信尾毛泽东又用小字特别写道，请考虑派一二个大员去帮助李王两部，如汪峰及其他适当之人。习仲勋接信后，立即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决策，做出周密安排。8月10日，毛泽东于一天之内两次提笔致信习仲勋，就西北局派部队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豫鄂陕根据地问题做了具体指示。仲勋同志，请考虑派出几十游击队，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游击根据地，以利将来之发展。请你召集有关同志讨论建埠。此外，蒲城、白水各县力求就当地非法武装予以干部及指导，创造游击根据地。毛泽东写完这封信后，觉得意犹未尽，提笔又致书习仲勋道：“仲勋同志，17军84师现开陕南佛坪堵击我王震部。84师内是否有同志及同情者？情况如何？请查明，见告为判。”在8月19日、22日、23日、29日、9月1日、2日，毛泽东又连写了6封信给习仲勋，详细指示工作，准备3个强的团位于适中地点，以便迅速出动策应王震。共有多少敌军驻防及其分布情形，请急告。陕西边境仍以保持平静为宜，请令陇东党政军予以欢迎及帮助。请赤人绘图复说，送我为判。注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部，如来信所说，集中6至7个团歼敌一个团。接到毛泽东所写的每一封信后，习仲勋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不仅胜利接应第359旅返回边区，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林游山区扩大了党和军队的影响。32年后，习仲勋深情回忆，这期间毛主席不几天就来一封信，有时隔一天一封，一个多月时间就写了9封。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体，既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接应，又要我收集沿途敌人驻防和分布情形，还指示我如何配合开创新游击根据地，甚至连部队到达后要开群众欢迎会都想到了。这些都具体反映了毛主席对革命的高度负责，对下级关怀备至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25万人向延安发动突然袭击。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撤出延安，转战陕北。毛泽东对参加保卫延安的部分领导干部说，少则1年，多则2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撤离延安仅仅2年半之后，1949年10月，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一时间，全国各地都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发来贺电，毛主席亲自复电感谢的唯有延安一处。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

望。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4K画卷。海浪翻涌，椰风送爽，湿地候鸟翩跹而至，楼台晨曦穿透薄雾，岭南园林巧夺天工，深中通道巨龙卧波。当 4K 镜头轻轻摇过，你会看见瀑布飞流直下的壮美，听到百鸟啼鸣山林的快乐，感受到时光漫步的自在惬意。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0: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城乡水岸间，徜徉于岭南丘壑里，
1: 时清韵开的
0: 是幸福生活的醇厚，荷塘荡漾的是文旅融合的浪潮。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1947年，在一次战役中，一支十余人的区小队武装，为了牵制敌人，配合野战军作战和疯狂进攻的敌人，浴血苦战了一天一夜。现在，坚守在阵地上，只剩下区委书记和这个年轻的区小队长。
1: 出发喽，投降吧！

0: 中排排长雷振林，下来，带这么个玩意儿。报告团长，我连已做好战斗准备，开始行动。
1: 是，李排长，哟，出。
0: 是，班长。
1: 首长，你刚到我们团，我不认识，谁问你这个的？ 把刀摘下来，首长，这刀啊，是我上一仗从敌人的旅长手里缴过来的，你就让我试试吧。别来这一套。好，我看着你打，要打不好啊，我连人带刀一起撤。
0: 是。

0: 上去了。哎，该我们上了啊。
1: 今天
0: 小心感冒了啊！
2: 报告首长，七名英雄排胜利完成任务，俘虏敌人。
0: 我都知道了，你的刀法不错啊，
2: 首长。主要还是刀好，要是首长不同意的话，
0: 嗯，刀好你就用。我说不同意了吗？
2: 是。这有什么好看的？快走，
3: 快走，
4: 快走，
3: 快走，
2: 首长，山上地方部队只剩下一个区校队长了。

0: 小同志，你们牵制敌人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1: 不，首长，奥迪把你们给派来了。
0: 不要难过，明天我就派人把你送到后方去。
1: 到后方去？我们的地区被敌人占领了，我们跟敌人打了一天一夜，整个七小队的干部和民兵都牺牲在这儿了。这是七位书记，我的父亲。

0: 不要难过，同志们打得都很勇敢，是曲小队长，是党员吗？
1: 首长，我请求你让我参加野战部队。
0: 不，为了给同志们报仇的想法是很好的，可是我不能把你留在前方。
1: 不能留在前方？
0: 对。天长宝，有，明天你就派一个人把这个小鬼啊送到后方去。是。
1: 我是个孩子吗？我不是干过两年七小队长，有着三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吗？你为什么不信任我？
0: 别哭哭啼啼，像个女孩子嘛。哎，我考虑考虑啊。
2: 就来一个。
3: 我擦好了三把枪，嘿，子弹上了膛，挂上了指挥刀，心眼里直发痒。我背上了手榴弹，给江飞的好干粮。我刺刀拔出来鞘，刀刃闪闪亮。

颠沛，直奔九道屯。手榴弹开了花呀，勇敢地保卫上。我弟兄利用你好，我纵作真快挡，我一阵风倒跟前。

0: 我咬一口。
1: 你连个尺寸还不够呢，抢什么劲啊？哎，你们说是不是？
2: 班长，哟。
3: 针对内务，说不定新上任的副排长马上就来啊。哦，
1: 哎，排长，新来咱们这儿的副排长也是个好样的吧？哎，你说是不是？
3: 以后你和我少说一点，是不是？肯定的说，到咱们英雄排来的还会有次的。
4: 排长，那你见过了？
3: 不用见，我也知道，个头比我高出半头。

0: 宽宽的肩膀，呵，那才行呢。抓个俘虏啊，像第一个小鸡儿，秦机关枪在他手里，像拿个烧火棍一样。
1: 哎呀妈呀！
0: 妈呀什么呀？谁像你呀？光

0: 对对对，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一排长雷振林。
1: 我叫高山。
0: 以后啊，他就是你们排的副排长了。好，坐吧，出去。好，坐吧。
2: 小子，
3: 咱们新来那个副排长啊，比我还差半截呢。
4: 小声点，注意影响。
3: 就是嘛，就是比我矮半截嘛。
2: 刚才我跟他比的嘛。
5: 那好像高的。
3: 嚷嚷什么呀？
5: 那都。
3: 你们少说两句好不好？真泄气。
0: 高山同志，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
1: 我什么也没听见。
0: 对呀，雷振林，你想办法动员老乡，把你副排长的衣服改一改，太长了。
3: 是。
1: 不用，我自己会做。
0: 那好吧，你们谈谈吧。
3: 连长，我还有。
0: 雷振林，这是团长再三考虑，才决定把高山派到你们排里来。你应该帮助他，搞好工作。高山同志，你要特别注意这个排的游击习气，就是对雷振林也不能放松啊，要不他会欺负你啊。
1: 不至于吧，排长。
3: 连长，你也太小看人了。
0: 好吧，你们谈吧。
3: 什么时候回地方啊？
1: 不回去了。
3: 是啊，就是野战部队比地方苦啊。副排长，今年多大了？
1: 19了。
3: 不像。
1: 老了吗？
3: 不管你老不老，反正你当副排长啊。哦，当兵太早了。
1: 也许当副排长早了一点，特别是到你这个排里。
3: 哈哈，那没什么关系。你可以负责一下全排的内部工作，像群众纪律、军风纪啦、伙食卫生啦。全排的战士，半个月剃一次头，也要管起来。
1: 全靠排长帮助。
3: 还有，像这样的老套筒啊，

0: 在我们排里只有资格当少虎棍。我看随便让哪个战士背背吧，我给你换至三八式，反正一打仗就有新枪了嘛。
1: 谢谢。要换我自己从敌人手里换，到排里先向战士们换枪太丢人了，丢全排的人，也丢排长的人。
0: 对，说真的，老弟，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点像我们排的人。
1: 我也说真的吧，我想象的雷震林就是个痛快直爽的人。对我还有什么意见都说出来吧。
0: 好，咱们全排可都是清一色的和尚头啊，偏偏你弄得尼姑不尼姑，这和尚不和尚的。哎，伙计，把你这座苞米缨子砍掉好不好？
1: 那有什么不好？要不要把眉毛也砍掉？
0: 真调皮啊。
1: 哎，排长，你是不是带我到各班和同志们认识一下？
0: 用不着，等一分钟。

0: 上七，两七三六七八三四五六七八六七七八。
1: 副排长，队伍集合好了，讲话吧。
2: 哎，排长，我不会讲话呀。
1: 哎，咱们是正规军，新上任的副排长不讲话怎么行啊？走。
2: 那我讲点什么呢？
1: 怎么样，漂亮吧？
2: 嗯，
1: 这是团首长亲自批准我带的，把这个哨壶棍留下吧。走。

0: 同志们，上去。这就是我们的副排长高山同志。告诉你们，团首长再三考虑，才把高山同志调到咱们青宁排来。往后咱们大伙多照顾队长，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2: 儿童团长，
0: 谁在这讲话？副排长，
3: 同志们。我们就要战斗，生活在一起了。希望大家今后能用共产党员和副排长的条件来要求我。我不需要同志们照顾我些什么。刚才排长吩咐我管理全排的内务行政，我保证执行好这个命令。同志们，咱们是青年排，不但仗要打得漂亮，平时也要注意军风纪。以后集合，希望大家扣好风纪扣，把帽子戴正，注意军容。我的话完了。排长，你看。
0: 子弹。李班长，哟，真给咱们野战军丢人。季和祥为什么不检查一下军风纪？
4: 以后注意。
5: 排长，
4: 你以后也不能在队前抽烟，你说是不是？
0: 什么是不是？那我不是已经掐了吗？告诉你，副排长是

0: 你看看你的鞋，都烧成什么样子了？还笑？我看你明天穿什么？
1: 小胖，哪儿来的？
2: 老乡的磨坊里有的是。老乡知道不？深更半夜的找谁去？这可不好啊！ 怎么能随便拿老乡的东西呢？一班长，有。明天早晨把房顶上的雪打扫干净。是。小心别把破草房压塌。嗯。把这个送回去。是。
1: 都解放一年多了，还干这个，就是嘛，尽早的
3: IK。小康，你们又说瓷器化了是不是？还不哪儿拿送哪儿去？你这个发，你给老乡带两缸水。

0: 这副排长不含糊。
1: 你到哪儿去了？
2: 我把你吵醒了吧，排长？
1: 没。

0: 你干什么去？到各班看看去。我去过了，一般有人拿老乡的苞米芯子收获。这里，那是谁来了？
1: 我去看看去。
0: 不用，我处理了。

0: 是啊，也太冷了。有些地方啊，不能抓得太紧，对吧？
1: 拿人家老乡的东西你还不抓紧？你说这话不害臊啊？还要抓紧呢，排长。
0: 嗯，你还真仅是个好当家的呢啊！说良心话，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丁点像我的副排长。
1: 只有那么一丁点像吗？
0: 那当然了，副排长不光是查岗查铺军风纪，那还得指挥战斗呢。嗯，

0: 黄山，小仙的牌上来了。
1: 黄山，小仙的牌上来了。
0: 黄山，原地休息。
1: 黄山，
0: 真的休息。

0: 副排长，你看。别慌，大张和我在一块儿，吃不了亏。
1: 我害怕了吗？
0: 第一次打这么大的仗，谁都难免。一定要抓个舌头回来。
1: 我去。
0: 不，不需要。
1: 为什么？
0: 让一班长去。
1: 你不信任我？
0: 看你，人小心眼那么多。我是说，一班长抓俘虏有天才。再说像这样的事情，派个班长去就行了吗？
1: 不，我去。这一带的地形我熟悉。再说让一个班长去，我还不放心。
0: 打仗可不能讲义气啊。
1: 我是为了完成任务。你当时和你怄气啊。
0: 好，把一班长带上。一班长，
1: 班长，班长，班长，
2: 真有出息啊你。
3: 排长，什么指示？
0: 匕首带来没有？
3: 忘不了他。
0: 进村去抓个活的回来。
3: 只要一个？
0: 一个。要是惊动敌人，就是抓一个连也没有用。
3: 那行啊。
0: 把副排长也带上。
3: 排长。

0: 这可不是群中纪律军风纪的，我是让他去锻炼锻炼。要是副排长有什么意外，我可要砸扁你的脑袋。
1: 还没交代好啊，排长。好，抓紧时间，走吧。
0: 等一下，怎么，后悔了？回来见，排长。
1: 第一次抓俘虏，也是这样。不过，跟雷排长打了几年仗，没吃过一点亏。这回啊，你尽管在旁边指挥好了，你说是不是？

0: 谁的这蹶子？今晚排长怎么净训人？
1: 你不知道，班长和副排长都还没回来吗？

0: 这家伙端着枪就冲我们来了，排长，来点烟抽啊！这是什么地方？能抽烟吗？
1: 不，我就闻一闻。这时候，咱们副排长来了个调虎离山计，嘿，这家伙还真听话，哎，一下就转过去了。
2: 哎，你说是不是？是。
1: 我刚一回身呐，还没看见人家，就栽倒了。这家伙让咱们副排长弄了个狗吃屎，他还想叫呢，是不是？啊，是是，我刚想叫喊，那位长官就骑到我的身上了，手枪就对着我的后脑勺。另外这位
0: 谁是你同志？
1: 不，这位弟兄，
0: 别亲热了。
1: 是，他就往我嘴里头。
0: 对，塞东西，不大功夫，我就解放到这儿来了。真行啊，咱们副排长真是人小办法多啊！排长，你说是不是？
3: 要不我能派他去？不要怕。
1: 把你们那边情况好好讲一讲。是，我不害怕了。我是机关枪连的兵，今天从河那边开过来，和这边队伍靠拢。
0: 什么？
1: 我是打重机枪的。
3: 不，我是说，你们重机关枪连什么时候过河的？
1: 傍晚和营部一块儿。
3: 带走。
1: 是，
3: 送给营部去。
1: 走。

0: 是。
1: 高山，
0: 老高，刚才我真后悔了。
1: 怕我回不来？
0: 嗨，其实也多余。抓俘虏、摸哨兵，地方武装专搞这一套嘛。
1: 问过俘虏了？
0: 问过了，情况有变化。对面的敌人不是一个连，而是一个营。
1: 这么说，这块骨头不好啃了。
0: 不好啃也得啃呐、有吃肉的就得有啃骨头的。要是我们呢不把这团敌人缠住，友邻部队整个作战计划就吹了。再说打仗不在人多，而在勇敢。我们排的战略作风就是猛打猛冲。没问题，我们排的任务准是突击敌人营部。
1: 不，恐怕是偷袭。
2: 报告首长，友邻部队已经完成了包围圈任务，要求我们团一定要把敌人拖住。
3: 嗯，
0: 告诉突击排注意隐蔽，开始吧。
2: 是。
4: 辛苦，不要过了，你先打回球，
5: 这场了，
6: 还对吧？
5: 啊，
6: 凉凉
5: 了，凉凉了。

0: 过去。
1: 你不许动，谁都砍了谁。
0: 别动。
1: 班长，院里20多个，一个也没跑掉。
2: 对，一班长，点灯。你们都是聋子，为什么不听话？

0: 大哥。
1: 一班长。
2: 哟。
3: 有事情吗，副排长？
1: 再向连部请示新任务，另外多注意警戒。
3: 是。
0: 成员，见烟不抽可是一项大罪呀、啊！不到最紧要的关头，连长是不会把咱们牌拿出去的。
1: 排长，我还有个意见。
0: 以后再说吧，说不定还要继续干呢。
1: 正因为还要继续干，我才不能等到以后。
0: 好吧，那你就说吧。
1: 不说你也知道。
0: 啊，你就是为了我刚才那么一冲啊？不要紧，哪一次战斗子弹总得给我让路。
1: 不一定吧？
0: 这个呀，正是我的战斗作风。

0: 就会习惯。对敌作战嘛，就是你死我活，一锤子买卖。
1: 可是你知道不？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0: 那有什么呀？干革命谁也没带护身符，要不他就别干。
1: 你带不带护身符关系不大，可是你还带着一个牌呢。
0: 副排长，有些地方我佩服你，可你刚才的意见呢？早就有人对我提过了，意见算什么？雷震林就是没脚地来撂倒，英雄牌还是英雄牌。
1: 瞎闯出来的英雄，不是真英雄。
0: 好家伙，你还来起真劲来了呢啊！
1: 同志，别让英雄主义蒙住你的眼睛。
0: 英雄主义？你好严重啊你！这么说，我这个排长也需要交换了。
1: 别吵。如果惹出乱子，向党交代不了，也许……
0: 别吓唬人。我雷震林好歹比你多穿过几件解放军的军装。
1: 雷震林同志，这不是我个人意见，这是党支部和指导员特别交代我的，要我随时提醒你。

0: 要不要开个战地党小组会？
1: 你在干什么？
2: 拍中国。
1: 我们这有事儿，回去。哈，真是，这叫战士们看见。
0: 这一战你太不叫人喜欢。
1: 喜欢？我叫你生气可省不够。
3: 哎，连长，哎，连长，排长，连长命令你马上到连部去接受新的任务，让副排长带领队伍跟我去西大院做好战斗准备。
1: 好，站队队伍。
3: 是。
1: 快点。
3: 报告
1: 连长。
4: 你雷振林。是你啊，坐吧。
1: 没事，
4: 情况不大好啊。三营在那座桥上已经拼了三次刺刀，可敌人援兵压力越来越大。假如我们在这儿盯不住的话，那么友邻部队的歼敌计划也就垮了。你听，二连还没消灭掉北大院的敌人，营长命令你们拍。
3: 是，
4: 不管怎么样，要咬住敌人，准备出击。
3: 好。

0: 长官你好。
1: 你的准头怎么样？
0: 这么近，没错。
1: 好好打。他们打我们的时候可不怎么样，现在打真正的敌人可要把心放狠一点。
0: 我愿意为你们效劳，长官。
1: 是穷人吗？
0: 是。
1: 那你错了，老兄。现在不是你们和我们，而是我们和他们。

0: 只要你诚心诚意，放出第一枪，你就完完全全变成我们自己的人。是，
1: 轻一点，坚决服从命令。
0: 准备了。是，长官。
1: 老高，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0: 要把对面的敌人狠狠咬住。
1: 可以开始了。好，我和仙鹤先生，你可别吃醋啊。还生我气吗？来，君子不记仇。
0: 我希望刚才那一架没和你白仇。
1: 那不行，打完这一仗以后啊，我可想好好的和你干一场。
0: 要是我回不来啊，你想办法把指挥官弄回来带上，这是咱们排的光荣。你又说些什么？
1: 怎么了？又错了？
0: 问问你自己吧。
1: 好，这一回啊，一定让你喜欢。
0: 得了吧，生气还生不够呢。
1: 看你，人小心眼那么多，他和你开玩笑吗？开始吧。
0: 嗯，一班，跟我上，跟我来。

0: 先喝的。小弟人给包饺子了。
1: 给打听，抓活的。这小子官不小，这挎着指挥刀呢。喊话，喊他！
2: 我们也有待俘虏。
1: 你们的大部队都将包围了。
3: 你把排场丢哪去了？
4: 副排长，
1: 我去找他。
3: 哎呀！准备跟我上。
1: 哎，同志们，好消息，好消息，同志们，好消息！咱们的兄弟部队把敌人干掉了。雷排长呢？怎么？雷排长他？
3: 什么事儿？你快说吧。
1: 我们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全营都转移了。连长命令你们做后卫掩护，马上转移。
3: 好，全知道了。

0: 是我把排长给丢了，那我一定要把排长的尸首给找回来。
1: 我是说你准备改衣。
0: 副排长，我求求你，
2: 我们不能把排长丢了。
3: 丢了，
1: 你们忘了掩护转移的命令吗？
0: 好，得意。

0: 我们俩没动静了，别哭，修工事吧。
1: 怎么没有动静了？这小子死了吗？进去看看。进去，快！

0: 可以坚持到天亮了。再转那几个，
1: 连长，你听，
2: 好吧，二三班留下，掩护转移，你带一班，冲出吧。

0: 谁有多余的绷带。
1: 怎么了？
0: 好像大腿上受了点伤，有些发麻。
1: 在哪儿？我来看看。
0: 看什么？你没看过还是没挨过子弹？
1: 谁有绷带？拿给副排长。班长，副排长他。
2: 班长受伤，快看过去怎么了？走。
0: 我看你叫什么？哎，
1: 来，快，我来帮你拔。
0: 不用，我自己来，用不着你笨手笨脚的帮倒忙。

0: 这有什么好看的？都围在这儿干嘛？都回去吧，回去吧。
1: 好了，我给你找个担架吧。哪那么严重啊？我还可以再走80里。
0: 不行，小八。
1: 干什么？
0: 现在你听我的。
1: 不用，我自己。
0: 出发，出发，
2: 出发了，走了。

0: 苦，苦连累了全排。一个老兵牺牲了，幸好扶了上，还有你。
1: 别这样，对敌作战，谁能保证没有牺牲挂花的？
0: 可这都为了我呀！这
1: 你不害臊吗？当着这么多的战士，
0: 我对得起谁呀？我
1: 住口！你真混呐，排长。
0: 我不配当排长，我回去就请求处分去。
2: 我说雷振林同志，我再负点伤，整个脑袋都打碎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为什么不听副排长的话呢？个人英雄主义，你说是不是？多好的副排长啊，人家来这还不到半个月，就把人家给送到医院去了。你对得起革命，你还是对得起同志？你说是不是？排长，几点了？
3: 该换岗了。
2: 下班，哟，去。
4: 我没别的意见，就是想咱们副排长。我提议咱们派人到医院去看看副排长。
2: 哎，同意，同意，同意。
5: 你别客气啊。
3: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一想起脸盘底下挨受榴弹和火烧的滋味，就想起咱们副排长的批评。今后看吧，一定克服个人英雄主义。连里已经派我到医院去看咱们副排长，咱们大伙有烧的有带的都送到我这儿来。
6: 有这么高级
7: 排长，
6: 副排长，
7: 副排长，
6: 给副排长带上双鞋，
7: 小伙子，
6: 副
7: 排
6: 长，
7: 副排长，副排长，好好休息，
6: 副排长，
3: 好，
6: 好，
3: 好，
6: 好，
3: 好，
6: 好，
3: 好，好。
8: 我们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伤号，他硬挺着不肯动手术。
9: 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8: 嗯。

0: 生。你要动手术，我就回我们团卫生队。
1: 你要是自己能走回去，就回去好了。

你看你疼成什么样子。 要是不动手术，伤口化了脓，你的腿可要锯掉了。

1: 我还是回卫生队去。你要是真走，我可要打电话告诉你们团长，简直是没有纪律。
0: 医生，
1: 我可以动手术。
0: 嗯，好啊。
1: 我还有要求。
0: 好，你说吧。

我再也回不了战斗部队了。别哭，高山，别哭。 我替你保密。好，准备。

0: 哎呀，老医生。
1: 哦，团长，你可来了。
0: 嗨，我们当兵的谁愿意到你这儿来？我是来看我们副排长的。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怎么？
1: 现在我不能让你进去。
0: 哦。
1: 你了解高山吗？
0: 怎么？
1: 你不了解他？
0: 嗨，我怎么不了解呀？烈士子弟是我收下的，我还不了解？
1: 你呀，
0: 到底怎么回事？
1: 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告诉你。
0: 好。
1: 第一，你不能处罚高山。
0: 你搞些什么名堂啊？
1: 第二，等他伤好了之后，还要让他回到战斗部队去。
0: 那还用说吗？伤好了当然回战斗部队了。
1: 你可答应了？
0: 嗯。
1: 说定了。
0: 还拿来吧。
1: 嗯。

0: 怎么不早说着你？
1: 首长，我隐瞒了组织，欺骗了你。我
0: 知道了，不要哭嘛。
1: 过去我并没有隐瞒我是女的，自从整个小队和我父亲牺牲以后，我才想冒充男同志。谁想着第一招，首长，你处分我吧。
0: 小高，别难过了。

0: 你应该早告诉我呀，
1: 首长，你还是把我留在战斗部队

0: 说到哪去了你？
1: 你找谁？
0: 高山。你说我怎么安排你吧。
1: 首长怎么安排都行，这跟雷排长没关系。
0: 不要替他辩护。

0: 好吧，过两天啊，我再来看你啊。
1: 林志玲，
0: 你来得正好啊。怎么样，眼盘底下那一仗你打得很好啊。啊，
2: 首长，那我
0: 你呀、啊、你简直是个乱弹琴。来看高山的吧。
2: 是啊，我是代表全连马不停蹄地跑了这儿来的。
0: 嗯，了解高山吗？
2: 当然了解呀，不是跟首长吹，这一次是没有高山的。
3: 什么呀你，
0: 让这样一个同志为你受了伤，我都替你害臊。好了好了，我不说你了，你去看一看，你就了解了啊。
2: 是，
0: 轻一点，别毛手毛脚的。

0: 排长，是你，
1: 老高。好家伙，可把我给想死了。战斗总结做完了，就我一个人受批评了，还不知道给什么处分呢。
0: 完全应该，这样你就知道在敌人面前什么是勇敢，什么是不怕死。不怕死要比勇敢容易得多。
1: 还剩我骑吗？
0: 顾不上了，我也要调走。
1: 调走？为什么？也是因为我？
0: 不，今天团长。
1: 团长？嗨，你别听他的，你看他嘴里熊你呀，心眼里不知道多喜欢你呢。
0: 别安慰我了，你还不了解。
1: 我不了解团长。
0: 不，你不了解我。
1: 我不了解你，笑话。老高啊，我已经给上级打报告了，要求把排长的职务啊交给你。我雷振宁甘心情愿跟你当一辈子战士。
0: 看你有多傻呀。你还不知道我是个女的。

0: 要是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女的，那该有多好啊。
1: 你怎么能是女的呢？为什么是女的呢？
0: 你看，你又看不起我了。我为什么不能是女的呢？
1: 不不，我要知道你是女的，我怎么也不能让你为了我负那么重的伤。
0: 为了你？那你又为了谁呢？
1: 嗨，我算什么呀？打这样个仗，伤一个同志，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了对付敌人，就不能分什么男的女的。你说呢？坐下吧，排长。坐呀。

0: 林立派我来看你，顺便给你捎点东西。
1: 别拿。一班长的伤好了没有？
0: 仙鹤呀，嗨，他哪次打仗啊都带点花，可就冲不住医院。
1: 为什么？
0: 有一次战斗啊，他在那儿哼啊哈的直叫唤，可把我给吓坏了。我跑过去一看呢，嗨，那子弹头啊刚打进肚皮一半，大半截还露在外边。这个时候啊，唐老先生就不叫唤了，笑呵呵地把子弹头给拨出来，沾了一块胶布啊，那就算好了。
1: 可真有意思。
0: 有意思的事情可多着呢，等你回到咱们排里呀，我一定好好的。
1: 回不去了，还不知道把我调到哪儿去呢。
0: 就是排里战士们离不开你。
1: 看你又夸张了。

0: 你听。
1: 这里没有人，我该回去了。
0: 把这个带上，也给同志们看看。可能一时见不到他们了。

0: 果然同志，再见。
1: 如果你再钻到磨盘底线，那可再也见不着了。
0: 果然同志，看着吧，雷震林再不是过去的雷震林了。

0: 你好，
1: 何会长，
0: 你好，
1: 快走，
0: 小贝，
1: 这都是我说过的，何会长，快进去。

0: 好家伙，到底见到你了。有任务吗？给你。这干什么？留个纪念。我们的仗越打越远了，看见他，就会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战斗生活。
1: 我忘得了吗？常写信来，我等着你的胜利消息。
0: 一定不辜负你的好意。

0: 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这是最大的噪音风险来的。
0: 当防噪音工程师转行成米其林三星主厨，
2: 都也是通的，全部都是创意。
0: 当餐具消毒工厂老板，变身为养生糕点师。
3: 这个蛋糕没有面粉，没有白糖，没有奶油、黄油、色素。
0: 所有的转折都是和味道的一次神奇结缘，人生与味道的相遇，尽在老广的味道之主厨。在中国，美食本身总让我们关注，有时甚至忘了每一道美味背后有一个个真实的人。正是他们对味道的不懈追求，才有了美食带来的愉悦。
4: 留意翻 ，Pose 嘅太太咧系唔食得 selfish 嘅。留意六点半钟三位 table 二，客人系揸拐杖嘅。
5: OK， 完。
4: 好，三位唔该晒。
0: 作为米其林三星餐厅的主厨，梁金伦绝对是个另类。这个40岁才转行做厨师的前防噪音工程师，只用了6年时间就入榜米其林，并从2014年起持续摘得米其林三星。
2: 其实好多嘢做嘢系通，你做嘢煮嘢又系创意，全部都系创意。
0: 创意是梁金伦餐厅的灵魂，可能正是因为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梁金伦的菜单里总能看到意料之外的居心。他希望超越客人之前体验的口味边界。
2: 我是厨魔，魔呢就喜欢犯人的，原本是冻的就是热的，甜的就是咸的。
0: 这是味觉的魔法游戏，菜品只有吃进嘴里的那一刻才能真正确认它的味道。运用胶囊技术，将海藻酸钠和钙反应形成一层薄薄的膜，包住高汤的一道美食，美貌中暗藏智慧。
2: 你估这个什么来的？这个是我的分子小笼包。小笼包呢，点姜用啲醋腌到一啖一食。
0: 分子小笼包不改皮儿薄汁多的本质，爆汁后陌生的熟悉感让人回味。
2: 其实大陆咁大，咁多唔同嘅城市，咁多唔同民族，同埋咁多唔同嘅食材，咁我食翻中国嘅灵感咧，我会好 proud 嘅。日本干包，
0: 有些菜品貌不惊人，但却是从未尝过的全新味感。
2: 厨房有个霸句，味系王，所以最紧要最紧要好味。我做一件事一定有想，希望会有机会拿到三星。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好吃，你怎样可以煮到好吃的东西出来呢？一定会去其他米其林餐厅吃的，那可以拿灵感，但千万不要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抄是很丑的一件事。
0: 这是坊间不可能尝到的肠粉，看似正常的内里涂满了黑松露。这种中菜为体，西菜为用，正是加拿大出生、伦敦长大、香港背景的梁金伦最擅长的。
2: 日本牛肉、法国黑松露，想攞翻个街边嘅 feel 嚟，咁有呢啲铁碟吓，咁就有啲辣子啦。我哋香港咧就好中意用牙签用来剁肠粉的，所以给你这个剁肠粉的感觉。香港三大名菜我觉得就是客家菜、三文鱼就是用梅菜腌了它先的，第二个大菜就是潮州咸梅汁、日本 Hokkaido 带子， 第三粵菜，一個加拿大嚟嘅牡丹蝦。
0: 伴着味道而来的，就是一种时光的穿越。
2: 咁我哋细个咧就好中意喺香港仔度食海鲜嘅，呢个就系香港仔嘅味道啦。
0: 香港仔是梁经纶盛满童年回忆的地方，这里很能满足儿时的好奇和嘴馋。
2: 到時我記得佢細個嗰陣時咧，就呢啲全部都係船上人嘅。到呢度有白灼蝦，有蟹啊。
0: 梁经纶因為實在是喜歡鑽研美食，只能在家裡做菜招待朋友。
2: 我仲好中意請客，好中意 show off 噶。
5: 佢請出啲朋友成萬幾蚊一位噶啦，咁嗰時你都唔識做廚，你買嘅嘢乜都係貴噶啦。
2: 未上過嗰啲廚師學校，未拜過師。咁我煮咗出嚟，咁佢就覺得好食，話哇仲好食過餐廳喎。咁我話好蠢嘅信佢嘅，所以如果咁樣諗，唔係話嘥錢，唔係話用好多錢請人食飯。其實啲時間咧係俾自己練下習，俾自己一個信心。
0: 就這樣，從未接受過正規廚藝培訓的梁經倫，從家裡開始了他的廚藝生涯。
5: 係好後期先，人哋嗰個請唔到廚師先揾佢做嘅啫。
0: 一脚踏入饮食江湖的他，从熟悉食材价格开始。
2: 几钱一斤啊？几重货嘅咁？

0: 没有看苹果上面
1: 的真的好香。
2: 舊時咧，呢度全部滿曬船啊！啲大家人喺度住噶。你諗下，朝頭早起身見太陽，又可以食新鮮海鮮，哇，冇得頂！
3: 梁金伦并非不知道蛋家的辛苦，只是同时打理包括上海米其林一星在内世界各地的十间餐厅，日程表塞得满满当当。看到渔民简单的生活，霎时有些向往。但霍兴最多华人主厨的压力，让他只能依旧选择忙碌。
2: 第一个餸 set 好晒喺度 ，OK？ 第二个餸你都系 set 好晒喺度噶啦。咁第三个餸咧就俾个10俾十五分钟 warning 你 ，OK？ 你一 delay 咗咧，你就冇咗十五分钟，系好大个 delay，OK？ 俾啲粉嚟，唔该，啲粉喺边？唔好落住啊，唔好落住。
4: 点解有点解有啲有水喺度噶会？
2: 用啲纸抹晒啲水出嚟。冇火冇蒸，喂要加气加气，有冇加气？
3: 一进后厨，一切的不完美都让梁金伦难以忍受，他变得敏感易怒。
2: 你唔信得过我就唔好揾我做 ，OK？ 我要六个 macaron， 俾铰剪，但要碟要成要牙签，呢有冇呢啲 touch up 喺度啊？
5: 用啊，用晒啦。
2: 佢喂，你叫佢攞啲 pastry chef 乜塔都得，叫佢攞幾個塔落嚟。得得，即係你即係總之你到時你同我搞掂佢啊！
3: 因為想法多樣又追求極致，梁金倫每天只睡四個小時。
2: 你越快 understand， 你咪越快可以變咯。最緊要係要用腦嘅啫。如果你個人識用腦咧，你做咩都成功嘅。
3: 梁金伦最爱做的事情就是随时观察，让灵光涌入脑海。他独创的菜式，正是他感知世界之后的表达。作为老牌五星级酒店的行政总厨，张志强虽然制作过无数国内外政要的来访宴席，但这次准备的博古斯世界餐饮大会有些特别，因为要招待包括米其林星级厨师的同行。四个月前，菜单刚刚敲定。
6: 阿强哥，我想听听你，因为你呢 part 咧好关键，你个代。
3: 最终，张志强在五道菜里负责的是一道汤，他决定用传统汤料来煲一锅豪华的老火靓汤。
7: 加加埋埋有成十五六种嘅。好似魚肚啊，所以有啲咧就唔係咁襟煲嘅，咁我哋會分開個火候嚟煲。
3: 翻滾中的老火湯將在四個小時後供應給現場嘉賓。温度是粵菜比較講究的，如何讓全場600位賓客品嚐的時候入口剛好？这是一个需要配合的大工程。
6: 阿希，你除咗攞嚟之外，睇下帮我手下个个有冇系咪齐晒？我哋一齐滚翻去。唯一滚翻肯定够热度啊！基本上出到都仲系辣嘴啊，可以多都唔多，好多啊！
8: The first cuisine is called steamed chicken with black shrimp.
3: 终于轮到张志强的一品天香汤登场了。
8: This dish is made with various French.
7: 唔等於你話做慣咗你要放鬆，你每一次都係當係第一次咁做，個人咁樣崩緊咗咧，咁你啲嘢先會相對會去穩定同埋唔容易出漏啦。
3: 做了24年的行政总厨，比起这些大型的宴会，张志强更重视自己工作中的日常。传统菜的制作最考验主厨，因为既要尊重原来的配方，又要适应现代人的口味。张志强在传统粤菜的看家菜式烤乳猪的肚子里做起了文章。
6: 有米豬在粵語裏邊咧，即係有錢咁嘅意思啊！呢個係意頭，我哋係用糯米啦、粟米啦、野米啦、蝦米啊、薏米，有成七種嘅米咧，加上十幾樣嘢咧，做成呢個餡，去釀落喺只乳豬嘅裏邊。咁我哋就係想喺原有基礎上有所改變，所以我哋選材咧要用5.5斤左右嘅乳豬。其實我哋做師傅啦，好辛苦噶，特別你哋做燒臘咧。7個爐開曬，成5-60度都幾係。

0: 说起入行，1984年，广州刚刚开始有了第一家涉外酒店。此时，18岁的张志强正在两个单位之间抉择。
1: 嗰个时候，好多人比较贫穷啊，搵多啲钱啊，同埋食得好啲，对于我嚟讲系一个首选嚟嘅。如果一比较之下，咁当时海关嗰度系得几十蚊，咁花鱼嗰时候，当时都成零头都多过佢咯，百几蚊。
0: 刚踏入厨师行业的张志强对烹饪学习很是痴迷。
1: 啱学咧，我都好好奇啊！有啲嘢真系唔识。当时系个总厨嗰个香港师傅，啱啱入到嚟，佢因为佢好严格对我哋，咁佢觉得系边个喺度偷食咧？诶，边个咁大胆嘅咧？如果佢认为我咧，就当时一定系炒咗我啦。咁我都好多谢我厨房个师傅，佢就自己承担咗落嚟咯。咁如果当时冇人理我系我，咁我就被人炒咗啦。
0: 彼时的广州，五星级酒店的总厨大多来自香港。
1: 所以当时我哋跟都系要跟住佢哋做嘢啦。
0: 在香港师傅营造的氛围里，粤菜根基不变，但口味发生了变化。
1: 香港嘅师傅带嚟嘅咧，夹杂咗一啲西式嘅、日式嘅好多原材料啦、调味料啦，同埋一啲唔同嘅口味，相比当时嘅所谓传统粤菜，佢系会多好多新鲜嘅嘢咯。
0: 在众多名师的指点下，很快好学的张志强开始在厨房独当一面。1989年，23岁的他到一家外资餐厅做行政总厨，主打新派粤菜。90年代进入有58年历史的东方宾馆，这一坐就是25年。
1: 喺紐約最出名嗰間中餐廳，咁後屘翻到嚟，咁我自己先調咗個味，然後按照自己嘅思路再搭咗啲香料添，我感覺啊更加豐滿啦，亦都適合呢度啲人食。

0: 是自己创新的炒龙虾，还是传承40多年的名菜试食鸡，他都会钻研出自己的一套烹饪方法。
1: 好的东西一定要传承下来，但是传承之中也都有些改良创新。
0: 无鸡不成宴，广东民间各类鸡场暗藏绝招。张志强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去探访食材本源。听说台山有种鸡会上树，张志强准备一探究竟。
1: 一层层佢自己飞高啲，再飞高啲，一路
2: 越高越舒服。
3: 喂，你睇住，你睇啲炸弹啦，睇啲炸弹啦，
2: 冇。
1: 佢呢啲咧，嗰只爪咧，真系掌咁爪住个树噶，咁啊跌唔到落嚟嘅，佢瞓成晚都得噶啦。
4: 生手咪跌落嚟，跌烂？
2: 唔会，佢基本上嗰啲鸡咧，我俾啲蒸笼入去食咗，佢贱咗。
0: 所谓的传统，无非是总有些人对这个味道念念不忘。一个好的主厨总能发现每一代人到底为什么才念念不忘。
1: 首先你做一个厨师，你会去到一笪地方，点解好唔好食咧？系师傅啊，定系原料啊，定系佢本身嗰个地域出到嚟嘅嘢系咁样样啊？有好奇心你就要好学啦。咁你学啊，点解会咁样？点样可以做得更好食？同埋佢本身呢个做得好食，你谂下点样可以做得更好食？

0: 身着古装行走在街市的浩怡，从来没有觉得不自在。就像他自创的养生蛋糕，别人眼中的异类，只要自己认可，那就是正常。作为自学成才的糕点师，做蛋糕的初始原因只是为了自家妹妹。
1: 就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去不同的小餐厅去收钱，基本上每天的工作时间结束就是晚上11点12点，
2: 吃东西基本上一日三餐没有个正点。
0: 浩怡是陕西渭南人，和妹妹的感情从小就很深。
1: 那我爸那时候突然间就不在了，家里实在是困难哈，我就远远的看到一个小小的小孩嗖嗖嗖嗖嗖跑过来，那个性子给我的时候，我拿起来一看哈，都是口水牙印，肯定是好多次想吃但是没舍得吃，他把这性子留给我。
0: 妹妹爱吃蛋糕，但奶油色素能否用天然的食材替代？学医出身的浩怡一头扎进这个想法，但发现无处可学。
3: 老师就觉得不可能啊，你没有面粉，没有糖，你还不用奶油，那你怎么可能做蛋糕呢？
2: 所以我干脆就没有再找老师了，自己去研究食材的特性。比如说你像葛根，它是容易粘在一起的，但是呢杏仁粉呢它是容易发的，烤出来的东西不成型，那么就利用它们之间性状的互补性。
0: 浩怡发现研究下来好不容易材料配比正确，但口感又丧失了。半年的时间，上千次的试验，面对的依然是失败。
1: 你做成左一点右一点都可以，但是你要做到好呢，它是真的有一个黄金比例吧。
0: 终于有一天，一时异想天开的一道方子反而做出了模样和味道。
1: 醒了之后说，哎，我这个想法看看行不行，2点钟去搞的，搞到3点半，整体的粉的东西只差了5克，你就刚好你不小心找到那个比例，成了。
0: 浩怡为配方申请了国家专利，并在广州正式开始了糕点主厨的生涯。很快，爱美的浩怡不满足养生但素颜的蛋糕。4年前，他开始为蛋糕设计景观。
4: 哎，大家都来一下。
1: 好，来吧，大家看一下。客户呢希望我们做一个长的山水蛋糕。嗯。我突然想到呢，可以做一个山水的长卷。
5: 好看，但是难做吧？应该。
1: 我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要求，就是要出现广东特色。嗯。所以。我觉得陈皮肯定了，嗯，我们到时候把陈皮和黑芝麻做成2合1的。
5: 嗯嗯，老大，你加油。
0: 妹妹心疼姐姐，需要挨夜早起的活，能自己上的就会让姐姐休息。凌晨5点，她就和姑娘们一起忙开了。

0: 五个小时之后，一米三长的蛋糕坯终于完工了。为了味道的层次，不用面粉的蛋糕工法更费时复杂。偏爱新会陈皮的浩姨，总能把这款广味材料恰如其分地用上。
1: 这个下面呢是陈皮和黑芝麻，上面这只陈皮蛋糕，两个是一体烤成的。
0: 这场全新的现场制作，在食材安放上桌的那一刻，考验才刚刚开始。浩姨能把简单的近乎涂鸦的图纸变成山水景观蛋糕吗？
1: 少少的。
0: 先挖河，再布山，凭借想象稳步推进。
2: 你想好了哪一些可能可以，但实际上你去发现那个树或者那个花，比如说比例不对啊，颜色不对啊，其实是最大的压力。
0: 微观造型全凭手上控制，容不得半点失误。天然食材容易氧化，一旦出错，连推倒重来的机会都没有。
2: 姐，我先把这一段的它都

0: 往下筛筛啊。嗯，
1: 拿小筛筛，那么大的筛的到处都是。
0: 那就拿这个吧。
2: 可可粉装饰大地，抹茶粉浮绿高山，一场别样的绿化工程正在展开。
1: 植树造林，福泽万代，咱们这都。哟，感觉好像租来的，急着还一样。
2: 几千次的躬身之后，高山植被在指尖下逐渐长出了模样。
1: 啊，终于完工了。
2: 方寸之间，山水流转，牛油混合铁棍山药的路面，黑芝麻陈皮的山体，椰蓉酥的山丘，释迦酱的碧蓝湖底，蓝蝶豆花的清澈湖水，很难想象它的制作者没有任何美术和厨艺功底。
3: 哇，太精彩了，
0: 都舍不得吃了。
3: 我再给你切一块小的。
1: 我觉得这个蛋糕松软，
3: 这个蛋糕呢，因为它没有面粉，没有白糖，没有奶油、黄油、色素，随便吃。
2: 因为崇尚传统养生哲学，他终年着古装长衫，他的糕点也长成了他喜欢的东方的样子。浩怡透过味道见到自己。味道有时会成为时间和记忆的唯一符号。瑶山延续600年的盘王节，除了歌舞，传统美味则是另一重期盼。深藏在重重山峦之中的码头冲村，瑶族大厨盘建三选择成为味道的传承者。他准备的是一道濒临失传的姚家美食，还沿袭着传统农耕的瑶族山区里，一块完整的牛皮并不容易获取。一个月前，盘建三就早早地开始寻望。
4: 水牛比较厚，黄牛呢，它做起来的质量比较好。
5: 都没帮用的。
2: 一张完整的新鲜黄牛皮重达60斤，湿湿滑滑，想完全展平也不容易。
6: 哎，给老张。
7: 好能雕，
5: 可以可以。
2: 晾晒了一个月的牛皮缩水到23斤，将被做成非遗美食牛皮酥。牛皮成为食材路程的起点，就是烧制去毛，
4: 好的肉就给卖掉，剩下这个牛皮啊、牛杂啊，这些没人爱吃，就只能够把它风干。当时也没发现这个东西是能吃的，有亲朋好友来了吗？没有东西可吃。哎，拿下来烤烤，拿那个木锤敲敲，再一煮，发现这个味道不错。
2: 烧制的过程很是严格，需要即烧即敲，
4: 要不怕烫才行啊。如果吃了锤，胶原蛋白就很硬，再锤下去的时候它就全部碎了。
8: 锤完还要爆，太麻烦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学了。
2: 8个小时的浸泡，此时历经磨难的牛皮才算完成食材身份的转化。
4: 那年呢，就刚好舟山毕业了，当时呢又雕了好像78斤了，好不容易才回到家。从那里开始，我就想，真的必须想想办法，一定要走出去，一定就不能够再做这个事了。能干到的就在外面那边最远的那个山下去那里还有，然后这山背后那里还有。
2: 走出去的盘建三带着厨师手艺回到故乡，传承了瑶菜，成了村里的头号能人。村里人有啥大事小事都会找他拿主意。
4: 但是这管别多的外边家面地都不能够他们家的监管的米高档的那种。干用你的乖仔你的仔妹。
9: 都安用的。

0: ยังไม่ทำอะไรแต่ในน้องยังไม่กลับไปได้ก่อนมาเที่ยวเหมือนรู้ดานะ
1: นั่นแหละคนเราเนี่ยจะมาไปยังกับยังกับกี่คืนแล้วอีกสี่สี่แล้วไม่ก็มีการเป็นที่การเป็นลอยลอยหาจิ๋วไอ้ที่มีจะมั้งไม่เห็นเลยไม่เห็นเลยอีตาสาวพันเจียนซัน开始邀请客人今年请客的对象有些特别
2: วันไหนเลยไอ้เจ้าแต่ละไอ้เจ้ามาเสียเลี้ยว
1: 篮球场的修建对地无30平的山区是大事儿。潘建三明白，没有在节前如期完工，乡亲们的心里有点堵。这个球场很多该让地的让地，村民呢也付出了不少，
2: 我想给他们鼓鼓劲。村里的大小事情，潘建三的妈妈都很清楚。
1: 儿子要办件好事儿，他更得帮忙。
2: 妈妈呢，什么事都糟心。那在村里面，逢白喜事啊，他都能去帮我们去协调好、处理好。
1: 村里现在年人均收入7000多元，比起之前的苦，生活已经是好太多了。
2: 20多年前，回到我外公外婆那里吃饭，外公呢就。 将那个煎猪油那个猪油渣，就给了他。他一直都不舍得吞下去。吃完饭了以后，回到家里还含在嘴里面。
1: 如今的宴席肉菜绝不罕见，不过眼看就要开席，大菜猪手还坚挺地躺在锅里，
2: 潘建三有点煎熬。我那猪渣被煮多啊，面面中哦。
1: 菜要趁热吃，最黄金的制作时间留给今天的主角牛皮酥。牛皮酥的最佳伴侣是炒过的干黄豆，经过焖煮的牛皮和黄豆有着同样筋道的口感，最后再撒上另一味必不可少的神秘香料胡椒。 这个时候，色泽金黄、香气四溢的牛皮酥才算大功告成。习惯了忙碌的乡亲们，明明是被宴请的对象，但每个人都自然地找到了自己能干的活：猪杂汤、芹菜蒜段烧土鸡。
3: 黄花菜蒸腐竹，这些地里生乡里整的姚家菜，终于挨个上席了。那我们可以啊，点买一间房，咱们同在老人，那分在建山就，本来讲，挨个分不下，那里都丢。咱们，几个不在，两个别人丢了。好，快点呀！还是公关的拿起来，还有冰棍。 村民们只要聚在一起，就好不热闹。在重重的山峦间，在冬日的篝火旁，这个小小的村落，因为乡厨潘建三，聚集成了一个温暖的光点，正如他们的祖先曾经做过的那样。
2: 广州最南端，大珠江出海口处，停泊着的庞然大物里，将展开一场场的美食盛宴。欢迎所有小朋友，可能刚刚在里面的可以。
1: 作为最早在游轮工作的元老级厨师。 罗南昌和他的360名同事一起，要负责3000多位游客的饮食。
2: 就基本嗰啲一阵做就，你要明白啦，水果全部要时间先。我哋嘅美国标准卫生，每个礼拜会过嚟检查。
1: 作为餐厅的灵魂人物，主厨们。

0: 决定着餐厅的出品。
1: 徐教练彩蛋了，
2: 喂，发现几大条啊？
1: 阿武，啲牛展做咗未啊？松子鱼盘菜，
3: 盘菜我做，炖汤我做，
1: 有我两样你做。
0: 今年60岁的副总厨罗南昌是马来西亚人，已经在船上工作了30年，常年和不同地区的厨师打交道，英语、粤语、客家话、潮汕话，罗师傅张口就来。
1: 六只包皮，啊，一只五啊，拿来做乜嘅啊？
3: 做五顺咯。
1: 这里是中央厨房，厨师有马来西亚、有中国、有印尼、有缅甸的，还有菲律宾。我们请的广东师傅比较多。
4: 开始 break。
1: 哦，快上火的复活的本身叫做。我的阿妹开有 break。
0: 这座移动的五星级酒店厨房和地面厨房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明火，所有食物的烹制加热必须通过用电来完成。
1: 特别安全。那电力也是很够，而且热得特别快，它的一下子上了180度。
0: 电炉温度高，虽然能满足厨房烹炒煎炸的各般武艺，但对于讲究火气的食客来说，或许不太圆满。擅长炒锅的罗师傅用了一辈子电炉，做了太多让食客赞叹的美食，他不仅觉得口味完全无差，甚至更偏爱用电炉。
1: 因为酒店嗰啲厨房行煤气特别热嘛，因为我时常都咪行电嘅，厨房又冷气又成又唔会热。
0: 扒房吱吱作响的牛扒，欢快蠕动在铁板烧上的海鲜，还有厨师们花俏卖力的表演，组成了海上引人入胜的乐章。在游轮最被重复喜爱的音符通常是粤菜，专做粤菜的罗师傅不知在海上带了多少徒弟。
1: 而且啲后生仔以前我上嚟嗰啲20多岁啊，今晚我哋当个仔咁教导咯。
5: 一直在游，现在好多了。
0: 罗师傅的一双儿女早已工作，也许是想弥补少陪子女的遗憾，罗师傅特别偏爱这个来自河北的小徒弟。今天他要把客人经常点的菜式再演示一次。
1: 我们这个松茸炒一块，不可以炒过火，而且松茸的味道在那边，吃起来特别香跟滑，啊，知道吗？
6: 明白。

0: 星梦游轮在大海上飘荡，后厨不断生产，美食惊喜，24小时次第盛开。但游轮食客对餐饮的期待值会给主厨们更大压力。
1: 你冇再攞过啦，冇问题噶嘛。
0: 美食的制作者们全天在封闭的舱体空间，感受不到日夜交替的变换。他们唯一关注的时间是何时食材补给。
1: 因为我哋船上每一个水我哋都有3000-4000嘅行仔，我哋今日我哋上货上菜啊、肉啊、海鲜啊，一个星期入2次咯。
0: 游轮上工作，半个月才能休假一次。罗师傅惯常的休息方式就是看海。
1: 在厨房太久了，休息时间来外面吹下海风，在船上也有想家。家人都有講下啦，咁中意做船，我講做船非常之好，行兩步可以翻入廚房，又可以做工，又唔使塞車，又解釋俾個老婆聽，覺得。

0: 佢都冇得好讲啦。
1: 在邮轮，工业化的流程并未导致口味的妥协，技术的投入，得力的管理带来的是标准之上的口感。在限制中追求极致，让每一个食客满意，这正是不善言辞的罗师傅们一直的追求。
2: 抓紧时间了，兄弟，四点半了，你爸爸就嚟食饭啦。
1: 这是一间极其特别的餐厅。三年前，杨国雄辞去了餐饮集团主厨的高薪工作，选择在这间新食堂掌勺。
2: 搞埋啲鲩鱼。
3: 我哋主要服务对象就系啲公公婆婆啦，低收入家庭嘅人士啦。
1: 这间餐厅的特别之处是用即将过期和赠送的食材做盒饭，而所有的盒饭都是免费派送的。繁华的香港背后，每六个港人就有一人活在贫困线下，有的老人甚至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但同时，香港每天有3600吨弃置食物。七年前，回收食材再加工的西食堂应运而生。西食堂从有自己制作盒饭的厨房开始壮大。作为曾经的高端餐厅的主厨，杨国雄太清楚食物如何被浪费。
2: 如果你喺食肆出边做咧，你咁肥啲人点会要啫？点会食啫？你睇下咁大嚿嘢，可能得咁少啊，用得嚟。所以呢啲佢哋唔会用啊，佢哋捐俾我哋。
1: 要让这些非优质食材变得营养美味，最关键的是要做好食物挽救的源头工作。
4: 我哋头先收咗三个地方噶啦，两个跑马地咯，仲有个西环咯。
1: 会展中心剩余的熟食，超级市场卖剩的果蔬和临到期的冻肉。从早到晚，义工们以最快的速度抢救可再食用的食材，
3: 帮我哋切啊、洗啊、搬啊、得啊咁样，日日都嚟嘅，有啲仲系佢嗰啲冇钱嘅。
1: 收回来的肉菜经过层层筛选、分挑，再送到西食堂的两个中央厨房。主厨杨国雄拿到食材后，并不会第一时间开炉，而是拿出笔记本。
2: 食安咧会留意翻呢度嘅日子嘅，因为有阵时未必够货啊。好似啊，我出北姑鸡，未必嗰日够北姑鸡俾我出嘅。咁如果真系唔够咧，或者我变咗云耳鸡咁样，或者变咗榨菜鸡咁样，所以一定要谂多一两个。
1: 理清了食材的品种、类型和新鲜程度。再经每周的例会来制定菜单，这个不寻常的管理方式延续了七年。
3: 系攰嘅，但系都开心嘅，开心嘅，做得起劲。呢度你见到我，你都冇停噶，你见到我，你都冇停。但系呢度谂起啲受惠者，你即系会尽心啲做，尽心啲做。
1: 每天早上八点，新食堂的后厨开始高速运转。短短的三个小时，在100多平米的厨房，杨国雄他们要变出8000个热气腾腾的盒饭。不是按菜单采购，而是根据也许完全不搭的材料制作菜式，这是做西食堂的主厨最大的不同。同时，繁琐的食材处理工作也吓退了不少同行。
2: 我哋做啲嘢就係比較繁複啲嘅，又好有耐性咯。呢個位曾經請咗成年咧，不停咁轉。
1: 今天午餐的主角是白汁玉米肠仔烩肉粒。
2: 呢個菜其實仲有咩特色嘅？最主要我哋收翻嚟咧， 材料咧就係、是、需要咁樣配搭嘅啫。其實如果俾請啲啲婆婆食咧，又好似好寡同埋好單調，又唔係幾健康咁啊。咁咧就再加啲雞粉啊，加啲糖啊咁樣。

0: 要啦，因為本身個汁同埋粟米都好有味。咁我哋飲唔可以太多汁嘅，我哋因為咧，我哋要入翻個葡萄咧，如果太多汁咧，佢飆曬出嚟咧，我哋得茶粒嘅時候咧，就冇論盡。
1: 虽然是根据回收材料搭配食材，杨国雄同样注重健康。一份枸杞云耳蒸肉，清清爽爽。免费的食堂并不影响细心的定制，特殊菜式在这里一一分类。随着附近老人的陆续到来，杨国雄和同事们开始了一天当中最繁忙的时刻。
0: 如果有绿色菜，我们这个世界绿色菜，底菜就是白色菜。
1: 热饭送到老人家手上，要保证每一份的温度是一场考验。
0: 有时的饭我们都要试试，不会太干或太烂。如果温度不够，细菌都会滋生。希望可以做六十零七十啊！
1: 11:30，部分盒饭被义工们派送到社区，而另一边，老人们已经开始吃上爱心饭菜。七年里。西食堂已回收超过4800公吨剩余食物，派出620多万份爱心餐和食物包。杨国雄用自己手中的大勺，和伙伴们一起践行西食的意义。人和味道的相遇，注定还将延续。不同的味道。折射着不一样的人生，但为味道而生的人，他们的名字才叫主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龙趸、鲍鱼、白鳝，怎样成为大排档里翻台率最高的菜式？
3: 任何大时大节，人哋普天同庆，我哋一定开工。
2: 塑料凳、折叠桌、猛火滚油，看老广如何打造自己的宵夜江湖。老广的味道之宵夜。商品经济发达的广东，白昼绵长闷热，以勤劳著称，常常劳作到半夜的老广，挨更抵夜，饥肠辘辘，最早催生了夜间饮食的生意。夜间美食是对白天劳作汗水的致敬，也是增进友谊、洽谈生意的桥梁。盛夏的南方，伴随老广的不仅仅是酷热炎炎，还有无法躲避的狂风暴雨。15、16号台风相继来袭，让原本热闹非凡的海陵岛异常平静。
4: 客人一般来这里呢，都是美食、沙滩、冲下浪感。平时呢，我们这边呢都坐满很多客人的，但是这次的台风影响到我们这边的客人，基本少了3-2咁。
2: 韩真，阳江海陵岛上的美食创作者，每年至少有20万旅客品尝过他的手艺。与其他美食创作者不同的是，他施展厨艺的地方在大海上。

0: 島就係得九間海上大排檔啦。我喺啲海上大排檔度都支持到十幾年啦。
1: 11年的海上掌勺经验，练就出韩真对

0: 沙蟹啊，同埋啲石头蟹啊，而家休渔期都叫唔到，系要等开渔期先可以叫到。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韩真只能把希望放在一年一度的开渔节后。可天公不作美，开渔节将近，台风却来凑热闹。
2: 啊，要退死招呀！
1: 虽然还有两天才能出海，但很多渔民已经按捺不住了，冒着强风暴雨，在各自的船上张罗着出海的准备。
3: 哎，好记住啊，冇船开帆啦！
4: 禀告南海诸位大神，今日喺南海开渔，保佑渔家千顷万里。
1: 16号台风的尾巴还没有越过海陵岛的上空，开渔节的渔旗比原计划迟了一天升起。天气虽然不太理想，但三个半月的漫长等待总算是画上了句号。千帆起航的雄伟壮观景象再一次上演在海陵岛上，渔民们带着期盼开始了新的一轮耕海牧渔劳作。
5: 海岛咧个天气比较炎热，所以我哋最忙最忙个时间段就系晚饭同埋宵夜。
1: 趁着开渔节的热闹，午饭过后，韩真也驾船出海碰碰运气。
5: 最希望咧就系捉到一种好似面包、好似馒头咁啲蟹啊！呢种蟹咧相对青蟹嚟讲都比较难捉。
1: 韩真口中像面包和馒头的蟹，其实就叫做面包蟹，又名黄道蟹。圆溜溜的外形，身大腿小，行动缓慢，因体型限制导致它们不爱运动，全身都除满蟹膏，号称膏蟹之王。
5: 应该都有，
6: 我们每一次出去这里呢都有五百蟹。
5: 今天都应该有吧？
6: 有，今天天气这么好，应该都有的。
1: 面包蟹的捕捉只能靠拖网或者放笼，定位、下网、放网、拖网、起网，经过半个小时的缓慢拖行，第一网准备拉起。
6: 份咧就唔系好肥，就好瘦。如果迟一排咧，应该系好好噶啦。
1: 起网两次，收获甚少。韩真带着少许失望，打道回府。开渔节的第三天，17号台风又要正面袭来，渔船纷纷回港避风。
2: 点解咁少嘅，咁细嘅？
0: 我打台风啊，冇俾嘢啊！
1: 渔民给韩真带回来的面包蟹虽然不多，但也能暂时解馋。韩真迫不及待地开启了炉灶，开始他最拿手的黄金蒜蒸蟹和面包蟹焗饭。俗话说，入秋后是蟹肥膏满的季节，但对面包蟹却恰恰相反。这个时候的面包蟹只是蟹肉洁白细嫩。
5: 首先烧开个镬，加啲五花腩落去爆香佢，再倒面包蟹啲膏落去，之后倒埋啲蟹肉蟹壳一齐炒香煸香，咁啊就可以倒落啲饭度啦。呢煲嘅饭咧就吸晒啲面包蟹啲海鲜啲鲜味，同埋啲五花腩啲香味，就系特别香，特别好口。
1: 忙完了最后一张单，韩真亲自下厨，用来之不易的食材制作自己的夜宴。
2: 哎，生
7: 先呢尾巴蟹啊，试下。

0: 间作战多年的兄弟们一起分享。他知道赚钱多少都是强求不来的事，唯愿一日四餐不苟且，才是平凡人生最大的福气。在老广宵夜的范畴里，野味只属于调味剂，海鲜才是深夜食堂的主流。汕头是中国宵夜爱好者的朝圣之地，其中又以汕头砂锅粥最为出名，全因潮汕人独创的粥底。粥在与各种各样的食材相遇后产生奇妙的变化，但是40年前的潮汕地区并没有用砂锅来熬粥的先例。
1: 马上做，我做完没给你讲啊。鱼翅鳗鱼粥，每天晚上最后一碗粥都是煮给我妈妈做夜宵吃的。
0: 把最好的一份材料留下来，煮每晚的最后一锅粥给妈妈吃，这份小小的孝举，在汕头濠江的这家小店里延续了10个年头。和其他宵夜档一样，从傍晚5点到凌晨4点，11个小时的忙碌，对于经营砂锅粥店的吴朝奇来说还不算结束。
1: 每个新锅买回来我都要检查一遍，要有回音，你像这个有裂痕不要。
0: 这家20平米不到的小店由吴朝奇父亲创办，靠着一个小小的砂锅营业了22年。今年30岁的吴朝奇至少已经10年。
1: 我从16岁出去外地打工，20岁回来接手父亲的手艺。
0: 吴朝奇刚满20岁那年，远在马来西亚的他接到父亲病逝的消息，当即辞去了他乡的工作，奔赴回国接手副业。
1: 一些卫生啊、质量啊，回来改动了一下，鱼的质量肯定要固定。我父亲那个时候是跟供应商拿的，我是不行，我要自己去挑货，买鱼是要靠运气的。
0: 从濠江到汕头海鲜市场整整20公里，为了寻求一手好食材，这条夜路吴朝奇走了10年，风雨无阻。大清早的海鲜市场人头攒动，要在众多早起的觅食者手上抢到理想食材，除了要讲经验，还得看运气。
1: 哎，几条货？
2: 是啊，慢点点，夫妻安安在，那就收钱。我们就好。
1: 那稍等一下。
0: 用各种鱼来煮砂锅粥，是吴朝奇接手副业后的新亮点。但要挑选和处理各种不同的鱼，并不是一件简单轻松之事。
1: 表面就有一层沙，它一定要加过经过热水处理，才能把这一层沙洗得掉。
0: 来来回回穿梭在市场里，所需食材到手后，天已经亮了。
1: 买了鱼呢，要先开肚，把肚子里面的内脏全部清理出来，然后我们再擦掉里面内脏的那些血水，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冰箱了，下午再来处理。
0: 鱼不及时处理的话，腥味难以去除。把所有的鱼做了简单的清理，14个半小时的忙碌总算告一段落。到了下午4点，对于阿奇来说又是新一天的开始。与别的砂锅粥不同的是，阿奇开店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泡米，也不是切鱼，而是煮卤水五花肉。
1: 潮汕砂锅粥都是以海鲜为主，海鲜它里面缺乏一定的脂肪，这个卤水五花肉呢，它就是补充里面的脂肪，然后让口味变得更加香滑。潮汕砂锅粥呢是不用清水去煮粥的，我们这边呢就是用猪骨头、黄豆还有大米去熬骨汤，用这个汤底来煮一份砂锅粥。这锅汤呢大概是熬1个半小时。
0: 鱼干粉是阿奇父亲留下来的秘诀，把方鱼干用花生油炸透炸干后，再磨成粉，用以添加在粥里提鲜。

0: 所有的必备材料准备就绪了，妻子开始泡米，阿奇负责切鱼和肉，忙碌当中默契无限。
1: 米要先用水浸泡10分钟，然后水开的时候再倒进去，第二次水开了再去过那个冷水，让它冷却一下，就变成那个半生熟米。
0: 40年前，潮汕人并没有用砂锅煲粥的习惯。改革开放初期，到外经商的潮汕人看到广州本土居民利用窄口宽身的砂锅来煲汤，善于变通的潮汕人把砂锅用作煲潮汕粥，从此之后潮汕砂锅粥香飘全国。吴超奇选择的小砂锅能均衡而持久地把热能传递到内部，相对平衡的环境温度有利于水分子与食物的相互渗透，渗透的时间越长，鲜香成分溢出的越多，煨出来的粥就越香醇。
2: 我们潮汕话有一句叫煮米无卡三十六下架，
0: 想煮好一锅粥，烹煮的步骤也不能随意，一是旺火煮沸，这个时候要用手勺不断搅拌，将米粒间的热气释放出来，粥才不会糊，米粒也不会粘锅。二是转小火慢熬，减少翻搅，才不会将米粒搅散，从而让粥变得太过浓稠。粥煮到70-80%熟后，潮汕砂锅粥几乎什么材料都能放，只要提想法，老板几乎都能满足个人需求，而且做出来的粥鲜香无比。煲砂锅粥虽然省时，但却不省力，一家三口从下午5点一直忙碌到凌晨10分，炉前炉后的艰辛只有个中人能体验到。
2: 饮食店就是这样的，一忙起来就是全家总动员，辛苦啊，但是只要客人说开心，我就觉得还好。
0: 一家店，一锅粥，3个人。与其说是为了父亲的嘱托，还不如说是为了一家人稳定的生活。一锅暖意浓浓的夜粥，扬名潮汕，也成就了吴潮奇的人生。距离汕头800公里外的湛江，被誉为南方的海鲜王国。幸会不可无诗酒，盛宴当须有肥豪。没品尝过湛江炭烧生蚝的味道，就等于没来过这座城市。但湛江生蚝又何止炭烧这一做法？深夜时分，各路口味刁钻的夜食者陆续结束了夜生活的最后序曲。经营夜食店的王志德把最后一桌食客送走了，却没有就此结束一天的忙碌。
3: 做嚟做咧，冇咩成做翻嚟。我想能咩去搵到料嘅猪头嚟做嚟睇嚟试试，跟住哦，妥嘅温度，你要佢之后嚟做。
4: 可以啊，可以
3: 试。对啊，嚟试试下。
4: 嗯，
3: 一定系做下过。一个，我啲农人咯，可以啊，我老家嘅，开农家嘅，一个成条。哦。嗱，老家家成条，六家个都农人，一个好卖嘅。
0: 食不厌精，会不厌细，这些看似简单的烹调方式，是王志德和后厨反复钻研了2个多月的结果。爱好总能激发人的无限动力，餐饮者总避免不了要与时间赛跑。王志德，湛江人称他为豪爷。原本在广州从事广告设计的他，12年前不顾家人反对，回乡做起了湛江生蚝的小生意。每年6月至8月是湛江生蚝的繁殖期，也是王志德最操心的时候。

0: 酿在生蚝既瘦又小的时候留住食客的胃，这是一道大难题。
1: 我作为湛江人呢，我是特别喜欢吃生蚝，每次吃生蚝呢我就想到烧烤，但是我想湛江生蚝这么好吃，能不能多点做法，多点吃法，所以呢我就迈出了第一步。
0: 驱车15公里，王志德来到了最熟悉的湛江通明海湾。创业之初，为了寻找优质蚝源，他跑遍湛江所有咸淡水港湾，最后在这里和蚝民寿哥相遇。进入农历5月，港湾里的所有蚝民都忙于修排下苗，明知没蚝可买，王志德还是隔三差五的前来拜访。
1: 我们是为了看看它这个水有没有被污染，还有那个蚝长多树好不好。
0: 生蚝是非常古老的食物，在湛江遂溪曾经发现了7000多年前的蚝壳。蚝属于绿食动物，以漂浮的藻类和微生物为食，它通过震动鳃上的纤毛，在水中产生气流，让水进入鳃中，然后通过纤毛来筛选水中的悬浮颗粒进食。一只成年蚝1个小时可以过滤10斤海水。生蚝从育苗到分苗，再以串联吊养的方式移到深海处，这个过程需要7到8个月。
2: 当啥子公红狗啊，买钱就要。那个对啊，鹅生长比较好，这个容易吸收阳光，更加营养。
0: 饱食河口、洋流、台风带来的微生物，一只肥美的湛江蚝需要吊养2到3年。而一般生蚝1年半到2年左右就可以收成。自从湛江遂溪县第一个炭烤生蚝问世，宵夜里炭烧湛江生蚝的热度就从这个偏远的小城蔓延开去，并持续了近40年。虽有历史，但湛江生蚝一贯被烙下了难登大雅之堂的印记。近10年来，王志德正努力改变这一印象。
1: 我是选最好的蚝，然后在蚝清洗的过程呢，我就废了，比别人的成本都高很多。选的是用机器啊，还有再经过人工扫刷，还有流动的手不断的在刷洗它。表面的泥全部擦得干干净净。
0: 用广告人的思维和审美创作美食，从里到外给湛江生蚝带来新元素和新标准。
1: 传统的基本就是蒜蓉，因为蒜蓉呢，很多人呢吃了就是有一些口气嘛，我就想着能不能用一些水果来代替这个蒜蓉，所以呢研究出来有几种呢，大家都蛮受欢迎的。
0: 从蒜蓉蚝到水果蚝，从芝士蚝到酸汤蚝，从广告人到烧烤佬，再到生蚝专门店创始人，王志德整整用了11年时间，把单一的炭烧生蚝做成月下蚝宴。
1: 那个是什么哦？哎呀！妈，其他的那个，自己刚刚煮粥的，特别焦哦。哎，走路迈前走一块肉哈。
0: 啊，因为热爱，王志德既把开店做好当谋生的手段，更是实现内心理想的寄托。在烟火缭绕的日常里，我们看到了宵夜界里新一代的坚持与创新。位于新兴县西南部的大江镇，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被视为珠三角的后花园。

0: 平时都要去行山噶，尤其是行山中意去河黑卡下底饮嗰啲面面。
1: 在这个后花园长大的吴新林，是大江镇出了名的山人。他的出名不仅因为他一有空就喜欢往山里跑，而是他敏锐的视觉总能发觉山溪里的美味。
0: 以前呢，这个生活困难啦，七口人，父母翁姊妹，当时梗系食唔饱啦，搵下山乜咧？讲起先，捉下鱼，捉下虾，下顶搵餐。
1: 因为要填饱肚子，所以老往山里跑。从前的习惯，跑成了如今的爱好。而每次上山，吴新林总会自然而然地带上一包诱饵，把诱饵半遮半掩地铺盖在山溪里的石缝下。
0: 有三十分钟得噶，又下车去食嘢，咪捉住佢咧。
1: 不到十分钟，小型的山螃蟹沿着诱饵四浮而出。
0: 有时游几斤，有时候三斤咧，我咧捉翻啦。本来想捉咧坑螺个廿，你真系捉唔到，捉咧三下拉翻。
1: 吴新林带着些许收获和少许遗憾，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无论身居高山，还是依傍大海，老广对一日当中的第四餐总是充满了激情和期盼。
0: 那你今日冇食，你有啲货不？等你上啦，住噃。
2: 哇，今日你有啲货咧，好多啲咧，
0: 点会晏仔噶啦？佢啦。
2: 啊，兄弟啊，今日十点钟过嚟食宵夜啊！
1: 山螃蟹，当地人称为虾辣，虽然体型较小，带有着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有清热散血功效。一天的忙碌下来，总想有一些地道的美味来犒劳疲惫的身躯。即将进入大山的宵夜时段，当地的香厨谭青青用自己特有的方法来烹调这一顿宵夜。
2: 哎，今日林哥做的虾辣会啊，好靓噶，比林哥食飞啦！
1: 油炸虾辣、虾辣鸡蛋汤、蓝角炒米粉，虽然都是新兴宵夜的特色，但是在吴新林和盘青青的心中，少了山坑螺的味道和吸螺肉的过程，总感觉不够完美。
0: 我都想做啲山坑螺噶，佢入边啲水都话。你多睇唔到，
3: 我睇可能今年颱風比較多，雨水比較多，山坑螺比較難捉啲。
0: 睇佢聽日去繼續，後日仲有知道睇佢揾坑螺，大家飲杯住住哦。
4: 有有有有。
1: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除了必备的月饼外，新兴人的赏月餐桌上更是少不了鲜味的紫苏炒螺。山坑螺系栖息于底泥富含腐殖质的干净水域环境，常以泥土中的微生物和水中浮游植物、幼嫩水生植物、青苔等为食。山坑螺昼伏夜出，体型小巧尖长，颜色与溪流里的石头相近，想要在白天摸到它们，丰富的经验才是关键所在。
0: 靠自己的眼力睇啦，都系日头全部要靠饭食头搬树叶搬出来噶。
1: 阳光明媚的正午，山坑螺偶尔会冒出来享受日光浴。对于吴新林来说，四个小时反复的低头弯腰，总算有了点收获。用清水隔天静养。令其吐清杂质，去除泥味，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紫苏炒山坑螺是新兴人最佳的赏月美食。山坑螺属风寒食材，而紫苏叶能散表寒，两者的组合属于食疗里的黄金搭配。
0: Let's go.

0: 过去，山坑螺是给人们填肚子的凑合之物。时至今日，它已演变成新兴人的心头号。而在烹调上，除了有传统的紫苏爆炒外，还创新了不少搭配，如山坑螺焖鸡、山坑螺猪骨汤，从螺口处轻轻一吸，顺势滑入口中的螺肉细嫩异常。山坑螺不属于名贵食材，最多只能算是家乡美味，但每一个新兴人都爱它的鲜、爽、香，这也是吴新林向往大山的原因之一。宵夜的烟火气息总是能增添人们的情感和欢乐，快节奏的香港更是宵夜的发源地。络绎不绝的脚步，川流不息的车流，边走边吃的美食。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效率成了香港的一大标签。然而，交通之快、行走之快、吃饭之快，都只是港人生活情侣表里的一面。当夜幕降临，宵夜档前的港人会回归到一天中最悠闲的状态，三五知己相聚一堂，慢慢的品香进食。
1: 5:00六点钟收咗工，咁啊行过嚟三五知己饮杯啤酒啊，吹下水啊，咁啊又系一日啦。
0: 其中港人最向往的美食，当属大排档风味，塑料凳、折叠桌，普通的食材在火光四溅的炒锅中释放出江湖气息，人间烟火不绝缭绕，这就是香港大排档的印记。鼎盛时期，全香港路边排档有800多家，因为政策管制，如今拥有牌照的只有26家。
1: 我在这里看叶村经营这个大排档呢35年了，街坊小细，时间也平靓正。
0: 今年63岁的吕以玉亲历了香港大排档的各种变迁。从1983年开始，吕以玉就把排档风味搬进了大型屋村。
2: 政府起出嚟冬菇亭的原意就是佢有一个公共屋村，咁佢就会起1至2个呢啲，咁每一个入面会有4个铺位，慢慢就会演变成呢一种咁嘅大排档。
0: 昔日的路边大排档早已被屋村冬菇亭所替代，全香港200多个冬菇亭熟食档，能存活30-40年的屈指可数。吕以玉的胜利大排档却一直让街坊追捧。每天下午2点，吕以玉总会出现在街市。
1: 西芹就呢啲菜心咧，嗱起晒花嗰层咧就冇用啦。你见到呢啲花嗰啲，你又剥开佢攞翻嗰啲未开花嗰啲。
0: 每逢假期，大儿子吕昭廷都会跟随父亲身后来偷师。吕昭廷深知，对食材的辨别和挑选，父亲有着独到的眼光。
1: 我7几年嚟香港，做咗成7-8年街市，咁啊变成对呢一方面咪有认识咯。
0: 7年街市生涯，练就出吕以玉对食材挑选标准的苛刻。每一块肉、每一把菜，甚至是每一根葱，都必须经过自己的手才放心。
1: 这啲系盲走，攞翻我一阵间就死噶啦。嗱，呢只系咧就肥又够肉。快走啊！
0: 千挑万选，合适最好。2个小时的挑食任务结束后，父子俩马不停蹄地赶回排档，准备迎战繁忙的周末晚市。龙趸、龙虾、鲍鱼、白鳝，这些大酒楼

0: 才会有的食材，竟然是吕以玉大排档里最受欢迎的菜式。吕以玉的经营理念颠覆了传统大排档菜式的定位，他用上等的食材结合传统的排档风味，以大众化的价格一街坊。为了吸引客人尝鲜，他最先想到的是港人最爱的龙趸。龙趸，珍稀斑鱼之王，它的肉质不以嫩滑见优，而以爽韧取胜。
1: 啊，一大条啊，好啲，依家又好少，有百几斤噶啦，啊，四五十斤嚟讲咧，肉咧就会硬少少咯，系啦。
0: 比起一般的鱼，龙趸的处理过程更加复杂。
1: 放血好紧要咯，一放得到嘅时间嚟，嗰条鱼又白色噶啦；一放唔到血嚟讲咧，佢又高血就咁解啦。心可以有食骨度啊，一食到人麻痹啊嘛。鱼片咧就薄啲咯，薄一半到啦。头先0.2或者0.3个 cm 嘅打边炉咯。连埋皮嚟讲咧，啲皮咬落去咧，好似食脆肉板咁样，爽爽地。
0: 深知港人爱打边炉，吕以玉最先想到了推出龙趸火锅。但这个火锅并非汤底加鱼片那么简单。
1: 肚腩嚟讲咧就拉油，啲肉咧弹起啊嘛，跟住啲火腩就煎煎嘅，跟住我哋有好好到个龙汤喺度啊嘛，跟住啲猪肉飞上去落底。
0: 258块钱的龙趸火锅套餐一推出，街坊蜂拥而至。吕以玉又大胆地推出黑松露碧绿虾球、竹升海黄翅、品鲍鱼花菇鹅掌和虾多士等新菜式，这样100-200块就能让食客在大排档的夜市里尝到星级酒楼的味道。
2: 以这个套餐的形式，等啲街坊多啲选择啦，又唔使谂得咁辛苦，喂呢几个餸，咁又价钱又平啲啦，食套餐就薄利多销啦，所以维持到咁多年啦。
0: 从晚上7点到凌晨1点，吕以玉父子相互协调跑全场，后厨培哥负责厨房总把控，各就各位，各司其职。
3: 其实做呢一行好惨嘅，特别做我哋呢啲，任何大事大节你就要做，人哋普天同庆，我哋一定要开工。
0: 看似不起眼的大排档，实则不简单，价平量足，货齐够，吃得爽，喝到嗨，这些都是大排档的独有标签，也是宵夜文化的一个发展与传承。
3: 即系你话喂呢个大排档咁样，我哋做咗30几年，咁我而他朝有一日真系爸爸话唔做，咁我愿意做嘅。
0: 品尝一座城市的本真，必须行走宵夜江湖。一张张老旧桌子，能拼织出一段段动人故事；一阵阵猛火滚油，能翻炒出人间温度。好吃的，除了宵夜，还有这份畅快与温情。

0: 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对着香港。
1: 快靓正好食啊嘛，梗系茶餐厅噶啦。
2: 喂，咁啱啊，
3: 饮茶。

0: 很不一样，冇得定。你听佢好多个啫，佢嗬。好笑啊！陈生，因为香港情意结嚟嘅，因为经济实惠，样样都有。
1: 我真的太喜欢香港茶餐厅。
2: 各位身體健康，早晨。每次平均兩個系統嘅發展，喺今日朝早最高峰時間，就係十個。
3: 從維修行道橋面，後面到徐家，條軌紅磡排到。
2: 面對人員的。

0: 可唔可以
1: 坐呢度啊？可以，可以。
0: Hello， 我是蔡祖宜蔡蔡。
1: 你好啊，我是文文，系啦，叫我文文可以。
0: 文文哥，你好。
1: 系啊系啊系啊！介绍啲好嘢食啊，冻奶茶啦，同埋呢个推单子康底，
2: 好，
1: 好嘛，
2: 好
1: ，OK。
0: 这里人过来，看到有空位就坐。
1: 这个是金曲之一，对，餐厅文化，茶餐厅文化的金曲之一。
0: 不认识，
1: 不认识的，因为大家觉得这样才有一种热闹感啊，而且在大家上班前来吃啊，都会很赶时间，也不会介意这些的，试一下吧。
0: 好，我先喝这个奶茶。
1: 先喝一下。好好美啊，这个是丝袜奶茶，就是掰出来的，行吗？超级好啊，
0: 我真的太喜欢。
1: 蔡蔡，你看茶几的水吧都是内有乾坤的，因为地方窄，通常呢隔离就是面档来的，咁就可以充分利用空间，提高效率。
3: 这些就是香港做到咯。
1: Cheers！ 名副其实，很棒。你看，它这一点都不油腻，
0: 太好吃了。我喜欢它的那个黄油，很香很香，食物又好吃，整个氛围又很好。冷门糕，
1: 系
0: 烘底系咩意思嚟噶？
1: 你看到这个，就是烘过的意思，放在微波炉，微波炉烘过，对。哦，
0: 不是很像说要比较少啊？
1: 不是不是，就是烘底，因为有些人不喜欢烘底的，他怕煎渣啊什么的，怕上火。
0: 我中意烘，
1: 你中意啊？我都中意，我都中意啊。对了，茶餐厅有很多俗语的。很简单啊，很简单啊，
0: 很简单，
1: 很简单啊，非常不简单的港府啊，
4: 绿色啊，即系柠檬水咯，
0: 绿色系
1: 掉色，
0: 掉色，
4: 绿色就啲颜色啦，
1: 即系柠檬水啊，
4: 或者飞沙走奶嗰啲都好少用嘅，
0: 飞沙走奶，
4: 即系斋啡 ，black coffee， 耶。干糖即系干橙牛奶咯，
0: 干糖什么什么干糖？
1: 干糖，我们的以前的意思就是说，哎，我们没钱了，干糖了，这样就是代表牛肉炒河粉，哎。系咪仲有啲咩靚仔靚女嗰啲？
4: 靚仔啊，白飯咯。
0: 靚女咧？
4: 靚女啊，白粥咯。
0: 佢係白飯，我係白粥。
4: 都係所謂俗語咧，即係將個嘢簡化咗。所有嗰啲咩肥妹啊、朱古力嗰啲都係貪好玩啫嘛。即係做嘢唔好咁沉悶啦。
0: 而且這樣也比較快吧。
4: 係啦，我諗再過多。

0: 十年八年啲嘢失傳曬，全部撳單入嚟咯，都唔使講啦。同你玩個遊戲啊，睇下你知唔知道嗰啲術語係咩？答得到咧，就請你食個三眼仔餐嘅飯啦。
1: 好啊，你
2: 好。
0: 第一個問題就係咩叫做酒青咧？
2: 酒青比較聰，
0: 好聰明啊！第二個咩叫飛沙走奶咧？
3: 哎，
0: 熱
3: 咖啡，
0: 哎呀，
3: 黑咖啡，
0: 哎呀，對啦對啦，好啦，咁呢個餐肉蛋咪就送俾你哋食啦。
1: 哦，好啊，多謝多謝。
0: 大家喺度講下笑咁啫嘛，整個餐肉雙蛋飯啦。另外伙計話雙蛋啊，周圍都有，不如加多隻啊，三隻夠特別。呢個就係餐肉雙蛋飯啦。
1: 哇！
2: 三眼仔。
1: 哇！係黐住一齊嘅三個蛋。
2: 嗯。
1: 我嚟試下嗱。
2: 哎，谢谢。
1: 客气。
2: 再配一个午餐肉，蛋饭午餐肉。
1: 咁大好味啊！
2: 好的，冇得顶。
1: 因为午餐肉很香的，自己煮咩也会上午餐肉。
2: 真的，它的午餐肉那个咸度刚刚好。
1: 对对对对，午餐肉真的很重要，知道吗？
2: 在香港吗？
1: 对啊，因为工人嘛，他需要很多的肉来填补他的体力，
2: 还有蛋。
1: 对，吃完之后再继续努力工作。

0: 趁呢一兩個月啦，我哋就嚟結業啦，唔做啦。
1: 哦，係啦，講到呢度真係好 sad 啊，真係好 sad。點解啊？
0: 因為做咗好多年啦，我以前咧就係我爸爸喺呢度附近做大排檔嘅，收尾咧因為要取締啊，要拆，咁我哋就好簡單咁樣揾個鋪頭入嚟做咯。如果頭搭尾連埋我爸爸都做咗50多年嘅啦。哇！我都喺呢度做咗38年，都夠啦，要退休噶啦嘛。
1: 有冇仔女啊？你的仔
0: 有，我個女都嫁曬咯。
1: 哦，那做姑姐班啦。
0: 他們做不來啊，很辛苦啊。哦，我每日都要5點起身。
1: 對對對對。
0: 6點收工，每一日都係咁喎，好辛苦噶。
1: 啊，我在演戏的时候演过茶餐厅老板，就是演过他的这个身份啊，还真的是长年无休啊，即系没得休息。
0: 好多嘢你都要 handle 噶嘛，
1: 尤其香港嘛，就是那种传统以来的这种精神，狮子山精神就是这么来。
0: 而家最流行有茶餐厅，一间一间咁开，即系证明呢行生意系 OK 噶啦，唔系唔会开到咁样啦。茶餐廳始終係香港情意結嚟嘅，因為經濟實惠，樣樣都有，歷久不衰咯，最緊要。

0: 带你去另外一种好吃的。
1: 可以。
0: 喂，干妈吗？喂。啊，干妈吗？喂，干妈吗？啊，咁串点得噶？喂，干妈吗？
1: 饮茶啦！
2: 哦，三点几饮茶先啦。
0: 喝下午茶这些东西其实是英国人传过来的，这个文化传到来，我们这改良成三点三去冰室，看，就是这里了。
1: 冷门哥，小时候看你的戏就觉得很深入人心，而且很有共情。
0: 对对对，如果你不接近人间烟火的话，你就等于很空了，对不对？去茶餐厅可以见到很多不同一样的人，有医生、律师、法官，或者是打工仔，你就会看到很多东西。
1: 所以你就一边吃饭在茶餐厅，然后一边就是观察人。
0: 对，下一个杀手是怎么演？应该怎么演了？

0: 看到有乒乓球，不如我们来当个国手如何？
1: 好呗。哦，拜拜。
0: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
1: 睡着了，别打到客人了。
0: OK。我们吃饭吧，我饿了。
1: 好。哇，
0: 很有感觉。
1: 冰室其实是茶餐厅的前身，因为以前呢要吃西餐呢就只有外国人才能吃啊，因为比较贵啊，我们呢就把它简单化，还有呢就是中西合璧的菜都很便宜，是哪里都可以吃得到。咦，龙哥。
2: 哎，龙哥，龙哥，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店叫茶餐厅，为什么有些又叫冰室啊？
3: 六十年代冰室咧就系小食牌，奶茶咖啡啦，西多士啦，咁啊时代变迁咗之后咧，就由冰室咧就攞咗个茶餐厅牌，之后咧就融入咗粥粉面饭，茶餐厅咧就多元化咗。
1: OK，
0: 所以在这里是要说英文点餐的。
4: 嗯，讲英文啊，有边个餐
5: ？B 啊，唔该。
4: 简单到啫 ，A B C 啊嘛。
1: Cool。哇，嚟啦嚟啦！哇，呢杯嘢好劲喎，黑牛，喝完这个要跑步跑三天咯。60、70年代的时候，香港的精致繁荣开始起来了，工人越来越多了，
0: 建楼，
1: 对，建楼啊什么，他们很辛苦嘛，不是？
0: 对 对, 对。
1: 所以呢，公仔面啊，喝奶茶又可以补充糖分。
0: 怪不得，所以他们那个甜度是可以很耐饱，然后他们的分量也很大，
1: 对、啊。
0: 然后蛋加好几个，然后午餐肉。
1: 对啊。哇，来了来了。
0: 这个是什么？
6: 我是水胆。
1: 就是和尚跳海啦。
0: 和尚跳海。
1: 系啦，咁啊唔知点解，可唔可以解释下？
6: 因为个头似和尚跳咗落去热水里边，即系和尚跳海啦。
1: 嗯，很有意境啊。
6: 搞人个水潭，崩就可以饮啦。
1: 都知啊。
0: 认真
6: ，真的。
1: 其实呢个叫滚水蛋咧，我妈咧即系都有教过我整噶，
0: 我都识整
1: 啊，系咩？你都识整啊？
0: 有一点像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蛋，就是像刚才滚水蛋里面那个蛋。
1: 哇！我哋嘅嘢食嚟啦，我哋嘅嘢食嚟。
7: 哇！好，
1: 很厚啊。
6: 炸鸡髀，
0: 炸鸡髀，我喜欢炸的东西。这是什么？
6: 菠菜汤上面
7: 鸡批批，
1: 哦，菠菜鸡批鸡皮，皮就是派嘛，派嘛 ，chicken pie，chicken pie， 呢个紧要，呢个紧要啊！我哋食一嚿西多先啦。
0: OK。
1: 你碗牛油咧，其实咧都好肥嘅，所以唔好太多。
0: 它的面包很香很香，
1: 弹到我的牙了，快掉下
0: 来。可以试一下它的菠菜汤，
1: 很不一样，
0: 像鸡汤哎，很浓的那个鸡的味道。
1: 对对对 ，You like it?
0: I like it.
1: Very good.
0: 来，我切给你。
1: 你是在家里是最小的还是？
0: 我是第二的。
1: 妹妹还是弟弟在？
0: 我有一个妹妹跟一个哥哥。
1: 那哥哥都会欺负妹妹啊？
0: 不会啊，我们欺负哥哥。
8: 咦，文哥，
1: 哎，
8: 呢个风吹你嚟啊？
1: 喂，玩个什么？我坐住讲舒服啲。
8: 好啊好啊，
1: 你一齐食嘢好多玩得。
8: 好啊好啊，
1: 好轻松啊。
0: 还有这个鸡王吗？还没吃。
8: 呢个鸡髀系粤式炸子鸡嘅做法。
1: 啊，粤式
8: 炸子鸡，出边就好少咁样做嘅，即系就系雕。吹乾佢個皮，
0: 一樣。北京烤鴨這樣子做，吊着。
8: 試下。
1: 最近有啲咩新設計嘅菜？
8: 我哋復刻緊一個錦魯雲吞，係傳統嘅。
1: 錦魯雲吞，哇！個月仲有收

0: 不过我未整好，要你哋帮手整。OK，Let's
1: go。
2: 哇，喺华哥准备晒咯。
3: 系啦，我啊教你一次。
2: 系。
3: 首先将一粒叉烧咁样饮少少。
2: 系，饮少少蛋。
3: 系啦，跟住咧咁样揿一揿佢。
2: 喂，呢下真睇唔到啦。哦 ，OK。
3: 你基本上冇所謂嘅，撳一撳佢就唔好跌翻出嚟就 OK 噶啦。
2: 哦，
3: 咁你哋嚟啦。
4: 好一粒。
3: 係啦。你要飲啲蛋先。
1: 嚇！
3: 如果唔係佢唔黐住噶。
4: OK， 飲啲。
3: 係啦。跟住咧就飲啲蛋漿就黐黐啲邊。
2: 哦，誒打咗個三角先。
3: 嗯。
2: 跟住黐黐啲邊。
3: 跟住用少少力撳一撳佢。
2: 咁樣。
3: 撳一撳佢。
2: 撳一撳。黐住
3: 得
2: 啦。
3: 係啦。
2: 哦。咦，我發現呢啲皮係咪雲吞咩比一般嘅厚啊？
3: 係啊，真係你識貨啊！依家真係好難揾噶，老麵家嗰啲都唔做噶啦。
2: 哦，咁我哋就炸佢咯噃。
3: 係啦，個油温咧大概160度，嗱開始卷啦，卷埋啦。
2: 哇！好快嘅，好快。
3: 好快嘅咋？
2: 我現在穿的這個皮不止160度。
3: 跟住咧就加到220度。
2: OK。
3: 逼翻啲油出嚟。
4: 哦。
3: 係啦。
2: 要炸到什么颜色的程度才
3: 金黄色？
2: 金黄色
3: 系啦。
2: 哇！金黄色，好似系要再加啲甜嘅嘢系嘛？最后吓，
3: 系啦，加个酸甜汁。首先啊，飞水飞咗啲猪润先，可以加埋啲材料啦。呢個咧就係我哋落翻個京都排骨汁，
2: 真
3: 係
2: 流曬口水啊，好香啊！
3: 嗯，
4: 好想吃。
2: 哇，好心急啊！試下啦。
3: 嗯，
4: 就這樣沾。我想吃到它裡面那個，但它那個叉燒，很有它那個皮的香味，而且很脆很脆。我覺得如果太薄就做不出這樣的感覺了。
1: 好煙韌啊！
3: 嗯，
1: 廣東話煙韌。
3: 好香嘅蛋香味，
1: 系
3: 佢同呢啲普通包雲吞嗰啲唔同嘅。
1: 啊，呢個就係我們平時小時候跟爸爸媽媽去喝酒啊，
3: 買
1: 啤酒啊，喝喜酒，
3: 啲傳統嘢
1: 都有呢個菜。
3: 嗯，唔係好多地方有做啦，依家
1: 很有老情懷。
4: 我知就是
3: 講白啲話，我哋呢一代都冇埋嘅話咧。就冇人懂得再做呢樣嘢噶
1: 啦，係啊，
3: 或者係未見過噶啦。
4: 我就未見過，第一次見啊。
3: 因為你太年輕啦。
1: 咁你好似傳咗啦，係嘛？頭先好似裏邊我見到一個徒弟喎。
3: 可以慢慢教啊佢。
1: 慢慢教。
3: 係啊。
1: 你有排教我，你仲好年輕啫喎。很年轻啊！
4: 突然想到，明天我自己要去打卡嘛，对不对？所以我想要你们帮我赢一点点那个食物的钱，所以邀请你们玩一下这个小游戏，
1: 好，
4: 帮我一起完成，好不好？
1: 咁啊，帮下你啦，
3: 我试下噶咋。如果你唔得嘅，你就唔好打我。
1: 好，呢度嘅规矩就系由我定，即系话。我叫你打乞嗤，你就唔可以咳。我叫你傷風，你就唔可以感冒。Understand？ 記唔記得？
3: 我知。
4: 呢個 OK。
3: 反貪風暴3-4。
4: 四
1: 四
3: 四。
1: 好嘢，好嘢。
5: 呢度規矩最緊要係聽話，即係我叫你打乞嗤，你唔可以咳；叫你傷風，你唔可以感冒。Understand？
1: 咁啊，到边个出题啊？到你出题。
4: 到我 ，OK。
1: 不要问那些女人，太女人了，不记得吗？不知道啊。什么化妆品在哪里买？
4: 我养你啊！我养你啊！
1: 我养你啊！
4: 我养你！我养你啊！
1: 咩嚟噶？咩嚟噶？我养你啊！
2: 我养你啊！
4: 我养你啊！
1: 喜剧之王
4: ，OK 啦，我养你啊，你
1: 我养你，我养你，我养你，
3: 嗱我咯，
1: 我到你啦，
3: 两个字噶，我要打10个，
1: 叶文，
3: 哇好嘢，
6: 我要挑战10个，
1: 咁啊，就算我哋有翻咁上下呢个电影嘅知识吓，电影知识不错 ，OK 啦，我们尽力帮你赚呢个，
4: 谢谢，
1: 旅费啦，好不好？

0: 明天肯定可以吃得很饱。生意兴隆。
1: 系啦，
2: 多谢多谢。
1: 财运亨通。
0: 早生贵子。
1: 咩啊？早生飞猪。飞猪喺个口里面。
0: 早生贵子。
1: 拜拜华哥，个礼拜再过嚟食。
2: 好啊。
0: 冷冷哥，我今天喝了那个丝袜奶茶，那我想学，你知道哪里有的学吗？
1: 没问题，我虽然没什么多朋友多，我可以帮你问问。喂，我斑马撞奶茶，
3: 丝袜奶茶，大哥，
1: 系咁啊。

0: 在干嘛？
1: 等你等到好冻啦，快啲行啦！我帮你搵个茶王，快啲快啲。Hello, Harry。
2: 喂 ，Hello, Patrick。
1: 唔该晒，
2: 好耐见，好耐见。咁啊，陈师傅咧就喺入边等紧，不如跟我一齐嚟啊
1: ！OK， 好啊。

0: 其實咧，我哋嘅呢個港式奶茶咧係有六個工序、六個步驟嘅。我做一個示範簡單動作。咁將個茶袋稱起啦，就離開呢個壺口，咁咧就將呢個茶咧就倒落嚟啦。咁我哋通常係一般係撞四至五次。咁撞完呢四至五次之後咧，咁咧我哋將呢壺茶咧再擺翻上嚟，再冚埋個蓋，好似頭先焗茶咁嘅焗。
1: 點解好犀利？點解你一路講嘢一路做？
0: 係啦，我習慣咗㗎啦，習慣咗啦。我僆仔十零歲做到而家今年五十幾嘅啦，係。
1: 哇！失敬失敬。
2: 所以絲襪奶茶真的是用絲襪做的嗎？
0: 不是，不是。说这个茶的颜色像丝袜，有的说用丝袜去做，其实这两种说法就是误解。
2: 好，什么叫丝袜？喝起来很像丝袜。
0: 我们喝这个奶茶，画到好像丝袜的质感一样，形容这杯奶茶的滑度。
3: 知唔知咧？香港咧有成7000間茶餐廳咁多咧，仲要咧一年係飲咧成10億杯嘅，所以咧香港嘅奶茶咧係可以見證到咧香港嘅未來，代表到香港嘅文化，都係香港嘅非物嚟嘅。
0: 撞下茶啦，好嘛？
2: 好，
0: 撞一撞，
2: 可以。
0: 啊，撞一撞茶啦。
1: 夠唔夠力㗎你？
2: 夠，
0: 高少少，
2: 高少少。
0: 係啦。
1: 點啊，馬拉，馬拉啊，而家係
2: 馬拉，
1: 馬拉，馬拉，
4: 呢啲練得多咧，就可以冇咗啲拜拜肉噶啦。
0: 係啦，講到馬來西亞嘅奶茶咧，其實都有一大特色嘅。
2: 哦，就跟我們馬來西亞奶茶很像。
1: 咁呢個唔使成日換噶，搬
0: 呢個用到佢爛咪換咯。如果好生意咁，一個禮拜換一次噶啦。係啊係啊。
1: 冇飲之前咧，去廚房望下佢咯，有冇爛到爛咗就好嘢啦。哇！成功啦。
0: OK 啊，呢個顏色靚啦。
1: 呢個係咖啡嚟噶。
2: 嚟啦，你飲啦。
4: 得唔得？
1: 哇，真的很难喝，到底这么好的味道，我忍你啊，名师出高徒啊，而家咁啊，我就唔拉啦吓，我唔拉茶啦，我系拉人。猜猜啊！现在时间也应该，
2: 有点晚了
1: 。有点晚。
2: 今天吃得很饱。
1: 好，
2: 我要回去运动了。
1: OK，
2: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1: 拜。唉，女人真系现实，饭都唔使我食餐。

0: 好肚餓啊！我哋點嘢食啦？
1: 菠蘿油、蛋撻。
0: 謝。哇！看，這個菠蘿油超級漂亮。

里面还有那个厚厚的牛油，它比我的脸还大。它上面这个是脆脆甜甜的，会有那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让我来试试冻柠茶。

0: 好喝，它那个柠檬的香气再搭配红茶，然后它那个茶的比例非常的好，就是因为之前我自己也有做过那个手打柠檬茶，所以我知道那个茶的比例如果不好的话，就会有那个茶的苦涩，这个的比例刚刚好。来吧，取口，酥皮蛋挞，锵锵，啊！蛋超级香，天哪，奶香奶香，再加上它那个皮真的非常的酥。
1: 是啊，因为有192层的东西。
0: 192层。
1: 是啊。
0: 老板，你这里大概做了多久啊？
1: 80多年的了，由1940开始。
0: 那个时候你多大
2: 啊？那个时候你多大啊？
1: 我那时候出世，是我爸爸做开的，
0: 传承下来的。
1: 对，
0: 就是守业真的很难。
1: 是啊，创业难，守业更难啊。咁啲师傅又陆续退休啊，好难找人入行做呢啲包饼。
0: 如果这个手艺没有办法传承下去的话，真的很可惜。
1: 你想唔想去睇下蛋挞点样做啊？
0: 好啊，好啊，
1: 好啊。
3: 就是一陣油，一陣水皮，咁啊夾埋，咁啊推開佢，推薄佢，再接埋，即係好似我哋接皮咁樣，咁啊一路重複重複，每一層咁上去。
0: 全部都是手工嗎？
3: 係啊，好多層入邊嘅，咁一烘咧佢又爆開咁樣，所以話有100多層咁樣。
0: 師傅，你大概做了多少年啊？
3: 40年。
0: 40年。
3: 係，就係呢度都做咗30多年噶啦。哇，
0: 40年，大概每天要做多少份？
1: 1000多個。啊，
0: 天哪，这个真的很厉害。我要继续去寻找更多美食，完善我的美食地图。走。哎，应该就是这间了。哦，刚好没有人排队耶。
4: 嗨，你好。
0: Hello， 你好。我要点那个猪仔包。
4: 好。
0: 加蛋，点那个阿华田。
4: 冻咗华田。
0: 嗯，
4: 系啦。
0: 早鸡，早鸡。
4: 打包。
0: 打包，打包拎走。
4: 系啦。
0: 行鸡。
4: 行鸡。
0: 行鸡，行鸡。OK。天啊，我想立刻马上就吃。哇！那我要把蛋拨进去，为什么不帮我放好？老板，我要吃咯。
5: 它那个面包超级松软，它的蛋很香很香，它上面还涂了那个黄油在上面，白一个它的蛋。哇，绝了！

0: 南方园之前我来过，他们家的鸳鸯非常好喝，必须得再来一杯，走。你好，我要一杯鸳鸯，我要冰的冻鸳鸯。耶，先喝一口。鸳鸯真的太好喝了，我真的很想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做的。老板，老细，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不好意思，我的广东话不是很好。
1: 不要你慢慢讲。
0: 我想问你，这个鸳鸯是怎么做的？
1: 鸳鸯是有咖啡
0: 咖啡同埋
1: 老闆，
0: 鴛鴦係幾時有嘅？
1: 以前爸爸喺度做嗰陣時咧，第一個做喺香港第一個做，已經係70年啦，
0: 70年。
1: 你哋得閒就幫我揾下。
0: 好啊。

条街它是一级历史建筑哦，已经有160年的历史了，真的好漂亮。我记得之前刘德华在这条街，就是拍过一部电影叫《龙凤斗》。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果实，植物生长的完美终点，也是食物千姿百味的开端。它鲜艳的色泽引人侧目，饱满的果肉带来能量。而在迥异的气息、多变的滋味中，我们发现了它调香的潜能。

0: 天气持续闷热，气温逼近40度。
1: 很多很多。上次我在这里的捡到好多。
0: 昨晚一场大雨，雨后的林间常有山螺出没。
1: 哎呦，真是！这里有一只万螺仙呢。

0: 滚水汆烫，山螺去除大部分腥气。父亲不轻易下厨，但肥硕 Q 弹的螺肉需要他的发挥。生姜小米辣，爆香螺片，只带酸爽的山黄皮，果皮香汁最浓，化浊增香，酸酸辣辣出锅，在食欲不振的夏天让人胃口大开。
1: 怎么样，还可以吧？就是有点辣哦。
2: 翻身吗？
1: 快滚了。
0: 清凉的晚风，树下的欢聚，童年里有永不落幕的夏天。离开暑热的岭南，北极圈，长达八个月的冬季还没有结束的迹象。北欧拉普兰地区，驯鹿出没，是萨米人的生存所需。尼格拉斯一家整个冬季都在照料鹿群。酷寒劝退绝大部分生物，但杜松依然生长。绿色球果穿越冬夏，要挂在枝头一两年才能迎来成熟。
3: 贵贵吗？这是五十元。
1: 这么好规定？
4: 你把这个看到我哪？
5: 有点肉。
1: 啊！stuck 嘛？那个。我来。
0: 一家人即将跟随驯鹿迁徙，要提前准备路途中的食物。

驯鹿是萨米人最主要的肉食来源，不管是粗盐腌制还是搅成肉泥，唯一的调味担当就是杜松子。

松枝余韵中跳动着柑橘的清爽与胡椒的辛辣。古罗马时期它就被用来驯服野味。网油密布油脂，包裹精瘦的鹿肉，是萨米人最真实的传统食物。寒冷地区大多通过熏制保存肉类，有助于脱水，也增添风味。控制燃烧，产生更多烟雾，释放松柏的清香。

实柔软，常被误认成浆果，是寒冷地带为数不多的香料。特有的木质香，让人恍如置身松林，

佛节过后，白昼变长，天气回暖，迁徙的日子渐渐临近。低温冷熏赋予了鹿肉别致的风味。柔软的网油包肉慢慢煎烤，鹿松的香气欢快释放。鹿松子富含挥发性油脂，最适合在煎烤肉类时出场，为无肉不欢的萨米人带来悠远的自然清香。

旦冰雪彻底融化，驯鹿群将无法穿越冰河，启程的日子到了。尼格拉斯与十几户家庭共同迁徙，萨米人与驯鹿相互依存，他们被称为欧洲最后的游牧民族。

几千只驯鹿组成庞大鹿群，听从基因的召唤，在这片广袤无垠的极寒之地，开启一场新的

0: 还好啊，还是。
1: 秋天的华北，袁叔和老伴儿正忙着晾晒收获。太行山，传说中愚公移山的地方，也是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山崖绝壁上

0: 高大乔木并不多见，但柿子已经红满枝头。
1: 真正高位高位牛。
2: 啊，高叔。
1: 哎，哎呦！小心点啊！啊！
2: 老爷小心点啊！啊！
3: 你也几岁了？
2: 十一。
1: 叫你当老爷，你都不知道多大了。
3: 我记自己都还记不着我自己呢。
1: 要是这么晚了，中午可不腻了饭
3: 啊？我都不吃。
1: 你咋摘柿子还没有我夸了？
3: 对，你夸你上哪摘？

0: 来了吗你？是不是好吃？嗯。
1: 熟透的柿子呈现半透明啫喱状，色感消失。这是一种甜度极高的水果，含糖量最高可达20%，与荔枝比肩。
0: 咋咋，你看他笨的吧？来吧来吧，你好歹你叫冷冷吧。
2: 我已经把本活改完了，那都是他的活，我咋弄了都抄完了。
0: 这人他妈能扒吧妞。
1: 柿子表皮自带天然酵母，随便一丢，果肉里的糖分转化就会启动。
0: 不要站着手啊！

早在唐代，中国人就把柿子奉为佳食，它讨喜的颜色和甜蜜的滋味寄托了人们对富足如意的向往。南北方都有明星品种，但辉县的宝盖柿子以另外的方式为人知晓。

将这种醋用于烹饪，几乎是当地厨师无师自通的技能。它不仅可以软化肉质，中和鱼鲜肉类的腥气，同时能平衡五味，放大鲜美。

在小麦主产区，没有什么比面食更对胃口。加酿柿子醋，让大山阻隔的日子也滋味动人。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时，植物生长的完美终点，也是食物千姿百味的开端。它鲜艳的色泽引人侧目，饱满的果肉带来能量。而在迥异的气息、多变的滋味中，我们发现了它调香的潜能。

物种流转，时光淬炼，自然造化与人类智慧共同造就一个香味的迷宫。有的物种固守一方，也有一些借助自然或人力迁徙到世界各地。番茄就是最好的例子，它走出南美，从观赏性植物到进入厨房，短短400年风靡全球，

番茄传到中国新疆不过百年，如今这里已是世界番茄核心产区，从这点上也能看到物种传播的力量。不过说到番茄的风味，有另一个不能忽略的地方。那不勒斯比足球更知名的是它的美食。这里是披萨的发源地，上千家披萨店吸引着来自全球的游客，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种使用了番茄

0: 节的披萨。
1: 아마디네게한번뜨기시까전에가무위인데가위
0: 恩佐的餐厅每天开业前都是最忙的时候，披萨对出餐速度要求严格，所有食材要提前准备，有一项工作只能恩佐来处理。一夜低温发酵，面团膨胀，内里布满细小气孔，是保证披萨口感的关键。而决定风味的是新鲜制作的番茄酱，加上绿色的罗勒，白色的马苏里拉奶酪，如同意大利国旗配色，这就是玛格丽特披萨。

0: 火山岩烤炉，提前一小时预热，温度控制在480度左右，烤制时间不超过90秒，披萨酥脆焦香又蓬松柔软。极致的食材，简单的搭配，意大利人固执地认为这才是披萨应该有的样子。那不勒斯人对披萨的热爱让小店每天客人爆满，历经4代人，这家店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意大利的美食之都，阳光和快乐之城，那不勒斯也是欧洲最早食用番茄的地区之一。超强的适应能力和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让番茄形成众多种群和口味，其中意大利就有超过300个品种。作为一餐的基础调味品，它不仅赋予食物明亮的酸甜，又能提色增鲜。无论做酱汁还是汤料，搭配面食还是海鲜，番茄都游刃有余。和意大利相比，中国西南对番茄风味有不同的追求。
1: 我看一条，这些鱼在这里多得很，不会少你一两，趁就在这里。
0: 酸汤鱼，黔东南的美食名片，鱼肉的鲜美与酸辣味道完美结合，也是无双芹店里最受欢迎的菜品。40公里外，

0: 红酸汤的风味密码。毛辣果，一种酸度极高的小番茄，仍然保留着野生习性。
1: 你这个毛辣果好哎呀！
2: 哦，

每年收获，吴双琴都会用它集中制作红酸。和鲜辣椒一起剁碎，果酸混合辣味，甜酒变身酵母，木姜子提香，装坛密封。贵州气候湿润，适宜微生物生长，毛辣果发酵后会产生大量有机酸，构成红酸独特的底味。

尽管不能确认它是水果还是蔬菜，是食材还是调料，但番茄每到一处都是当地风味的亮色，而且还会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

在法国，葡萄酒不仅是饮品，更是一种语言，了解它才能真正读懂法餐。无论炖煮、腌制还是调汁，都离不开葡萄酒在各种风味间穿针引线。白葡萄酒果香分明，酸度轻盈，搭配鱼鲜让食材更加甜美，带来清新愉悦的风味。

是一家餐厅的主厨。葡萄收获的季节，他总是穿梭在不同的种植园。卢瓦尔河谷光照充足，气候凉爽，遍布适宜葡萄生长的石灰岩土壤。著名的葡萄品种白诗楠就产自这里。

烘烤过程中，酒精带走不友好的气味，生成脂类化合物，散发诱人香气。冷却后，就是肉酱派，细腻醇香，是开胃菜的首选。

酱派很快成了新菜单的招牌，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正像卢尔河谷每年秋天飘散的果香。同样从时间中获取果香，中国人则另辟蹊径。十一月天气渐凉，新会人家家户户又开始了翻晒。这种陈放的柑橘果皮也叫陈皮，它来自当地特有的一种水果茶枝柑。三年前，谭克家

0: 50亩，现在才迎来收获。
1: 哎，梁队，
2: 回来了。
1: 这位就是我远近闻名的太太。
2: 好，那有奖励了。
1: 亮亮，你看着我，慢慢地陪着你走，慢慢地知道结果。
0: 根据成熟度，茶枝干分三种。黄绿相间的叫二红干，糖分低，便于保存。
3: 我也有，好大的一个，
4: 大眼铜仔。你看，这就是我的眼睛，我的腮红。
0: 柑橘类水果。表皮布满油囊，茶枝干则更为密集，蕴含更多芳香精油，因此在这里果皮尤为珍贵。
5: 这个哇，
3: 超级喜欢这个，像你是小狗。
5: 哇，好漂亮的，你看，你看到没有？
4: 金灿灿的，很像太阳花。为什么小明平时嘴闭不住？为什么现在他一声都不吭呢？
1: 因为他感冒。
4: 小白、小黑、小黄、小黑兔。
1: 小白兔。
4: 老板打了那些小动物，为什么不打烊？
1: 老板要做生意，不能打烊。

新鲜甘甜，含有类柠檬苦素，辛辣苦涩。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苦味降低。木质的新香中，花香、果香和柠檬香若隐若现。

0: 陈皮的价值在于陈。新会这一传统延续了700多年。
1: 哎，我识唔同都念分唔同，好，咁咪嗰只平只香嘅。
0: 精心保存3年，才真正称得上陈皮。继续存储，香气还会随时间千变万化。

0: 清水泡开，刮瓤，最大限度去除涩味。在广东人眼里，鹅肉腥膻略重，还容易上火，但只削两瓣陈皮，就可以扭转热气，驱逐异味，留下鹅肉的鲜香。
1: 阿姨，哎，哇！
2: 听辣都嚟。
1: 其实味咩味？
3: 凉，好香。
1: 好香喎！哎，喺个切，哎，辣咧，啊辣，唔得啊嘛。
0: 新会不仅陈皮产量全国最高，也是价格和标准的制定者。

在这里，不同年份的陈皮都可以找到用武之地。岭南饮食里，它的身影和气息时隐时现。上等陈皮的惊艳之处，不仅在于入口时醒神的清香，更在于回味的甘。它介于沉郁与跳脱、新色与甜香之间，这是一种只有中国人才能敏锐体察的复杂味觉。

0: 冬至，妻子制作客家人的传统美食冬丸。
1: 那碰杯酒，那哎，碰杯干嘛呢？
2: 那碰杯，那应该不能，不能买，不买。
0: 陈皮总会在最隆重的节日里，把岁月长久赋予人间的滋味与情感，静静地释放在新会人的餐桌之上。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众香果里，这是一个奇特的品类，时而热烈，时而温情，让人群分成爱恨两极。

0: 爱吃这一口。
1: 他以蛮横的方式硬控口腔，常年占据社交黑名单。然而，人类又被这种风味所吸引，甘愿沉浮在硫化物的脚下，在突破禁忌的愉悦中欲罢不能。天使与魔鬼结伴而行，这就是葱蒜之交。

0: 一场倒春寒让三月的贵州被阴雨笼罩，但生命依然被唤醒。杨生兰今天上山寻找一种野味，识别春天他有自己的方式。
1: 到这里上山，
0: 这种野草大多生长在田畴和山林的交界处，普通人难以辨识。
1: 你今天真是这个真是有福分了，你在下面都没有了，这里还多的。
0: 像葱又像韭菜，底下还接着一个圆溜溜的球茎，

0: 不你挨不就走外边当。
1: 蟹白一旦开花便不再食用，在贵州这是清新原始的春天之味。它是中国最古老的香料，同时也算一名六边形战士，气味让人联想到今天熟悉的韭菜、小葱和大蒜。他身份多变，无论做香酥还是醒目的配菜或者调味蘸水，都演绎自如。

0: 蟹白最早在北方驯化，种植地域极广，如今更多出现在南方几个省份，竟然成了季节性的食材。
1: 两只耳朵竖起来，
2: 妈妈，你打腿呢？快！
3: 我剪那个，剪那头，你看嘛，这样剪啦、啊。
2: 我剪剪，这个剪剪的。
3: 哦，这个不好剪，好。
0: 采集的蟹白，杨生兰要用它制作一种主食，在2天后的节日上售卖。
3: 哎，

蟹白最早也是一种药材，直接食用能感到清冽的苦。加入腊肉和熏肥肠，混合糯米饭焖蒸，不仅去除了苦味，也让平淡的主食香气四溢。这种奇特的食物组合，当地叫蟹饭。

春分前后，土地开耕，侗族人家总要在一起欢聚祈福，这就是社节，在当地比春节更有分量。而社饭就是节日里最重要的食物，看似简单，却是稻作文化的缩影。如今各地侗族的社节习俗略有差异，但不变的是社饭。蟹白，这种在《诗经》里已经出现的古老香料，虽然现在很少被人食用，但依然在社饭里提示着那段遥远的记忆。

和蟹白一样，在香料世界里，这是气味张扬的一个大类。它们的气息来自含硫化合物，一种挥发性极强的刺激味道，这让一部分人敬而远之，也让更多人心驰神往。更典型的是我们熟知的葱和大蒜。为了征服这种桀骜不驯又难以割舍的风味，不同民族都尝试了无数方法。九月的阿尔勒小镇突然涌入50,000多游客，买一个杯子就能无限畅饮浓汤，汤的主料只有一种，大蒜。

早在古罗马时期，大蒜就传入欧洲。今天，它已经成为阿尔勒的骄傲。

伯特兰家今年收了5000公斤大蒜，他是这家作坊的第四代传人。和中国大部分地区不同，这里种植的是软茎蒜，不像我们常吃的硬茎蒜那样能长出蒜苔。除了晾晒脱水，阿尔勒大蒜还要经历另一番历练。

这里属于海洋性气候，全年湿润多雨。为保存大蒜，当地人用橡木和山毛榉的锯末来熏烤，

烟熏为大蒜披上一层焦糖色的外衣，熏制后可以保存十个月之久。意外的是，烟雾分子早已透过蒜衣，潜移默化了大蒜的风味。

0: vas-y, verse, verse vers devant, vas-y, vas-y, vas-y, vas-y. C'est bon, merci.
1: 大蒜在直接食用时会有非常强烈刺激的辛辣味道，同时伴随不友好的气味。在欧洲，常见的做法是加入牛奶熬煮，肉蛋白和高温有助于消解蒜臭，大蒜细胞破裂，风味物质释放转化，这就是层次丰富的法式蒜酱。另一道食物也离不开大蒜，剁碎揉进面团，做成蒜香面包，这是伯特兰为节日准备的礼物。

烘烤让蒜瓣发生焦糖化反应，原本刺鼻的气味消失不见，变得口感软糯细腻甜美。

0: 西安，有快速的迭代，也有刻在骨子里的顽固。当地人在吃蒜这件事上绝不打半点折扣，
1: 只要一口蒜一口肉才香。
2: 喝汤的时候也用到大蒜，
3: 又酸又涩，又是灵魂。
4: 酸还是酸里吧，
5: 味道比较大，
6: 就是单纯的不爱吃蒜的。
7: 牛蒜汤吃不消，
8: 想胃上一半。

0: 这哪有一破小的哈，
1: 真爱吃一口吃酸
2: 吃饭吃饭。
3: 大蒜的暴脾气需要外力激发，当细胞结构受到破坏，就会转化出气味强烈的硫化物大蒜素。大蒜素本身很不稳定，但被吸

0: 卢奶奶一个人住在餐厅的二楼，每天早上都要给大厨准备食材，顺便还要叫他起床。
1: 还没起来呢，9:30了，快起来哦。

0: 唐军，卢奶奶的儿子，喜欢玩，也爱交朋友。父亲去世后，成为小店的大厨。客人已经落座，餐前准备工作同样耐心细致。
1: 期待着，然后享受美食嘛，就这么个意思。
0: 店里主营葫芦头，是猪肠最肥厚的部位。12岁跟父亲学厨，唐军练就了一双铁手，

0: 用滚烫的骨汤给大肠和模块反复入味去腥。碗身烫到常人拿不住才算到位，行话叫卯饭。无论什么样的食物，西安人总喜欢用一头生蒜来搭配，不吃蒜反倒可能影响社交。但后厨还有另外的方法，让生蒜充满成熟的魅力。鲜蒜捣碎，大蒜素的刺激味道喷薄而出，与羊血和辣子相遇，还需一勺热油。这是大蒜的暴力美学，与辣椒在高温中联袂发生美拉德反应，一个雄浑，一个高亢，仿佛气吞山河的秦腔。
1: 满房彩凤彩彩凤雕，满房彩凤彩彩凤雕，满房彩凤彩彩凤雕。
0: 食用大蒜，中国人并不都是一味生猛。潮州乡间，张伯走街串巷，售卖自制的咸菜。
1: 来来，你看，刚才，
2: 这根啊，
3: 这根大根的。

琥珀色的细碎颗粒，叫冬菜。在潮汕地区，它低调潜伏在各色菜肴中。无论是鱼肉的腥膻，还是瓜蔬的青涩，一经它调和，均可消解。而其中最关键的风味，就来自大蒜。

菜梗薄，水分少，脆嫩没有筋络，并且极耐贮存，最适合制作冬菜。每年冬春，张伯都要分批处理2000斤左右，

0: 潮州空气湿度大，白菜需要尽快脱水。不同于传统的晾晒，张伯采用腌制的方式。准备工作完成，风味的塑造即将开始。加入大蒜，重量几乎和菜干相当。这是张伯骄傲的配方，料足是他最喜欢听到的评价。他深知蒜香是潮汕冬菜的灵魂。
1: 八斤的六七十斤了，有两只小队，我的老母到家八斤多回，整老卖就该能卖到几十年。
0: 今天，冬菜是岭南饮食的黄金配角，但这种加工方法却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天津。冬菜最早是北方人储菜的方式，200多年前，往来天津的潮汕商人把它带了回去。

0: 发酵六个月，大蒜的风味早已融入白菜之中。以含蓄的方式走上潮汕人家的餐桌。
1: 你吃当菜不要啊？
2: 要。
1: 吃当菜不要啊？
2: 真的。
1: 有当菜不要啊？
2: 你要倒位啊！每只锅见老板，所以我讲你讲老板听你个的，一个不然老板管到老板。
0: 潮汕地区，冬菜还有最经典的搭配。风靡全中国的海鲜砂锅粥，丰俭由人，但不管多么昂贵的食材，都离不开冬菜的最终调味。有经验的厨师趁熄火前撒入，又快速捞起，得其味不见其形，赋予素淡白粥妖娆飘渺的滋味。很难有哪种香料像大蒜这样让爱恨如此对立，不过一旦突破二元边界，也能找到通往美味的渡桥。无论温驯泼辣妖娆，大蒜都能征服最挑剔的味蕾。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偷牌车，对方只要换车牌，根本就查不到。
1: 啊，没时间了，不管了。这样，只要是同型号车，不管车牌，把信息都调出来。来，
0: 这怎么调啊？海底捞针啊？
1: 那也得调。来来来。
2: 调查了何家树的社会关系，与护工也核对过了。
3: 带走何家树母亲的人就是他，叫江宇，本县人，无业。
1: 有这个能查到吗？
0: 我查查看。
3: 李定山。
1: 梁媛媛离开之后，他们换了车牌，难怪找不到。
3: 听谁呀？
1: 路线，行车路线，快！强哥，你跟刘队汇报一下，申请一下特警支援。
3: 好。
4: 还扛啊？他们把你妈带走的时候可没带药啊。你母亲的情况，你应该比我们更了解吧？
0: 救我妈！你们去救我妈！
4: 吴振峰的父亲吴刚，
0: 救
4: 认识吗？
0: 救救我妈！
4: 2016年6月，你母亲做了换肾手术。据我们了解，你为了筹措医疗费用，把所有借来的钱带到了赌场赌了一把，结果全部输光了。是吴刚帮你平的账，还给了你10万块钱。在吴刚出事之后，你不仅还清了所有借来的钱，还给你母亲做了换肾手术。你告诉我，你哪来那么多钱？
0: 去救我妈。
4: 当年和你一起追杀我的是你们老大吧？吴刚在你最难的时候捞过你一把，而你老大呢，需要你的时候给你钱，你出了事儿就拿你母亲威胁你。你现在浪费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浪费你母亲的生命。告诉我，你上头有谁？

0: 这太热了，对啊，那就要死了。来，哥哥打牌怎样？
1: 想赢想赢，
0: 个人现在这样，好啊。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放手！放手！蹲下！
1: 莫成，
0: 这鼠哥欠我们钱，昨天开始我们就找不见。
3: 阿姨，
0: 所以我们才
3: 强哥，快叫救护车！
0: 我们只是为了他妈过来，没干别的。

0: 说。
1: 被救走了？
2: 这句废物，怎么就被救走了呢？
1: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做事要谨慎。中毒换车这么简单的事，你们都是猪脑子是吧？是不是？
3: 我没办法，我解决不了，自己想办法解决啊！
2: 废物。

0: 的时候，阿叔的母亲让警察救走了。我没想到警察这么快。
1: 阿叔的母亲被抓，阿叔很快就会把你咬出来。
0: 他不会，他是我兄弟，跟了我很多年了，我打赌他不会卖我。
2: 喂，杨毅。
3: 陈宇，何家属的母亲我们已经救出来了，人已经送到医院了，一切都顺利。
2: 太好了。
3: 你在干嘛？
2: 正审着呢。
3: 把电话给何家属，他母亲有话跟他说。
2: 好。
4: 家属啊，好好的交代。
5: 妈，在家等着你啊。
2: 杨毅，辛苦了，照顾好老人，我们继续了。能交代了吗？
0: 阿叔母亲被救走这件事儿，东哥那边，
1: 阿叔好像并不认识郝东啊。凭你们俩的关系，至于这么紧张吗？
0: 那时候你不是不了解东哥，生意上的事儿他什么时候见过几面？下面的兄弟但凡出现一点纰漏，哪一个不是直接断尾？阿叔母亲被救走，千万不能让东哥知道，帮帮我行吗？行吧。

0: 警察去端全场的人是谁？吴振峰。那天带警察去端全场的人是谁？
1: 吴振峰来说。

0: 你自己亲手吧。说，上面是谁？
1: 胡青山。你唬谁呢？把事情往死人身上推啊！真的。
2: 三年前，吴刚给了我钱，胡金山就来找我了。他说吴刚点了他老大，他要报仇。
0: 这是100万，抓紧时间带着你妈把肾还了。坤哥，
2: 这不合适，
0: 不能要。没让你白拿。
2: 老板是叫吴刚吗？帮我办件事。之后，你就替胡青山把毒运到了吴刚车上，是这样吗？吴刚帮你平了账，还给了你钱，你拿着他的钱，转头就栽赃他。10万块钱，救不了我妈。
1: 我妈要死了，之后你就顺理成章的进入了
0: K，
1: 没有，胡青山只是把全场交给我打理，让我挣点零钱，还有我妈的医药费，其他的我一概不知。K 有个要求。 他负责在我的权杖里住 K 的话，你撒谎。胡庆山早在1年前就背叛
0: K 了。K 会留着你，那么舒服的管着那么大一个盘子。
3: 说，上面是谁？警官，别逼我了，能说的我都说了，你先让我去死吧。他们把你妈都绑架了，
4: 你觉得你扛着能扛过一切吗？我告诉你，外面的人根本就没想让你活。存储卡满了。
1: 稍等一下，我去换一下。丁管，3年前没弄死你，算你命大。听我句劝，别扎了。就是真的告诉你我老大是谁，别扎回来。什么意思？
0: 说。

们大队长姓刘吧？

0: 郝东呢？全场出事儿，郝东是不是要弄死吴振峰？说你们什么好？你们这群年轻人就是太冲动，
1: 必须要弄死啊！之前我小瞧他了。
2: 小磊，怎么跟曼叔说话呢？
0: 你毛还没长全，你懂个屁！
3: 非得杀人吗？
0: 胡庆山死了，李正强也死了，你们到底要杀多少人才肯罢休啊？
4: 这俩人又不是我杀的，
3: 那最起码李正强是郝东杀的吧？
2: 东哥，
5: 东哥，
6: 我杀谁了？说，坐下吃饭。
5: 曼叔，我听说全场出事儿，萌萌带了个生人进去啊。
6: 东哥，警察是吴志峰带进全场的。
5: 萌萌呢？放出来了吧？
0: 已经出来了，受了点惊吓，在家歇歇就好了。

0: 东哥，吴振峰怎么办呀？
1: 这吴振峰还能那么快从公安局出来？绝对有问题。
0: 东哥，
2: 打断嘴，扔到警卫。满叔说了，可能杀人。满叔，这么安排满意吗？

三年来我都没能来看你们，而是我不对。你说你也是，一点线索都没给我留下来。知道我这三年是怎么过的吗？

我为了要给你讨回清白，我真的什么方法都用尽了，但是我真的找不到线索。我现在觉得好累啊，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0: 不觉得你来看你爸妈太晚了吗？
1: 干嘛要骗我？你到底还是帮我把他们葬在一块儿了？
0: 不是帮你。小时候叔叔阿姨对我那么好，这是我应该做的。之前黄文林说你从孟卡回来是为了跟 K 谈生意，李守贵跟杜海说的也是你去找阿叔做生意，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2: 叫
3: 你说在南城站那边，
2: 朋友说看着我，
4: 在没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你父亲清白之前，我们还是得保持对他的怀疑。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是我们也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1: 你觉得我爸是好人还是坏人？
0: 我在查，但查到的只有蛛丝马迹，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没有办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你父亲的清白。
1: 谢谢啊。
5: 这三年来一定经常来看他们吧？反正不打扫得那么干净。
1: 对了，谢谢。
0: 穆振峰，我知道你想复仇，但你很危险，因为你会越来越极端。你需要我们的帮助。
1: 别查了，你再查下去，只会更加危险。这三年我知道你离真相越近就会越危险，
0: 正是因为危险你才更需要我们的帮助。
1: 你们内部难道没有问题吗？
6: 喂，雷哥，在墓地旁边有人，是叫陈宇的那个警察。
7: 别在那动手，继续跟着。
8: 是。
9: 现在东哥肯定想着法儿再弄死咱们了。
10: 在云岩，东哥可狠着呢。
9: 峰哥，你到底想干嘛呀？
10: 我问你多少回了，你都不跟我说。你这现在弄得我这心里边一点底都没有。
11: 你们两个以后跟着我，只管吃香的喝辣的，其余的别多想。我回云河是为了要当赌王。
12: 峰哥，兄弟们以后跟着你混。

0: 磊哥，
1: 你是东哥，离开磊哥，东哥不可能见你。

0: 吴振峰，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是杀了我，也做不成云鹤七步仙。打电话给东哥，找东哥，你背吗？ 阿叔是你的人，你说你把他妈带来，他马上警察带走了，你怎么给我保证的？啊，你怎么给我保证的？我告诉你，他要出谁，谁就得闭嘴，这是规矩。
1: 你不让他闭嘴，我让你闭嘴。
2: 东哥，小李有电话。
1: 喂，
2: 东哥，吴振峰。 吴振峰，这么千方百计的要躲着我，怕我，放了蒋雷，你还有命回到蒙港？好啊。 在我走之前，我会把我眼前这个人交给警察，就像你的全场一样。吴振峰，你危险啊！

0: 好久不见，见见。吴振峰去哪儿了？好像被打我们的人给绑走了吧？绑走他的人，你认识吗？不认识。你估计是谁？东哥的人吧？哪个东哥？
1: 做 K
2: 的那个吗？你认识东哥？
1: 我认识啊。
2: 李守贵，吴振峰进戒毒所是为了找你吗？他进拳场也是你安排的，你还帮他买了拳手装备。说吧，吴振峰找你做什么？就这个吴振峰。
1: 当时在里边跟我说，他想见东哥，让我带着见。我哪认识东哥啊？我就知道他有一个厂子，然后他就跟我说端了那个厂子，然后让东哥主动来找他。
2: 吴振峰为什么要找东哥？这我不知道啊。
1: 啊，对啊。我在吃羊肉串的时候，吴振峰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吓死。
2: 说什么？他说他都毒王了。李守贵，你听着，吴振峰接下来的一举一动，见了什么人，说的每一句话，包括和你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如实向我汇报。 听明白了吗？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们已经任命吴振峰摄部，就是在给你机会，别说你做不到。
1: 我做得到。

0: 东西交出来，从你爸那拿的东西，那就别怪我了。
1: 三年前没办成的事儿，今天办。
2: 上。
3: 东哥，东哥，东哥，等等！
4: 是二两哥让我过来跟你谈生意的。等等，东哥。

0: 他舅舅是警察，他舅舅是警察，信不信我弄死他？
1: 吴振峰，认错人了。

找我谈生意啊？把人放了，有的谈。东哥，你还有别的招吗？二两，你找上我的门来，孟大还有别的招吗？

0: 我信你，去你的！
1: 我都不信我自己。

0: 这三年来，我每天都在找线索，就是为了能给我爸报仇。
1: 直到今天，我在全场第一次见到那个叫二叔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感觉？我第一次觉得我离真相很近了。醒我，
2: 别查了，你离真相越近，就会越危险。你们内部难道没有问题吗？

0: 解如锁，说进进，说出出，住在警察的家里，还带着警察端我的场子，现在想跟我做生意，看在一面之缘的份上，我给你留个全尸。
1: 警察的电话，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出入公安局都那么方便吗？
2: 那是因为我那个发小警察，他是我的人。你今天只要弄死我，你得罪的不仅是孟涵，你得罪的是整个公安。
3: 赌一赌啊！啊！
0: 吴振华，你给我听好了，滚回孟卡，不然下一次我把你的尸体送回去，回去告诉二良，生意没得谈。
1: 要饶你弄死我！你回来，你回来！
4: 吴振华，刀给你，绳子自己剪。
1: 小磊，别走！小磊，别走！别走！

0: 老董，吴振峰呢？啊，他人呢？死了！你们又闹出人命来了！那今后这生意还怎么做？那警察会盯上这儿的。你
1: 真没死了，叔。
2: 老董啊，咱们跟孟卡3年毫无来往了，走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做生意嘛，无外乎是赚钱，和气生财。孟卡知道是我杀的吴刚，还让吴振峰来跟我谈生意。你说这生意怎么谈？
0: 他不是没有路吗？肯定是积压的货太多了。
2: 对吧？人家现在给台阶了，咱们可以从路费上多抽一成嘛。钱又是钱，做生意我说了算。
0: 你怎么跟我说话的？你爸爸在世的时候也不敢这么跟我说话。
2: 我爸，李林凡，几年前跟你做生意，他死了，你活着。
0: 你说什么呢？什么意思？你爸爸在的时候，出的货就是走我的路，上我的车，上我的船。

0: 吴振峰认识个警察，他俩什么关系啊？他俩好像是发小，
1: 要不然怎么那么快就从戒毒所出来？那个警察还让人给他打过钱呢。
2: 这么说，吴振峰是警察的人啊？

你猛大了也别的招呢，看在一面之缘的份上，我给你留个全尸。

1: 孟叔，刚才我说话有点冲了，您别往心里去。郝东啊，万叔其实知道你对三年前的那个事情有怨气，可是这次孟卡主动上门来，已经表达了人家的诚意了。咱们做事情不能做得太绝。
0: 远亲还不如近邻，孟卡他搬不走，你我也离不开云河，这个邻里关系啊，他改不了啊。唉，我看孟卡这次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来了个乌镇风，一个小喽啰把云河搅和成这样，这要是双方大干起来。 你我能够得到什么好？那么长此以往的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1: 那叔，那咱是不是应该跟他们先碰碰呀？

0: 你打算怎么碰？
1: 万叔，您说的都对。

0: 起这么早？昨晚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被人打了一枪。谁？估计是
1: K
0: 的人吧。全场的事儿报复。什么时间？在哪打的？
1: 七八点钟吧，德善东街大排档。后来呢？后来他们带我去见了个人。
0: 谁？我不是你们公安局的人吧？我没必要什么都跟你们说。
1: 行，跟我去派出所做个笔录。我只能跟你说，这个人跟你们公安有很密切的关系。
0: 谁？

0: 就还没上班了。
1: 昨晚去哪儿了？
0: 朋友家。
1: 哪个朋友啊？
0: 招工的朋友，喝多了就没回来。
1: 你上怎么来的？

0: 骗你，就我就是昨天晚上喝酒之后。
1: 左耳朵山东大街有人打架，不会是有你吧？
0: 哪儿？德山东，没去就，去大排档没去。
1: 真没有你？
0: 真没有我。就你就想呗，打架我都告诉你了，我骗你在哪儿打的还。
1: 上班了。
0: 拜拜啊，舅。
2: 振宇，你相信我吗？
3: 吴振峰，你愿意相信我吗？如果你是为了复仇而涉毒，我希望你收的钱也许还能回头。
2: 三年前在瓦林镇我就跟你说过，我回不了头。这三年你知道我待在哪儿？梦卡。
3: 你要毁了你自己吧，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吴振峰，你要是再查下去你会死的，我是在帮你。

0: 你想不想脱？我可以保证，我跟杜凡有任何接触，只要我掌握到实质性的证据，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你相信我吗？
1: 如果我是，我可以对得住你的，就是你们可以随时来抓我。
0: 我把公司所有的资料。

0: 文，帮我查查这里面2016年8月28日的用车记录。
1: 好。这一天用的是万路通物流公司的车，还有这里边一半以上的用车记录都是来自这家公司。
0: 万路通的信息。
1: 万路通主营物流业务，3年前规模很小，最近3年突飞猛进，现在是云和同类企业第一。这家公司的老板是万和达。
0: 查到。

0: 林局，昨天晚上吴振峰一定是和 K 的人见了面。我的推断是，吴振峰肯定是 K 和蒙卡合作的联络人。
1: 林局，
2: 哟，
1: 刘队也在啊？
0: 怎么这么没规矩？哎，昨天晚上吴振峰回去了吗？
2: 他今天早上回来了。
0: 有没有说去哪儿？
2: 我没问。
0: 啊，没来得及问。这么重要的信息怎么能不问呢？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林俊，是这样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吴刚案的调查，已经得到了吴振峰的信任，所以我想彻底查清楚吴刚案，尽量争取吴振峰，通过他的配合，可以彻底查出 K。
1: 陈宇，你先回答我，吴振峰到底涉不涉毒？你查清楚了吗？
2: 刘队，我想我已经查得很清楚了，这吴振峰这次回云河，就是为了他父亲报仇，就算他碰毒，那碰的也不深，我想争取吴振峰，而且如果他愿意的话，尽可能的挽回他。
1: 陈宇，出于你的立场，三年前的教训忘了。
0: 报告，吴振峰三年前就知道父亲不是毒贩，而且现在看吴刚确实是被栽赃的。
2: 那只是何家树的一面之词，你怎么证明吴刚就不是毒贩？
0: 所以我要去查。刘队，吴振峰是我们现在能摸到 K 的唯一线索。我的选择是相信他。
1: 怎么查？
0: 林俊，根据吴振峰提供的线索，吴刚出境被害用的车是。
3: 万路通公司的车，我申请调查车辆和司机的所有信息，复盘现场。万路通公司的万和达是咱们云河的著名企业家，那是头面人物啊！你现在想去查他，先记住一点。 态度要好，要客气，别让人家抓住你的把柄，给自己添麻烦。明白。还有，这个案件所有的细节，不许向吴振峰透露半点，做得到吗？收到。陈宇，我再强调一次，没有特殊情况，不许越级汇报。
0: 是。
3: 啊，去吧。对，先走了。林俊，陈宇毕竟年轻，我担心他会被吴振峰利用。凯华，其实，在我心里面，我看到这小子，我甚至会想到年轻时候的你。关于这个吴振峰，顶死了。如果我们可以确定他是毒贩的话。
4: 注意保护陈宇的安全，啊！知道。谢谢东哥。
0: 东哥，
4: 你真的要跟孟凯做生意啊？
5: 吴振峰身边的人叫什么？
0: 回首。
4: 让他告诉吴振峰，明天一早马林镇接人。东
5: 哥，那我直接去了。
4: 阿坤，一会儿去趟昆都，阿灿在这等着，让他验验货。 你跟他正式做个对接，由我走货，你负责对接，路还是老万的路。
5: 慢点，东哥，我想好了。

0: 你们找谁呀？
1: 你好，我们找万总。
0: 有约吗？
1: 没有。
0: 没有约，万总现在很忙，哪有时间招待你们呀？在哪有那么……哎，不是我说，我让你进了吗？你进来，万总，这
2: 万总你

0: 我是云和禁毒大队的。
1: 哦，你们好，你们好。
2: 你好，我们在禁毒大队见过。
1: 对对对对，我知道你们是为什么来的，是因为萌萌那件事，对吧？其实我跟邻居已经解释过了，萌萌啊，没事儿。
2: 万总，我们这次冒昧打扰是另一件案子。
1: 我还能跟其他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0: 万总，您认识吴刚吗？
3: 你昨晚听见了？老万说路是他的。啊？他说路是他的。
4: 我在境外，给你开了个账户。
3: 我在背熟。我跟阿灿商量好了，事成之后分你一成。
5: 三年前我跟你和云和，为的可不是钱，那在我心里，你和我从来和钱无关。
3: 无关是吧？啊？可能吗？跟钱无关是吧？我问你，你跟萌萌认识多少年了？你跟萌萌认识多少年了？你就告诉我，老万为什么不同意？老万为什么一直反对？为什么？跟钱没关，没钱你能跟他谈什么？他不让你跟萌萌好，你早晚得跟他翻脸。你想过跟他翻脸吗？想过翻脸吗？什么时候翻？今天？明天？什么时候翻？不翻脸，不翻脸，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谈不了，什么你也得不到。

0: 那个，出来了哈，出来了，特意来接你俩，带你们两个洗尘。
1: 哎，不用，磊哥，我们早上回去就行。
0: 昨天晚上见过我舅了吗？
1: 见过了，
0: 放心，磊哥，我什么都没说。
1: 见了，行，上车说。
0: 这不用，我们走了。

0: 万总，据我们了解，2016年的8月28号，吴刚有一批玉石运回境内，用的是您公司的车吧？
1: 不错，是吴刚押的车。
2: 那您知道车里藏毒吗？
1: 我怎么可能知道车里藏毒呢？
2: 装车前不验货吗？
1: 陈警官，货是人家的，管吃管运。
0: 万总，能不能提供一下那辆车司机的身份资料？
1: 小李啊，咱们有吗？
3: 万总，这个咱提供不了。
2: 为什么？
3: 警官，我们当时是小公司，司机流量大，哪能留下什么资料呢？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帮你们去查。
0: 那能不能提供一下那天用车的电子记录？
3: 警官，当时都是手写的，没有电子记录。
2: 那就把手写的找出来。
4: 万总，公公他又发作，我该怎么办啊？
5: 那你还在这儿废什么话呀？还不赶快去找于大夫？
3: 万总，哎呀，
5: 哎，叫别烦，你自己看着办。
1: 我说的你听清楚了。

0: 我说，我现在在去昆陀的路上，我回不去。你给吴大夫打电话。你去昆陀，你去昆陀干什么？去昆陀，我现在就要要，现在就要要，我好事，我要死。你住脑子，听不懂我说话的意思？这种东西怎么能落到他们手里？
1: 吴关总，关不关他太紧了，我实在是来不及处理这些资料。现在怎么办呀？找几个可靠的人，把东西从他们手里抢回来，不然我们动不了。胡振峰认识个警察，他俩什么关系啊？
2: 他好像是。
1: 他好像是发小，
3: 好像，
1: 他要不然怎么那么快就从戒毒所出来，还说你连出来就那天出来？那个警察还让人给他打过钱呢。
4: 这么说，瑞峰是警察的人？
1: 哎，不，那肯定不是。他去端鼠哥的全场，差点把鼠哥给打死。那他要是警察的人？
4: 他也不敢杀人呐！哎，这个，今天抽时间给吴志峰带个话，让他明天到瓦林镇接人。带不到，知道后果。
0: 哎，知道。哎呀，走。

0: 爸爸，求你了。
1: 妈妈，
0: 不要于大夫，我要小马。
2: 赶紧核对，核对出结果，然后做好决定。

0: 翻得差不多了，你看看，除了8月28号这一天司机依然是空白，其他基本上都没问题。
1: 8月28号，玉器行的运输公司也是万能通公司，司机这一行没有显示，
0: 这像是故意的。这能不能证明我爸的思路问题？
1: 等我一下。

0: 你放心，多长时间了？啊，你们这么点事搞不明白，5分钟能干完的事情，你非要用一天，能不能快点？明白。我想妈，给我想妈，我喝的。
1: 大路上，你就是无人峰吧。

0: 乱造，资料没抢回来，但是都烧了，什么都没留下。
1: 你货这货我来锁，路还是以前的路。
2: 坤哥，你们这么做不怕老万不开心吗？
1: 你们要的是货，只要安全抵达，谁送的重要吗？谈个货吧。
2: 东哥果然言而有信啊，谈谈价钱吧。
3: 马骨让一分的利，
2: 胶囊呢？
3: 就准备了两条，一共给200就行了。
2: 什么时候送货？
3: 后天凌晨。
2: 好，

0: 他睡了。老万，每次他犯了瘾，就把我叫过来，之后你又不管，这样反反复复根本不是办法吧？
1: 萌萌从小没有妈，总觉得亏欠她。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帮帮她。
0: 我早和你说了，把她送到戒毒所来，我帮她戒毒。
1: 不行，孩子还小，路还长。送到戒毒所里就废了。再说我问和他怎么可能有个吸毒的女儿。
2: 什么他妈混账逻辑，
0: 什么从小没了妈呀？你的意思是没人管他是吗？萌萌吸毒是他的事情吗？是你呀，是你的责任，是你万和达的罪恶。我们戒毒所里面所有的学员，他们全都有自己的理由，什么什么空虚啊，什么寂寞呀，什么没有接受过教育啊，说到底没有爱，他们感受不到爱。你有爱吗？你爱过他吗？我告诉你，萌萌现在这个样子，不送到戒毒所他还能救吗？还有，这他妈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你自己的面子，面子，面子，你的面子能救他的命吗？我告诉你，他废了，他彻底废了。
3: 谢了，谢谢，谢谢。
4: 谢谢。

0: 后天走一货，我想把孟卡的货一块带上。万叔，
1: 啊，阿灿不一直都是我联系吗？
0: 哦，我让阿坤去了。
1: 阿坤，你今天去昆都是见阿灿？
0: 万叔，你别多心，老卓给我打电话要的比较急，时间紧，我也没多想，就让阿坤拿着东西去了，得赶紧跟孟卡联系啊，我怕来不及。
1: 吴振峰不是在云河吗？找他。
0: 万叔，如果您愿意，您是不是亲自去一趟孟卡？
1: 可以。
0: 那就辛苦万叔了，明天一早瓦林镇有人接你。
1: 你都已经安排好了，
0: 到了你就明白了。
1: 能不能容万叔也问你一句，你是真的想跟孟卡做生意吗？
0: 哎呀，万叔，我要不想合作，我干嘛让你亲自出马？毕竟咱们现在跟孟卡之间，他们能信任的人也只有您了。

0: 干嘛？
1: 哎，峰哥，佩那边递过来消息，
2: 说是他们要派人去蒙塔那边谈生意，让你明天一大早呢，去接个头。
0: 谁呀？我到哪去接他？
1: 他们说认识你，就是去那个瓦林镇，到时候他会来找你的。
0: 跟我认识？
1: 哎，峰哥，你说这事会不会有诈呀？

0: 些人是冲吴振峰来的吗？
1: 不一定。
0: 那他们是为什么？
1: 对不起啊，杨玲，我们找到一点我爸这个案子的线索，他们是冲这个来。
0: 你们查到了什么？是什么公司？告诉我是哪家公司，我可以帮上你们。

0: 邻居，
1: 谁让你带回来的？为什么不带回队里？
2: 邻居，其实这事儿陈宇和我说过了。
1: 这是什么行为？这是违规。
0: 对不起，邻居，我只想第一时间跟吴振峰提供的 U 盘信息对一下。
3: 紧接着就有人来敲，一定是我和他。
1: 对出来了吗？你现在怎么办？
0: 我确定万和达、万能通公司他们都有问题。
1: 你确定？你确定有什么用？你现在怎么交代？万和达既然敢来抢资料，一定有所准备。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万和达背后是什么势力。

0: 根据监控显示，吴振峰在不久前从国门出境，去向不明。
1: 陈宇，吴振峰出境跟你说了没有？
2: 没有。对，但是我们昨天有了新的线索。吴刚出事时用的运输公司是万和达的公司，所以我推测吴振峰他很可能来。
1: 你先别推测，吴振峰出境都没跟你说，你如何判断他出境的理由？罗文，查万和达的位置。
3: 刘队，万和达也出境了。
1: 什么时间？
3: 今天上午10点。
1: 吴振峰的出境时间？
2: 9:50。
1: 博文，监控吴振峰、万和达的行动轨迹，看他们什么时候再回来，是否一起回来，随时汇报。
4: 是。
1: 同时，严密监控万路通运输公司，对其所属的车辆进行秘密排查，注意小心谨慎，切忌打草惊蛇。
5: 是。

0: 吃狗去。
1: 狗哥，
0: 鬼手，明天你帮我找15个灰鸭茶饼子，干活。
2: 磊哥，这不是已经都有狗哥了吗？
0: 我要做了武志峰。武志峰明天要送货，一定会让你去接他，也会让你帮着找人。这事儿你要是能给我办明白，你之前做的就算了。
2: 磊哥，你这么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就老问我关于吴振峰的事儿，你说我当时
0: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2: 我该怎么说就怎么说。那我把你交代的事儿也跟他说了。
3: 废他妈什么话呀，这点事儿听不懂啊。
2: 不是磊哥，你不是说让我去招人？
0: 人是我让你带着狗子去招的，事儿你得说是吴振峰干的。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 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黄坤明致辞。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研究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黄坤明主持会议。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专家学者等分享真知灼见，筑牢文化自信根基。
1: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文脉更续与文化创新创造，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15五规划纲要对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作出部署，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与会嘉宾表示，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中央有关部委、部分文化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智库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5月22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之际，总书记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就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出新要求，充分彰显了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切实抓好贯彻落实，努力开创广东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强化思想引领，筑牢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理论根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社科理论界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理论学习，不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持续推出兼具学理深度和学术厚度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打造党的创新理论研究的学术高地。要强化问题意识，激发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时俱进优化学科体系布局，持续推进学术原创突破，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和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注重对岭南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化挖掘、整理、提炼，强化话语创新表达，以学术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要服务中心大局，彰显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时代价值，支持社科理论界围绕广东现代化建设系统梳理总结我省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在各领域的生动实践，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聚焦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调研，积极献策，持续推进研究成果转化，更好服务党委和政府决策。全省各级党委要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党管社科工作不动摇，强化政治引领，省委宣传部要加强工作统筹，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合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鼓励广大社科工作者潜心治学，多出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报道。 5月18号至2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率调研组在广东开展预算执行监督政府

0: 府债务管理监督和预算法修改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史耀斌，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有关活动。在月期间，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分别听取省人大和省政府、潮州和汕头市人大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到有关单位和项目现场进行实地调研。调研组对广东今年以来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预算执行实现良好开局表示充分肯定。肖杰强调，要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券、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充分释放政策效能，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资金统筹，提高地区间财力均衡性，多措并举解决困难问题。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财政预算科学管理需要，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及时将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希望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继续在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财政制度方面积极探索实践，为全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省领导冯中华参加有关活动。广东台报道。
1: 五月二十一号至二十二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及相关从业者汇聚一堂，交流研讨，建言献策，共话文化强国建设发展之路。
0: 本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共有十一个分论坛，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分论坛紧扣传承与创新的文化主题，凝聚起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不少专家在交流中达成共识，在这样一个人工智能蓬勃发展、信息快速更迭的时代，普通民众在全社会文化创造活力迸发中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生力军，展现着新时代的万千气象。
2: 这篇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一个湾区，同样在新大众文艺方面也是走在时代前沿。我们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在我们整个的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中，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基础，向着全球呈现出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
0: 冷门绝学传承与创新分论坛格外引人注目，这也是中国首次就冷门绝学专门举办的全国性高规格论坛。敦煌学、西夏学、甲骨学等这些极高深又极容易断绝的学问，承载了中华文明基因。
3: 我们也把这个学科带入这个新的时代，跟那相关部门合作研制这个西夏文的这个数字化平台，形成了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
0: 近年来，粤产影视量质齐升，就在昨晚，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获得2026年亚洲艺术电影节最佳艺术电影。在电影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导演蓝鸿春回顾了团队十年来深耕广东本土创作的历程，并向广东的政策扶持致谢。
4: 可以说我们整个团队是被大家托举起来的，这里很包容的创作生态也滋养了我们的整个创作。那未来我们的团队将继续打磨小而美、真而美、有温度、有底蕴的本土作品。我们也相信通过持续的本土的创作，会让我们的潮汕故事、岭南文化走出广东，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0: 如今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正推动文化供给从有限走向海量，引发了一场深刻的产业革命。在人工智能驱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共建数字人文湾区人工智能与媒体变革分论坛上，一场关于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文化的讨论火热展开。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坚守，学者们深入探讨数字技术如何落地，推动文化产业在技术浪潮中行稳致远。
5: AI 的出现，通过 AI 的赋能活化文化产品，充分挖掘中华文化资源所具有的这种宝贵的这样一些素材，并且把这些素材用 AI 进行赋能，对于中国来说是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华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有效传播，至关重要的一个全新的赛道，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契机。
6: 像以前的传播的这种记者的话，他有差不多百分之八

0: 始的时间是花在一些流程性工作上面的啊，但现在有 AI 的发展的话，就可以让大家把这个时间从以前流程性的工作当中更好的释放出来。
1: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是产业发展的高效工具，但技术工具的属性并没有发生改变。尤其对文化产业来说，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的思想和创意，生产出好的精神文化产品，关键依然是人的创造思维、审美能力和学识水平。
2: 广东台报道。
3: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推动文化创新创造，当下是最好的时代。
4: 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在意料之外吗？回望今年，如此精品并非孤品。从舞剧《咏春》《莺歌醒狮》到越剧电影《白蛇传情》，还有动画《雄狮少年》，哪一个不是口碑热度双丰收，甚至在全球出圈？借用本次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一位嘉宾的话说，海外潮剧团、越剧团、潮客商会、明星艺人等等，还有开餐馆做生意的普通华人，每个机构、每个人都是中华文化传播的节点。显然，新时代岭南文化的自我唤醒正在发生，传承文脉、推动文化创新创造，当下就是最好的时代。而这件事不仅关乎软实力，一部成本仅1400万元的潮汕方言电影，能在一个月内狂揽超7亿票房。广东发布一系列政策包，短短一年，影视、动漫、游戏等6大领域便迅速做大。某种程度上，文化产业硬核的经济价值丝毫不逊色于潜力无限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正因如此，我们要为文化作品、文化企业、文化人才提供比肩孕育创新成果的真金厚土。在电影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专门感谢了广东包容的生态滋养。从他拍第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开始，深圳就已经给予他精准有力扶持。这座科创之城建立起一套持续7年的小成本电影孵化机制，贯穿剧本、路演、拍摄、后期、送审等各环节。毫无疑问，岭南这片热土上近半个世纪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领域积累的宝贵经验，既是繁荣发展文化产业的强大支撑，本身也正是富有魅力的中国故事。
5: 今天是第22届文博会开展的第二天，本届展会不仅国际化水平再上新台阶，市场化组展的质量和规模也取得了新突破，展区策划理念、交易时效全面升级，已成为观察文化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沿窗口。
2: 作为本届文博会的一大创新亮点，今天上午广东展团在15号馆首次推出湾区 T 台文博首秀活动，专门为国内外文化与科创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服务打造专属的首展、首发、首秀展示平台。近百件兼具文化底蕴与科创实力的产品登上 T 台，让观众直观感受文化加科技的鲜活温度。
6: 科技对于广东、对于深圳来说，就是一种文化的名片。湾区 T 台呢，是把我们这个科技的名片进行了更闪亮的一个展现。我认为，对于科技企业来说，我是很期待有更多这样子的曝光的机会。
2: 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 APEC 峰会举办之年。作为适配这场重大主场外交的特色功能展区 ，APEC 经济体展区今年在文博会首次设立。展区汇聚多个亚太经济体的文旅精华，以文化加旅游、文化加创意、文化加美食为核心主题，集中展示各经济体的非遗文创、特色美食与智慧文旅成果，从单纯的产品展销升级为价值共创，搭建起了常态化、专业化的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平台。
7: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亚太各国最具特色的文旅产品，更将单向的展示转变为双向的奔赴。借助 APEC 经济体展区，我们不仅能在家门口就感受到亚太文化的魅力，亚太的伙伴也能在这里精准地实现中国的文旅资源和文化市场的对接，真正地实现文化的互相看见、双向滋养。
2: 本届文博会共组织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及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其中线下参展主体达3300 6家，现场展品与特色项目品类愈发丰富，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实现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覆盖参展，多款重磅文创产品首发亮相。
8: 这一次我们湖南台来了60多家企业，结合我们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

0: 来进行我们全方位的展示。这里是长沙，是我们平台的首发平台，也集聚了我们所有的文创企业的产品，欢迎所有的朋友来我们湖南团来打卡。
1: 广东台报道。
2: 人工智能正深度重构内容生产逻辑，成为全民终身学习的重要载体。今天，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广东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6全民 AI 创作大赛在文博会上正式启幕，旨在推动 AI 从专业工具走向大众创作伙伴。
1: 大赛以全民 AI 创作为核心，构建1+5+100+N 赛事体系，开设了五大创作赛道，并联动 N 场行业沙龙、创作分享及成果转化活动，打通创作、传播、孵化全链条，推动普通民众从文化内容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与创造者。
3: 本次大赛呢，不限年龄、学历、职业和技术背景，学生、教师、研发群体等各类群体均可参与。我们为了进一步推进全民终身学习，在赛事期间还将举办 AI 超创分享会，帮助参赛者从会用进阶到会表达、会叙事、会传播。
1: 赛事设置了丰厚奖项与奖金，优秀作品将在粤 TV、 广东卫视新媒体矩阵等平台集中展播，并落地高校校园、公共交通屏幕等线下场景。为降低参与门槛，大赛联合多家头部 AI 企业提供资源支持。赛事期间还将配套开展 AI 超创高校分享会、爆款案例拆解、工具实操培训等活动。
4: 首先呢，我们官方是有这个培训课程，同时呢，针对这个优秀的创作者我们也会提供定向的这个扶持。所有的来参赛的选手，我们会提供专业的会员权益。
1: 当前 AIGC、XR、5G 加 4K、8K 等技术正加速重塑内容生产与传播链条，而广东数字经济规模已连续九年位居全国首位，在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领域积累了扎实的技术与产业基础。在今天活动现场，广东广播电视台正式发布国内首个省级卫视 AI 内容全链路生态体系，构建起覆盖 AI 内容生产、数字人 IP 运营、全媒体分发等环节的完整闭环，为大赛及后续 AI 创作提供可持续的生态保障。
5: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突破式的一个活动。我觉得很多的人可能已经知道 AI 是一个趋势，但是如何去使用、接入，还是需要一些有政府影响力的、公信力的这样一些活动去多组织，让这些 AI 的一些方方面面去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对，在应用层面会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正向的引导。
1: 广东台记者黄耀敏报道。5月2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3批群众举报件197件，来电68件，来信129件，列为重点件11件，涉及大气57件、水46件、噪声43件、固废22件、生态17件、其他污染12件，其中广州52件、深�圳19件、珠海4件、汕头6件、佛山14件、韶关2件、河源6件、梅州9件、惠州4件、汕尾2件、东莞5件、中山2件、江门7件、阳江5件、湛江18件、茂名7件、肇庆8件、清远7件、潮州5件、揭阳10件、云浮4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5月2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4批12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2件，阶段性办结50件，正在办理中2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6: 今天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食品粮食加工专场促销暨2026广东吃货季启动活动在江门举行。
1: 活动以广货行天下为牵引，聚焦食品工业和粮食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集中展示广东特色食品、优质粮食加工产品和地方美食品牌。启动仪式现场为11个第3批广东省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域授牌，36个省级培育试点携特色产品亮相参展，充分彰显广东食品产业多元品类与鲜明地域特色。
7: 我们借助省的平台，并发动了理

0: 景记、君乐宝、阿麦斯等34家江门的食品企业参加活动，推介产品超100件。
1: 依托广货行天下和吃货记的一个宣传平台，开展系列的

0: 上食品工业营业收入近9000亿元，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其中，粮食加工是广东食品工业的重要支撑。2025年，全省粮食加工产业规上企业营业收入近4300亿元。
1: 我们还将常态化的组织向粮食加工产业链供应链的供需对接的活动，推动我们高校、科研机构跟我们的大米加工、调味品、米粉等粮食加工企业开展协同创新，共同来开发具有市场潜力的新产品。
0: 活动现场，广东省食品供应链采购对接活动同步举行，省内重点食品生产企业以及36个省级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代表与全球采购商面对面交流洽谈，围绕产品特色、供应能力、采购需求、合作模式等进行深入交流。
2: 制定了制造业企业与批发商、零售商产销对接工作方案。二季度呢，我们打算组织5场左右的供应链采购对接活动，聚焦绿色食品、纺织服装等等吧，就咱们广东省传统的优势制造业，然后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更好的开拓市场，促进销售。
0: 广东台报道。
3: 近日，广东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市出现内涝积水、道路中断等险情。各地有关部门闻汛而动，抓实抓细防汛防灾、隐患排查、交通疏导等工作，全力防范应对汛期险情。
0: 5月20号下午，江门开平市一辆载有10余名幼儿园小朋友的校车在途经积水路段时突然熄火，被困路中。开平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迅速赶到现场，一边设置警戒线疏导交通，一边安抚车内幼儿情绪，最终合力将校车缓缓推离深水区，成功转移至安全地段。
4: 车里面大概有7、8名小朋友，我感到他们明显受到了惊吓。
5: 警察过来了，那时候我的心就一下子就定了，孩子们也非常的听话。
0: 连日暴雨中，公安民警与各方救援力量通力协作，在夜色中与时间赛跑，在能见度极低的条件下挨家挨户排查险情。截至21号23时，成功救援转移被困群众14人。
6: 谢谢公安消防叔叔，好，保护我们的安全。
0: 昨天，河源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灾害风险较大。当地各部门闻汛而动，在和平县林寨镇，镇村干部实地前往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消坡建防户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拉网式排查巡查，确保不留死角、不漏盲区。
7: 接下来的话，我们又同时的话进行，雨前去排查、雨中巡查，还有雨后的话去复查，严格执行那个治本治守工作，就做好那个动态型的实时监测工作。
0: 连日来，受上游来水和持续降雨影响，西江高腰段水位也明显上涨，预计今明两天水位仍将持续上涨。为有效防范应对汛期各类水患灾害，全面提升队伍水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肇庆高腰区消防救援局立足辖区气候特点与西江流域防汛实际，组织消防指战员开展水域救援专项训练和实战演练。
8: 针对西江流域可能出现的汛情和城区积涝，已在大队组建了2支水域救援专业队，并在下辖了乡镇政府专职消防队储备了足量的防汛物资。
0: 广东台综合报道。全国数据标准周活动正在广州举行，在21号举行的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南沙专题活动上，跨境贸易可信数据空间及联合实验室跨境数据流通平台共建等4个项目集中签约。会议期间，全国首个由广州互联网法院、广州市政数局、广州数据交易所3方共建的广州数据纠纷调解驿站也正式揭牌。
9: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 TV 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0: 敬请关注5月23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1: 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海纳百川，驶向未来。
3: 乐选世纪，初心为本，值得信赖。
4: 大家早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代表晴热的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控制我省，强降水过程结束，今天主要剩下粤北和珠三角北部还有些阵雨或雷阵雨，其余大部呢阳光相伴，雨少阳光多，气温也会迅速攀升，预计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1到34度。明天和后天阳光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雨水更加局部，高温天气逐渐增强，影响视线也会增多，预计湛江、云浮、肇庆、广州、佛山、梅州等地呢会有35到36度。另外值得留意的是，雨后出行地质灾害仍然高发，要注意远离山坡沟谷等危险地带。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数字军工复合体强势崛起，将如何改写美国战争形态呢？当科技寡头深度绑定政治权力，资本算法操控影响无处不在，新型利益联盟会如何反噬美国？内部矛盾凸显与数字军备扩张并行，美国霸权体系正面临哪些深

0: 不
1: 要
0: 说
1: 了，
0: 媳妇来，哎，媳妇来，好，保重，媳妇来，
2: 哎，媳妇来，哟，你现在叫不叫？
3: 哎，
4: 出来了，
3: 来新娘子，新娘子好水灵啊！
5: 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来来来来，新娘子，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哎呀，哑巴，
7: 哑巴可真是真有德啊！
8: 太有福了。
5: 啊，坐坐坐坐坐坐。哎，新娘子，您是哪个村寨的？
9: 月亮寨。哦，
5: 叫什么名字啊？
9: 徐慧能。
5: 嗯，以后你就是咱们这个寨的人了。今天呢，你得敬大伙一杯。
9: 好啊，那我就先敬敬族长。我先干为敬。
5: 新娘子够意思，大伙儿都吃菜吃菜啊！
10: 来来来来来，大家来
5: 啊！这个慧能啊，你今天得敬叔伯兄弟们，到时候你给咱们生一窝小村民出来呀！啊
11: 啊！谢谢族长。族长今天能上我们家来，我们已经觉得脸上有光了。哎
12: 哎哎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事儿啊！站站，
13: 别慌。大军剿匪呢，现在土匪呀，惶惶不可终日。那个曹山豹啊，东躲西藏，还有什么刘大卯？原来呀，那么大个提篮洞，现在只剩下几个人了，还威风个啥？当年号称方圆50里都是他的地盘，现在呢，都有个3分地都不错了。还有，少年围剿那个提篮洞，听说还跑出来一个女土匪，那个身上啊，枪法奇准，还有什么避弹弓。说那子弹在他的身上都不沾边儿，不过我看这土匪的日子是到头了，人家像割草一样给他割过去，用火把他的根儿给烧了，你说他明年还能长起来吗？来，新娘子，我敬你一杯，祝你明年早得贵子啊！
10: 是啊，
14: 好啊，
10: 好啊。
5: 哇，好啊！啊，新娘子给面子，啊，大家都吃菜吃菜，
15: 好，来来来，吃菜吃菜
5: 吃
15: 菜，
5: 来，
10: 吃菜，
16: 我也来敬弟妹一杯。弟妹，给个面子，把这杯酒给喝了吧。
9: 好。我今天看在哑巴的面子上，我把这杯酒喝了。
16: 好啊！
9: 如果今天是因为哑巴，别说是一个族长，就算是省长来了，我徐慧能不想喝也不喝。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爽快！来，新娘子，我也来敬新娘子一杯。
18: 慧能，不能喝了，慧能不多了，你再别惯他了。好了，让哑巴带他。
17: 那不行，把别人敬的酒都喝了，我敬的酒不喝。喝喝喝喝，来来。
9: 哎，再来一杯。
17: 来来来来来来来。
9: 这位大哥，你的手是不是放错地方了？你惹我不高兴了。你说是你自己把手指头剁了，还是我把你的手剁了？
17: 你喝，新娘子喝多了啊，还说没醉呢，醉话连篇的。谁敢把我的手摘下来啊？啊，你，还有你，
19: 不，
17: 你们谁能把我的手摘下来啊？啊？
20: 斩他们一只猪，抓都不容易，还敢斩？

0: 把我的人抓了。
1: 哎，哑巴，好，来喝，来。哎，既然哑巴能喝，那就喝了这他妈哑巴来吧啊！喝完了我唱山歌来吧，哑巴喝吧啊！来来，
2: 等哑巴呀，一会儿上了床啊，就能唱山歌啊！
1: 对，哑巴，
3: 朱成，你看，不要这样闹了吧？
4: 没关系，他们几个人都是从小和喂哑巴一起长大的，今天是喂哑巴大喜的日子。再说啊，新娘子。多喝点酒，以后也好融入咱们寨子吧。
1: 多喝点，多喝点。
3: 你没喝够是吗？
1: 没，我还想喝。
3: 我让你喝够！去你的！
2: 干嘛去？他妈的臭娘们，敢打小伙子！哎呀！
3: 哑巴酒谁喝？
5: 我喝，我喝。
3: 惹这样的祸呢？
6: 成何体统！
3: 族长，族长，求求你，求求你了！看在我们家世代忠厚的份上，你饶过慧能啊！
6: 呸！
3: 我告诉你们，以后谁要再敢欺负哑巴家，我就割了他的喉咙，放了他的血，炖菜吃！族长啊！说一笔写不出两个为字来，求求你行行好，别把这事情搞大。我们哑巴娶一回媳妇可不容易啊，过了这一回可就没有下一回了，求你了。
7: 这么野的女人你敢娶进来当老婆？
3: 她不过是个尼姑嘛。
7: 尼姑，幸亏是尼姑，要不是尼姑就把桃把子给杀了。
3: 哑巴，哑巴，快跪下，快跪下，快跪下，快来跪下。
7: 好，算了算了，起来吧，起来吧。看在都是姓韦的份上，就算我今天没来过，就算我不认识这个臭尼姑，没啥好看的了，回去吧。酒也喝了，新娘子也看了，滚回去，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8: 我喝，我还有个酒。
7: 别揪人了，滚蛋！
2: 族长，咱们化名寨的威名就这么在那个臭娘肉给灭了。
7: 怨不得人家，怨你自己没本事。
2: 族长，
4: 我怕的不是你，你有种，我怕的日后他们韦氏的母子经不起折腾。
2: 你等着瞧。

0: 雅爸，这碗酒喝完，我们就是夫妻了。你要记住，以后要像个男人。
1: 这个婚礼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我真是没想到。我算是看明白了，我郑瑶妹做不了一个普通的女人，也过不了一个普通女人过的日子。哎，
2: 等等，起来，吃东西，烧饭没有？饭没熟呢，烫死你们啊！老子饿死。
3: 小麦粉搞军粮的，别抢了！司令，粮食吃完了，野果也吃了，就差吃树皮了。总得想办法弄点粮食，不然的话，这些人会跑光。张团长，司令，想办法，看看到哪个山寨去弄点粮食。好，好，好，好。 张团长，叫俩弟兄把他埋了，
4: 快抬走。

0: 得想尽一切办法去弄点粮食回来。
1: 司令，我们现在躲在天柱岩还没有被发现，如果下山抢粮，一旦被共军发现，他们就会追上来，到那时我们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呀。
0: 我也不能看着这帮弟兄们饿死了。
2: 要不先杀匹马让兄弟们充充饥吧。
1: 什么？杀马？马怎么能杀呢？
0: 怎么就不能杀呀？啊，没吃的就得杀马。
3: 山豹，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下山？什么时候回家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在这烦我。明天就下山，明天下山抢粮的时候你跟我们一块走，让参谋长送你到县城，然后送你上火车，一直把你送到家为止。特派员，你这风尘仆仆的到我这来干嘛？你不是在刘大某那吗？
4: 曹司令，你猜错了，刘大某正忙着找郑幺妹呢。
0: 你来的正好，明天让别动队的跟我们下山抢粮。
4: 什么？你们要抢粮？
2: 特派员，你也看到了，都饿成什么样了，再不抢粮的话兄弟们都快饿死了。有句古语说得好嘛，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0: 你干什么？
1: 我告诉你别碰我！
0: 我今天身子不舒服，去拿床被子睡觉。

0: 这边这边
1: 快快，这边
0: 别客气啊，
1: 这边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啊！

0: 我兄弟呢？我你呢？
1: 你兄弟在这儿呢。
2: 愣着干什么呀？搭把手吧。
3: 哪里抢枪？
4: 司令，我先带两人过去看看。
5: 曹司令，我看此地不宜久留。
3: 告弟兄们，抢完了以后马上撤。另外派两个人把三姨太送到县城，要安全送到朝代。
1: 山豹，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3: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把三姨太安全送到朝宅，如果有什么闪失我毙了你们。
6: 是
7: 是。
6: 慢点，您好走。
4: 司令，

0: 两个罗斯寨的兄弟，杀人者是三个光棍弟兄。
1: 看看去。
0: 哎，
2: 王静
3: 到，
2: 跟着我守东口。阿姆桑
4: 有，
2: 带着三班四万守西口。
4: 是，
5: 千万给我扎紧了，一个别放了。
4: 是，
5: 行动，
4: 三班四万，跟我走。
2: 走
4: 走，后面跟上。
1: 王蒙，是咱们的弟兄吗？
6: 是，是我罗斯寨的弟兄。
1: 他们有什么杀的？
7: 抬头看。
1: 王蒙，这三个人交你处理了。张团长，
8: 是，
1: 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天柱岩。
8: 是，所有人回天柱岩了，走。

0: 副官，分头突围。
1: 杨队长，你到。

0: 是你，
1: 还不赶快躲起来？
0: 你是想让我藏在床底下？
1: 既然你这么聪明，还不赶快爬？
0: 你就是想看我爬是吧？
1: 爬不爬随你。
0: 行吧，低头三尺能换命，我爬。
1: 妈，哑巴，你们别怕。

0: 不对啊，刚刚明明看到往这儿跑的。
1: 瞧瞧老乡们，看老乡有没有看见。
2: 大军来了，吃早饭了吗？
1: 大人，有没有看见一个扎黄皮带的女人经过？

0: 集合队伍，清点人数。
1: 是。来，集合！快快快快快快快点，报数！
2: 一、二、三、
3: 四、
1: 五、
4: 六、
5: 七、
4: 八、
6: 九、
7: 十、
8: 十一、
9: 十二、
10: 十三、
11: 十四、
12: 十五、
13: 十六。
1: 报告！报告司令，咱们现在没有一粒米了。
0: 杀匹马，让弟兄们吃肉。
1: 是，杀马。你们俩拿匹马杀了。别告诉我们上马的力气都没有啊！快去！
4: 是。
14: 桑大夫有病的啊！啊。

0: 您为什么要救我？
1: 我是看在刘大某的面上。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他们两个是谁？
1: 一个是我丈夫，一个是我婆婆。
0: 你嫁人嫁得还够勤快的，你为什么要嫁给他呢？
1: 因为他们是好人呀。
0: 天下好人多的是，难道你嫁人的要求就这么低吗？
1: 刘大某呢？他现在在干什么？
0: 他找到了几个兄弟，溜回到提兰洞去了。刚才曹山豹的人马遭到共军的伏击，伤亡惨重，现在形势不是很好。
1: 那你打算怎么办？是留下还是回去？
0: 我要回去，我的别动队已经突围出去了，曹山豹的人马也已经突围出去了，哪怕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是保密局的特派员，我一定要战斗到底，直到战死疆场。
1: 共军现在三天两头上山剿匪，山上那么危险，谷主席是给了你多少好处啊，让你甘心为他卖命？
0: 这跟好处没什么关系，这是信仰问题，我和你是不同的。
1: 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些土匪不配有信仰？
0: 我不想和你说了，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把我送出寨子，算是我欠你一条人命。
1: 行，我答应你，不过还是那句话，是我给刘大某面子。
0: 我猜是因为我跟刘大某好，你吃醋了。
1: 哎呀，特派员呀，你可真会开玩笑，我吃哪门子醋啊？他刘大某是什么人呀？一个大老粗，斗字不识一个，能比我刘二木好吗？
0: 刘大某。
2: 将军，你给我给拉上。
3: 是，他饱受相隔痛，现在跟乌龟似的，给我跟上，
2: 跟上，快！
3: 跟上，跟上！
4: 先生，
5: 让我们来为伤者祈祷，我们要为伤者祈祷。
3: 再说，
5: 请让我们为伤者来祈祷，我们要为伤者祈祷。
6: 快点！
2: 玉梅，你看到了吗？啊，跟我们拉伤员的全都是土匪呀、啊！你看看，真的是土匪！哎，你看看，这太……哎，真的是土匪！你看看呐，
7: 石大哥，你来了，
2: 来了，
7: 你怎么不看看我呢？
2: 行，别闹，没你事。阿木桑，把伤员叫给医疗队。把这些俘虏快押回去，快点啊！
7: 快！石大哥，你怎么明明都像块砖头呀？
2: 我像砖头啊？啊！
3: 走！
2: 你们教堂的人比我像砖头像一万倍。
7: 马谁呀、啊？快进来！
2: 阿木桑，掌柜，我不告诉你，走！
3: 跟我说，马头，
2: 走！马头，
3: 走！
2: 快走！快走！快走！

我只知道，现在不是国君的天下。哎，妈，来，多吃点，假吧，多吃点。你们别害怕，你别看他耀武扬威的，腰里还别着枪，都是吓唬人的。特派员，我今天送你上山，算你欠我一条人命。来，搭把手，给你带个新鲜货上山。哑巴，还愣着干嘛？过来帮忙！

0: 我不要。
1: 多吃点肉，不吃肉哪有力气啊？怎么上山呀？怎么见你想见的人呢？
0: 你以为这里是提篮洞吗？

0: 你走吧！哎呀，咱俩进去，走吧你！
1: 柯委员，我不能进山，就送你到这儿吧。如果刘大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还活着，在花明寨的韦哑巴家。
2: 你的意思是，让他来找你？
1: 来不来找我那是他的事儿。你是不是回天柱岩呀？
2: 当然了，我的别动队被冲散了，估计是跟着曹山豹到了天柱岩。
1: 那你就快走吧。
2: 我想问你，你是不是还记挂着刘大毛？
1: 他是我丈夫的哥哥，我们是一家人。
2: 那好吧，我走了，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娘吧，你说不清楚就别说，让娘说。
1: 慧能啊，我知道你不简单，我也知道你的来路，可我们是庄户人家，不想折腾，只图个现世安稳。我们哑巴娶个媳妇儿也不容易呀、啊，我求求你，求求你以后好好过个安生日子，咱谁也不得罪，上山摘茶，下田种地，生个孩子抱个娃，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娘，快起来。哑巴，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跪吗？男儿膝下有黄金，快站起来。

入吧。哑巴，我这些天想去一个亲戚家。如果有一天早上你发现我不在，你放心，我还会回来的。